0: 83，新的亚洲纪录，
1: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2: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3: 清晨的8: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响。大家好，我是康乐。
4: 早上好呀，我是小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第一时段、第二时段我们分别说了中超联赛以及 CBA 的季后赛，也前瞻了我们今天晚上打完之后就要出来的可能到广州或者是广东的这个两个对手的情况哈。当然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准备当中，很快就会在6号，就像大伙说的东成西就了。那天有国安主场打大连的比赛，又有 CBA 联赛北汽，不知道是对广东啊还是对广州的比赛哈。
3: 哎，当然这边很多朋友也聊起了北控男篮的事儿，而且提到了一个名字，就是杨明，就是原来辽宁队的这个主教练杨明指导，有没有可能来执教北控啊？的确，在网上现在流传着这样的相关的这个消息，北控俱乐部也没有任何的回应，也并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官宣，这个消息认为。杨明有可能跟北控有合作的这个机会，当然客观来讲，杨明指导现在不愁工作啊，首先是第一是流量担当，第二呢业务能力很强，之前带辽宁队这个3连冠，对吧？CBA 的这个俱乐部，人家真的是不愁下家。再有一个，就算不执教的话，杨明现在在解说方面也很多人喜欢他的解说，CBA 和 NBA 现在杨明指导都去解说。所以人家不干教练这一行，干别的行应该也没问题啊。所以这个情况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杨明指导来执教北控呢？这个有一定的可能性吧。感觉如果最快的话有可能是6月份左右，如果真是杨明来执教北控的话，可能是在那个前后将会到队吧。
4: 真是跨领域流人才哈，无论是各种担当，又是从颜值担当变成了实力担当，然后现在流量担当，各种都可以哈。
3: 哎，所以我们继续来观察观察呀，这是关于北控队最近大家的一些猜想的情况。当然一会儿我们将会有一个互动话题的这个时间，在这之前呢，其实第三时段更多的是要涉及到非常精彩的综合体育的赛事情况啊。
4: 咱们先从自己举办的水立方的比赛开始哈。正在进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昨天进行到了第二个比赛日，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王宗源和郑九元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来听记者徐真给您带来的报道。
5: 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单人项目沿用了世界泳联在2025年世界杯总决赛期间推出的新赛制，12名选手在预赛进行1对1对决，胜者晋级半决赛。进入半决赛的6名选手分为2组，每组前2名进入决赛。半决赛阶段采用累计积分制，选手需将预赛得分与剩余动作得分相加，每组前2名共4人闯入最终决赛。决赛中，预赛和半决赛所得分数清零，4名选手完成全部规定动作，以总分决定冠军归属。这一赛制彻底打破了传统，极大地增强了比赛的偶然性和观赏性。这就意味着闯入决赛的男选手需要在2个小时内完成12轮动作，这也对运动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宗源表示，
6: 但是这也是一个对于所有运动员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要在2个小时之内跳12轮动作，这让自己和所有的运动员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能上的一个支撑吧。所以在决赛当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各位选手的体能会有一些下降吧，确实这也是新的体验，我也相信我们会在未来甚至这种比赛的赛制会越来越好，更会更加的去完善。
5: 半决赛阶段，王宗源和郑九元分别位列各组第一，成功闯入决赛。决赛的4名选手包括王宗源、郑九元以及墨西哥选手伊瓦拉和法国选手布耶。王宗源在决赛中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健，最后一跳 109C 获得了 102.60 的高分，最终以 544.35 分夺得冠军。郑九元以 500.50 分获得亚军，墨西哥选手伊瓦拉以 480.50 分收获季军。 赛后王宗源表示
6: 也是非常开心。

0: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确实大家都已经发挥出了百分百的实力。在这样的比赛中，这么样的这么强大的竞争环境下，能让我们各自顶住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展现出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比赛内容。
1: 王宗源也表示，希望通过比赛发现自己的不足，更加精进自己的动作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这次总决赛也告一段落，首先也是要在细细的研究这个比赛中出现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动作上的质量的问题，还有体能上的问题。然后后续呢，也会慢慢的逐渐恢复，还有一个就是心态上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去努力吧。然后后续呢，也慢慢面临到今年的亚运会当中，我也会去向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进。我也相信保持这个热情，保持专注，我也相信未来的比赛或者是甚至训练当中会有更好的饱满的精神去面临所有的困难。
1: 郑九元称，今天的表现有点可惜，下一步要努力通过选拔赛争取参加亚运会。
2: 赛前预期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可以500往上走一点，就刚刚好500，那个5156太可惜了。下一步先把选拔赛比好，然后有机会参加亚运会就把亚运会变大好。
3: 在另外昨天的其他的比赛当中，也看到了15岁的小将蒋林静代表中国队是独自出战，顺利的摘得了金牌。我们继续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原计划由崔佳希和蒋林静两位小将代表中国队出战。由于崔佳希因伤退赛，15岁的小花蒋林静独挑大梁，出战女子10米跳台。女子10米跳台作为中国跳水队的传统优势项目，在大赛中一般都会有双保险的配置。这一次初出茅庐的蒋林静便要在国际大赛中独守女子10米跳台。蒋林静称，没想那么多，还是要先做好自己。
4: 这种我觉得还是相信自己吧，还是跳好自己就好。
1: 蒋林静在预赛和半决赛都顺利晋级，决赛的4名选手包括蒋林静、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美国选手尼代以及德国选手普法伊夫。前两跳过后，蒋林静以 155.10 分暂时领先。第三跳他高质量完成的难度系数为 3.3 的 207C， 有裁判打出了满分10分。这一跳蒋林静获得了 94.05 分。最终蒋林静以总成绩 397.95 分获得冠军，领先亚军科纳内辛娜近80分。赛后蒋林静表示，这个世界冠军会给自己更多动力。
4: 我觉得表现的真的我觉得很一般，因为真的没有跳出自己本该有的水平。可能也是一种经验吧，一种考验。我觉得这个世界冠军吧，也是给我后面的训练，给我后面的比赛带来了比较好的动力吧。
1: 蒋林静即将面对亚运会选拔赛，她也希望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稳定性。
4: 亚运会的选拔，我觉得还是先提高自己本身的动作质量，提高自己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水平的稳定性的心态，还有动作的稳定性吧。

0: 昨天的开赛仪式是汇聚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以北京中轴线文化为底色，叠加声光电、AR 等科技创新演绎，让京味古韵碰撞现代科技，为赛事拉开唯美篇章。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具体报道。
1: 世上的三分钟特色表演以北京中轴线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古都风情和双奥荣光，赛事吉祥物悠悠化身惊艳风筝翱翔天际，严重

0: 京剧潮流演绎同台交融，氛围感拉满。赛事组委会导演徐可介绍，
1: 我们整体是演出分成了三个部分，也可以理解成我们分成了三个小板块来讲这个故事。第一个板块是在我们的天坛，我们融入了非遗当中的这个空竹还有这个花棍儿啊，同时也是希望在天坛的这个地标里边来展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大众健身的一些内容在里边，然后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叔叔阿姨来展示，完全展示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风貌的样子。我们的第二趴呢是放在了故宫，我们融合了那个京剧刀马旦里边耍花枪的一些元素，同时也会在投影当中进行一些地标性的展示。

0: 并且和我们街舞的演员来共同完成这最后一趴的这个节目内容。
1: 体育展示团队依据不同赛项定制专属灯光秀，引入 AR 互动玩法，实时展示观众头像，强化参赛参与感，以宫墙红碰撞水立方蓝的光影配色，尽显京城底蕴和双奥气质。在运动员的入场区增设了大屏，融入了景泰蓝国风设计，同时为每位运动员定制了中国风的出场动画。体育展示团队总导演刘宇文介绍，
2: 我们也是在总结了过往的这个成功办赛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也是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创新。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赛事的这个灯光秀的设计上面，然后进行了这个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赛项进行了不同的设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在这个观众互动的方面引入了这个我们现在创新的一些科技的手段，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是在充分尊重这个泳联的相关的这个竞赛的基础之上，然后在一些环节当中融入这些中国特色和北京特色的相应的元素呢，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的运动员传达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相应的文化。
3: 好，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早些时候，2026年的尤伯杯羽毛球团体赛半决赛在丹麦继续进行，国羽女队3-0战胜了日本队，闯进了决赛。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4: 和日本队的尤伯杯半决赛，国羽女队赢得比预计的要轻松不少，3-0完胜了对手，顺利晋级了决赛。第一场一单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世界第二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三的山口茜。首局王芷怡在3-11落后的情况下顽强追到了21-22，但仍以21-23输掉了首局。随后王芷怡21-17迅速扳回了一局。决胜局王芷怡在2-7落后的情况下冷静应对，扳平了比分，最终以21-16为国羽拿下了第一分。能够拿下这关键的第一分，王芷怡说，
5: 其实山口茜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应该是他打过了很多次的尤杯一单，然后我觉得其实自己是以一个冲击者的姿态，然后有一个必胜的信念去完成今天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没有过多的压力，不必要的压力吧。但是在场上，其实我觉得今天在开局之前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其实而且也能看到在开局的时候自己打的可能不是那么的释放，或者是说进入状态比较慢。
4: 第二场双打比赛，中队的刘胜书谭宁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21-18、21-14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为中国队收获了第二分。胜谭组合赛后表示，
6: 开局我们其实进入还比较快，然后被别人追两分之后手两个人手有点紧，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如何就是在手紧的时候能头脑清醒的去执行战术，其实打击外没关系，但只要我们把线路打出来是正确的，就不是被别人打的那种懵懵的，就是没问题的，就是失误一两个，两个人要及时调整过来，然后在关键分上我们要去比他们要胆子更大一点。
4: 第三场单打比赛，奥运冠军陈雨菲登场对阵宫崎有花，在首局21-11轻松获胜之后，第二局陈雨菲遇到了对手强势的阻击，但她还是凭借着经验最终22-20获得了胜利，中队以3-0晋级了决赛。另一场半决赛，韩国队3-1战胜了印尼队，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中国队将和韩国队来争夺本届尤伯杯的冠军。
7: 再来说说汤姆斯杯的情况。那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0战胜了丹麦队，我们晋级到了决赛当中。男单呢是石宇奇首先拿下了安东森，然后呢是梁网组合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组合，然后李世峰这场比赛打得稍微的紧一点哈，他战胜了马格纳斯。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迎战的是法国队，因为法国队啊，他的选手哈，大小波波夫呢是，他又既要打单打，要打双打，所以在决赛当中呢，我们中国队要先打3场单打，然后再打双打。我们在决赛当中将会面对法国队。
3: 好，再把目光转向乒乓球的赛场，在早些时候，英国伦敦的温布利体育馆当中，中国女队打响了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首场比赛，他们以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顺利取得了开门红。具体情况来听孙腾的报道。
8: 首盘比赛由孙颖莎对阵迪亚科努。

0: 第一局两人互相试探，孙颖莎一度对对方的节奏不太适应，导致5-9落后，但很快她找到了突破口，通过落点控制和前三板提速扭转了局面，以12-10拿下首局。之后孙颖莎越战越勇，没有再给对手机会，3-0锁定胜局。赛后孙颖莎表示，虽然已经打了2届世乒赛团体赛，但一上场还是略感紧张。
1: 其实虽然说自己打过2届世乒赛的团体，但我觉得其实在此第一个上场嘛，我觉得包括今天第一场比赛开始，我觉得还是上来会略带一些紧张，但我觉得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我觉得还是越紧张，我觉得人才会在场上我觉得更兴奋或者说更释放，但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还是能够张弛有度吧，我觉得，然后也希望自己其实通过小组赛慢慢的去找到自己一个最好的状态吧。
0: 第二盘比赛由蒯曼对阵德拉戈曼，蒯曼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直落3局成功胜出，为球队贡献了2分，这是蒯曼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他在赛后表示，虽然直到比赛前才知道对手是谁，但是因为赛前做了很多调整。

0: 会更多一些吧，但其实真正打在场上打的时候，和想象当中差不多吧。然后整个人在场上的一些状态和预想的都差不太多。
1: 第三盘，王艺迪也以3-0的比分轻松击败了扎哈里亚。和快慢一样，王艺迪也都把对方的每局得分控制在了。

0: 应该是，所以不是太了解，更多的还是一上来先试探和打自己的这种战术体系吧。
1: 再来说说中国男队的情况啊，中国男队在首场比赛当中是3-0战胜了英格兰队，斩获了开门红。继续来听孙腾的报道。
2: 中国男队的第一个对手是东道主英格兰队，首盘比赛由林诗栋对阵汤姆·贾维斯。这场比赛林诗栋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他以11-9拿下第一局后就彻底接管了比赛，最终以3-0较为轻松的胜出。这是林诗栋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赛后他表示，
3: 其实可能这也是自己世锦赛然后第一场嘛，然后上去其实整个人也是调动的非常快嘛，进入状态非常快，然后可能赛前也是告诉自己也是自己第一场比赛，然后也需要去给整个队伍打出一些士气吧，然后包括也是对东道主，然后对面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嘛，可能今天一上去也是对贾维斯，然后可能他的一些发球的特点包括他的一些质量我感觉都是非常高的，包括速度。
2: 第二盘比赛在王楚钦和塞廖尔沃克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王楚钦迅速进入状态，很快以11-9、11-6连下两局，背水一战的塞廖尔加强搏杀，以13-11拿下第三局，但王楚钦及时扑灭了对手试图反击的势头，以11-6拿下第四局，大比分3-1为球队拿下了第二分。随后王楚钦在采访中说，
4: 其实我觉得能打成这样还是比较正常吧，然后也是能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我觉得包括第一场我认为整个的场馆啊、氛围啊、节奏啊，自己其实都没有很适应，包括好久没有打团体赛，然后包括我认为跟对手也是遭遇战种种吧，我觉得第一局赢下来以后对于自己后面的发挥有很大的帮助。
2: 第三盘梁靖昆在和康纳格林的比赛中遇到了较大困难，这是两个人首次交手，格林的下蹲发球和强势的反手都让梁靖昆极度不适，梁靖昆两次大比分领先都被对方追平，决胜局更显焦灼，梁靖昆在8-9落后下抓住了关键球的机会，连得三分，以11-9锁定胜局。梁靖昆赛后说，自己还是非常紧张，能赢下来感觉挺好的。
5: 第一场我觉得其实比分非常焦灼，拿到了第五局的9分才赢。其实对手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强吧，然后其实之前也自己也很久没有赢过第五局了，然后我觉得对自己来讲能赢下来还是对信心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啊，对下面的比赛我觉得还是一个有重新的展望吧。其实第一局什么的发挥的还没问题，可能在这种有几个球的处理上没处理好，所以说就一直在咬住吧。
6: 在凌晨进行的比赛中呢，中国队接着是1-3不敌韩国队，遭遇到了失利。这场比赛王楚钦没上哈，上来呢是林诗栋3-0赢了金庄元，然后梁靖昆1-3不敌吴俊成，周启豪1-3不敌安宰贤，林诗栋呢再次上场1-3又输给了吴俊成。没关系哈，比赛还会继续进行。那今天的

0: 那最后一局艾伦率先上手，好在呢双方有几次交手之后，吴业泽抓住了对手的多次失误，成功逆转，所以是17-16，这样他战胜了艾伦之后进入到决赛。决赛里吴业泽将会面对的是墨菲。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五一劳动节期间北京体育广播为您推出的专题报道，体坛精英展风采，青春力量续华章的第三集，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赵欣彤的故事。在斯诺克的赛场上，赵欣彤以自己的风格和不懈的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的篇章，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2: 时隔一年的时间，作为卫冕冠军再次登上世锦赛的赛场，赵欣彤已经成为了这个舞台上的焦点。虽然负于墨菲无缘四强，但赵欣彤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表现绝对可以用强大来形容。赵欣彤与斯诺克的缘分开始于童年，他从小就喜欢各种球类运动，3-4岁的时候就有台球的玩具，正式接触是在8岁那年，父亲带他去朋友的俱乐部玩，结果一杆就打进了，这项运动也一下子吸引了他。
3: 辉哥丁俊晖拿的2005年的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决赛他对的亨德利，决赛当天是我的生日，我记得很清楚，我跟家里人吃完饭在电视机前看到他夺冠，那会儿就对这个台球种下了一个萌芽吧，就我觉得这个运动就是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没有辉哥绝对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一代斯诺克的运动员，因为他在斯诺克取得了屡屡战绩之后，才让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变得越来越好，也是因为他让更多的国人知道这项运动，也让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在这上面发光发亮。
2: 赵欣彤说自己的成长之路离不开前辈丁俊晖的影响。在赵欣彤的职业生涯中并非一帆风顺，他进入职业赛场后几经波折，曾经遭遇了降级，还经历过20个月的禁赛，这几乎让他的运动生涯出现了断层。去年世锦赛赵欣彤一路突围，给人们带来了无数的惊喜，然而夺冠之路并非坦途，回忆起这段旅程，他依然觉得像做梦一样。
3: 大概有6-7个月都会再回到谢菲尔德，保持着一种高对抗水平的一种训练，我是一直在等待我回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不会对自己的技术有任何的放松，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给我自己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对待自己的一个机会。我记得我当时我妈问我，你有没有担心过你自己还想不想打斯诺克，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任何一秒，我就直接说我只会打斯诺克，我也只想打斯诺克。她还说你怕不怕以后成绩不会再好起来或者怎么样，我说不会的，我说我相信自己还会变得更好的，我说的很爽快。我记得我也挺感谢这600多天，因为那段时间让我改变了特别多，也让我在各方面变得成熟起来。
2: 如今赵欣彤被看作中国斯诺克的新标杆，而对于众多追逐梦想的斯诺克年轻球员，赵欣彤也有着更高的期待。
3: 像以前职业运动员只有几个人，一个手可能数得过来，到现在已经接近30个中国职业运动员，就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么多代人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也相信在之后未来10年，可能未来20年，可能一大半的职业选手都是中国人。不要觉得这项运动是英国的，这个运动以后一定会属于中国。
0: 也别说以后，现在我就觉得斯诺克的重心就是在中国，台球运动的重心就是在中国。来关注一下摩托车方面，昨天晚上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的世界 SSP 组的第一回合正赛上演了逆转大战，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一圈最后转弯处实现了绝杀，获得了冠军，这也是张雪机车今年在这个赛季当中的第三次夺冠。所以呢，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在媒体当中说，我说牛谁不服。那么在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呢，53号车手长期排第3和第4的位置，他是在最后一圈发力成功逆转的。目前凭借着冠军的积分，53号车手已经回到了积分榜的第3。他在获奖感言时也说，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给了我一台很好的车。
1: 另外，早些时候中国男兵是战胜了荷兰队，取得了世锦赛的2连胜。这边很多朋友都在 给国安队加油哈！现在
0: 我再加一句哈，世界田径接力锦标赛的4x100米接力的预赛，我们昨天非常可惜的是差了0.02秒，没有以两个最好成绩的第二晋级到决赛当中。不过今天我们还会参加第二轮资格赛，因为前四呢要获得2027年的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很可惜，其实牙买加队也是在这一组啊同样出局的。我们还要参加资格赛。那亚洲的这个队伍呢，日本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1: 哎，我们共同期待未来大家关心的球队有更好的表现。今天的雄鸡唱晓是由小黎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明天见。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6: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拳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开始认真习练的，也会让他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他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8: 之前梦阳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去琢磨相关的内容。而且后来从事的也都是运动相关的工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9: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4-5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8: 四五节课，
9: 对，
8: 是按多少个小时来算？
9: 1.5小时。
10: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9: 对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
10: 嗯，
9: 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8: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9: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
10: 嗯嗯，
9: 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
10: 嗯
9: 嗯，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英文上估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不太相干的。然而对于我来说，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的时候，我就练一些咏春的动作呀，改善一下或者提一下心肺，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健身为主的时候，我就把咏春的动作作为补充。包括做有氧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剑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8: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9: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了还是中线这个概念，中线这个概念呢，你双手握拳，你到达目标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字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
10: 嗯，
9: 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呢，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来后拳冲出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肘，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的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你看这大概有三四十厘米或者四五十厘米，
10: 嗯，
9: 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所以它路径很长，它的快速的这个程度肯定是达不到，对，理论上它是达不到就是咏春日字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10: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
9: 对，嗯嗯，
8: 诶，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9: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意合呀，意与气合呀，肩与肘合，这些合的一种位置来说，用西方理论来说，我更倾向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自然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8: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他，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9: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10: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9: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
10: 嗯嗯，
9: 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我会感觉到真的是更简单了。 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体感受或者他的神经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
10: 你当时是怎么去逐渐改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9: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迷彩，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是一个跟自己去对话，然后去重塑一下自己啊，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怎样，或者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去调动一下脑部的其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

0: 力。
1: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人，
0: 他
1: 其实更注重是直觉。
0: 没错，感受和直觉。
1: 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他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0: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性和就是艺术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可能在这个直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益处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安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0: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
1: 哦，
0: 他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寻桥是一个套路，在后面还有标指是一个套路，再后面是木人桩，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要练起木人桩啊，练的那种行云流水康康康康的那一套路的话，它是很靠后的。但不代表说木人桩我们一开始是不能接触，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假人，一个训练对象来进行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去打它伸出来的两个枝子是手臂嘛，下面还伸出来一个拐弯的枝子是腿，然后我们练习一些手法呀、脚法呀，练习一些角度呀，都是可以进行的。
1: 那你有打过木人桩吗？
0: 有打过，
1: 就会觉得爆疼。至少我视觉感受上，我觉得帮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就像您说的日字拳，
0: 对，
1: 它不是直冲上去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是不能
1: 靠
0: 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咱们肯定是要收着的，就是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而且像木人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松动的，它有刚刚刚刚它是有弹性的，它是可以把力去卸掉的。所以说应该是打着打着你也不会去疼了，是这样子。
1: 也是解答了我以前最好奇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真觉得这些人真是完全不怕痛，但是后来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拳击，其实拳击运动员是最知道自己的指骨，我们说手的这一部分有多脆弱。
0: 没错，所以我们在

0: 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别
1: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百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个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字生拳，非常快哒哒哒的这个拳，而且是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些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创造的拳。所以来说她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他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

0: 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成长。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进行良好的交互，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复杂又有难度。而且双手剑它本身就很有特点，我最早知道其实是在莎士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它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2: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3: 练个什么太极的剑
2: 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棍
3: 啊，对
2: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挺特别，
3: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啊，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啊，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它对我脊柱的这种改善。他会让自己啊，因为他拧转很多，然后走路都感觉都生风，有一种感受，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电脑看多了以后眼睛是虚的，是吧？手机看东西就眼睛感觉近视了，然后其实就是颈椎它缺血了啊，颈椎缺血了。其实呢，像练双手这些非常流动性的这种兵器呢，它对脊柱非常友好，胸椎灵活性打开，然后颈椎它那个缓血了。所以我会觉得哦，一下子就调整好了，受益嘛，受益就好坚持。而且这个双手剑的套路，我觉得能不停的去进步嘛，比如说它的结构呀，怎样出剑好看呀，就慢慢的这么练了起来。
2: 就像您说的，它确实幅度上，或者说我不能说它是画圆，但是它确实是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
3: 你说的太对了，它就是画圆、我觉得你真是武术奇才啊。它要画的就是圆，画立圆，用剑尖画一个立圆，很漂亮的。
2: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之后，
0: 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3: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器械它本身是有个重量的，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剑花，它自己的重量就带着你去做了。而且它在练习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用剑去练，你家里没有剑，比如说用擀面杖就可以啊。所以是它是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可以说我在家练一练，我就拿擀面杖练一下就可以。
2: 画立圆有那么简单吗？
3: 不简单，一点也不简单。
2: 因为我觉得

0: 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就六面力要合起来，手不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重力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是吧？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他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棍呢，也是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1: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停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1: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
1: 双手剑是画力源，练习咏春要找中线。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
0: 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串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锚点这个词。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调什么这个所谓的中立位，或者你跟他说一下，他自己就能够 OK， 我能达到。有的人呢，他没有就说这个天生这个优势，也就是我们起点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啊，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它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

0: 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

0: 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啊？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 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1: 啊、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1: 了、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
0: 对，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速滑，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
0: 嗯，
1: 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不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了，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

0: 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得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地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

0: 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

0: 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也会开开卡丁车，哦，
1: 还会，
0: 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0: 对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在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1: 嗯，
0: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翔。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5: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自己幼儿园。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7: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

0: 知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
2: 名字叫英雄。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先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 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就非常扁啊。
0: 哦，
1: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
0: 啊，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 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0: 嗯。
1: 拉法拉利，
0: 嗯，
1: 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
0: 哦，
1: 然后
0: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6缸啊、8缸、12缸
1: 是吧？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0: 嗯，
1: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0: 嗯，
1: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客观
0: 谁能少去服务区，
1: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4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
0: 啊，
1: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

0: 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电机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1: 嗯
0: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对对对，
1: 嗯，
0: 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对对对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呢，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但是、
1: 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
0: 嗯，
1: 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
0: 嗯
1: 啊，赛车也好，滑雪也好，
0: 嗯、
1: 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
0: 嗯，
1: 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
0: 嗯、
1: 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
0: 嗯、
1: 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
0: 嗯、
1: 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了。
0: 对，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
1: 嗯？
0: 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纽北。
0: 纽北，对
1: 对，
0: 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嗯，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
0: 嗯、
1: 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
1: 非常高了，
0: 非常高了。
1: 嗯，
0: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
1: 嗯，
0: 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
1: 嗯。
0: 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啊？
1: 嗯，
0: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嗯嗯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对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还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对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or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
1: 真的
0: 是
1: 非常好。

0: 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1: 嗯，
0: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
1: 啊，
0: 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是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哦，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吧，就是，
1: 对
0: 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
1: 嗯，
0: 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啊，确实确实，
0: 哎，
1: 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哎，对，哎，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那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
0: 嗯，
1: 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嗯，那个，
1: 很多人说叫电门，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
1: 哦，
0: 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嗯，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嗯，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哦，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
1: 嗯，
0: 也有一些风冷技术，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1: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嗯，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
0: 嗯。

0: 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1: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瑞斯，
1: 山东也有。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
0: 跟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嗯，
1: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边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0: 嗯，
1: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0: 嗯，
1: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0: 嗯，
1: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0: 嗯，
1: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0: 说的也是很直接，
1: 对，
0: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1: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0: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0: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1: 保有量很大，
0: 但是
1: 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0: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是是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
1: 是
0: 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是
0: 我跟你。

0: 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档。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
0: 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经常性的，
1: 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 对, 对,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
1: 就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回家。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9: 这样吗？自己又能
3: 把这个
8: 他们这卖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已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6: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6: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7: 三苗的大龙头对怀疑部落早就垂涎三尺，总想找个借口把他们吞掉，又因为怀疑人逆来顺受，从老当家的阿鹏就臣服他们，每年给他进贡纳粮，到少当家的阿盘也是如此，两下又经常通婚，找不到借口。怀疑对他们没有什么威胁，还有利，所以才按兵不动。这次要联合丹朱起兵造反，要扩大队伍，就要收编怀疑人。怀疑不给他回信儿，他大发雷霆。今天派二龙头阿萧带了500-600人，以要柳三顾为借口。如果这个盘大正舍不了美女，他们就要血洗青浦村落。青浦村的怀疑人呢，是以务农捕鱼为生，三苗人不讲究重利，以抢劫为主。两个截然不同，要是一伸手，这个村落就得从地球上消失。你说阿盘能不害怕吗？幸喜的是他把于顺请来了。于顺将近而立之年，经多见广，又有武功，他很有主意，想了半天，兄弟啊，我们要想对付三苗，只能智退，不能硬打。咱们的队伍不行啊，光顾种地了。嗨，不是我光顾种地呀、啊。2年前闹了水灾，把半个部落都冲走了，粮食不够吃， 男丁死了不少，现在元气没缓过来呀。不要紧，你别怕，有我呢。这么办，咱们这出戏演得如何，一定要和姚帝派来巡边的人员商量好，叫他们帮忙。他们不是在着呢，在着离着不太远，我把他们安顿好了，哎，叫他们过来，要做得自然。你需要叫他们这么这么这么做，再那么那么那么做，先把三喵人稳住，不等他张口，我想办法叫他自动返回。哎呀，阿顺哥，你可真有本事啊！小弟这就亲自去鹿儿部迎接三苗的大龙头。现在阿顺脸上露出笑容，来到了外边，按照刚才和于顺商量过的计划进行部署，都安排好了。他带着阿林、阿蒙两个随从乘船奔鹿儿部。简短截说到了，远远就看见鹿儿部这灯火通明，这是水中的一个半岛，岛上有个茅草亭子，里边人影晃动，自己派去的人员正在里边接待二龙头阿修。那阿修早就等急了，是啊，他到这都一个时辰，也就是俩钟头了，虽然好茶好东西款待，可不见阿盘的影子，他能不急吗？你们大头人上哪儿去了？哎，快了快了，什么就快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来，我可带人冲进去了。别，就在这阵儿，阿盘来了。哎，二头人，让你久等了啊，恕罪恕罪，阿盘给你赔礼来了。阿修噌就蹦起来了。你架子可真大呀。话到人到，阿盘的船已经靠岸了，有人过来用钩子啪把船勾过去拴好，阿盘跳到了岸上，抬头看看这二当家的，这个阿萧长得够凶的，身材高大，虎带钢铃，大胡子打着卷儿长着，两道粗眉毛插入鬓角，大鼻子头，鼻孔中间还穿了个环子，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耳朵上坠着大耳环，一身的腱子肉咯里咯搭，穿着坎肩儿，露着前胸，厚厚的护心毛，下边是短裤，光着两只大脚巴丫子。他正是三苗二龙头，叫阿萧，就跟个没毛大狗熊差不多。他撇着嘴，气呼呼的。阿盘笑了笑，二龙头，一向可好？他把大脑袋晃了晃，盘大正啊，你是真忙啊，我这茶都换了三回了，怎么还不见人影？我合计今天晚上见不着盘大正了，哎呀，这是贵人难见呐！啊，实在对不起，听说二龙头大驾光临，我是喜出望外，吩咐下边操办酒宴，这些人呐，没人盯着就偷懒，我一处一处的吩咐，所以来晚了。二龙头海涵，大人有大量啊。说着给他鞠了个躬。阿萧把脖子一更更，嘴一撇，不理阿盘。阿盘心里恨，脸上带着笑，好了好了，阿哥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我那边酒

0: 跟我走吧。哎，别拉我，阿盘，我受大龙头所派，有要事跟你说。我看咱们还是啊，谈正经事儿，其他的免。二当家的，这什么话？喝酒怎么能免呢？难道你远路而来还不得接风吗？如果您就这么走，人家还以为我小气呢。有什么事儿都好商量，你怎么说我怎么办，不过得把酒喝下去。走走走走。阿蒙阿林也过来，连拽带推来到了船上。行了行了行了，别拽了，我有两句话说啊。众人往旁边一闪，阿萧点手叫过两个人，压低嗓音说：“你们撤出来，赶紧滚，滚，滚，滚！哈，听见没有？”嗯，那两个人点头走了。阿盘在旁边看着，心里明白，这是他带了很多人，在安排后边人先别动，静听他的消息。甭管怎么地，今天我喝出去了，就按于顺说的办。随后阿萧跟着阿盘上了船，把绳子解开，用烧杆插一杵岸边小船，离开了鹿儿埠，向东驶去。这条淮水呀，挺长，他们行走不到二里，往岸边看了看，阿萧吓一跳，怎么？淮水南岸，也就是鹿儿埠和青浦之间，站了好多人，一个个光着膀子，穿着裙子，一手举着兵器，一手举着火把，夜间望去，延绵有十来里地，虽然看不清楚，估计也有上千人，黑压压的上千人在月光下晃动，把他吓一跳啊。阿萧想，我带了六七百人，今天晚上找个借口就想血洗青浦。可是他们这上千人做好准备，要是打起来，我们人少啊，怎么办？他有点害怕了。哎，盘大正，啊，二龙头怎么的？我看这酒宴就算了，我得回去。哎，都快到我们青浦村落了，怎么能回去呢？不，我是想回去。哎，你看，这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说着，船已经来到岸边，岸边站着二三十个人，举着火把照着亮。又有一只小船插就过来了，啪，用钩子一搭，把船给搭到岸边。几个人早早就下了船，请吗？有人喊：“宴席准备齐备，请客人入席。”这二三十人呼啦呼隆分说，簇拥着阿萧疾步前行。阿萧心里没底了，你别看刚才这么横啊，这到人家的地盘，人的眼皮底下了。哎，我说阿盘呐，既然请客，干嘛又找来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人是接我的吗？阿盘闻听哈哈一笑，二龙头，你呀误会了，哈哈哈哈。沿着渭水和碧村列队的人士可不是欢迎你呀。那是干什么？我们别有用途。
1: 什么用途？
0: 阿萧嘴没说，心想难道是打我的？嗨，阿盘乐了，你不知道，近来帝尧派了巡边大员来到我淮夷，传令于我，他们来了四五十号人，说是在这等候接待尧帝。尧帝带巡边大军很快就来了，我一想天子的军队要来了，不敢怠慢，所以这才让人日夜巡逻，在此观察。如果尧帝来了，我们好迎接呀。今天呢，这些人在这巡逻，偏巧二当家的您就来了。至于说，哎，我们这二三十人嘛， 可是迎接二龙头的，这是对您尊敬，您可不要多疑呀。啊，是吗？当然了。二当家的，咱们今天不醉不归，请。请。就这样，阿盘领着阿萧又来到了议事大厅。这个地方就是方才请于顺、毕大正吃饭的地方。现在残席撤掉，重新摆上酒宴。二龙头阿萧被领进来，一见陪宴的这些人已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正座空着，这是给阿盘的，主人嘛。上首座位空着，那是给自己的。嗯，但扭脸发现左边坐席上有一个人，这个人没站起来，有30岁左右，如果站起来，身高80开外，身材魁梧健壮，浑身的肌肉嘎里嘎大，四方大脸，黄金面皮，剑眉高挑，朱黑晶亮，高鼻梁，一口白牙，有8字黑胡，长发散在脑后，三股犀牛筋拧成的金条勒头，正中间镶着3颗黑油油的桃片，上身穿麂皮坎肩，脖子上挂着龙牌，下边穿着丝织的裙子。这个人的仪表庄严，傲骨英风，满面笑容，正看着自己呢。二龙头一看就是一愣，为什么呢？他这个装束，这个模样就把他吓住了。因为穿着打扮和本地人不一样，这个相貌看着既可亲又威严，他没敢言语。这个人站了起来，抱拳拱手，请问这位是三苗的二龙头吗？
1: 啊，阿盘，盘大正，这位是……
0: 哦，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想必你听说过。是渭水朱仪的人，在朱仪出了个大孝子、大能人呢，会耕田，会使牛。他被推举为朱仪大正，现在被推举为九仪盟长。如今朝廷赐姓，姓于，叫于顺，号重华，这是重华大长。哎，重华大长啊，这位就是三苗二龙头阿萧头人。哦。阿萧一听于顺两个字儿，倒退数步啊。人的名树的影，他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发瘆。其实阿萧比重华还高半头呢，可是重华的大名他能不知道吗？知道啊。
1: 幸会幸会，
0: 二龙头过奖了，能见着二龙头也是荣幸之极。
1: 哎，重华大长，你不在渭水，怎么跑我们这淮夷来了？
0: 啊，这阿盘把话接过来了。重华大长啊，特地为两族和亲来了。阿萧说什么和亲？什么样的女子还敢劳重华大长千里赶来和亲？二龙头，你有所不知，几年前呢，有一个逃难的女子来到我怀疑，被我收留下了。当时是女扮男装，自报叫阿古，我也不知道。过了好几年，才知道那个女子啊，是人家朱姨那边来的。重华大长就是为这女的来的。
1: 逃难女子，哎，阿盘，你说是不是那个姓柳的东夷绝色佳人
0: 啊？哎呀，二当家的，你真神了，你怎么会知道啊？还知道他姓柳？那些年我都不知道他姓柳啊，我就知道他叫阿古，进来才知道。没想到二当家的神机妙算，什么都知道啊。阿萧心说，阿盘呢，你甭跟我装，我肯定你早就知道姓柳的，
1: 正像皮肤受奖的，

0: 柳姑娘在什么地方？她与谁和亲呢？阿盘没说话，于顺插嘴了，还能与谁呀？我朱姨和冯姨为了世代友好，我代表朱姨特将此女许配给阿盘大正，但按照我们东夷一带的习俗规矩，阿盘大正还要到我们那儿去取，故此在下才来到怀疑要和阿盘大正商量婚事。那柳氏之女失踪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才知道她落到这儿。我派人专门把她送回家去了，现在已经返回了故土东夷，静等阿盘大正去迎娶呢。啊！哈哈哈哈。阿萧听这话，呆如木鸡呀。什么？那个女的不在这儿了，回家了。哎呀，二龙头啊，你很关心她。没有。阿萧现在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我跑这来带着东西是为了换那个女的。那位说干嘛换呢？抢啊？不，在那个地方讲究用牲畜、粮食、皮毛、肉类去换媳妇儿、换女人，必须得换，愣抢可不行，那是坏了规矩。阿萧想，现在怀疑竟然靠上了东夷，我该怎么办？不容他多想，阿盘拉着阿萧：“二龙头，快入席。”就这样，勉强入了座。阿萧看着眼前吃喝，捏呆呆发愣。怎么办？我带的羊和稻谷是为了换柳姑娘，现在这个女子走了，我甭换了。说我带不走这个姑娘，就应该打他们。我那几百人埋伏在树林里，可是就是打了那个女的，我也弄不去啊。还有于顺在这盯着，弄不好今天呢，我都走不了。就是这么功夫，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位心腹来的阿盘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再看阿盘唰脸色大变。还没等阿萧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巡边大员到！”阿盘噌就站起来了，离席快步走到了外边，紧跟着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快快快走，快点。闯进四五个大汉，压进一个怀疑穿戴的人，推推搡搡的进来了，紧跟着腾腾腾走在前边一个人，身材高大，身穿赤服，这赤服就是官服啊，头戴朱冠，气宇轩昂，撇着嘴，昂着头，带着一股子傲慢劲儿，用手一指，把他给我扔到这儿。扑通，被抓的人被推倒在地。阿盘上前施礼：“哎呀，大人呐，您这是何意呀？”看这意思，这位穿士服的就是那位巡边大员。巡边大员听了阿盘的疑问，哼了一声，用手一指：“盘大正，此人在外传言说，你们怀疑与三苗近期有密谋叛反，要北上攻打国都，被我暗探当场抓住，特此押到这里与盘大正当面对质。”哎，我说盘大正，此人所言是真是假？你说啊。阿盘害怕极了，浑身在抖啊。大人息怒，你等我弄明白了你再治罪。可以，你问吧。阿盘走到跪倒在地下人近前，一把把他拽起来：“你到底说什么了？”“
1: 我是听传说的，那不是我说的。”“
0: 什么传说？如实讲来。”
1: 我听传说三苗来约我们苗夷一起造反起事，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习以为真，就跟别人说，结果我正说呢，就被他们给抓住绑上了。大正啊，小人是以讹传讹，往大正恕罪。
0: 去你的吧。
1: 阿盘狠狠的一推他，当又踹了一脚，转脸对那巡边大员说：“大人，这纯属是妖言惑众啊，您千万别信呐。”“
0: 嗯，没有这事儿。”“
1: 没有，大人，我们与三苗早就有过盟约，对天盟誓要拥戴当今天子，什么共同造反北上都是胡说八道。您要不信，正好三苗二头人阿萧也在这，你可以问问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6: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0: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9: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8: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9: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3: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接
12: 儿，自己又能
9: 够随时随地

0: 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9: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0: 4234，
1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犬种咏春。咏春，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犬种，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犬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她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开始认真习练的，也会让她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她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0: 之前梦阳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去琢磨相关的内容。而且后来从事的也都是运动相关的工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0: 个小时来算。
1: 1.5嘛，因为我之前工作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0: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英文上估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不太相干的。然而对于我来说，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的时候，我就练一些咏春的动作呀，改善一下或者提一下心肺。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健身为主的时候，我就把咏春的动作作为补充。包括做有氧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剑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0: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
1: 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

0: 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手肘是朝下，就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的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你看这大概有或者四五十厘米，
1: 嗯，
0: 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所以它路径很长，它的快速的这个程度肯定是达不到，对，理论上它是达不到就是咏春日子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1: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
0: 对
1: 是
0: 嗯嗯。
1: 诶，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0: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意合呀，意与气合呀，肩与肘合，这些合的一种位置来说，用西方理论来说，我更倾向于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

0: 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1: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0: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1: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
0: 嗯嗯，
1: 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你我会感觉到真的是更简单了。嗯，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体感受或者他的神经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嗯，
0: 你当时是怎么去逐渐改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1: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嗯，就不是说学武的奇才，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很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要跟对手怎样去练，他的确是有这个我要跟对手我要练上一年和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一个跟自己去对话，然后去重塑一下自己啊，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怎样，或者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去调动一下脑部的其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见到我的话，你能发现我这脑门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比较好的。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去钻研，会思考，去用理性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的前额叶很发达，前额叶专注力啊，然后认知思考力、逻辑力，这也就导致我一些感受的地方他可能去不是很擅长。比如说脑导，脑导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0: 明白明白。
1: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导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啦，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嗯，
0: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人他其实更注重是直觉。
1: 没错，感受和直觉。
0: 嗯，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
1: 嗯，
0: 它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1: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觉，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武术它的益处来自想，哇，又进步了。
0: 嗯，
1: 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他一开始要练习的是有腰这个胯骨轴，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
0: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进行良好的交互，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复杂又有难度。而且双手剑它本身就很有特点，我最早知道其实是在莎士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它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1: 嗯，
0: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1: 练个什么太极的
0: 剑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棍
1: 对
0: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挺特别，
1: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

0: 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它对我脊柱的这种改善。他会让自己因为他拧转很多，然后走路都感觉都生风，有一种感受，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电脑看多了以后眼睛是虚的，是吧？手机看东西就眼睛感觉近视了，然后其实就是颈椎它缺血了啊，颈椎缺血了。其实呢，像练双手这些非常流动性的这种兵器呢，它对脊柱非常友好，胸椎灵活性打开，然后颈椎它那个还血了。所以我会觉得哦，一下子就调整好了，受益嘛，受益就好坚持。而且这个双手剑的套路，我觉得能不停的去进步嘛，比如说它的结构呀，怎样出剑好看呀，然后就慢慢的这么练了起来。
1: 就像您说的，它确实幅度上，或者说我不能说它是画圆，但是它确实是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它就是画圆。我觉得你真是武术奇才啊。它要画的就是圆，画立圆，用剑尖画一个立圆，很漂亮的。
1: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之后，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0: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器械它本身是有个重量的，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剑花，它自己的重量就带着你去做了。而且它在练习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用剑去练，你家里没有剑，比如说用擀面杖就可以啊。所以是它是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可以说我在家练一练，我就拿擀面杖练一下就可以。
1: 画立圆有那么简单吗？
0: 不简单，一点
1: 也不简单。因为我觉得你说画圆很简单，你真的连着剑，它带着你的本体一起，你远远发现你自己做的是不够的，
0: 对，
1: 是不圆润的，是锐角的。

0: 识，也在教会我们去感知身体，调和身心，专注力与意志力。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咏春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收获。那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感谢王梦阳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
2: 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获得乐趣和益处。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3: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0: peac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军
5: 人，看到自己又能用
6: 马斯克维尔，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5: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6: 孔令培忽然压低了声音，隔壁的五次友和李云娘一个字也听不见了。半晌方听到那个张姥姥笑道：
7: 呵，你倒鼻子灵啊，怎么就知道他们逃到咱们这儿了？
8: 孔令培说：嘿嘿，有一个受了伤了，血呀，一直滴到了孔林西南角的大渠边上。哼，想着再没有别处可去了，嘿，总是在咱们这一带了。隔壁的五次友和云娘听到这儿，不觉心中一激灵，全家人负荆请罪吧。
7: 叫后头伙计们都出来。
6: 仆人早已眨的心哼了一声：对，你小子。
8: 孔令培执拗，更加断定五次友在此无疑了。
7: 张大，请出祖姥姥的龙杖来，把云板敲起。
6: 张姥姥冷笑一声：
7: 哼，张家有了劫贼，叫孔府的人一起来救。
9: 这，
8: 那位替五次友开门的老年长随答应了一声，拔脚便向后走。
6: 孔令培顿时慌了手脚。孔家家法极是厉害，他在孔儿很低，因素来行为不端，族中很有几个恨得牙痒痒的。云板一响，孔府上下齐来救援，见搜的又是这惹不起的张姥姥家，当场将他打死或沉潭活埋，那都是可能的。孔令培此时见到了这一步，忙摇手陪笑道：
8: 哎呀，小侄这也是吃屎昏了头了，您老不必与小侄一般见识，小侄离开就是了。
6: 说完转脸训斥带来的几个衙役：
8: 此事还不快走啊，就在这方圆守定了，不信他还会飞了出去。
6: 五次友和云娘听到前院渐渐没了动静，便放下心来，但是张姥姥这一整天却没有再过来，茶饭都由张大过来调理，偶尔也听到他在院子里院子外面督率家人安置地里活计，自己带人到作坊织布。直到掌灯时分，这个神秘的张姥姥才带着一个郎中来给两个人瞧病，又命人去抓药，另给云娘安排住房，待汤饭用过，

0: 一切妥帖，这才到西厢屋坐着笑道：“啊哈哈，原说去去就来的，谁想闹了那么一出，白天忙只好晚上来了。我是个做庄稼的，没有那些陪客的礼数，你们不要怪我了啊。”
1: 云娘和五次友歇息了一天，老鸡熬汤养得精神好了许多，五次友便走了过来，向张姥姥深深一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云娘说：“
0: 大娘待我们这样厚恩，将来总有一天报……”“哎呦，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快呀，其半年前头回见了郑垂来呢，便又是中三郎，又是要出真命天子，哎呦，中了邪似的。天敬祖行事又这么通情达理，我瞧过人。”说罢便笑。五次又听着，目中灼灼生光。张姥姥这话很能提他的弹性，但却一个字也。五次又抬头看看这农妇一样的张老头，感慨地叹了一口气。云娘笑问：“他都说了我们，说了你是于六，是于七的兄弟，这是政府台，姥姥，那您怎么想呢？”“哎呦，他都是一些屁话，谁不知那个郑春友又想着害人呢？头年杀了个于五，又有个于八，都成了反贼了。想杀谁，谁就是反贼。”张姥姥连叹带说：“哎，于七造反年间我才十几岁，哪里能有个于六像他这个岁数的？哎呦，说到你那就更不像了，这么娇滴滴的一个黄花闺女家，怎么……不瞒您说，我倒真是个响马出身呢。”云娘心中十二分的感念张姥姥，再不存便将自己从小的遭际，如何到了汪家，又几乎被害，怎样上终南山，又为什么下山救了五次友，五次友又是怎样一个人，一五一十徐徐说给张姥姥听。张姥姥听了一会儿，泪光闪闪，一森森，一会儿闭目微笑，一会儿怒气填胸。听完云娘的话半天，张姥姥才叹道：“哎呀，你们大难不死，真是在世为人了，这比大叔古词儿里头说的事儿还热闹几倍呢。要不是见了你们呐，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哎，既如此，那位苏姑娘已经皈依我佛，我瞧着你俩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怎么……”
1: 云娘飞红了脸，叹口气：“
0: 哎呀，哈哈，那就不说这些了。啊，聘之在那里读书，等武先生的病好了，不妨过去盘桓一些时候，等平静了，你再陪他到北京去见皇上，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说完，张姥姥便欲起身告辞。云娘见张姥姥要走，心里有些舍不得，忙问：“啊，姥姥别忙，早着呢。今日这事儿，我心里有点不解，听说恐……”

0: 的势力很大，怎么这个孔令培是很怕姥姥呀？您怎么药煎好了就快送过来？这才坐下叹了气道，哎，这个故事啊，外头人知道的很少，我们两家也都不张扬，说起来有700多年的光阴了。听见这话，云娘不禁一怔，五次友心中推算，700年前，那正是后唐五代之时。五次友也没有料到张孔两家竟有派人抓来杀掉，满府的人早被他用钱给买通了，一群打手嗷嗷叫着，又是打灯笼燃火把，又是举刀枪棍棒，直往张家奔来。姥姥一家人呢，欢欢喜喜拜完了月老，那已是后半夜了，正要睡觉，听见门外呀像发大水似的嚎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啊。一开门，原是孔墨带着几十号人蜂拥进来，一下子就把姥姥吓愣了。那孔墨在灯影里，手里提着一把锃亮的刀，力逼姥姥交出孔仁玉来，若不答应便满门杀绝。姥姥啊，抖抖嗦嗦地进了里间，见自己最小的娇子儿狗正和仁玉在炕上蒸月饼呢，叽叽嘎嘎地满炕爬，上去一把抱起了仁玉，亲了亲，那眼泪呀，就像断线珠子一样落了下来。刚想往外抱，实在割舍不得，又抱起了狗儿。狗儿两只温乎乎的小手拿着月饼，直往姥姥的怀里扎，口里叫着：“娘吃吃吃。”娘生孩养，哪个都是心头肉啊。
1: 说到这儿啊，张姥姥七声长叹，不似又早已明白，望着悠悠的灯光不言语。云娘的泪水呢，已是顺颊而下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

0: 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8: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9: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肩部损伤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点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现在我们大家平时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啊，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久坐，甚至是伏案工作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平时规定的这种8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这种时间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肩部的这种问题呢现在已经是越发的常见了。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健康的体姿体态的保持，可以去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或者说叫可以延缓这个问题的发生。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们说到了今天来说一说咱们这个肩部损伤的相关问题，所以有必要也是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肩部比较常见的一些损伤都有哪些。
1: 对，好了，肩部常见的一些损伤有这么几种啊，最常见的就是通过一段时间锻炼，就本来可能肩膀还不痛，结果呢进了健身房之后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呦，这个肩膀开始痛
0: 不舒服了。
1: 对，这是一种啊，我们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叫学名叫肩部肌腱炎。
0: 哦，
1: 肩部肌腱炎就是你如果前期你如果明白的话，我在这讲，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以有效避免，但有些运动项目是不一定能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是最常见这种，
0: 它一直需要磨损的就是这个地方。
1: 对对对，特别是自由泳、蝶泳，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一种，就可能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叫肩周炎，
0: 还有学名叫五十肩嘛。
1: 对对，五十肩，还有叫什么冷冻肩。
0: 对，人到中年。
1: 对，人到中年特别容易出现。
0: 对，
1: 肩周炎，这以后我们也会详细说一下啊。当然，很多人就会把什么肩部肌腱炎、什么肩周炎就搞混，其实两个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肩周炎是另外一种情况。OK，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

0: 是肩关节失稳或者是脱位的，常见
1: 脱
0: 脱臼，
1: 脱臼，
0: 脱臼，脱臼是严重了。脱臼算严重了，失稳算是初期，啊，脱位呢算是中期，脱臼呢就是严重了。
1: 哦，是这样子来判定的。
0: 对对，算严重程度，脱臼是直接掉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失稳就是你还没掉出来，但是只是稳定性变差嘛，对吧？脱位只是位置改变，
1: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算是轻度，
1: 一二三，
0: 对一二三，对这种级别吧，级别。今天我们会主要讲这么几种。
1: 对、
0: okay ，
1: 也都是挺常见的。
0: 对，非常非常常见。但是、哦，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比如像肩周炎，我们说白了，很多时候必须要通过运动来去做。
1: 对，啊，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啊，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肩部肌腱炎，毕竟刚才常教练提到了一句，说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肩部没什么问题啊，
0: 嗯、
1: 去锻炼之后，
0: 嗯，
1: 那么一阵子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朋友光听到这儿就心慌了。
0: 对。
1: 我该不该运动，我还能不能继续做运动啊？
0: 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这个去做运动就练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半年左右、
1: 嗯、
0: 就开始痛，这种痛我先简单描述，你可以自我做检测啊。平常的时候不痛，什么时候痛呢？手臂啊，现在手臂放在这个身体两侧
1: 啊，自然下垂，
0: 自然下垂、
1: 嗯、
0: 然后呢你慢慢向外侧打开
1: 啊，
0: 向外侧打开
1: 啊，
0: 然后呢你会出现一种，有些这个朋友啊会在下端就会痛，有的朋友可能会在上面痛，就不一样，不一定啊、
1: 哦。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
0: 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好了，慢慢打开。如果有出现痛的话，会出现刺痛，
1: 嗯，
0: 刺痛像针扎一样刺痛啊。然后呢，你继续往抬，结果呢，你过了差不多十来度，就是那个角度
1: 某一个位置，
0: 某一个位置过了之后就不痛，
1: 嗯、
0: 就不痛了，就哎在往上没事
1: 啊、哦，
0: 就没事了
1: 啊、
0: 哦。但是回到那个位置上就会痛一下。这是第一个检测啊、嗯、第二种呢就是你现在打开之后呢肘跟肩一样高，
1: 嗯，
0: 你在这个角度再用力往上抬，你会觉得卡住、嗯、如果已经有炎症或炎症厉害的话，你这样一卡就会有那种酸痛
1: 哦，
0: 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手臂瞬间无力、
1: 哦、
0: 一瞬间手就跟有的时候咱就说跟那个肘关节磕了麻筋似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但不是麻哈、啊，就瞬间就没力了。
1: 这些都是刚才说的肩部肌腱炎的这种
0: 检测。
1: 检测、
0: 还有一种检测呢，第三种检测就是手臂打开，然后是屈肘的，刚刚是肘关节伸直哈、嗯，屈肘之后呢，然后你现在应该是这个小臂往前指、
1: 嗯、
0: 然后呢开始有点像那个招财猫对，招财猫做的那个动作，就是肘关节是指向外端，然后上下做外旋内旋啊，就摆的这种旋转的动作啊、
1: 嗯、
0: 你也会出现酸的，也会出现酸、
1: 哦、
0: 也是某个阶段，就有点像那个招财猫，
1: 对
0: 啊，招财猫做那个动作，
1: 但你一定记住你肩关节是要打开的，
0: 要打开，
1: 哎，它有点缩着，
0: 它是往回缩的，
1: 胳膊那么做，
0: 对对，缩着胳膊，
1: 打开
0: 就是夸张版的，
1: 哎，对
0: ，plus 版的招财猫，对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做这个动作，可能某个角度也会出现，特别到两端，就是越靠下或者越靠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酸。
1: 哦，
0: 这是辨别的方法。
1: 我们都是如果有这几种情况的话，都代表我们可能有肩部肌腱炎的问题。
0: 肩部肌腱炎、
1: 哦、
0: 啊，或者是有些朋友还有，如果是你没有这样检测或者没有听明白怎么检测啊，那经常健身的朋友，你可能会做过卧推，
1: 嗯哼，
0: 对吧？卧推一听就推那杠铃嘛，
1: 嗯、
0: 你在推，特别是上斜板的卧推，
1: 嗯，
0: 就那个板是往上斜的。
1: 嗯嗯，
0: 你推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原来出现过这种，就是推到某一瞬间，然后手瞬间就乏力的，就痛，肩膀突然间就痛、
1: 哦、
0: 瞬间乏力，很多时候就肩部肌腱炎造成的、
1: 哦、这都是肩部肌腱炎的表现。
0: 对， 对，就你去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还有一种怎么样，你现在、哎、我现在特别痛，反正我做那个动作就会痛，或者是在健身房做那个肩上推举的那种动作、嗯、就会痛，结果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哎，我现在特别痛，我以后这个肩练的少一点吧，结果你有一段时间没练，结果在做的时候，在做还刚刚那种检测动作就不痛、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等你再做回去，我又去练肩上推啊，然后我又去做上斜板卧推啊、
1: 嗯、
0: 反正做一些其他动作，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就反正反反复复
1: 又来了
0: 又来了，这种很多是肩部肌腱。
1: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很多大部分啊，跟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的体态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姿势不正确。
0: 对，本身他的体态有问题，刚刚孟也说的挺好，就是伏案工作嘛、
1: 嗯、
0: 就是对吧，长时间伏案工作，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圆肩，就那个含胸嘛、
1: 嗯、对，
0: 就含胸啊，你本身在含胸的状态下，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幅度就小很多，
1: 对，
0: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挺胸，然后你现在做、
1: 嗯、
0: 和你含胸在做，你总感觉反正是这个肩关节特别往上和往后的是卡，
1: 嗯，
0: 是卡住。其实我们说卡住呢，很多时候就骨头和骨头挤住了，但是在肩关节，我们说这个肩膀上面的一个骨头和我们大臂头这部分有两个凸起的，那两个凸起中间正好是由我们的肌腱，肌肉的肌腱去穿过去的，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碰到那两个骨头不会直接碰撞，是把那个两个肌腱夹在中间，
1: 对，
0: 去碰，
1: 对，
0: 所以你像那两个肌腱是有弹性的，结果当它也是用算是一种结缔组织，我老挤你，老去挤压你，老去磨损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地方不就会发炎吗？
1: 对，
0: 就会肿嘛，所以这个叫肩部肌腱炎。
1: 而且就是你最近不做了，可能就好了，它不磨了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等你再做，因为你
0: 它又会出现，
1: 又是不对的。
0: 对。对，那两个肌腱分别就是一个是我们肱二头肌，就是经常做弯举啊练的那个叫肱二头肌。肱二头有两个部分，二头嘛，两个部分，一个叫长头，一个叫短头。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解剖的一些书啊这些，你会发现它那个末端那个肌腱是分叉的，跟那个鱿鱼的那个嘴一样，须那个感觉啊，对，就是分叉的。它两个是出来的，一个长一点的，一个短一点。那个长的就会磨到。就正好跨那两个骨头中间，
1: 对，
0: 就会。还有一个是在哪呢？还有一个肩就冈上肌，冈上肌是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我现在手就是对侧往后一搭哈，你会摸到一个骨头是横向的，是不是横向的骨头啊？对吧？横向骨头你往上摸就有弹性，是一块肉。
1: 对对对。
0: 这个肉呢有两块，一个是我们的上斜方肌，
1: 对对对，
0: 是在上面压着的。上斜方肌拨开的话，在这个骨头肩胛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冈上肌。
1: 哦，那其实它有点像是
0: 压在下面，藏在下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冈下肌呢，它的这个肌腱就这样横着跨，反正往肩膀外侧去跨，跨过来，跨过来就连到我们的那个大臂上。所以其实咱们做外展的这个动作，它就有作用，这个手臂往外侧打开。我们平常说往外打开，就是我们最常见就三角肌嘛，三角肌就是摸的比较明显的肩外侧这个肌肉，其实它下面还有一块小的，就是那个叫冈上肌，它俩都可以做外展。就这两个肌腱，就一个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还有一个就是冈上肌肌腱，正好是被那个这个肩膀，就是两个硬的东西挤它，就这样。也就是如果你肩关节的空间是越小的话，挤压的概率会越大。那刚刚我们说圆肩嘛，圆肩
1: 就是把空间已经给它。
0: 对啊，你空间大的话，你肯定肩关节的活动幅度会大嘛，对吧？你这个圆肩的话，你肩关节的活动幅度肯定会小，结果它碰撞概率会大。我挺胸的话，我可能我这种小幅度碰到，但我圆肩就会碰到，
1: 对
0: 吧？而且它这种属于劳损，劳损就一次两次你揪不出来，根本揪不出来，
1: 有点像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0: 多次劳损就这样，就像有些人腰肌劳损，哎呦，今天特别酸特别痛，然后我休息一段时间好了，对吧？但是我还去做很多俯身的动作，时间长了又反复又出现，就是这个问题。
1: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常教练特别提到的，就这个肩部肌腱炎啊，大家如果能够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保持的是一个正确的体姿体态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它。
0: 对，所以我们在原来培训一些教练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在正常的要测什么心肺耐力啊，要测什么肌力肌耐力这以外，可以的话要给他们加入那个体态分析的问题，就看到比如这个人有没有圆肩啊等等这些，比如他想练肩，但你现在有圆肩我怎么办呢？肯定要先把你体态给改善。
1: 对，
0: 改善了之后，我再去给你强化这个肩部肌肉的问题。如果你不改善，你去直接强化的话，就会走这种弯路了。
1: 很有可能会做错，然后就变成一个运动损伤。
0: 对，损伤出现。就这样。
1: 那像这个运动损伤，我刚才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把自己的这个体态矫正好的话，它就基本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不会再发生了？还是说它一旦发生了基本上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时不长的就
0: 它会有效避免，但是你在健身房当中会有效避免，就你做的时候肯定要是咱说挺胸要沉肩那种，就肩关节尽量是在正确位置上。但是刚刚也提到过，有些运动项目真的是避免不了，
1: 比如游泳
0: 真的是避免不了，因为它要做很多旋的那个动作，所以你看好多游泳运动员他们最后肩部都会有伤。
1: 对，有点像是这种狼。
0: 对，因为运动员的话，他每天所有做的运动，他为了打比赛，为了这个提高运动成绩，一个人的这种活动来讲，他肯定是会过量
1: 超负荷了。对，
0: 超负荷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出成绩嘛。
1: 对
0: 吧，每天可能基础的游泳，那些游泳员每天都一万米基础游泳一万米像游这些，
1: 对，
0: 他们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普通人是可以避免的。
0: 对，对，所以他们平常的时候也会要做训练，他们训练的话就是我相当于让你出现这种概率，你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出现这种概率会低。 其实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训练都是一样的。
1: 对，我们其实也是刚才听常锻炼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朋友啊想

0: 然后在健身房去进行训练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
1: 对
0: 您进行一些指导，
1: 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神经，
0: 对
1: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
0: 嗯，
1: 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0: 对，
1: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0: 嗯，
1: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感受，没那么强烈。那如果是你平常有做过这种推胸训练动作的话，我一说你肯定就明白，那种收缩感挺胸沉肩之后，那种胸大肌的肌纤维的收缩感和充血的感觉会特别强，
0: 对，
1: 训练效果也会好，是这样。
0: 是，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这个肩部肌腱炎，因为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它具体怎么解决，如果你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面有个穴位特别好，但这个穴位可能有一点点难找。我先
0: 常教练能不能说明白了？
1: 对，我尽量说明白啊，尽量说明白。还记得刚刚我们摸到后面那个有个肩胛骨吗？
0: 对，
1: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两端，就一个是最外侧，一个是最里面，
0: 嗯，
1: 对吧？这个一般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两个人互相去找，因为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方法如果能找的话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如何去大面积找。那这是个横向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取它中间的地方，
0: 哦，
1: 然后最中间的地方呢，然后我们整个肩胛骨啊，如果从解剖来看是个倒三角形。三角形倒过来的，所以你摸到下面，其实正常摸到这个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凸起的，还有个凸起，就是你刚刚一个横的，然后其实往下还有一个，
0: 它才能是一个倒三角。
1: 对，就是如果你把手哈、手如果是倒背过来，手放在腰上，如果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去摸摸你周围的这些家人哈，他在下面就会凸起来，一个一个小凸起。好，这个小凸起和刚刚那个横向二分之一的这个点，这不是两个点吗？连线不是成一条直线吗？这相当于接近于垂直地面吧，一条垂线哈。这两个点的再中间点，
0: 中间
1: 再中间点，那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天宗穴。天宗穴这个穴呢，它对我们接下来所谓的什么肩周炎，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基础和下面凸起连点的这个中间点，会特别酸的。
0: 刚才常教练帮我还轻轻的按了一下，我已经觉得微微有些酸了。
1: 对，而且那种酸有可能会串，就感觉会肩膀也会酸，然后手臂也会酸。
0: 对，
1: 好了，这是找点这个方法。
0: 而且这个的确就是什么呀，自己真的不太好找
1: ，
0: 不太好。
1: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自我的话怎么办哈？如果家里有泡沫轴的朋友们，就可以自我做。怎么做呢？侧卧。侧卧之后呢，把那个泡沫轴啊放到你的腋窝下面，然后呢身体是慢慢有一点点往后倒，就不是纯侧的，是有点往后倒，所以那个下面的脚可以这样交叉开，这样支撑好，然后呢手臂向上打开，就不是往前或者往一边，
0: 对，
1: 反正就是有点是打开之后，我们整个腋窝这个地方全打开了，然后你应该就会有感觉，就很多人在这种体态下呢，你就会觉得那个脖子不舒服哈、就是因为他要
0: 没有支撑啊，
1: 对，就老百姓白话叫支棱着，对吧？支棱着哈，这个不舒服，那么你可以拿那个毛巾卷起来厚一点，这样夹住，放在
0: 给他一个所谓的支撑，
1: 对，放在这个肩膀和这个你的脖子这个中间下端啊，这样支撑起来，你会觉得舒服好多了。然后呢，就做轻微的，反正腿就是蹬一下，然后就是做
0: 滚动。
1: 轻微的滚动，然后也可以做身体的前后这种摇摆，就是侧卧，然后再往后倒一点点，再往前，再往后倒一点。
0: 就是、刚才你说那种大面积的在摁压这个，
1: 对，这个也会能找到那个穴位，当然它不是点了，它是大面积的。那这个是自我也会做，平常，因为自己找就不可能找到，对，所以肩关节有损伤的，这肩周炎啊，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啊，这些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0: 哦，
1: 你做的时候是酸的，那个它是酸痛。如果你找对，绝对酸痛，不会刺痛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得不是刺痛。如果
0: 要分得清楚啊，
1: 刺痛就是硌着骨头了，
0: 对，
1: 硌着骨头就不对了啊！你硌骨头硌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受不了的哈、啊，就那种酸痛，就是酸。能承受，
0: 对对对，
1: 但是还
0: 有一种舒爽感在里面，
1: 舒服，就是有点像，比如你去那些
0: 按摩
1: 的，你特别腰啊那些，
0: 对
1: 啊，这个地方特别酸，但你会觉得那种酸是特舒服的，就按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
0: 对，
1: 在按的过程当中，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叫那师傅哎加一点力，对吧？反正你多按一点，反而会更舒服，就这种酸痛，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
0: 对，
1: 可以做这个，
0: 就是常教练说的。

0: 有那种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助的，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穴位的办法。也有呢，我们如果是自己，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啊，用泡沫轴啊的方式来解决的办法。
1: 一般我在教那些普通的朋友们，你尽量是可以多用泡沫轴。第一个可以自己做，
0: 对。
1: 再一个找的话，其实说实话，我就算那样说。很多时候
0: 大家也能
1: 找到，很难找准的。我
0: 除非是什么呀，我就是跟常教练一块儿去做训练，
1: 对，
0: 常教练他是知道怎么找，然后他100%能确定给我找准的。
1: 对，因为我们在教一些学生的时候，真的教那些教练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正在面授去教他们，都
0: 未必能
1: 这个穴位算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穴位。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肩膀啊，这个手臂啊，它可能是打开的，或者完全打开的，那个肩胛骨会转，它一转，它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0: 对，
1: 我比如我现在手，他这个人趴在这儿，那个手是完全这样打开，他那个肩胛骨下角就最下面那个凸起那个点，
0: 那就已经变了吗？
1: 他变了，他都快跑到那个腋窝那个方向了，就已经转到外侧了。所以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方向找的话，你肯定找不对，按错了。
0: 对，就是这一点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啊。
1: 是，
0: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1: 对
0: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1: 放松、
0: 平时的这种放松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要调整好，
1: 体
0: 姿
1: 态就强化那些胸要拉伸，胸大肌要拉伸，背阔肌要拉伸，
0: 对，
1: 然后强化那些这些肌肉。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我们再来说一说肩周炎啊，
1: 肩周炎，
0: 对，五十肩，
1: 对，挺多的。肩周炎这个基本上它会分为三个阶段，
0: 嗯，
1: 初期就开始出现疼痛，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关节开始有点锁死的感觉，但是不太明显，然后差不多经历一个半月左右，两个月左右，你会发现肩关节的活动会越来越受限，
0: 大幅受限，
1: 大幅度受限，所以也有一个名称叫冷冻肩嘛，就冻住了，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要去动的话，而且你会觉得肩膀里面有那种粘滞感，
0: 嗯，
1: 就是
0: 粘连住
1: 粘连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周期会很长，可能是半年多，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能达到一年，
0: 更长，
1: 对，更长。然后慢慢后面都恢复，恢复期的话，就是你的那种活动幅度会慢慢恢复，但肯定不如原来好，
0: 嗯。
1: 恢复期，这个周期基本上平均来看是一年到一年半，
0: 对，
1: 而且会复发，
0: 哦，
1: 这个会复发的，这个就你可能今年哎出现了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
0: 哦，
1: 是这种。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医学里面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就是说，第一种，如果这个人经常出现刚刚所谓提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嗯，
1: 如果他经常出现肩部腱炎的话，他出现肩周炎的概率会高，就是他可能会诱发的，
0: 对，
1: 这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现在算是统计吧，我们发现这个肩周炎都是基本上是在50岁左右，
0: 对，
1: 50岁左右基本上会到一个人的第二个一个阶段，就更年期。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人体激素的这个变化，
0: 嗯，
1: 现在很多就怀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到这个阶段，激素的改变，
0: 嗯，
1: 造成这些关节囊啦、发炎啊，或者是等等里面的一些病变，然后情况，女生要比男生要多，能多30%，
0: 啊，
1: 能多30%，因为，女生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她那个激素的变化
0: 分泌，对对，
1: 会更加明显。更明显，所以很多时候就发现是可能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
0: 但是我们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常教练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呢，它发生了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可以说怎么能让大家避免。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得了肩周炎，我们
1: 应该怎么做？
0: 千万要记住，就是一定不能说我不能动了，那我好，我就不动了。
1: 对，
0: 这个是千万不能这样做的。
1: 很多朋友们就得了这个东西之后，他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因为他一动确实会痛啊。
0: 对，
1: 会特别痛的。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训练里面，我原来在讲课的时候也跟那些教练说，我说所有训练，比如拉伸啊、训练啊，千万不能让客人有那种疼痛感啊。或者有的时候一些教练给那个客人拉伸，把那客人拉伸的呲牙咧嘴，这个有点过分了啊，就不能有疼痛，舒服为主，舒适。那当然有些强度该上还得上啊，但是肩周炎训练里面是在所有训练里面唯独是允许有疼痛的。不一样，真的会痛，痛也得做，但是只要这种痛你是能自我承受就可以做，你越不做你以后的关节活动会越来越小。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已经让你大幅受限了，你再不做，
1: 对，
0: 那不就彻底受限了吗？再加上刚才我们又说里头有粘连，
1: 对，
0: 那彻底粘上了。
1: 对对对对，真的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会发现，真的有些，你知道有些人得了肩周炎之后，他没有就是正确的这种训练嘛，没有正确训练，就是痛。很多时候我们哎痛，你别做了，这个都不敢动，或者一动就痛，怕出现什么其他的损伤等等这些。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有些客人就是这样的，他一脱衣服他就有肩周炎哈，他有肩周炎的那一侧，我们发现有一块肌肉是没了的。
0: 天哪！
1: 对，就是
0: 到退化了的地步啊。
1: 就我们外侧肩膀看的话，应该是那种鼓起来的，
0: 嗯哼，
1: 对吧？就是一个圆润型的往下走嘛，对吧？一脱衣服就感觉那个锁骨过来之后，就直接垂直往下，垂直往下，就感觉那个人是没肩膀了。
0: 哦，就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1: 明显，那另外一侧没问题。
0: 对对，
1: 就是因为他那些肌肉严重退化，因为你不动嘛。
0: 对对，
1: 就像你腿骨折了，我躺在床上躺一个月，
0: 特别明显的。
1: 对，特别明显，
0: 就
1: 是对对对，你这种就很严重了。那很严重，有的时候他自我，你就算他肩周炎好了之后，你再让他活动还动不了，因为肌肉萎缩了。
0: 心理再加上他心理上好像一直也会有这样的
1: 对
0: 啊一个顾忌。
1: 对，所以肩周炎这些，一般来讲在冰冻期阶段，我们就要开始介入性训练，就你痛做。
0: 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
1: 对
0: 还没有说想 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肩周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态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的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1: 对，好了，我们的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0: 对，
1: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0: 对。
1: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0: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1: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0: 你的那个手，
1: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0: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也好，或者哑铃，
1: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0: 对，
1: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0: 哦，
1: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
0: 嗯，
1: 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很自然去摆，
0: 哎、对
1: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0: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1: 对，
0: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1: 对，
0: 就记住是摆，
1: 对，
0: 摆动。
1: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0: 嗯，
1: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0: 哦，
1: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
0: 嗯，
1: 每天都要做。
0: 哦，每天都要做
1: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0: 哦、
1: 这个动作多做是很有好处的
0: 、
1: 哦，很有好处的，所以算是一种热身吧。
0: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2: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对于肩部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该如何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刚才我们提到了肩周炎，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介绍。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教练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对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3: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2: 对，
3: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2: 对，
3: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啊，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2: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3: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2: 你的那个手，
3: 对，支撑住。 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摆
2: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或者哑铃，
3: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是重，有重量嘛，
2: 对对对，
3: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2: 哦，
3: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2-3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
2: 摆，
3: 很自然去摆，
2: 对
3: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跟惯性，
2: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3: 对，
2: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3: 对，
2: 就记住是摆，
3: 对，
2: 摆动，
3: 你差不多2-3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2: 嗯，
3: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2: 哦，
3: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
2: 嗯，
3: 每天都要做。
2: 哦，每天都要做
3: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2: 哦，
3: 这个动作多做是
2: 很
3: 有好处的，很有好处的，这算是一种热身吧。做完了之后呢，就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真的关节受限了哈，比如我是很严重的关节受限，我可能我手臂外侧打开打不开。
2: 对对对，
3: 卡住了，我这个往前打不开，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有根棍儿的话。那棍儿差不多1米长左右，一米长。好，另外好的那只手啊，拿着那根棍儿，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就顶到那个棍头上，就是握住它。然后另外那个手呢，做钟摆，另外一个手做钟摆，做钟摆那个棍儿不是顶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有问题那只手，就是做相关的动作嘛。就这样，因为另外一个手它如果是好的话，刚刚我说那句话，疼没问题，肩周炎在训练痛的，但是这种痛只要你能忍受，就做。
2: 就应该坚持，
3: 就要做。你越不做，你会发现，就比如你的墙壁是一棵树的话，你的手指5个手指就是蚂蚁，好了，你现在呢，首先放在墙上，就是有肩周炎那一侧的手臂哈，放在墙上支撑好，
2: 哎，
3: 然后呢，你现在手指蚂蚁吗？往上爬，
2: 一点一点的
3: 往上爬，爬到某个阶段，你肯定肩膀开始痛了，
2: 动不了
3: 了，开始受限，好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往前做弹震，身体往上做前倾的弹震，弹震，好了。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好很多，再往上爬，
2: 哦，
3: 再
2: 继续，
3: 再继续往前压，
2: 哦，
3: 好，做一段时间再这样慢慢打开，
2: 哦，对，
3: 是间接性的。
2: 是这个办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有

0: 监制员的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嘛，啊，
1: 对，
0: 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慢慢的哎，尝试去再继续打开，
1: 对对，
0: 嗯，
1: 前侧的、两边的、
0: 侧面的
1: 都
0: 是可以的，
1: 要做。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做，不是做这个动作，是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拿那个浴巾，
0: 嗯，
1: 浴巾。你自己尽量的去擦背部的那些水，
0: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学过啊，洗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擦一擦后，
1: 有肩周炎的人做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原来要求我们的那些客人，
0: 嗯，
1: 他如果有肩周炎回去洗澡，这个背上的这个水别让你的老公或者老婆帮你去擦，
0: 或者别说想着拿浴巾一裹就可以了，
1: 对，
0: 一定要这样冻着，
1: 对，冻着，就跟就是背后那个搓澡似的那种，
0: 对
1: 对对对，一定要做好的那只手去带动那个不好的。

0: 本身我们身体的这个是有点像是
1: 热敷
0: 了，对，
1: 热敷，因为洗热水澡就是热敷，
0: 嗯，
1: 热敷之后你肩每天都得洗澡，
0: 对，
1: 洗完澡那个叫棍操了，就是拿一个棍儿，那个叫棍，这两个动作一定先要做完钟摆那种。
0: 对，这是给我们这个有肩周炎的朋友们啊做的这个提示，
1: 对，
0: 相当的有趣。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比较幸运。但是刚才听了常教练说到的这些。就是日常的这种对于我们肩周炎的朋友很有效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1: 嗯，
0: 我都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没事做一做，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啊。
1: 对对，都可
0: 以
1: 做。
0: 所
1: 以
0: 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刚才常教练说的这些，都是很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完成的，
1: 嗯，
0: 不必要说我非得啊去健身房找老师找教练我才能做的。
1: 对，
0: 其实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只要能够坚持，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有一些动作我们是最好要坚持下来，每天都做的。
1: 因为肩周炎本身它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0: 对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肩周炎是一个很有效的，
1: 非常非常有效。
0: 对，甚至我觉得可以叫说，因为刚才也说了，肩周炎以后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1: 对，
0: 有可能都会降低以后复发的几率。
1: 是因为你增加它那些血液循环，这些都会降低的。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长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肩关节失稳？
1: 失稳脱位 啊，
0: 没到最严重的。
1: 对，没到最严重就。其实你也可以，其实最严重的人也可以去做那些训练。那失稳和推位里面，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先要做放松。
0: 我先问你一下，失稳它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发生？受错了，就是比如说碰到啊、撞到，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
1: 很多时候是跟周围的那些稳定肌肉薄弱有关系或者是它后置的动作。比如说那些棒球这种的结果呢，他平常可能那些大肌群比较有力，但就相当于我们的骨，我们的那个大臂哈，如果能够在肩关平常练的又少，练的少之后他拽不住还有松了导致很多肩关节失稳的人还有什么，他会觉得脖子会酸，所以他们平常就要放松颈部的这些拉伸颈部拉伸必须要做这些颈部拉伸，还有刚刚还记得拿那个泡沫轴在腋窝下面找那个天鬃嘛，
0: 对，
1: 他也要做这些，因为他长时间失稳之后，他那个关节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上，结果那些肌肉呢过度拉长，过度拉长之后，结果那个肌肉反而无力，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先把它放松，你放松好了才会做强化，那接下来在做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强化三角肌外展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所以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而且是深层那个拿哑铃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0: 对，
1: 你做一下你试试对，因为那两个肌肉本身它的面积又小，
0: 对，
1: 你别看那些人啊练健美那些很大块头，我告诉你练那些肌肉练这些小的稳定肌肉群
0: 全都是很小的，
1: 1公斤2公斤足够，以耐力为主，
0: 对，
1: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12次，
0: 对，
1: 就1次2次为无效的，
0: 对，
1: 耐力为主，
0: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1: 对耐力为主，主要做这些，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做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0: 拉的，
1: 往里面拉
0: 的转，
1: 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0: 对，
1: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

0: 间就会往外侧打开。
1: 对，
0: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1: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
0: 的。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
1: 啊、
0: 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
1: 嗯，
3: 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
1: 嗯，
3: 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
1: 嗯，
3: 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肩带的一个热身。肩带怎么热身呢？我们做一个这个胜利的这个握拳，展示这种二头的这种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其实有点像挺胸扩胸运动的感觉。
1: 对对对、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向上，拳头是冲上的，
3: 拳头是向上的，
1: 然后一直要这种打到、
3: 啊、
1: 应该要还是说叫打得最开。
3: 对，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
1: 嗯、
3: 啊，有点像啊。但是现在小臂是垂直于地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和我们原来做扩胸有什么区别？我们做扩胸是很容易耸肩的，有的时候，
1: 嗯，
3: 反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肘略低于一点肩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脖子那个肌肉不会被激活，
1: 嗯，
3: 啊，这是一个小的细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动作，哎，好像看上去很
1: 差不多，
3: 差不多，但是它里头有些小学问在里边，
1: 嗯，
3: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肩外旋的动作，让小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向前的时候，两个肘要能碰到一起，你看一下自己两个肘能不能夹在一起，夹在一起的时候肘不能低。肘和肩是平的，
1: 依然还要保持它的这个高度。
3: 对，向后呢尽可能打开，打开的时候你要感觉前面的胸有非常强烈的拉伸，后面感觉压在一起了，
1: 就是想让自己后面那两个肩胛骨紧贴在一起啊、
3: 哎、贴在一起，就是感觉真的能靠紧，就不能再往后了，
1: 嗯，
3: 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动态的这个动作要做2分钟。
1: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向前啊加起来的动作可能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还都是比较难做的。
3: 对，
1: 或者可能是抖，或者可能高度就已经变了。
3: 嗯，因为这个向前这个动作确实如果你没做过你会发现好难，
1: 会
3: 好难加加加，你就感觉好像不知道哪里绷着，然后让你怎么也加不住。
1: 嗯，
3: 就要多做，因为可能你的菱形肌已经很僵硬很紧了。
1: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的应该是要到肘都能碰到一起。
3: 对, 对，就是小臂可能很多朋友哎我也能贴着啊，但是要把肘贴在一起还是要费点劲儿的、
1: 嗯、
3: 除非您之前有练习或者您有经常做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哎这个太容易了。对，那我们要做多久呢？也是2分钟。
1: 嗯，
3: 这种动态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局部肩带周围的所有的肌肉给它怎么样
1: 激活，
3: 激活热身，血液过来，水分过来，恢复弹性。
1: 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找一面镜子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对不对。

0: 对，这样的话、嗯、做的时候也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就是我正确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才其实李教练跟我说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一方面会提醒自己不要耸肩，但是因为没有这种我能够看到的一个直观的啊这个感觉、嗯、所以呢又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做的对不对。当然还好我旁边有李教练盯着我，他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耸肩。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如果我自己在家去做的话，最好找一面镜子。
1: 对、嗯、很好，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凳子，我们如果凳子是一个方的凳子的话啊，我们先做到比如说偏外侧
0: 的
1: 一个前侧和外侧的一个角
0: 的地方。
1: 对，然后呢坐的左，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凳子的左边啊，那我的右手就要扶稳凳子的右边、
0: 嗯、
1: 然后身体再向左去侧向倾斜，
0: 倾斜，
1: 对，
0: 让我的这个脑袋尽量的
1: 先是身体、哦、手一定要抓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如果那个压力到肩膀，你感觉这个肩好像被往下压，都感觉肩关节都有那种拉伸的感觉的话，好了，再把头向左侧再侧倾。
0: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1: 对，对，这个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啊。梦莹赶紧又在那试了啊。
0: 不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一般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都只是脖子这样倾斜吗、
1: 嗯、
0: 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呢？
1: 因为我们要拉到更深层的肌肉。那我们一开始说到是不是斜方肌、
0: 嗯、
1: 除了斜方肌，其实我们脖子让我们紧的肌肉还有谁呢？斜角肌、肩胛提肌，还有我们的胸锁乳突肌，这些肌肉都是在我们脖子周围包裹着我们的颈椎的。所以呢，当我们坐在这边，身体往过倾斜，肩膀往下固定，它会拉着我们的锁骨和我们的肩胛都往下、
0: 嗯、
1: 因为这些肌肉甚至它会压着我们的肋骨，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一定要选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0: 对，
1: 如果这个凳子不够稳，您手臂又特别长，一抓住一倾斜，啪就倒了，
0: 摔倒了。
1: 对，这个很危险。床呢又没地儿扶啊，所以要找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0: 嗯、那这个倾斜的角度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能倾斜的多一些的话，
1: 如果我现在是中午12点整的一个座钟的话啊、
0: 嗯、
1: 梦莹看我现在倾斜到几点了？已经
0: 差不多1点左右吧。
1: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1点或11点的这个方向了
0: 啊。
1: 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那如果头在倾斜呢，
0: 直到2点左右了啊。
1: 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别。如果您按照我们这样说去做，您会发现您脖子根儿的部分啊，就是偏靠近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往里的部分有强烈的拉伸感。
0: 嗯，对，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啊，我都有这种感觉。
1: 对，
0: 而且感觉胳膊好像都跟着一起被拉伸了一样。
1: 对，当然这个动作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整体的都在拉。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很多朋友说李教练啊，我拉伸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现在做还行啊，但是我发现我的整个脖子前后的肌肉啊有一些紧张，因为我发现我的脖子不是很稳。
0: 嗯，
1: 就是我颈椎可能就是我的颈椎之前有点问题，我能做这个拉伸吗？注意，如果您颈椎之前有严重的问题的话，做这个拉伸其实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动作才能再做这个动作。
0: 嗯，
1: 明白了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照顾到每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们先说你先坐直了，做第一个动作。
0: 嗯，
1: 那就是第一个做的特别直，做高，做高以后把您的手呢扶到后脑勺的最高端，双手，
0: 嗯，
1: 然后让你的下巴靠近你的锁骨的位置，双手轻轻的往下压。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头这个叫枕骨啊后面，枕骨靠下一点的这个位置要有强烈的拉伸感就对了。
0: 哦，
1: 这个叫拉伸枕下肌群。
0: 嗯，
1: 所以这个动作是双手放到后脑勺的上端，让锁骨靠近下巴靠近锁骨的位置去拉伸。
0: 嗯，
1: 如果您感觉脖子后侧高位的位置啊，就偏高一点的这个位置有肌肉。

担心动作有没有做标准，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动作细节，先要坐直，头不要往前探，先把脖子拉高，然后收下巴，然后再给一点点。

0: 发现差别还蛮大的。
1: 对，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对于颈椎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之前应该要先把这个动作做一下，之后。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双手合十，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然后呢合十以后顶住我们的下巴往上推。
1: 嗯，
0: 注意不要往后仰，只是把下巴往上推，这个时候下巴是远离锁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往上推，你会感觉你整个脖子前侧的肌肉都会被拉伸开，所以呢你要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往上推往上推，你感觉这个下巴都快指着天花板的那种感觉。

0: 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下巴从前面看可能都已经超过了耳朵，
1: 就是要给对面的人只能让他看到你的下巴，或者说你前面的这片脖子。
0: 对，就是连鼻子都看不见了。就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
1: 对，
0: 代表呢你的这个幅度怎么样？非常好，
1: 做够了。
0: 对，
1: 那像刚才我们做这个侧面的颈部拉伸的时候啊，李教练也提到了，我们先是身体的侧倾，之后再到脖子的这种一起斜过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保持多长时间
0: 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为了我们这些颈椎的朋友们啊，但如果您发现您没有类似的问题，您也可以先做这两个动作，再做向侧的这个动作。那先感觉有拉伸，头呢向侧的时候，保持在有那个感觉脖子根儿都有拉伸的感觉位置的时候啊，20到30秒。
1: 对，因为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刚已经脖子也跟着倾斜之后啊，我的脖子就开始微微的颤抖了，所以我很关心要保持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先恢复到这个12点的中正位置。
0: 对，现在我们从12点已经偏到这个1点或11点了啊。然后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向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脖子一直抻拉抻拉，但这只是一个平面。我们在这个相侧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点小小的变化。为了使让它拉伸更充分，然后呢，我头还向侧位置不动，慢慢把这个脸、鼻子往天花板方向转，然后头再向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你脖子的侧面慢慢侧面偏前一点，就我们说那个天鹅颈，就那块天鹅颈的胸锁乳突肌和我们旁边的斜角肌已经开始被拉伸到了。会很舒服。然后你发现你只要手拽得住，只是在靠重力和头的重量帮自己怎么样
1: 保持住这个动作。
0: 对，然后你感觉呢，把你的耳朵好像一个劲儿的沿着这个延长线的方向不断的在像抛物线一样往远去够，往远去探，下巴感觉又有点向上轻挑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然后感觉好像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在一个侧面的姿态上不断的被延伸拉长，延伸拉长。
1: 关键就是这个部位啊，有很强烈的拉伸感，这是很重要的。
0: 特别重要。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向的改变是脸朝上。那我们还要再做一个
1: 脸
0: 朝
1: 下。
0: 当你脸朝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你侧面的斜方肌，还有斜方肌后面的有一块连接在肩胛骨上的肩胛提肌被拉伸到，它一直连接在你的脖子的后侧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收下巴、低头，脸再转向地面，你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整个好像那个拉伸感是从你手指抠的那个凳子的手臂，一直
1: 延伸到这边，
0: 有胸、有肩、有脖子，一直延伸，感觉到了头、头皮，这个就对了。这样你做完以后，这个拉伸感，你差不多每个位置20到30秒，1分多已经回来了啊。回来以后你再感觉下两遍，因为我们刚才只拉了一遍啊。
1: 对。
0: 你会感觉，哎，好像往这边好容易啊，然后现在感觉没拉的另外一边好像好紧啊，好像有谁拽着我啊，不让我做。对，那赶紧把另外一边也做一下，然后就坐到凳子的前的位置啊，如果说是四方形的凳子的话，然后用您的左手抓住这个凳子啊，固定好了，然后呢，身体向右倾啊，左手抓就是身体向右倾，右手抓就是向左倾，然后头再向左啊，当然我们就能理解啊，就坐正了，然后固定好肩膀的手，然后头向另外一侧去倾斜，身体向另外一侧去倾斜就可以了。不然这个左右一会儿听得懵了。
1: 但是我们只要找对这个感觉的话啊，
0: 对，您应该能理解我们描述这个动作大致是应该一个什么样
1: 子。把这个动作做对的话，这个拉伸感一下子就有了。
0: 每侧麻烦你做三次，每一个侧面做三次，每次在每个侧面的时候还有三个不同的方向。
1: 对，
0: 差不多这样做完，你的脖子就充分的拉伸放松了
1: 啊。那我们今天啊分享的关于我们这个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告诉我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比较常见的遇到的一些肩部的问题，都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去有效的改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发生了我觉得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啊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比较有效的这种健身的方式啊来进行改善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0: 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温营长慢慢发现刘德全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觉得既然不能赌气回胶东，留下来和三营营部在一起也不错，二主力也是主力，万一临时任务完成以后编成了主力团，他们也就跟着被编进去了。抗战时期有一个理论叫曲线救国，他现在这么做可以被称为曲线入编。在没有更好的前景的情况下，这也是一条路。于是在和温营长千秋他们一起滞留在庄河，也不再闹情绪了。他们的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一传来的人中就剩下秀英大姐和那几个来自胶东各县彼此也不认识的民工了。就连这几个民工也都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有的跟上走了，有的干脆直接加入主力团当了兵，也跟着部队走了。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和大姐在一起。问是什么地方人，名字叫什么，吞吞吐吐半天才说一个是招远的，另一个是日照的。瘦大个儿叫刘廷华，小胖子叫许安。说起他们怎么也在蓬莱栾家口码头稀里糊涂跟着部队上了船，两个人都哭了，都说原本是跟着他们的村长来之前，上了栈桥还看到了村长和本村的人，上了船才发现村长和村里的队伍没有上这条船，当时就想下去，可是船上那个挤劲儿根本下不去呀。那时候也没有多想，以为真的是去青岛打仗，上了岸就能找到自己村的人了，没想到来到了东北。因为都是之前民工，大姐又是昆嵛山二区的支前队队长，还是个女的，在船上又替他们民工说话，上了岸就自然地对大姐亲近起来，主动找到大姐表示。有些话他们在船上不敢说，怕部队首长和蓬莱县大队的人批评他们思想落后。到了庄河就去岸边等着自己村的队伍上来，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村里的队伍根本就没上来。现在他们怀疑村长带着他们村的人在栾家口就没上船。至于别的民工等不到自己的队伍又回不了胶东，干脆去主力部队当兵，他们两个想都没想异口同声地说，来的时候村长向他们保证完成一次支前任务就让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到了这会儿任务算不算完成了，但是大军都到了东北了，想必在山东的之前任务他们是完成了的。要说政府就不应该说话不算数，还不让他们回去。说到这里，赵秀英大姐也就明白了，他们不想留在东北，既不想留在东北之前，也不想加入到队伍上去打仗，一心一意只想回胶东老家。而且两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既然毫无保留地把大姐看成了他们最信任的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同时还觉得大姐也和他们一样同病相怜，不觉之中把这位女村长和女队长当成了自己回胶东的希望，大姐也就不好不替他们做主了。赵秀英大姐上岸后
曾经和萧华将军留在庄河的联络副官谈过一次话，后者对他和一大批民工出现在庄河感到非常吃惊，说山东军区给胶东军区许司令下的命令是要30000部队，你们来干什么？虽然只谈了这么几句话，大姐已经明白了，不但像刘廷华、许安这样的民工不该来到东北，就连他和他带的昆云山二区支前队来也是一个错误，至少是混乱中的一个误会。赵大姐和这两个民工聊起来，问他们的基本情况，是不是党员？不是。家里都还有啥人？两个人又哭了，都说上有80的高堂老母，他们要是回不去，刚刚土改分到的胜利果实，也就是土地，根本就没有人种。大姐听了这些话，也就相信了他们。这是大姐一生的秉性，她似乎从来都不会怀疑别人有可能对她说假话，尤其是这样两个大男人，说着说着还哭天抹泪起来。大姐这时候仗义又爽快地说，这个事情咱们就这样办，你们俩的情况和我差不多，现如今既然脱离了咱们自己人的队伍，你们就暂时先跟着我，我呢也有自个儿的特殊原因要回胶东，但你们真想跟我一起回去，就得跟着我一起等，我不能一个人回去，就是回去也得等到我的人上了岸，然后和这里的上级党组织拿到正式的手续，然后一个不落的把他们全带回去。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这样，那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区长当初交给我的，我把他们从爹娘和妻子儿女身边带上战场，要是不把他们一个不落的再带回去，我对我们区长和他们的老子娘、媳妇儿、孩子都没法交代。那两个人立马回答，愿意，这太好了，我们就跟着你了，你说怎么等我们俩就怎么等，你说要等你多久我们就等你多久。那个叫刘廷华的还恭维起大姐来，她说我们村儿也有一个你这样的女村长，说话算数，能干，办起事来干脆爽利，我们全村包括我们这些老爷们儿都信得过她，当她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他在，鬼子占了胶东那么多年都没有打进我们村儿。你跟他一样，从这会儿起我们两个别的啥人都不信了，我们就信你，跟你一起等，然后和你一起回胶东。这两个民工和大姐进行过这么一番谈话以后，倒像是去除了心事，能吃能喝能睡，什么也不想了。倒是大姐明显有了心事，一个人跑到海边，一边继续每天的功课，朝大海上眺望，等待赵大秀和他的人乘坐的那条船靠岸，一边想自己的心事。当晚赵大姐就拿定了主意，回头就去找温营长，两个人关上房门进行了一次

姐当天晚上要和温营长谈话前，先找到的不是营长，而是千秋，是他入伍后的首任班长。到了部队，千秋什么都不懂，连吃喝拉撒睡都是刘贤章手把手教会的。更重要的是，当兵以后有一次跑操，千秋出了大错，丢失了子弹袋里仅有的三颗子弹。那年月丢失子弹是要枪毙的。老班长没有向连长报告，带着千秋沿早操的山路又跑了一趟，找回了三颗子弹。这在千秋心里等于是救了自个儿的命啊。这第三个让千秋生出了特殊感情的就是大姐了。表面上说起来，她能想到的原因还是上面说过的那些。大姐作为一名女之前队队长，在平度东门外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大姐的英勇表现几乎成了他们营在那场战斗中反败为胜的关键。大姐在三天四夜的渡海过程中，作为铁三角的成员，帮助了温营长和刘德全，将一船身份不同、来历各异的人平安地带出险境，成功登陆东北。这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有过三天四夜的海上行程，在千秋心里，大姐不是他的一个领导，也成了他的一个领导。作为领导，大姐有和温营长极像的地方，譬如遇事果断，作风泼辣，说干就干，不但雷厉风行，而且执行力强。但更多的是不同。作为一名女性领导，大姐会在渡海北上的航程中时时处处惦记着船上的每一个人，谁吃了干粮没有，谁没有喝水，谁吃了还想打马虎眼再要一份食物，饮双份的淡水，他都记得特别清楚。不会让胆小不敢说话的人吃亏，也不会让想多吃多占的人蒙混过关占到便宜。还有啊，营长是那种动不动就扯开嗓门大声骂人的人。要是千秋把事情做错了，温营长直接骂一顿还好受些，最受不了的是老温实在气不过时就又不骂人了，他用一种恶毒的嘲笑取而代之。老温只有在他实在瞧不起你时才这么干，那时你就知道自己这一回死定了。在营长眼里，你就连一滩狗屎都不如了，他都不屑地骂你了。大姐可不一样，你事情不会做或者做不好，大姐也会骂你，但是她哪怕像老温一样用嘲笑的语气说你，你感觉到的也仍然是满坑满谷的善良和疼爱。在千秋那个年纪，有些事情是不可能想得明白的，譬如为什么大姐会在她的心中成为和温营长、刘贤章老班长一样有特殊感情的人。其实真的能一下子想起来的理由都不是，而那真的理由即便在千秋自己心里也是恍恍惚惚，如云如雾，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姐在他心中什么时候像是他的亲大姐，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这种明显超出了革命队伍同志间正常关系的感情，一旦生长起来，又让千秋觉得自己和大姐之间与自己和别的同志间的感情不完全一样了。千秋都没有想过

0: 为大姐做点事，回报大姐对自己的亲近和爱该有多好。但是这种事由大姐亲口说出来了，千秋才知道这种帮大姐做事的愿望不仅早就在自己心中存在，而且还成了一种隐秘的渴望。大姐这天晚上笑看着千秋说，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真信了。今天我要跟你们营长谈话，你在门外头给我守着，我和他谈的事情一句都不能让外人听见，只要我们还没有谈完，你一个人也不能放进去啊。千秋装成生气的样子说，
1: 哎，大姐，这算什么呀，你去吧，我保证不放一个人进去。
0: 然后大姐就冲他举了举拳头，进了营长住的那间教室，还关上了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千秋持枪立在门外，身后就是那道裂了几条缝的门。不想听里面两个人说什么，但还是全都听到。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大姐对温营长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2: 我要带着我的人回胶东，你不能拦着，你还要帮我。
0: 老温显然像千秋一样也被大姐的这句话给惊住了。接着千秋就听温营长很生气地说，
3: 赵村长，赵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党中央要我们渡海北上和蒋军争夺东北，这仗还没打呢你就要回胶东，你说说个理由我听听。
0: 大姐就说出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山东军区并没有要求交，
1: 得纠正。
0: 已由北京出版集团
4: 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1: 我是宋小波，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我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收听，哎，
12: 要把我扔在这里。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8: 一点时间都不能。

0: 耽搁，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Children strok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见过面，自己又能
0: 用
3: 他们这妈呀，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如何检查漏？
6: 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洗洁精涂在。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8: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
9: 还有顶住空场，漂亮，刘雨辰
8: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柳。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1: 我们知道
1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1: 叫英雄。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理由，民工都是跟你们一条船来的，见过了萧华司令留在不声不响的

回去啊，由部队出一道正式的手续，比方说写一封正式的信函，说明我们在完成支线任务过程当中的表现，同时证明我们已经完成了支线任务，批准我们回去。现在我的人还没有上岸，二分区独立团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能够找到的只有你。我要求你不但要同意让我们回胶东，还要帮助我们回去，给我们弄到渡海的船、干粮和水，另外还要给我们写一封之前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的信函，让我可以带回去交给区长。千秋这时候就听出老温已经生了大气了，他已经在屋里转着圈子哼哼起来。他说，哎呀，赵秀英成了全部支线任务。温营长到了这个时候点语拙了，也更火，你问我这也不会，什么事情无论延安还是山东军区的命令里都没有让之前民工跟着部队渡海到东北这一条，所以我现在更有理由相信我就是因为糊涂上了你们团长的当，穿了你们团的一套军装，才让许司令在蓬莱栾家口码头误会了我。他当时最担心的一定是胶东军区凑不够上级要求的30000部队渡海，只要看见一个穿军装的就认为是部队上的人，不管你对他说啥他都听不进去。结果我和我的人还有别的不少民工支前队就稀里糊涂的上了你们的船来到了东北。千秋这时候才知道赵大姐原来还有一副伶牙俐齿，真是一物降一物，温营长遇上他反而落了下风。老温最后也要一并来，不过已经变成了牢骚似的嘟囔了，这没有声音。老温的回答就是不回答。千秋并不是不想和你们一起留在东北打仗，和你们千秋指的精神就正式传达到了我和我带到平度去的人，当时受领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配打完大反攻的最后一仗。句话是，温营长，我带到战场上来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是农民，家家都有父母老婆孩子，他们到底和你和我这样的党员干部不一样，我们不能用要求我们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们这些普通的翻身农民，作为他们的队长我更不能将他们带出来就不管了。我出发的时候对他们的亲人承诺过，到时候一定带他们回去，这件事真的和我自己革命意志坚定不坚定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共产党对老百姓说话算不算数的问题，好好的把他们带上战场，然后再一个不落的把他们带回去，无论是区长还是我只有这样做了，以后部队打仗在组织之前我们的工作才好开展呢。哎，温营长你怎么不说话呀？是我在这里对一屋子空气说话吗？这时候老温依然没有说话，忽然大姐的声音压低了，说出了让千秋吃惊万分的一句话，温营长，我还要谈一下我个人的情况，这个情况也和我的革命意志是不是坚定没有关系。

孩子还没有断奶，去平度战场之前时托付给邻居照看。我个人也不能留在东北的原因是，我不但是他的娘，还是他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亲人。

0: 忽然勃然大怒，对大姐大光起火，吼道：你也不能留在东北，我也不能留在东北，那我们都回胶东。我也有老婆孩子，但你我都走，东北的仗谁来打？赵秀英同志，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我们入党时怎么说的？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牺牲一切，到了这个节骨眼儿，那话就不作数了吗？我川北老家真的有80岁的老娘，我的孩子也刚刚生下来，还没有出满月呢，不是也和他娘一起渡海到了东北吗？他们娘儿俩坐了哪一条船，这会儿在哪里，是不是上了岸，还是翻到了海里，我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怎么办？我要哭吗？老温才刚刚说到这儿，千秋就真的听到屋子里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开始还不明白那是什么声音，但是很快就明白了，那是有人在哭，不是温营长，而是赵秀英大姐。她不能放开声音大哭，只能用两只手捂住嘴，发出了一种小心压抑，同时又因为这小心和压抑格外惊动人心的嚎啕。是的，不是一般的哭，是那种山洪爆发式的嚎啕。一个自己会哭的人，突然被一种什么样的思念打动了，一直以来被封闭的情感之水突然冲决了意志的堤坝，从天而降一般汹涌流泻，长江大河一般充满了河床，淹没了两岸的田野。老温一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女人哭，这时候的老温显然更生气了，用更大的嗓门喊道：赵秀英同志，你在我跟前哭什么？有用吗？我是你的领导吗？啊！接下来千秋听到了老温像急行军一样在屋子里来来回回的走动的脚步声，山摇地动，听得千秋在门外害怕起来。他知道营长一旦这么走动起来，那就是他对某件事情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果然温营长跟着就站住了，大声吼叫道：啊，我问你，你刚才说你是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亲人，那孩子的爹呢？他就不能管你们的孩子吗？千秋在门外突然听不到大姐的哭声了，此刻他自己也噙着眼泪，不愿意透过门缝看进去，但是因为不放心，还是回头透过门缝看了一眼。这一刻赵大姐低着头，头发披散在脸上，她看不到大姐的脸，却分明听到了大姐的泪珠子从脸上巴巴落到地上去的声音。大姐半晌都不再说话，也没有哭声，到后来连眼泪也没有了，抬头看着老温说：老温，我可以不回答你的问题吗？温营长什么也没有再问，哐当一声拉开门就冲了出来，吃惊的看了一眼千秋：哎，你怎么在这里站着？忽然他那两只三角形的眼睛就透出了怀疑：啊，我知道了，是他让你替他守在这里的，是不是啊？刚才你是不是都听到了？听到了就进去劝劝，告诉他他又不是我的兵，他的事跟我说得着吗？ 真想回胶东，他等到了他的人，自个儿找条船，再带上另外那两个招远和日照的民工，马上就可以走，没有人会拦他。但是一旦他正式对我说出了这件事，这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了。我没有得到授权让任何已经渡海来到东北的人再回到胶东去，另外话也从来没有说过。他就是真回了胶东，这件事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这句话你记好了，不是我批准他带着他的人回胶东的。说完了，温营长抬腿就走，连一个回答是的机会也没有给千秋。这时千秋的心里仍然惦记的还是那个赵大姐刚才没有回答温营长的问题。在蓬莱栾家口码头开船时，千秋想到过赵大姐的男人在另外一条船上，这个晚上听起来又觉得不像是那么回事了。17岁是个男孩子肚子里藏不住话的年龄，千秋什么也没想就追上了营长。
1: 哎，营长，我刚才在外面听了一耳朵，好多地方我都没听清楚。赵大姐的男人到底怎么了？
0: 千秋没想到营长听了这话竟然站住了，用一种在他看来极端轻蔑的目光盯了千秋一眼，只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1: 你这个傻瓜，
0: 说完了抬脚就走。千秋回转身子推门走进那间教室。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赵秀英大姐看上去已经平静了，但是面容惨淡，冲千秋努力一笑说，哼，她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千秋一惊，
1: 原来你都听到了。
0: 赵大姐点头，过了一会儿又说，那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千秋呆呆地站着，脑瓜子又有一点转不过弯来了。哎，你说我傻不傻呀？赵大姐忽然又开了口，但更是自言自语，我们区长就老说我傻，老温说的对，我又不是队伍上的人，现在又没有上级，我想走。

你真要走吗？赵大姐想了想，说道：我是要走，但不会马上走。

得给我一个手续，这也很重要。没有这么一个正式的手续，我就这么走了，不成了开小差了？没有这个手续，我就是把我的人全都带回去了，也没办法向区长和他们的亲人交代。他们会问我，那我们区上到底完成了之前任务没有啊？部队对我们完成任务的情况是个啥评价呀？他们满意吗？这些对于你们好像都是小事儿，对我可是大事儿，回去都要向区长汇报的。千秋进到屋里就一直盯着赵大姐，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心里转啊转的，只有一件仿佛刚刚明白的事情。营长说的对，我是个傻瓜，战争年代一个女同志不告诉别人她的丈夫在哪儿，那她的丈夫就是牺牲了。我居然还想着有个人在另外一条船上，甚至还嫉妒过她。哟，这种铮铮的悲从中来的表情让大姐看着只好笑，一把将脸上的泪珠子抹了个干净。你这会儿又愣着干啥呀？你不会是想帮着我哭吧？啊？还是觉得你大姐咋就那么早早的结了婚呢？要是你大姐没有结婚，你不会想娶了大姐做媳妇儿吧？千秋的心里轰隆一声响，像雷雨交加的季节时听到一幢房子倒了似的，差一点就哭出了声，瞬间脸也红了，转身就要朝外跑，那大颗泪珠扑簌簌的就掉了下来。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

0: 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ke,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7: 去见过面，自己又能
1: 用
2: 的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9: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9: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4: 称为双塔组合。
1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8: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9: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7: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汉丞相诸葛亮按照那位万安隐士的指点，派军校是就地掘井取水，把井打成了，真见了水了。哎呦，这一下子是全军沸腾啊，人人雀跃，甭提多高兴了、多亏这位万安隐士的指点，不单给军校治好了病，而且还给了好多的那小绿叶往嘴里这么一横，把山南瘴气就给毙了。你穷咱们在这块儿都不过呀，要没有人家这位老隐士的指点，也是十分感时候啊，还真有点难舍难离的。诸葛丞相隐士的手出山扶汉呢、诸葛丞相确实这么姓了，您尊姓大名啊？这万安隐士一看要分手了，不能再隐瞒了，丞相，我应该首先向您告罪。实不相瞒，您要捉的这个南王孟获呀，是我的弟弟，我是他的兄长，叫孟杰。把诸葛亮给吓了一跳，怎么呢？这简直太不可想象了，感觉是亲哥俩呀。你瞧，我在人家哥哥的面前说一劲儿要逮人家兄弟，结果这哥哥呢还给我帮了这么大个大忙，解救了我的全军人马，这可能吗？这个，所以这一下子呀，诸葛丞相愣住了。万安隐士一看，不必惊疑，我要再一次的向您告罪。告罪什么呢？也可以说我是替我的弟弟孟获呀向丞相请罪，我们兄弟三人，以母所生，我居长，我叫孟杰。二，他一再的这么造反，我不止一次的劝说过他，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直闹得兄弟都翻了脸了。现在呢，父母双亡，那么兄弟几个人呢，按我二弟三弟来讲，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姓埋名，只有丞相您去降服我，王化不要这一代黎民百姓不得安生，我这心里头是十分的难过，所以我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就给您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您呢在这会儿掘己眼泉，可以找到水源呢，以解全军之困。当时我没跟丞相您直说，这是我的不是，再一次向丞相请罪。哎呀，诸葛亮赶忙把孟杰给扶住了。我说呢，丞相心想，我再说一遍，人马都来了，而且全军非常之活跃，没有一点那个渴呀饿呀累呀什么什么受了山岚瘴气全没有，都精神着的呢。啊呸，气得这洞主狠狠唾了一口，这是胡说八道，难道说这诸葛亮领的是天兵天将吗？啊！这时候旁边的孟获兄弟可有点坐不住了。孟获向他弟弟递了个眼色，随后一抱拳：“洞主，这样吧，既是探报报来，说明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到了，请您借我一支人马，我愿带领我的兄弟杀进诸葛大营。”与诸葛亮是一死相拼。哎，慢来，

四大王一伸手把孟获给摁坐在那儿了，您别起来，这算什么呀？不是就他这么一说吗？我得亲自去看看。您呢就在这会儿别动，我去打探打探虚实，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另有对策，要不是这么回事，他瞅了瞅这探报，我就用火呀把你烤死，让你在我这儿胡说。来，给我备马。外边给这朵斯大王备好了坐骑，他带领着一些亲丁悄悄地离开了屠龙洞，就奔诸葛亮这大营方向来了。走出几十里来，他弃了马了，爬上了一道大岭。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朵斯大王伏在岭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唰，怎么了？手脚都凉了，那是怎么回事？把他吓得，哎呦！一看这大营连营战役扎都搂不到尽头啊，看西蜀的旗号这迎风飘摆，再看那灯笼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一般，一瞅那军校来来往往穿梭不停，挑水的担水的背水的，嚯，笑语欢歌，高高兴兴。哎呀，罗斯点了点头啊，此乃神兵也，这都是天兵啊，哪有这样的兵将啊，我见多了，谁走到这儿不是中山岚瘴气躺倒于山道之上，就得喝那毒泉水而亡，他们就会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水呀、啊、想到这儿，朵斯扬起脸来看看，什么是不是这诸葛亮把天河给搬下来了，在天河帮上捅了个窟窿，这水漏下来了，没那么长的管子怎么接下来的呀？哎呀，朵斯趴在这儿都傻了，他旁边这些手下人一拽他心说，大王咱快走吧，待会儿碰上人家巡营廖上的小校可就麻烦了，把朵斯给拽回来。朵斯回到屠龙洞，哎呦，他是紧锁双眉呀、啊、孟获一看心里头也不踏实，怎么呢？你想啊，自己因为走投无路逃避到人家这儿来的，想在人家这会儿啊那么借居写日啊，想个什么办法报报那四次遭秦之辱，现在一看人家这洞主愁眉苦脸的，您想吧，就是朋友串门也怕看这脸色呀，谁不愿意高高兴兴啊，欢迎之至啊，啊，打算要走都多留两天，这一进门这眉头就挽个疙瘩，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在这住着怎么住啊？孟获一劲儿看他兄弟孟优那意思，咱们借个茶口走吧。这哥俩的这神态，朵斯大王也看出来，哎呀，难忘啊，您不要如此，您看我皱着眉峰啊，我那是在想办法呢，我不是嫌弃大王您。

想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死不远，有一座银野洞。银野洞的洞主姓杨，名峰，这是个汉人，他跟我相交甚厚，我可以把他请来。此人呢，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足智多谋，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如果把他请来之后，我们合兵一处，何愁诸葛亮不败？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您就不必如此了。哎呦，话是开心的钥匙，朵斯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我就放心了。得怎么去请这位杨洞主呢？不用我亲自去请啊，我只写下一封书信，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他自有回音。说完了，朵斯大王亲笔给这位杨峰洞主写了封信，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杨洞主接过书信来这么一看，哦，朵斯大王请我相助啊，来，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啊，可这五儿子可了不得，个头一边高，是脸盘一边大，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一个个都生的是抱头浑人，虎背熊腰。呵，哥几个一块儿全来了，往这一站，齐刷刷一口同声，哎呦妈，哎呦，我瞎哇哦，他们嚷嚷什么呀？怎么一个字儿听不见呢？他哥我一块儿嚷嚷，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哪旁使用，是这么回事。老头赶忙摆摆手，行行行，别嚷别嚷，怎么的，吵得我脑仁疼，嚷什么呀？坐那坐那，先看看这信。你朵斯叔叔来信了，现在他那儿有难，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你朵斯叔叔写信来让我负责出兵相助，儿啊，你们意下如何？呵，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呵，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么精神，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就说那高兴劲儿吧，全都跳起来了，一个个擦拳抹掌，这马上就要抬兵人备马，就要出征了。哥五个呀，有四个蹦起来嚷嚷，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动，谁呀？小五，就是那杨信。这小五啊，低头耷拉甲的，抻着那脖子，瞪着那眼睛，他一声不言语，是满脸的不高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愣了，哎，怎么了？呵，我们老五没这样过呀。常言说呀，五虎出一豹，小五最厉害，一听说打仗眼睛都红。今儿这怎么了？五弟，你因何一声不响？嗨，算了吧，老爹爹，我说您最好别派兵，几位哥哥咱不能去打呀。他这个啊，你为什么不能打呀？哎呀呀，你倒是说呀。气得那位老三直跺脚，恨不得上来给这老五来通天炮。这老五这么一瞧，你们嚷嚷什么呀？别喊了不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怎么呢？因为汉丞相诸葛亮对我有三次活命之恩呢，他抓住我三回呀、啊。我跟着金环三杰那时候啊，我就让人诸葛丞相逮住过我，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那我就是让金环三杰把我给借了去了。原来我想啊，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谁知道感情这位诸葛丞每次捉住我们之后，既不罚也不打，还给我们酒喝，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银两，让我们回家。你们看看，说着这杨信由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

这锭银呐、啊，我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我都没舍得花。我宁可要两天饭，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今天怎么着？咱们父亲要出兵，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哎呀呀！那哥儿四这么一听啊，你怎么不？

0: 直也没说。
1: 哦，那哥色都不言语了，瞅着老洞主，看他怎么办吧。
0: 洞主杨峰听着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哎呀呀，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
2: 小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丞相对咱家有恩呐、啊。
0: 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达涌泉之报。哎，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他心里在想：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同时呢，过去呀、啊，杨峰不断地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亮，说诸葛亮这个人呐、啊，非常宽厚，对待南中这一带的百姓特别好，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洞丁啊，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同时这位杨峰啊，对这位南王孟获也不太满意。怎么呢？你身为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不能总造反呢。听说怎么着，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总想要兵吞益州，自称为益州王。你这野心也太大了，你有那本领吗？最近我听说你孟获连连四次败北，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你不服不要紧，你总这么折腾，我们赔得起吗？杨峰想到这儿，我不能出兵。
1: 哎呀，他看了看这封书信，我不能出兵，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这是我的好朋友。
0: 来来来，你我父子从长计议一番。父子几个人在密室之中商量了大半天，随后打洞中出来，传令点兵，聚精兵三案，把那位下书人先打发回去，让他给朵斯大王送个信，就说呀，杨峰率领全洞的人马来助朵斯。探宝回来跟朵斯大王这么一说，呼，把这朵斯给乐的是前仰后合的。他一再在孟获面前夸越，哎，怎么样啊？啊，南王，这回您该眉头舒展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杨峰是我的挚友。有人来报，杨洞主道，来。列队相迎，接出洞口。首先呢，把这位南王孟获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来吧，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洞中一叙。慢来慢来，杨峰摆了摆手，不必到洞中了。你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就是说您的屠龙洞在左，那么我的营寨在右，这样像个钳子似的，既能够拒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我扎下大营了，何必还到洞中去呢？咱们营中一叙吧。同时借此机会，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朵斯这么一听，高望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这算对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等就讨饶了啊。呵，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一进大帐，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孟获一看，哎呀，帅不离位，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哎，你我这是饮酒谈心，何必客套呢？请南王上座。

0: 依次全都坐下了。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那当然了，有五位宴官呐、啊，就是杨峰那我儿子。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溜于大伟，扶佩剑往宴席前这么一站，把孟获吓了一跳。嚯！孟获这么一瞧，哥我真精神呐、啊！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是红黄蓝白黑呀。这是什么人呢？这洞主给引荐，此乃五个犬子啊，仁义礼智信所排，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和你朵思叔叔。哥我唰啦往前一起身，一起施礼，口称南王在上，我等这厢有礼了啊！呀呀呀呀呀！孟获一瞧，行啊，怎么的？就冲这精神头，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哈哈，这就是杨洞主的虎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南王夸奖了，满酒来饮。噌，那位大爷过来了，洋人呢、啊，手里头一捧那酒壶。孟优一看呢、啊，都有点眼晕，怎么了？这酒壶怎么跟沏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哗，这一满酒，不是说把那酒杯往前一推，哗就给你倒上，给你拉个架子。只见洋人往这儿一站，左腿往上一抬，唰啦一下不用手搬就来了个朝天凳。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就把这酒给倒上了，功夫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喝了会子，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孟获什么意思？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洞主呢。瞧瞧人家，你再看看我这南王，现在寄人篱下，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叹了口气。杨洞主啊很敏感，一看哟，南王怎么不太高兴？哦，甭问，这是寡酒难饮呐、啊、这么干喝有什么意思？来，歌舞上来。随着这声令下，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哎呦，有百名男姑就在帐前舞蹈起来了，是连跳带唱啊。他们跳的孔雀舞、金带舞、火把舞，最后来了个刀牌舞啊。这刀牌舞啊，使人看的是眼花缭乱，也不知道这位杨洞主从哪儿选来的这么一批男姑，怎么个的个的都是这么漂亮，一个个花枝招展，袖带飘扬。这刀牌舞舞的这个精神呐、啊，左手藤牌，右手钢刀，刀光闪闪，哈哈，把孟获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哈哈。他刚乐了一半，只听啪嚓的一声，怎么了？那杨洞主把酒杯扔了，随着洞主摔杯号，这些男姑一拥而上。可怜这位南王孟获在这儿是五次遭擒，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李元芳带着小安儿探索沙域之谜，李元芳就发现呢，这个小孩隔一阵子就会猛揪自己的胳膊，一边揪这嘴里头还发出含糊不清的低叫声。这李元芳心里说话，看来这安儿是想告诉自己一些什么。到这个时候，李元芳就放慢脚步，然后就在阴暗的巷道里集中目力仔细观察，看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开始啊，李元芳一无所获，但是安儿很有耐心，隔一段时间就又揪自己的胳膊。李元芳啊又仔细观察，也没发现什么。这安儿啊又隔一段时间又揪李元芳的胳膊，这揪的次数多了，这李元芳看不到什么东西，李元芳着急呀，额头上的汗水就成行成行的滴下来了。后来有一次正好这汗水滴到了安儿脸上，这小孩咯咯咯的一笑，把小脑袋瓜给吹下来了。他这么一吹脑袋瓜，这李元芳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小孩这么一低头。哎呀，李元芳突然间如醍醐灌顶啊，他的视线一下子就扫到了一个黑色的铁制神符上，而这柄神符就镶嵌在这脚边的泥壁之上。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啊，这神符标志正是按照小孩子在冬青林里玩耍时的方式嵌在地面之上寸不高的泥壁上的。但是在这沙域之中，这个神符刚好隐在油灯的阴影当中，这就叫做灯下暗呐。除非是你刻意的在整个地下监狱里面按这个方向寻索，否则的话，这成年人的眼光习惯性的朝上看，朝前看，他跟孩子不一样，所以成年人的世界跟孩子的世界他是不一样的。你是个成年人，你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这个标记。嘿呀，李元芳看到这个标记，强压着狂乱的心跳啊，他慢慢的就在神符旁边蹲下身子了。他这么一蹲身子，赤夺可汗在后面带着王谦等人也凑过来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走了？他们有人拿着火把呢，这么一围，火把顿时把这神符照亮了。哎呀，赤夺可汗这个时候把这环眼瞪大了，半信半疑的打量着神符。王谦这个时候也把脑袋探过来了，一看是神符，哎呀，可汗呐，我曾经听着钱归南讲过，神符标志着暗道的入口，只要启动神符上的机关，这个入口就能够打开呀。不过要是启动的方法不对，就会有可怕的异象发生。异象？赤夺可汗有点发怒的瞪了王谦一眼，然后又思夺着看了看李元芳。赤夺阴森森的一笑，那就看你的了。说完这些话后，哗，他带着众人全都退到了十步之外。李元芳明白这些人呢是害怕有机关消息埋伏，但是李元芳这个时候早已经无路可退了， 李元芳就问怀抱里的安儿，这个地方可以安吗？李元芳的意思，前面是不是还有啊？这是不是最终的符号啊？就见小安儿扎了扎他自己的小眼睛，抬起小手就去按这五芒星的一角，啪，这犹如电光火石一般，李元芳猛地把小安儿的小手给抓住了。这一抓住小手不让小安儿去按，这安儿不高兴了，哼唧着要把手抽出来，但是被李元芳死死捏住了。现在的李元芳啊，满头大汗，别说满头了，浑身就像洗了澡似的，这汗水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怎么的？紧张的呀，这万一一按出现什么危险，自己死没什么，可这孩子要是跟着自己死，那可对不起裴素云了。所以李元芳没敢让这孩子去按。这李元芳脑海当中唰，像过电影似的轮番叠现出五芒星的图案和那首五言律诗的句子。那就在几天前的夜里，李元芳不是偷偷的跑出刺史府到草原上去与狄景辉会面了吗？狄景辉呀，当时就给李元芳提起到了对伏羲八卦和五芒星神符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猜测。那李元芳跟在狄仁杰身边多年了，那狄仁杰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啊，对什么八卦呀、相位呀、风水呀、术算呀，对这些东西那狄仁杰经常的说呀。那李元芳跟在狄仁杰近旁跟长了，也有半仙之体了，所以狄景辉当时这么一说，李元芳就觉得很有道理。后来自己在那小屋里又拿出画着神符的这张纸看了好几遍，回想裴素云透露的那些只言

智多一看高兴了，暗河果然是暗河入口啊，哈哈哈，来啊，赶紧的分批从洞口进入，而且呢在这里给我扎上木筏，一排排的扔进暗河，咱们要渡河挺进汀州。这赤多可汗感情早有准备，他听说了这地底下有暗河，要通过暗河进达汀州得有木筏呀，所以赤多可汗这两天呢准备了很多的木头。这一声令下，这突击师士兵们分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从这个洞口进来了，然后呢就在暗河的斜坡上很快用着自带的原木头扎成了木筏，一排排的就放入暗河当中。那开始的时候啊，大家还都有些受不了，这洞里头什么味儿啊，这么难闻，又腥又臭，但时间一长了倒也习惯了。赤铎呢还问王谦呢，哎，你知道这臭味的来历吗？王谦对此是一无所知啊。赤铎又问李元芳，李元芳心说话，这种味道自己曾经闻过，但是李元芳啊也摇摇头说不知道。抱着安儿仍然是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先的位置上，默默的看着突击师人的行动。安儿这个时候可能累了，已经舒舒服服的趴在李元芳的肩上睡着了。简短些说，到最后啊，除了留守在监狱里和地面上的极少数人之外，这突击师大部分士兵都已经进入洞内，而且全部上了木筏了。这木筏在黑色的暗河水面上整整齐齐铺开了，密密麻麻的黑甲士兵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在他们的手里头都高擎着火把，这红光跳跃，把这岩洞照的呀如同一幅地狱望穿的恐怖景象。赤多可汗是最后一个踏上木筏的，一上木筏，赤多可汗一转身就望向了等在岸边的李元芳。李元芳这个手抱着安儿，这只手慢慢的往怀里一伸，又拿出一个新的火折子，叭的一下划亮了。然后李元芳也看了看赤铎，那么在下就祝可汗一路顺风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就见赤铎可汗眼中金光一闪，你们汉人好像有个说法，叫做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李元芳，你帮我找到了暗河入口是没错，可这暗河河道纵横，如何才能够直下汀州，我还需要个向导。李元芳一听这话，李元芳沉默了。这个时候赤多可汗身边的王谦急不可耐的献计了，可汗，这个没问题呀，我听钱贵南说了，沙陀其地势西高东低，从伊伯泰望汀州只要顺流而下就可。啪哟，怎么了？没等王谦把话说完，就被赤多结结实实的给送了一记耳光子。刚才这赤多在上面打的是右半张脸，这一次打的左半张脸，这下子把这王谦打的这两个脸蛋子都肿了。打完他之后，赤多可汗仍然盯着李元芳，怎么样呢？李元芳这个时候面部肌肉抖了抖，望定赤多，赤多可汗，我再说一遍，你现在应该兑现承诺了。赤多可汗呱嗒把脸一沉，咬牙切齿，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来，杀了他们。赤多可汗把手

0: 手一挥，唰！顷刻间，船上、岸边通向地下监狱的台阶和洞口，这突击师的士兵们齐刷刷的把弓都擒在手中，嘎吱，张弓搭箭，箭头都对准了李元芳和小安儿。李元芳看了看四周，把头摇了摇，既然如此，我就没有遗憾了，就别怪我了。李元芳说这话呀，这赤多可汗都没听明白，什么叫别怪他了，怎么回事啊？他还纳闷呢，就见李元芳唰把手这么一挥，李元芳手里头可拿着一把火折子呢，这火折子可点着了，唰一下子，就见那个火折子在这幽暗的洞窟当中闪过一道绚丽的红光，噗，这火折子正好掉在暗河当中。这个时候赤多可汗还没明白呢，心说话往这暗河里头扔火折子，这什么意思呀？啊，这扔到里面这不就熄了吗？哦，李元芳这意思，人死如灯灭呀。啊啊啊啊啊，他还乐呢，哪知道这把火折子一掉到暗河当中，可了不得了，巨大的火团就在暗河之上腾起来了。这赤多可汗哪知道啊，这暗河上面漂浮的都是石纸啊，就是石油啊，这玩意儿那太能着了。这一下子一刹那间，静谧的暗河已然成为了熊熊火海。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没有言语，芸娘的泪水已是顺颊而下。张姥姥擦了擦眼泪，又说：姥姥啊，正迟疑的时候，门哗的被推开了，孔墨一步跨进屋里，杀气腾腾地问：哪个是孔仁玉？两个孩子见这个阵仗，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母子三人抱成一团，哭得天昏地暗。姥姥暗想，我好歹有三个儿，可孔家只这一条血根，咬了咬牙，抱起狗儿就递给了孔墨。那狗儿啊，又惊又怕，抱着姥姥脖子，死也不丢手，哭着叫娘啊，我怕。姥姥呢，拍了拍

0: 又是孔仁玉一把抓过去，狰狞着脸笑着，当时他就……
1: 说到这儿，张姥姥擦了一把眼泪，屋子里静的呀，吊根针都听得见。700多年前，东厢屋里发生的一场惨案，仿佛就在眼前。不要说吴次友，连杀人如麻的李云娘也是凄恻心酸。半晌，方抬头问道：“
0: 那后来呢？”“
2: 哎，后来张家就避祸迁走了，在石门一带深山里住了十几年。姥姥呢？”整日里纺线织布，给人家帮

0: 听了姥姥的诉说，连夜赶回京城，把自己凄惨身世细细地写成折子呈奏了皇上。皇上龙颜大怒，发兵来屈服，拿了孔墨，遂挂在京城。孔圣人断了宗的世家，这才叫人欲接了，这就是孔家四世三代中兴祖了。为报张家这段恩情，孔仁玉上奏朝廷，奉旨尊张家为孔家世代恩亲，姥姥是官称，代代都是张家长房媳妇儿承袭，算到我这里已经是21代了。云娘听完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啊，我和大哥一天都在纳闷呢，孔令培又是孔家的人又是官府的人，这么霸道，到了姥姥这里却为什么被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嗯，他算什么呀，700年来我们张家和孔家连亲的多得很呢。我的大丫头那就是衍圣公夫人，每任公爷一席位便照原样赠过一根龙头竹节拐杖，连衍圣公都能打的，我们庄家人不指着这些个吃饭，倒也不在乎这恩亲不恩亲的。不过这是孔家立下的家法祖训，代代相传，孔家的人最重这个。孔令培有几个胆子就敢来搜这个院子？
2: 半个月后，李云娘的伤势已经痊愈了，吴四友也恢复了嗓音，二人便记忆着上路的事。照云娘的想法，吴四友应该即刻进京，留在这里迟早还是要出事，而且皇上现在正筹谋着撤藩大事，正好可以为他策划。但吴四友却另有打算，自己已被赐金还山，在外头逛了一圈又回到京师，连往什么地方放呢？所以他已拿定主意不再做官。可是既然不做官，又忙着进京干什么呢？
0: 云娘说道，先生既不回京，那我可要走了。和五次友相处这么长时间，云娘以女子特有的细心体察五次友，仍是放不下与苏麻拉姑的那段情谊。云娘也直觉地感到，苏武二人重新结合那是不可能的，既如此何必再继续搅下去呢？
2: 五次友看着云娘半晌才说，要走你就去吧，这是没法的事啊。不过还有一件要想一想的事情，张姥姥这样待我们总得要报答一下的。
0: 真是的，云娘猛醒过来，这样的大恩不报那还算个人吗？想想说道，连我们的衣裳都是人家的，身上又一个钱没有，那就只有今夜再作案了。
2: 云娘，吴四友发了脾气，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依旧这样呢？你作案别人奈何不了你，也知道是遇了恃强霸道的强人，可那丢了东西死了人的家不也像张家以前出事一样吗？那是五代乱世，当今正要安民治国，你还是这么着怎么成呢？再说姥姥若知道了你这钱的来路，岂肯收你的呢？
0: 那你说怎么办？云娘也犯了踌躇，犹豫片刻又说，不然就把鸡血玉宴变了钱。云娘的脸色又有些发白了，

0: 他并不是丢不开苏麻拉姑，也不是一点儿也不爱云娘。他在感情上、道义上又卸不下，已经不幸，又何必再扯上别人和自己一道不幸呢？又不忍过于绝了。我和苏麻拉姑，你总拿鸡血液来发作我，既又伤我的情，不是拿钱能报得了的。
1: 对喽，张姥姥已经在外头听了多时，五次有这个话，张姥姥听得又感动又难过，见二人争执的拿不定主意，便掀了帘子进来说道：我穿衣有棉田织机，吃饭有麦米磨坊，要你的钱做什么用啊？不干净的钱我更不要了。妞啊，我两个出去做生意，家里头连个说话的也没有，你不能陪姥姥多住些日子，跟姥姥说说话，去去心焦，那也是好的呀。张姥姥慈爱爽朗，说得十分动情，自幼失户的云娘只觉万感交集，呜的一声哭着扑到姥姥的怀里，抽噎着说：姥姥，您若不嫌弃，我就认了您老做干娘吧。哎呀，我心里欢喜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嫌弃呢？张姥姥抚摸着云娘油黑的头发，又转过脸对五次友说：啊，我上回说过，孔家上任在石门山读书，想着要写一本什么书，你这么有学问，在这里盘桓个一年半载，也指点指点他，若能成了材料，不是既给皇上办了事儿，又报了我的恩吗？哎，我的那两个儿啊，自小就不爱读书，要不然呢？
0: 正说话间，院里传来了大说大笑之声。姥姥带的好信啊，那位武先生住在何处啊？
1: 张姥姥一手扯起云娘笑道：哎呦，正说他呢，他就到了，咱们娘俩前头说话去。喂，品芝啊，嘿嘿，到这屋里来吧。说着和云娘起身去了。
0: 五次有心知孔尚任来了，刚立起身来，孔尚任已呵呵笑着大踏步地进来了，看了五次有一眼，一个长衣朗声道：骆驼不羁书生拜见奇遇不偶书生。好啊，哈哈哈哈。
1: 只此一语，便大合五次有胃口，一边让座一边笑道：
0: 魁魄万元书生，迎后豪气干云书生。请坐请坐。孔尚任将后摆一撩，大咧咧的在屋友这才仔细的打量。孔尚任不过20岁上下，只穿一件绛红长袍，腰间束一条浅蓝发辫，却笑着说：啊，久闻你的大名啊，是一部传奇啊。
1: 孔尚任笑吟吟说道：
0: 不知先生与此道有何高见呢？
1: 显然他也很喜欢五次友的脾性。五次友大感兴趣，口里却说：
0: 哦，传奇，小道儿，你既为秀才，为什么不去研读经史八股，却躲在石门山做什么传奇呢？
1: 孔尚任笑道：
0: 传奇虽说小道，却源于大道。对诗

0: 词、曲赋、拜官野史，亦或经史子集，若有一路不精，难写传奇啊。您不是喜欢八股文吗？我有一篇，请指教。
1: 说着摇晃着脑袋，念念有词道：
0: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识中怀之载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素往
1: 尚未念完，五次友已是了。他很久没有这样唱。
0: 恶劣的墨卷呢、啊、我且给你续上一句：此汝食而用事，何物沾拂作而登狼庙。
1: 孔尚任不禁大笑。五次友笑着说道：
0: 该请丑媳妇出来见见公婆了。
1: 孔尚任听了，身子向前一倾，正色说道：
0: 我这部传奇啊，只为识者读，不为昏者悟，写的便是一代兴亡的色与气。你看，结罗帕，烟花逢令节，奇斗新装，有海错江摇，玉夜江，波琴软，笙箫嘹亮。字字余香可嚼啊，句句精辟动心。天爷天乎，你这样的人竟生在山东，真真不可思议啊。
1: 显然伍次友认为只有江南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采。孔尚任也很高兴：
0: 先生不必赞了，有何不缺之处也该说说嘛。啊，这样的书我可补不了什么缺呀、啊、天生我才必有用，你应该出山了，要不要我写封荐书给你啊？
1: 孔尚任一怔说道：
0: 君子守时待命，先生的荐书不敢领。
1: 伍次友更加赞赏：
0: 确乎如此啊，你这样的大才必能自置于青云之上。不过我如不见，于心何忍呢？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8: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9: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7: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4: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9: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
6: 叫英雄。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234，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肩部损伤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点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现在我们大家平时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啊，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久坐，甚至是伏案工作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平时规定的这种8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这种时间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肩部的这种问题呢现在已经是越发的常见了。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健康的体姿体态的保持，可以去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或者说叫可以延缓这个问题的发生。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一段时间锻炼，就本来可能肩膀还不痛，结果呢进了健身房之后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呦，这个肩膀开始痛
1: 不舒服了。
0: 对，这是一种啊，我们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叫学名叫肩部肌腱炎。
1: 哦，
0: 肩部肌腱炎就是你如果前期你如果明白的话，我在这讲，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以有效避免。但有些运动项目是不一定能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是最常见这种情况，
1: 一直需要磨损的就是这个地方。
0: 对对对，特别是自由泳、蝶泳，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一种，就可能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叫肩周炎，
1: 还有学名叫五十肩嘛。
0: 对，五十肩，还有叫什么冷冻肩。

0: 伏案工作嘛，就是对吧，长时间伏案工作，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圆肩，就那个含胸嘛，
1: 对，
0: 就含胸哈，你本身在含胸的状态下，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幅度就小很多，
1: 对，
0: 你可以试一下，然后挺胸，然后你现在做，和你含胸在做，你总感觉反正是这个肩关节特别往上和往后是卡，是卡住。其实我们说卡住呢，很多时候就骨头和骨头挤住了，但是在肩关节，我们说这个肩膀上面的一个骨头和我们大臂头这部分有两个凸起的，那两个凸起中间正好是由我们的肌腱，肌肉的肌腱是穿过去的，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碰到那两个骨头不会直接碰撞，是把那个两个肌腱夹在中间，
1: 对，
0: 去碰，
1: 对，
0: 所以你像那两个肌腱是有弹性的，结果当它也是一种算是一种结缔组织，我老挤你，老去挤压你，老去磨损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地方不就会发炎吗？
1: 对，
0: 就会肿嘛。所以这个叫肩部肌腱炎。所以
1: 就是你最近不做了，可能就好了，它不磨了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等你再做，因为你
0: 它又会出现，
1: 它又是不对的。
0: 对。对，那两个肌腱分别就是一个是我们肱二头肌，就是经常做弯举啊练的那个叫肱二头肌。肱二头有两个部分，二头二头嘛，两个部分，一个叫长头，一个叫短头。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解剖的一些书啊这些，你会发现它那个末端那个肌腱是分叉的，跟那个鱿鱼的那个嘴一样，须那个感觉啊，对，就是分叉的。它两个是出来的，一个长一点的，一个短一点。那个长的就会磨到。就正好跨那两个骨头中间，
1: 对，
0: 就会。还有一个是在哪呢？还有一个肩就冈上肌，冈上肌是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我现在手就是对侧往后一搭哈，你会摸到一个骨头是横向的，是不是横向的骨头啊？对吧？横向骨头你往上摸就有弹性，是一块肉。
1: 对对对。
0: 这个肉呢有两块，一个是我们的上斜方肌，
1: 对对对，
0: 是在上面压着的。上斜方肌拨开的话，在这个骨头肩胛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冈上肌。
1: 哦，那其实它有点像是
0: 压在下面，
1: 藏在下面，
0: 藏在下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冈下肌呢，它的这个肌腱就这样横着跨，反正往肩膀外侧去跨，跨过来，跨过来就连到我们的那个大臂上。所以其实咱们做外展的这个动作，它就有作用，这个手臂往外侧打开。我们平常说往外打开，就是我们最常见就三角肌嘛，三角肌就是摸的比较明显的肩外侧这个肌肉，其实它下面还有一块小的，就是那个叫冈上肌。
1: 冈上肌，
0: 它俩都可以做外展。就这两个肌腱，就一个是肱二头与长头的肌腱，还有一个就是冈上肌肌腱，正好是被那个这个肩膀，就是两个硬的东西挤它，就这样。也就是如果你肩关节的空间是越小的话，挤压的概率会越大。那刚刚我们说圆肩嘛，圆肩
1: 就是把空间已经给它。
0: 对啊，你空间大的话，你肯定肩关节的活动幅度会大嘛，对吧？你这个圆肩的话，你肩关节的活动幅度肯定会小。结果它碰撞概率会大。我挺胸的话，我可能我这种小幅度碰到，但我圆肩就会碰到，
1: 对
0: 对吧？而且它这种属于劳损，劳损就一次两次你觉不出来，根本觉不出来，
1: 有点像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0: 多次劳损就这样，就像有些人腰肌劳损，哎呦，今天特别酸特别痛，然后我休息一段时间好了，对吧？但是我还去做很多俯身的动作，时间长了又反复又出现，就这个问题。
1: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常教练特别提到的，就这个肩部肌腱炎啊，大家如果能够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保持的是一个正确的体姿体态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它。
0: 对，所以我们在原来培训一些教练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在正常的要测什么心肺耐力啊，要测什么肌力肌耐力这以外，可以的话要给他们加入那个体态分析的问题，就看到比如这个人有没有圆肩啊等等这些，比如他想练肩，但你现在有圆肩，我怎么办呢？肯定要先把你体态给改善。
1: 对，
0: 改善了之后，我再去给你强化这个肩部肌肉的问题。如果你不改善，你去直接强化的话，就会走这种弯路了。
1: 很有可能会做错，然后就变成一个运动损伤。
0: 对，损伤出现。就这样。
1: 那像这个运动损伤，我刚才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矫正好的话，它就基本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不会再发生了？还是说它一旦发生了基本上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时不长的，就
0: 它会有效避免，但是你在健身房当中会有效避免，就你做的时候肯定要是咱说挺胸要沉肩那种，就肩关节尽量是在正确位置上。但是刚刚也提到过，有些运动项目真的是避免不了，
1: 比如游泳，
0: 游泳真的是避免不了，因为它要做很多旋的那个动作，所以你看好多游泳运动员他们最后肩部都会有伤。
1: 对，有点像是这种劳损的伤嘛。
0: 对，因为运动员的话，他每天所有做的运动，他为了打比赛，为了这个提高运动成绩，一个人的这种活动来讲，他肯定是属于过量，
1: 超负荷的，对，
0: 超负荷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出成绩嘛，
1: 对，
0: 对吧？每天可能基础的游泳，那些游泳员每天都一。

0: 1万米，基础游泳1万米，像游这些，
1: 对，
0: 他们是很多容易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普通人是可以避免的。
0: 对，对，所以他们平常的时候也会要做训练。他们训练的话，就是我相当于让你出现这种概率，你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出现这种概率会低。
1: 嗯，
0: 其实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训练都是一样的。
1: 对，我们其实也是刚才听常锻炼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朋友啊想要在健身房去进行训练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
0: 对，
1: 对您进行一些指导，
0: 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沉肩，
1: 对，
0: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
1: 嗯，
0: 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1: 对，
0: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1: 嗯，
0: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感受，没能想起。那如果是你平常有做过这种推胸训练动作的话，我一说你肯定就明白，那种收缩感挺胸沉肩之后，那种胸大肌的肌纤维的收缩感和充血的感觉会特别强，
1: 对，
0: 训练效果也会好，是这样。
1: 是，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这个肩部肌腱炎，因为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0: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它具体怎么解决。如果你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面有个穴位特别好，但这个穴位可能有一点点难找。我先
1: 常教练能不能说明白？
0: 对，我尽量说明白啊，尽量说明白。还记得刚刚我们摸到后面那个有个肩胛骨吗？
1: 对，
0: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两端就一个是最外侧，一个是最里面，
1: 嗯，
0: 对吧？这个一般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两个人互相去找，因为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
1: 嗯，
0: 我先说这种方法，如果能找到的话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如何去大面积找。那这是个横向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取它中间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最中间地方呢，然后我们整个肩胛骨啊，如果从解剖上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三角形倒过来的，所以你摸到下面，其实正常摸到这个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凸起的，还有个凸起，就是你刚刚一个横的，然后其实往下还有一个，
1: 它才能是一个倒三角。
0: 对，就是如果你把手哈、手如果是倒背过来，手放在腰上，如果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去摸摸你周围的这些家人哈，他在下面就会凸起来，一个一个小凸起。好，这个小凸起和刚刚那个横向二分之一的这个点，这不是两个点吗？连线不是成一条直线吗？这相当于接近于垂直地面吧，一条垂线哈。这两个点的再中间点，再中间点，那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天宗穴。天宗穴，这个穴呢，它对我们接下来所谓的什么肩周炎，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都是反正肩关节的任何问题吧。
1: 有非常好的
0: 非常好，但是这个穴位会超级痛。我再说一遍哈，可能有点难找哈，就是刚我们的后面肩膀一个横向的骨头二分之一处，然后呢，如果你把手这个倒背过来，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下面有个凸起，这个凸起好了，然后呢，刚刚的二分之一处和下面凸起连点的这个中间点，会特别酸的。
1: 刚才常教练帮我还轻轻的摁了一下，我已经觉得微微有些酸了。
0: 对，而且那种酸有可能会串，就感觉会肩膀也会酸，然后手臂也会酸。
1: 对，
0: 好了，这是找点这个方法。
1: 而且这个的确就是什么呀，自己真的不太好找
0: ，不太好。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自我的话怎么办哈？如果家里有泡沫轴的朋友们，就可以自我做。怎么做呢？侧卧，侧卧之后呢，把那个泡沫轴啊放到你的腋窝下面，然后呢，身体是慢慢有一点点往后倒，就不是纯侧的。是有点往后倒，所以那个下面的脚可以这样交叉开，这样支撑好，然后呢手臂向上打开，就不是往前或者往一边，
1: 对，
0: 反正就有点是打开之后我们整个腋窝，
1: 对，
0: 腋窝这个地方全打开了，
1: 嗯，
0: 然后你应该就会有感觉。就很多人在这种体态下呢，你就会觉得那个脖子不舒服哈，就是因为他要
1: 没有支撑啊，
0: 对，就老百姓白话叫支棱着，对吧？支棱着哈，这个不舒服，那么你可以拿那个毛巾卷起来厚一点，这样夹住，放在
1: 它一个所谓的支撑，
0: 对，放在这个肩膀和这个你的脖子这个中间下端啊，这样支撑起来，你会觉得舒服好多了。然后呢，就做轻微的，反正腿就是蹬一下，然后就是做
1: 滚动。
0: 轻微的滚动，然后也可以做身体的前后这种摇摆，就是侧卧，然后再往后倒一点点，再往前，再往后倒一点。
1: 就是刚才说那种大面积的在摁压这个，
0: 对，这个也会能找到那个穴位，当然它不是点了，它是大面积的。那这个是自我也会做，平常， 因为自己找就不可能、哦、不可能找到
1: 对，
0: 所以肩关节有损伤的、嗯、这肩周炎啊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啊这些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哦，
0: 你做的时候是酸的，那个它是酸痛，如果你找对绝对酸痛，不会刺痛啊，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记得不是刺痛，
1: 要分得清楚啊，
0: 刺痛就是硌着骨头了，
1: 对，
0: 硌着骨头就不对了啊，你硌骨头硌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受不了的哈、啊、就那种酸痛就是酸能承受，
1: 对对对，
0: 但是还
1: 有一种舒爽感在里面，
0: 舒服就是有点像比如你去那些
1: 按摩
0: 的特别腰啊那些，
1: 对
0: 啊，这个地方特别酸，但你会觉得那种酸是特舒服的，就按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
1: 对，
0: 在按的过程当中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叫那师傅哎加一点力、
1: 嗯、
0: 对吧，反正你多按一点反而会更舒服，就这个这种酸痛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
1: 对，
0: 可以做、这个、
1: 就是常教练说的有那种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助的，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穴位的办法，也有呢我们如果是自己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啊，用泡沫轴啊的方式来解决的办法、
0: 嗯、一般我在教那些普通的朋友们，你尽量是可以多用泡沫轴，第一个可以自己做，
1: 对，
0: 再一个找的话其实说实话我就算那样说很多时候
1: 大家也能
0: 找到，很难找准的，我
1: 除非是什么呀，我就是跟常教练一块儿去做训练，
0: 对，
1: 常教练他是知道怎么找，然后他100%能确定给我找准的，
0: 对，因为我们在教一些学生的时候真的教那些教练、
1: 嗯、
0: 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就会
1: 都未必能
0: 这个四个穴位算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穴位、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肩膀啊这个手臂啊它可能是打开的，
1: 嗯，
0: 或者完全打开的，
1: 嗯，
0: 那个肩胛骨会转，它一转、
1: 哦、
0: 它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1: 对
0: 对，我比如我现在手他这个人趴在这儿，那个手是完全这样打开，他那个肩胛骨下角就最下面那个凸起那个点，
1: 那就已经变了吗，
0: 他变了，他都快跑到那个腋窝那个方向了，就已经转到外侧了，所以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方向找的话你肯定找不对，按错了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一点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啊、
0: 是、
1: 嗯、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对
1: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0: 放松、
1: 平时的这种放松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要调整好，
0: 对，
1: 接下来
0: 就强化那些胸要拉伸，胸大肌要拉伸，背阔肌要拉伸，
1: 对，
0: 然后强化那些挺胸的这些肌肉。

0: 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我们再来说一说肩周炎啊，
1: 肩周炎，
0: 对，五十肩，
1: 对，挺多的。肩周炎这个基本上它会分为三个阶段，
0: 嗯，
1: 初期就开始出现疼痛，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关节开始有点锁死的感觉，但是不太明显，然后差不多经历一个半月左右，两个月左右，你会发现肩关节的活动会越来越受限，
0: 大幅受限，
1: 大幅度受限，所以也有一个名称叫冷冻肩嘛，就冻住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要去动的话，而且你会觉得肩膀里面有那种粘滞感，
0: 嗯，
1: 就是
0: 粘连住
1: 粘连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周期会很长，可能是半年多，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能达到一年，
0: 更长，
1: 对，更长。然后慢慢后面都恢复去，恢复期的话，就是你的那种活动幅度会慢慢恢复，但肯定不如原来好，
0: 嗯。
1: 恢复期，这个周期基本上平均来看是一年到一年半，
0: 对，
1: 而且会复发，
0: 哦，
1: 这个会复发的，这个就你可能今年哎出现了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
0: 哦，
1: 是这种。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医学里面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就是说，第一种，如果这个人经常出现刚刚所谓提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嗯，
1: 如果他经常出现肩部腱炎的话，他出现肩周炎的概率会高，就是他可能会诱发的。
0: 对，
1: 这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现在算是统计吧，我们发现这个肩周炎都是基本上是在50岁左右。
0: 对，
1: 50岁左右基本上会到一个人的第二个一个阶段，就更年期。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人体激素的这个变化，
0: 嗯，
1: 现在很多就怀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到这个阶段，激素的改变，
0: 嗯，
1: 造成这些关节囊啊、发炎啊，或者是等等里面的一些病变，然后情况，女生要比男生要多，能多30%，
0: 啊，
1: 能多30%，因为，女生在更年期。

0: 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它那个激素的变化
1: 分泌，对对，
0: 会更加明显，更明显。所以很多时候就发现是可能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常教练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呢，它发生了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可以说怎么能让大家避免。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得了肩周炎，我们
0: 应该怎么做？
1: 千万要记住，就是一定不能说我不能动了，那我好我就不动了。
0: 对，
1: 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做的。
0: 很多朋友们就得了这个东西之后，他没有明确的解放，因为他一动确实会痛啊。
1: 对，
0: 会特别痛的。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训练里面，我原来在讲课的时候也跟那些教练说，我说所有训练，比如拉伸啊训练啊，千万不能让客人有那种疼痛感啊。或者有时候一些教练给那个客人拉伸，把那客人拉伸的呲牙咧嘴这个有点过分了啊，就不能有疼痛，舒服为主，舒适。那当然有些强度该上还得上啊，但是肩周炎训练里面是在所有训练里面唯独是允许有疼痛的，不一样，真的会痛，痛也得做，但是只要这种痛你是能自我承受就可以做。你越不做，你以后或者一动就痛，怕出现什么其他的损伤等等这些，或者人就是这样的，他发现有块肌肉是没了的。
1: 天哪！
0: 对，因为你不动嘛。
1: 对对。
0: 就像你腿骨折了，我躺在床上躺一个月。
1: 特别明显的。
0: 对，特别明显，就
1: 是
0: 对对对，你这种就很严重了。那很严重，有的时候他自我，你就算他肩周炎好了之后，你再让他活动还动不了，因为肌肉萎缩了。
1: 心理再加上他心理上好像一直也会有这样的
0: 对
1: 啊一个顾忌。
0: 对，所以肩周炎这些，一般来讲在冰冻期阶段，我们就要开始介入性训练，就你痛做。
1: 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
0: 对
1: 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肩周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常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的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0: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1: 对，
0: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1: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0: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1: 你的那个手，
0: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1: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
0: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1: 对对对，
0: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1: 哦，
0: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很自然去摆，
1: 哎、对
0: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1: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0: 对，
1: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0: 对，
1: 就记住是摆，
0: 对，
1: 摆动。
0: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每天都要做。
1: 哦，每天都要做
0: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这个动作多做是
1: 很有好处的
0: 、很有好处的，所以算是一种热身吧。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2号，袁娅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

0: 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们对于肩部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该如何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刚才我们提到了肩周炎，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介绍。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肩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教练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的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1: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0: 对，
1: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0: 对。
1: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0: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1: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0: 你的那个手，
1: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0: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也好，或者哑铃，
1: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0: 对，
1: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0: 哦，
1: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很自然去摆，
0: 对
1: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0: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1: 对，
0: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1: 对，
0: 就记住是摆，
1: 对，
0: 摆动。
1: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会减小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每天都要做，
0: 每天都要做
1: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这个动作多做是很有好处的，所以算是一种热身吧。做完了之后呢，就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真的关节受限了哈，比如我是很严重的关节受限，我可能手臂往下打开打不开，
0: 对，
1: 卡住了，我这个往前打不开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有根棍儿的话，那棍儿差不多一米长左右，一米长。好，另外好的那只手哈、拿着那个棍儿，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就顶到那个棍头上，就是握住它，然后另外那个手呢做钟摆，另外一个手做钟摆，做钟摆那个棍儿不是顶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有问题那只手，就是做相关的动作嘛，就这样，因为另外一个手它如果是好的话，另外一个肩膀是好的，它做的幅度会大。
0: 对，有点像是带着他，
1: 对，带着他做，所以他在你末端的时候，特别你有疼痛的末端上，他是不是你自我发力，是另外一只手发力去被动的去冲击他那个幅度去做这个动作，两边左右两边做，斜的前后都可以做，反正各个角度。

0: 越来越痛。
1: 对，就是说实在的，
0: 可能最简单的，
1: 对对，
0: 特别惨。嗯，上树，蚂蚁上树，就比如你、好了，你现在呢，首先放到墙上，就是啊，爬到某个阶段，你肯定肩膀开始痛了，开始受限。好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往前做弹震，身体往前做前倾的弹震，弹震。好了，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好很多，再往上爬，再
1: 继续，
0: 再继续往前压，好，做一段时间再这样慢慢打开，
1: 对。
0: 是间接性的，
1: 是这个办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有肩周炎的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嘛。
0: 对，对，
1: 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慢慢的尝试去再继续打开。
0: 对对，前侧的、两边的、
1: 侧面的
0: 都
1: 是可以的，
0: 要做。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做，不是做这个动作，是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拿那个浴巾，浴巾。你自己尽量的去擦背部的那些水。
1: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学过啊，洗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擦一擦后。
0: 有肩周炎的人做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原来要求我们的那些客人，他如果有肩周炎，回去洗澡，这个背上的这个水，别让你的老公或者老婆帮你去擦，
1: 或者别说想着拿浴巾一裹就可以了。
0: 对，
1: 一定要这样冻着。
0: 对，冻着就跟。就是背后那个搓澡似的那种，
1: 对
0: 对对对，一定要做好的那只手去带动那个不好的那一侧去做幅度，这种幅度。为什么我说洗澡之后必须要做？因为洗完澡之后要洗热水澡，
1: 本身我们身体的这个是有点像是
0: 热敷
1: 了，
0: 热敷，因为洗热水澡就是热敷，热敷之后你肩膀的这个血液循环会加快，加快之后再去做那动作，你觉得会容易。你觉得会容易，在这种情况热敷完之后它又可以打开，你的疼痛感又可以降低，在这个阶段你为什么不尝试关节活动幅度更多一点呢？这个时候是提升它关节活动幅度最好的阶段。
1: 然后这些动作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你想起来哪个你做哪个，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先开始的那个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滑液的动作，最好是每天都做，
0: 每天都做。还有就是你每天都得洗澡吧，对吧？你每天都得洗澡，特别是夏天了哈，每天都得洗澡。
1: 对，
0: 洗完澡洗完澡就做，所以这两个动作是每天都可以做，每天都可以。蚂蚁上树呢，就是做完蚂蚁上树那个动作，因为说白了它的幅度可能不大，它的强度也大，包括那个棍，我那个叫棍操了，就是拿一个棍，那个叫棍操啊，就像做操一样。
1: 对，
0: 这两个动作一定先要做完中摆那个，
1: 对，增加了滑液
0: 再去做，再做那些就比较好。
1: 对，这是给我们这个有肩周炎的朋友们啊做的这个提示。
0: 对，
1: 相当的有趣。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比较幸运。但是刚才听了常教练说到的这些就是日常的这种对于我们肩周炎的朋友很有效的一些训练的方法，我都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没事做一做，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啊。
0: 对对，都可
1: 以
0: 做。
1: 所
0: 以
1: 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刚才常教练说的这些都是很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完成的，不必要说我非得啊去健身房找老师找教练我才能做的。
0: 对，
1: 其实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只要能够坚持，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有一些动作我们是最好要坚持下来每天都做的，
0: 因为肩周炎本身它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1: 对
0: 对,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肩周炎是一个很有效的，
0: 非常非常有效。
1: 对，甚至我觉得可以叫说，因为刚才也说了，肩周炎有可能都会降低以后复发的几率，
0: 是因为你增加它那些血液循环，这些都会降低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常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肩关节失稳？
1: 失稳脱位啊，
0: 没到最严重的。
1: 对，没到最严重就。其实你也可以，其实最严重的人也可以去做那训练。那失稳和脱位里面，这个最常见的其实是我们先要做放松。
0: 我先问您一下，

0: 湿吻它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发生？
1: 嗯，
0: 是受挫了，就是比如说碰到啊撞到，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
1: 很多时候是跟周围的那些稳定肌肉薄弱有关系啊，或者是他平常做一些训练，比如说有一些投掷的动作，比如说那些垒球、棒球这种的，结果呢他平常可能那些大肌肉群比较有力，但是这种中间的稳定，还记得刚刚提到一个叫冈上肌嘛，它算其中一个深层的，它还冈上还有冈下，这些肌肉它平常练的少，练的少之后，这些肌肉是就相当于我们的骨，我们的那个大臂哈、能如果能够在肩关节上的话，其实跟这些肌肉它的发的那个力有关系，它要拽着它别往下走，平常练的又少，练的少之后它拽不住它，结果呢那个肱骨就到处跑。还有就是你平常做过度拉伸，然后周围的那些韧带
0: 太松了，
1: 松了导致这种是最常见的。这些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先做放松。那很多朋友们就说，哎，他都湿吻了为什么先做放松呢？就是因为他湿吻之后他会用很多其他肌肉代偿，比如说我现在肩膀痛，我在拎东西的时候我不稳怎么办，我就会耸肩，所以很多肩关节湿吻的人还有怎么他会觉得脖子会酸，所以他们平常就要放松颈部的这些拉伸，颈部拉伸必须要做，这些颈部拉伸还有刚刚还记得拿那个泡沫轴在腋窝下面找那个天鬃嘛，
0: 对，
1: 他也要做这些，因为他长时间湿吻之后，他那个关节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上，结果那些肌肉呢过度拉长之后，结果那个肌肉反而无力，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先把它放松。你放松好了才会做强化。那接下来在做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强化三角肌外展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就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哈、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而且是深层。那个拿哑铃哈，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0: 对，
1: 你做一下你试试。对，因为那两个肌肉本身它的面积又小，
0: 对，
1: 你别看那些人大块头，我告诉你练那些肌肉，练这些小的稳定肌肉群，1公斤、2公斤足够，以耐力为主。
0: 对，
1: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12次。
0: 对 对，
1: 就1次2次为无效的，
0: 对，
1: 耐力为主，
0: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1: 对，耐力为主，主要做这些。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增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0: 拉的，
1: 往里面拉的
0: 拽，
1: 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0: 对，
1: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0: 对，
1: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0: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的。
1: 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肩带的一个热身。肩带怎么热身呢？我们做一个这个胜利的这个握拳，展示这种二头的这种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其实有点像挺胸扩胸运动的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向上，拳头是冲上的，
3: 拳头是向上的，
0: 然后一直要这种打到、应该要还是说叫打得最开。
3: 对，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有点像啊，但是现在小臂是垂直于地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和我们原来做扩胸有什么区别？我们做扩胸是很容易耸肩的，有的时候反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肘略低于一点。

0: 间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脖子那个肌肉不会被激活。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小的细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动作，哎，好像看上去很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但是它里头有些小学问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肩外旋的动作，让小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向前的时候，两个肘要能碰到一起。你看一下自己两个肘能不能夹在一起，夹在一起的时候，肘不能低，肘和肩是平的，
1: 依然还要保持它的这个高度。
0: 对。向后呢尽可能打开，打开的时候你要感觉前面的胸有非常强烈的拉伸，后面感觉好像有两个骨头夹在一起了，
1: 就是想让自己后面那两个肩胛骨紧贴在一起啊、
0: 哎、贴在一起，就是感觉真的能靠紧，就不能再往后了，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动态的这个动作要做2分钟。
1: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向前啊夹起来的动作，可能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还都是比较难做的。
0: 对，
1: 或者可能是抖，或者可能高度就已经变了。
0: 嗯，因为这个向前这个动作确实，如果你没做过你会发现好难，
1: 会
0: 好难夹夹夹，你就感觉好像不知道哪里绷着，然后让你怎么也夹不住。
1: 嗯，
0: 就要多做，因为可能你的菱形肌已经很僵硬很紧了。
1: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的应该是要到肘都能碰到一起。
0: 对，就是小臂可能很多朋友哎我也能贴着啊，但是要把肘贴在一起还是要费点劲儿的、
1: 嗯、
0: 除非您之前有练习，或者您有经常做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哎这个太容易了。对，那我们要做多久呢？也是2分钟。
1: 嗯，
0: 这种动态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局部肩带周围的所有的肌肉给它怎么样
1: 激活，
0: 激活热身，血液过来，水分过来，恢复弹性。
1: 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找一面镜子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对不对。
0: 因为很多人做的时候就
1: 耸肩了，
0: 耸肩了，或者这个肘就掉了啊，所以有个镜子会很好的。
1: 对，这样的话、嗯、做的时候也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就是我正确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才其实李教练跟我说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一方面会提醒自己不要耸肩，但是因为没有这种我能够看到的一个直观的啊这个感觉，所以呢又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做。

0: 是一个方的凳子的话啊，我们先坐到比如说偏外侧的
1: 这个
0: 前侧和外侧的一个角
1: 的地方，
0: 对，然后呢坐的左，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凳子的左边啊，那我的右手就要扶稳凳子的右边，
1: 嗯，
0: 然后身体再向左去侧向倾斜，
1: 倾斜，
0: 对，
1: 让我的这个脑袋尽量的
0: 先是身体，手一定要抓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如果那个压力到肩膀，你感觉这个肩好像被往下压，都感觉肩关节都有那种拉伸的感觉的话，好了，再把头向左侧再侧倾。
1: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0: 对，对，这个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啊，梦莹赶紧又在那儿试了啊！
1: 不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一般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都只是脖子这样倾斜吗？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呢？
0: 因为我们要拉到更深层的肌肉。那我们一开始说到是不是斜方肌？
1: 嗯，
0: 除了斜方肌，其实我们脖子让我们紧的肌肉还有谁呢？斜角肌、肩胛提肌，还有我们的胸锁乳突肌，这些肌肉都是在我们脖子周围包裹着我们的颈椎的。所以呢，当我们坐在这边，身体往过倾斜，肩膀往下固定。它会拉着我们的锁骨和我们的肩胛都往下，因为这些肌肉甚至它会压着我们的肋骨，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一定要选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对，
0: 如果这个凳子不够稳，您手臂又特别长，一抓住一倾斜啪就倒了，
1: 摔倒了，
0: 对，这个很危险，床呢又没地儿扶啊，所以要找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那这个倾斜的角度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能倾斜的多一些的话，
0: 如果我现在是中午12点整的一个座钟的话啊，梦莹看我现在倾斜到几点了？已经
1: 差不多1点左右吧。
0: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1点或11点的这个方向了啊。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那如果头在倾斜呢？
1: 直到2点左右了啊。
0: 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别。如果您按照我们这样说去做，您会发现您脖子根儿的部分。啊，就是偏靠近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往里的部分有强烈的拉伸感。
1: 嗯，对，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啊，我都有这种感觉。
0: 对，
1: 而且感觉胳膊好像都跟着一起被拉伸了一样。
0: 对，当然这个动作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整体的都在拉。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体拉动作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李教练，我拉伸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现在做还行啊，但是我发现我的整个脖子前后的肌肉啊有一些紧张，因为我发现我的脖子不是很稳，
1: 嗯，
0: 就是我颈椎可能就是我的颈椎之前有点问题，我能做这个拉伸吗？注意，如果您颈椎之前有严重的问题的话，做这个拉伸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动作才能再做这个动作，
1: 嗯，
0: 明白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照顾到每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们先说，你先坐直了，做第一个动作，
1: 嗯，
0: 那就是第一个做的特别直，坐高以后，把您的手呢扶到后脑勺的最高端，双手，
1: 嗯，
0: 然后让你的下巴靠近你的锁骨的位置，双手轻轻的往下压，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头这个叫枕骨啊后面，枕骨靠下一点的这个位置要有强烈的拉伸感就对了。
1: 哦，
0: 这个叫拉伸枕下肌群，
1: 嗯，
0: 所以这个动作是双手放到后脑勺的上端，让锁骨靠近下巴靠近锁骨的位置去拉伸，
1: 嗯，
0: 如果您感觉脖子后侧高位的位置啊就偏高一点的这个位置有肌肉的拉伸感就对了。但很容易做错的就是如果你弯腰驼背的话，这样去做就不是肌肉拉伸了，那就是颈椎压力会大了。
1: 嗯，像刚才我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后面的这个拉伸感不是非常的明显，那是什么原因呢？
0: 第一，我们还是担心动作有没有做标准，
1: 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动作细节，先要坐直，
1: 嗯，
0: 头不要往前探，先把脖子拉高，然后收下巴，
1: 嗯，
0: 然后再给一点点的力，
1: 嗯，
0: 这个才会有。所以这个手是扶在这个我们说后脑勺比较高几乎头顶往后一点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呢先坐直了收下巴，然后再给一点点力，
1: 嗯，
0: 才能感觉到这个枕骨靠下的这个部分会有拉伸的感觉。
1: 有
0: 对，梦莹刚才一开始哎呦好像不明显，然后我帮梦莹简单的做了两个调整，第一个就是让它坐高，坐高以后整体把下巴往回收再低头， 这样才能找到那个拉伸的感觉。
1: 嗯
0: 啊，你看这个不做不知道，一做就发现差别还蛮大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对于颈椎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之前应该要先把这个动作做一下，之后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双手合十，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然后呢合十以后顶住我们的下巴往上推。
1: 嗯，
0: 注意不要往后仰，只是把下巴往上推，这个时候下巴是远离锁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往上推，你会感觉你整个脖子前侧的肌肉都会被拉伸开。所以呢你要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往上推往上推，你感觉这个下巴都快指在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了啊。
1: 对，就感觉脖子的这一片的这个皮肤好像都被撑开了。
0: 对，很重要，这个一直往上撑，你会感觉一直撑撑到你的下面胸口锁骨的部分都会有拉伸感，
1: 都被有这种拉扯感。
0: 对，这两个动作麻烦你连续做几次，每次都在动作的末端、嗯、末端，然后停15到30秒。
1: 嗯，
0: 因为这样做开以后它才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在做两侧的动作的时候才会好点，减少一些压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低头的时候要主动收下巴，然后再去压，才能把后面的那个肌肉拉伸到、
1: 嗯、
0: 所以不是说我只是低头去压那不行，是先收下巴，脖子拉长，头感觉先整体向后，再做低头的动作啊。你听到我的嗓子都变声了，证明你才做对了。
1: 嗯，压得够了啊。
0: 对，第二就是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如果有镜子你是看不到的啊，如果前面有人你会看到，可能你向上向上的这个过程中，你的下巴从前面看可能都已经超过了耳朵，
1: 就是要给对面的人只能让他看到你的下巴，或者说你前面的这片脖子。
0: 对，
1: 嗯，
0: 就是连鼻子都看不见了，就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
1: 对，
0: 代表呢你的这个幅度怎么样，非常好，
1: 做够了。
0: 对，
1: 嗯，那像刚才我们做这个侧面的颈部拉伸的时候啊，李教练也提到了，我们先是身体的侧倾，之后再到脖子的这种一起斜过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保持多长时间
0: 啊？是为了我们这些颈椎的朋友们啊，但如果您发现您没有类似的问题，您也可以先做这两个动作，再做向侧的这个动作。那先感觉有拉伸，头呢向侧的时候，保持在有那个感觉脖子根儿都有拉伸的感觉，
1: 进行改善的话，我觉得可能对面就会更容易一些。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把这些问题能够很好的改善，岂不是也是让我们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一个更好的延续吗？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

0: 枪。但是真正让他了解传统武术，还是得益于一位亲戚在他初中时期给他传授了一套大红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乔炳友，北京体育大学的武术专业的老毕业生了，现在呢在新西兰那边做事，就是教咱们的传武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乔旭博，我毕业于奥克兰理工大学，然后呢之前也是随我父亲在新西兰那边上学，然后后来踏入社会去上班。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咱们中国国内的这个发展前景可能对我像我这种年轻人来说会好一点，然后呢我就选择了回国开启了我的新事业。
3: 其实也可以介绍，其实也是跟武术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2: 是的是的，对，
3: 就是跟在自由搏击行业里，是吧？
2: 自由搏击、拳击、散打，就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武术的设备嘛。
3: 反正也是就是还是没有离开武术这个行。
2: 对，是的，对。
3: 那乔老师可以先，那时候我看简历写的比较简单啊。您小时候说，我看是您家乡是那个水泊梁山，这肯定是不是有关系啊？跟您小时候习武。
1: 我觉得我习武的话呢，对这个我们家乡那块的这种尚武之风对我有点影响，因为离水泊梁山很近，所以说呢，很多人有习武的习惯。这样呢，我一个是受这个地域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地尚武的民风还算比较盛，很多的怎么说呢，我记得我从小是瞎练，就自己反正别人练我也瞎练，没有经过太多的正规的训练。但是上了初中以后，我有一个表舅，他是练传统武术的，练大红拳的，哎，他教了我一阵子，这是我算是我带入门的一个最早的一个老师吧。比较晚了，不是那种所谓的童子，我从小瞎练。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因素啊，我从小我的印象里边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几岁，五六岁七八岁，我自己耍那个猴棍耍得不错，受西游记的影响，我觉得就耍那棍耍得不错，当地反正就是孩子们玩的时候喜欢这个，但是没有正经接受传统的训练。自从跟了我那个表舅之后，开始算接受一些传统拳的训练。我是从接触我那个表舅开始，就一直开就没有断过大红拳。我不知道他那个拳种的来历，他练的来历，但好像他有点世家，就是我那个表舅的爷爷或者太爷爷，是据说当时很高的高手。到他这辈可能我估计是有点没落吧，但是他功夫也很好。他有一些练功的方法，我当时因为比较小嘛，也不太懂这些东西，他教我一些练功的方法，我觉得当时他说也小，很难接受，很辛苦。你比如说他教我一种功法，叫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往那个土井，往井里打拳，往井底下打拳，最后你把水能打动了，打那个水哗哗响啊，这种功法。还教我一种闭气功，就往四个方向弓步冲前打拳，你不能换气，你打几圈说明你的功力有多高。哦，那个很要功力，很难的。大概我就印象里边他教我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点玄也好，是有点难练也好，反正就是很高深的那种，挺费功夫的。就人性后，你一旦练上之后，这个人性它就出来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难，有三个月，你只要是长踢腿、长压腿，基本上就出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若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大红拳是中国传统武术拳法，属少林武功基础拳种，有红拳为诸艺之源之说。大红拳的特点是以活马步桩为根基，架子大开大合，多蹦打、架打、扒打、滚打，架子刚劲有力，多发身力整劲，刚中有柔，刚柔相济，连绵不休。因为从小打下了传统武术的基础，因此乔炳友也产生了报考北京体育大学的想法。
1: 因为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考大学。考大学呢，那就捡我的强项吧，单考文化课我觉得可能是当时那个条件那个年代可能有点费劲，所以就走了武术这个项目。他是我们是

0: 参加全国统考，高考你也要参加，然后这个他有单独拿出来的武术的就专业的比赛，他跟全国的高考体育大学招生，他跟全国的高考是统一招生的，只不过是你比如说我是武术专业，他是体操专业，啊，就是特长生嘛，就是特长生，对对，大概是这么近的北体，他要求当时我记得可能他要求有两趟拳，两趟器械，还有一些基本功的展示，就是你最基本的就这些基本功，踢腿翻跟头乱七八糟这个东西，你得人家他有标准，包括你各个关节的柔韧性都有标准，你要达不到标准，你达不到武术运动员标准，他肯定就不要你呗。当时反正也算。对一个高中生来讲也是挺难，你要不下功夫练也达不到他的标准，我觉得算很高的。我们是这么进的北体。
1: 此时恰好乔炳友还得到了一位来自少林寺的耿师傅悉心指点，进行了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为他顺利考上北体大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0: 我觉得在我上大学之前，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这个表舅呢，他还带我见了一个人，他教那东西太传统了，不是咱竞技武术要求的东西，所以他带了我见了当时一个少林寺的一个老师，那个少林寺的老师正在休假，在他的家中，俗家弟子。这个我跟他学了两个月，就学套路，学考试那些套路。他教我的一些棍啊，还教了我螳螂拳等等等等，算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也算我的，就引入真正竞技武术套路的一个，算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老师吧，恩师吧。这个他叫耿成喜。如果他能在节目里听到这个名字啊，我姓乔，叫乔没有，他有没有教这个一个学生，我觉得如果能听到的话，他会很欣慰。我就这样，其实我很想练这个老师，针对性比较强。接下来因为读高中嘛，就自己找时间训练了。后来在考大学之前，我还到我们县的东平县的武术队找他那个教练给指导指导等等等等。
1: 来到北体大也为乔炳友打开了一扇竞技武术的大门，
0: 应该是另外一个世界。北体我觉得人才济济吧，这些教练们都，我觉得怎么说呢，都很厉害，在那里算是真是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武术你都可以见到很高的水平。反正我们到大学以后主要是练竞技套路为主，哎，他属于竞技武术，一般的咱

0: 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杨文户1967年师从太极宗师陈发科之子陈兆奎先生，习练陈氏太极拳15载，尽得陈氏太极拳精髓，是享誉京城的太极拳名家。据乔炳友介绍，
2: 起初杨文户老师并不愿意收自己为徒，最终是他的诚心打动了杨文户。
3: 京城陈氏太极拳的第三代传人是吧？
2: 对，他是。因为说起我老师传武，多说一句，我老师传武应该是跟别的就是北京太极拳练陈氏拳的也很多，当年陈兆奎老师、陈发科老师都在北京开班嘛。
3: 对对对，
2: 这个我老师是师兄，天坛公园大波的学完拳之后，两个小时学完，你别管几个小时学完之后。 我师爷拉着我师傅就走，他们俩去龙潭湖公园，再练几个小时，我师傅的功夫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他跟就大波传的这个武术，我感觉很不一样。那就是说那个陈兆奎老师大师看上您的师傅了，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反正也可以这么理解，
3: 就是一般都是。
2: 徒弟老师三年，老师还得找那个好徒弟三年，是吧？
3: 对对对，您说的对对对对对，
2: 也得让老师看得上。所以说，从那开始，我师傅呢，当初说实话，其实就是讲他还不愿意收我，为啥？他说你是孔师傅的徒弟，他们不是师兄吗？
3: 啊，
2: 他说你跟他学习，你干嘛跟我学？我说你看，孔师傅领我过来的，说您功夫好啊，想跟您学。 他还不乐意，他说我给你指点可以，你不能做我徒，还这么说，当时挺有意思。后来，但是我这人当时也算就是求学心切吧，就一直经常就是去他家里，离得比较近，都在南城，就在家里就请教请教请教，请教大概1年左右。我的那个孔师傅因为拆迁搬家搬到了北城，我这样就等于就不见面就不方便了。后来我就跟杨师傅说，我说杨师傅您看，孔师傅领到把我领到您这儿来。 您还不愿意收我，我说你看现在孔师傅找不着了，他走了，这么着他也看我比较诚心嘛，然后他说行，你过来吧，这个就算拜到他的门下，开始正式传授我东西，就不是指点了，有这么一个过程。
3: 那等于是您就是入室弟子了，磕头了吗？
2: 我们老师不讲这个东西，
3: 不讲那啊，那还是比较那个现代的。
2: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承认他这些弟子。 哦，就是如果是这个承认的弟子是不收钱的，对，你不用交他学费
3: 啊。
2: 但他外边开班那是收钱的，
3: 那收费的啊。这是这样的，对，是这个传武也是这个，你要是入室弟子是老师还给你发红包呢，但是等那个师傅岁数大了，是你得你等于你得赡养老师，是这样，是咱们这个传承，
2: 你孝敬老师的，
3: 对对。
2: 但是他跟那个学生是不一样的，
3: 就是不一样了，是吧？
2: 所以说大概我是这么个经历，所以跟杨老师。
0: 前前后后大概跟了有10几年吧。啊，自己的话说练得很辛苦，练得很辛苦。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1: 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由于自己是北体大竞技武术出身，因此跟随杨文户老师习练陈氏太极拳，乔炳友还是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幻境过程，忘掉自己此前学习的一切记忆，从头再来。
3: 也让乔炳友深刻体悟到传统太极拳的技击性。
1: 说这个陈氏太极还是跟我形容的就是刚柔相济、快慢相间、螺旋缠绕、松活弹抖，弹抖是吧？是这些基本的东西，
2: 对，风格特
3: 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就是我给我他也在就是那个楼下的那个机房里表演了一段吧，
2: 嗯，
1: 嗯
3: 就是相对来说陈氏太极好像是。
1: 比较有劲儿吧，我感觉是更讲究积极性。您是怎么看陈氏太极？
2: 我怎么说呢？
3: 而且您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就是练了那么多年的竞技武术，
0: 最后是从太极拳来找功夫，我觉得也要一般人现在也不太理解。现在太极拳给人的感觉好像主要还是强身健体吧。
1: 这块我着重说几句。
0: 嗯，
1: 我到了老师那开始正式跟老师学他这套东西之后，
0: 嗯，
1: 他让我把以前学过的所有的东西，第一都不能练了，第二都忘掉。就是说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例子，有一回我就是在上课之前大家热身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下压腿，就撤压腿，很普通谁都会的撤压腿。老师从后边过来踢我一脚，他问我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压腿啊。他说我教过你压腿吗？我说你是没教我，我没教你的东西一样都不要练。有这么一个就小的一个故事，就很说明他让你把所有东西全忘掉。我们叫换劲儿，就太极拳的劲儿跟你练别的东西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换劲儿是很艰难一个过程。你要再练别的，再练这个，你什么都练不了，你的劲儿过不来。
0: 对，有这个原来练静心武术的，后来又练、
1: 那个、
0: 又回去练传统武术，是好像有这个过程。
1: 对对对，而且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艰难，非常艰难。
0: 是难在哪里？
1: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可能就是也算比较愚笨。我跟了老师十多年，虽然力气各方面的功力我觉得大增，但是我觉得太极拳的东西，太极拳的劲儿。没在我身上，老师不是不教，老师很想教你，但是太极拳劲儿，我们叫不上身，就功夫不上身。你说出去，咱就老百姓讲，你出去是呼噜几个人没问题，但是你不是用的太极拳的劲儿，这是个难点。就他不是不教你，但是你功夫不到的时候，不是那个劲儿。直到后来，我跟我师哥可能连续推手推了2年，大概是，哎，我觉得这劲儿我有了，就换过来了。你想这个时间长度很长，十多年的时间，我觉得哎，这个劲儿我有了。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8: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9: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0: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8: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1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8: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2: peac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0: 就能看到自己幼年的
13: 马斯克维尔，
1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0: 等。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4: 杨文虎老师一生淡泊名利，潜心研修陈氏太极拳，中华拳艺已至大成。陈氏家传一路、二路太极拳技艺炉火纯青，杨文虎老师传授的一些门类基本功研习方法，也让乔兵友大开眼界。
5: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师傅教我们的这套东西，它不只是拳法，不只是一趟拳两趟拳，它有很多独特的练功方法啊、大家都知道的太极拳的这种基本练功方法，包括太极尺啊，包括那个抖这个大杆子啊，等等等一些装法等等，这些都有。但是我们那里边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我觉得我说了我不知道犯不犯忌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装法叫活装，咱们站桩都是定的不动、我们有个活装，我觉得那是练功夫的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叫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一些练功的功法，是我觉得是我在其他门里同行聊天，你听不见
6: 啊，都没见过。
5: 对、我觉得是这样，反正是有好多东西它是独门的东西、所以这样练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跟其他的门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不能说谁对谁错或者谁好谁坏、但是我觉得有点独到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
4: 乔兵友表示，自从跟随杨文虎老师习练太极拳，也让他对传统武术有了一定的颠覆性认知。太极拳真是有积极性的。
5: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杨老师正式收我弟子之后，我对武术的理解的概念是颠覆性的。
6: 那您说的这颠覆性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刚才可能也提了一点，就是大家都是不认为，现在都大多数都不认为太极拳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那个传统武术了，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在世界大家也都认可，但是在这个100多年前，那太极拳是其实是作为三个内家拳，我看历史书啊怎么讲，是和八卦掌和形意拳是平就是一样的嘛，是可能还是那个名声更盛，特别是那些传奇的人物。
5: 对，我的理解啊，个人见解，我只能是这么说，就是我师傅教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认为就是纯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东西。
6: 那就是他还是非常讲究积极性的，
5: 非常讲究积极性，而且一点一滴、一招一式，我们练的拳走腰腿为主，跟其他的拳真的不一样，这是其一。还有一个，他很注重，杨老师就闪手很有名。

0: 那时候还没进太极的门，我不懂太极拳，我跟他就也是就是大家一块儿就推手嘛，玩嘛，我还不懂推手，我就给他推起来了。我们俩推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师不能把我怎么的，他当年五十多岁，我二十多岁，我一练武术的，又灵活又有劲儿。他当时他拿太极拳的技艺，他左右不了我，反正我明显的给他左右不了。后来是我看人岁数大，我就自己诈败，我自己是输了，我自己躺地上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跟我的这个杨师傅也动过手，就是孔师傅带着杨师傅，我们三个人也是在天坛公园，我跟杨师傅也动过手。我说杨师傅，我知道你有功夫，我年轻，您只要不把我打残了，你摔我几下没事儿。完，我当时我这么说吗？我师傅当时考虑三秒钟，行，你来吧，反正就咱三个试试吧。我在给我杨师傅动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你在他面前就小孩，他怎么扒拉就怎么试。你看，我跟两个不同的人，都是大概同一个年代的人，都是练了几十年太极拳，都动过手。这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1: 那那时候您的杨师傅那个年纪有多大呀？也有六七十了，
0: 得有接近也接近六十了吧？
1: 啊、哦，接近六十，
0: 嗯，差不多。嗯。所以我那时候你想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那时候正年轻力壮的时候，正盛的时候。所以我跟人家就是你在他面前你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他说怎么摔你怎么摔你就怎么摔你，说什么时候爱你什么时候打你，那你打的你晕头转向，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人家怎么打的，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哦，原来这是太极拳
1: 啊。那这个方面可能听众也非常感兴趣，就是我们经常会问到传统武术能不能打，这是现在就是非常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吧。前几年的事儿。就按您的这个解释来说，这个太极拳是肯定是能打的，是吗？
0: 他很能打。他我这是怎么我自己怎么解释呢？因为大家一说学太极拳，我练了多少年太极拳，你只是在练套路，甚至有些人多了你练练推手，但是我觉得很少拿出有人去练所谓的功法。我们有一金刚马式，我儿子也曾经练过。这个金刚马式我们土话管它叫砸砖。当时老师还定了规矩，说砖拿起来一次性啊砸250下。我曾经练过，年轻时候曾经专门练过这个东西。说你这种功法，你如果所谓的你按照老师的东西练到家了啊，你的抗击打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有这一点，你上擂台也好，干嘛要跟人打，你不可能不挨打。你打别人十拳，可能别人也踢你脚，踢你脚把你踢废了，你还有什么用？所以就是抗击打能力这块是所有击击，所有你别管现在是擂台也好，是怎么的也好，你必须拥有的一个东西。很多人这个传武不能打，他没这种机会打。还有一个就是他这种所谓的这种，他接不住别人拳，可能一下就、
1: 就是基本功还是不到家。
0: 对，你的基本功不到家。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功夫不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跟人如果对抗的少，直接对抗的人少的话，经验少，这种距离时机的把控，这个是需要长期训练的。
1: 那所以他们那个练散打的运动员来，那个、老师来讲，他们也觉得传武的这个没有他们熟练，所以还他觉得还是练，散打的选手运动员更那个更占优吧。那个
0: 他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传统武术练起来比较枯燥，还有一个你很难有人长期坚持那么多年，那才叫功夫。散打这个东西，现代搏击现代技击术比较快，你练两年，你觉得出去葫芦仨人没问题。但是传统武术就跟我说的，我练两三年我也能葫芦人，但是不是一个方法。太极拳的劲儿不在你身上，你什么时候觉得太极拳的东西上你身上了，那就了不得了，那不是葫芦人的事了，那就是反正怎么说，那个东西我感觉那个东西又神秘又不神秘。你功夫只要到了家没任何问题，包括你上擂台，包括怎么样，包括这种你所谓的，因为太极拳咱们大家都说有三个阶段嘛，招手这个动劲儿，第三个阶段叫神明。你如果真能所谓练到神明这个阶段的时候，别人要干什么，在你这里是就给你预先指导。我曾经在新西兰开馆也遇到过，就是所谓叫板踢馆的，反正几经周折，我们俩还是交上手了。交手那个孩子也比较年轻，年轻才七胜嘛，他也是练，他说练传统武术的，他也不说练啥。后来我们俩就在馆里有几个人在一块就比划一下。当时我的感觉是，我说这样啊，别管你用什么打法，现代打法还是传统打法，你只要打，咱俩只要靠上身体，手只要搭上，我让你起不来手起不来脚。果不其然，结果我们俩就是几个回合之后，一旦沾上，他想打我，他应该是没机会，大概就是周旋了几分钟认输了。有这么一个孩子，有这么一个孩子认输，认输之后，后来他请他的师傅过来，还专门拜见我说，我在新西兰那么多年啊，就见您是真功夫，开玩笑似的，就有那么一回事儿吧。

0: 这么理解叫捏架子，就说我们一般要求是三年，第一路三年，三年你把架子打的就是按老师看法就是哎差不多了，然后他才会想办法会接下来可能会教你二路。你如果一路你练得不好，他不会给你往下进行，是不太一样的。
1: 这也是传武的方法是吧？他只教你的一步一步教。
0: 对，反正我的理解，好多东西老师不是不教你，老师曾经跟你说过，但是你做不到。哪天你领悟差不多时候，你功夫到差不多时候，他一点你马上就通了，外边是一片天地，你马上就能看清楚。但你不到这个点的时候，没有任何意义。
1: 所以那个好像传武就是讲究那个口传心授，然后对拳理拳法的就不像咱们您在那个体育大学的时候，他会有一门课，他会把你那个理论讲得很清楚，
0: 对，
1: 或者讲得很透彻。
0: 嗯嗯，
1: 太极拳是一个实验的拳种，必须你感悟了以后，你才能。就是说才功夫上身吧，或者你能理解了，你才能上。您这个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什么借劲儿、听劲儿什么，这个对内力，我们那时候讲也比较混乱吧。
0: 他这种东西是这样，泰拳这个我的理解啊，就是你比如说中国人都讲气沉丹田，或者沉肩坠肘，这是泰拳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你身体这个要中正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真能把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做到了的。人还不多，你把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做得很好，你一趟拳来的基本的动作，一趟拳下来你基本的动作如果都做得很标准很好的话，你功夫已经不低了，已经就是到一定程度了。我讲一个沉肩，沉肩坠肘是吧，沉肩说肩什么叫沉，我师哥当年跟我讲，自己坐着把往下这个肩一沉，把自己的肩能拉开，他们能伸俩手指头进去，
1: 就肩子就
0: 自己拉开能伸俩手指头，这时候你的肩才叫沉下来了，否则你这样不叫沉肩，就它的标准是跟普通人理解的这个沉肩是不一样的。
1: 那您那个跟那个形意拳呢，我们叫这个什么四民武术社来的形意拳的有位老师，他们好像也讲究把这个就是先把这个筋骨都打开，他那个时间也挺很长，
0: 对，
1: 他们站桩站的也很长，也是一个基本的动作，有的就一个劈拳就练三年，
0: 对，
1: 其实差不多的意思是吧，
0: 差不多。因为我们练沉肩是有一个叫天地桩，这个桩就是练沉肩的，你肩沉好了，你浑身也就通了。这个事儿当时反正是练的时候说是简单，其实很辛苦很辛苦，不让你蹲地了，就让你站着，侧平举你就给我待着，这里都说好了，站好了不许动，浑身是汗，巨疼啊，你时间长了受不了，待一小时试试，然后你的身体就会上下全通，你肩就你只要能坚持一个小时以上，你的肩就沉下来了。他这个东西需要这个过程。你说你那待五分钟大家都能待，十分钟有些人能待，十五分钟就不是很多人就待不了了。你再长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种，你说有人能写出来纸吗？没有，反正他这个东西也是这么练出来的。沉肩你看大家都理解吧，沉肩啊都会啊，沉肩其实你那个不叫沉肩，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气沉丹田，谁都会说唱戏的也要气沉丹田，大家都气沉丹田，标准是啥？这个问题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困惑很多人。我在大学也问老师，我说什么叫气沉丹田？当时老师给我的回答就是你腹式呼吸就是气沉丹田。当时我得到回答是这样，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大家都在就求知嘛，都在问嘛，你不懂吗？后来拜在杨师傅门下的时候，杨师傅门下的时候，什么叫气沉丹田？告诉你啊，跟你通俗点讲，不用讲那么多玄的，你把你的小腹给我鼓起来，小腹，就丹田有位置嘛。以他为中心求。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尽管杨文护老师有以散打实战著称于世，但是他告诫乔兵友在外不要和人试手，以免伤人。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师兄之间的一些推手，一些这种练习，你跟公园里看推手那么人，好像那个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少出去跟人试手。就内部师兄之间你可以试，但是跟人试手不试。
3: 是因为就是自己家传单传吗？还是说这个方法不一样是吗？
2: 哎，方法不一样，它有个问题，因为大家这个东西太极拳推手总体来说比较文明，文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出手出到什么程度？
3: 这个我理解，他原来也有那个其他拳种的那个大师，他就是他会在意把徒弟打完，都有讲究，就是我摔你1米摔你3米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3: 就哪怕最后说连摔个姿势都是要事先预好的。
2: 对的，他大概是你说这个我非常明白。就你出去你跟人不熟，你跟人推手，你这个
3: 万一你控制不住，
2: 对，控制不住你发到别人身上
3: 容易伤人是吧，
2: 一个伤人还有大家就撕破脸了
3: 啊。
2: 所以我师父跟我们讲的是啊，就是他可能比较传统吧，不要跟外人推手，你推手咱们师兄弟之间可以。那句话叫什么？出手不让人，抬脚不让步。有这么一句话，我忘了是不是这么具体说的啊？不给你下打轮，抬手必须就得有。这个事儿，我师哥据说跟着我师傅，因为我师傅在全国各地可能都有学生。有时候他就在这个城市住半个月，到那个城市住一个月，有几年他是这样游走的。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师傅，那时候他们是早年间的事儿嘛。我大师哥跟着我师傅走，一到一个地方，说北京来个老师。说教拳呢挺厉害，说那你肯定这些粉丝这些爱好者那就要来试试啊，很多人要慕名试手。我大师哥的话，三招之内我肯定让对方趴下，他说我从来没有输过，看起来有点吹牛，这我师哥给我的原话。
1: 据乔旭博介绍，他还是从70多岁的师伯身上切身体会到了太极拳的技击性。
4: 其实这点呢我想证实一下，因为我从小到大呢，我之前一直小时候我也是从小学开始练，但是不是练功，就只是会练太极拳。我从小学1年级还是2年级就开始，然后每周六每周日早上先去长跑，然后再练体能再拉筋，也是我爸也是算是逼着我练嘛。然后呢我从小到大，我从几岁到十几岁到20几岁这个阶段呢，我一直觉得一直没有太理解我爸嘴里说的太极拳这个劲儿，因为他天天练，他也天天在跟我讲，他也不光讲太极拳，讲各种武术。直到今年2周之前的时候，我才彻底领悟了太极拳的那股劲儿。因为现在网络上咱们大家都说这个传统武术和这个现代技击来相比啊，就是在网上说的特别相差特别大，有点偏激。一开始我认为有点偏激，但后来呢，这种声音越来越多，我也由不得怀疑。我在想，我爸身上的功夫真的是真的吗？因为他也没有在我面前揍过别人，没有在我面前一打十过，这个我也无从得知。但是呢，像我爸在新西兰那边开武馆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当他陪练，我也能感觉到他身上的功力。包括那些17、18岁练散打的孩子，像进我爸身，其实也是进不太了，这是一点。然后其实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刚才讲到他那个二师哥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师叔嘛，我们前几天去拜访他，聊了几句天儿。首先呢，这个人的年纪今年是快有80了，
2: 七十六七了，
4: 差不多是这个年纪。那您说句难听的话，70多岁的老头，那咱们说身体不好的是不是都已经快那什么了？但是他这个人呢，他首先身体非常好，眼神呢，这个眼神里面是有神的。然后呢，我具体没看见他的身材，但是我能看见他的小臂和胳膊都是非常粗壮的，非常有力的。那么我们去到他家去拜访他，然后到他家楼下，我们就开始聊关于太极拳的事。 然后我爸开始请教他，我也年轻嘛，我就抱着一种就是好奇的心态，我就向他问，我说太极拳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打人的，因为我爸可能也舍不得打我，之前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师叔呢那天给我领悟了一下，给我演示了几个招数，一开始跟我讲什么叫山转山不转
2: 水
4: 转，后来呢他所谓的山不转水转的意思其实就是，虽然我们两个已经交手了，但其实我的手的位置是没有动的，我的身体在动，这就导致你感觉不出来我在动，你就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因为只要我手动了你肯定会有防备意识或者进攻意识，但是如果我的手没动你就感觉不出来，很快的时间也就半秒钟时间他已经绕到我旁边了，绕到我旁边之后一脚踹到我的膝盖上，然后这个拳头直接到我下巴上，就是半秒钟时间内，你想我练散打，我虽然没有不是专业队，但是呢我也是打过比赛，新西兰青少年全国冠军的这种奖项也拿过，我很震撼，就是我竟然被一个快要80岁的老头这么轻易的就给找到破绽，就那么两秒钟之内，然后呢我就不信邪，我说再要试试，我说那推手是怎么推的，詹一他粘到我的身上之后，他也是山不转水转，我还以为他又要拿拳头打我，没想到他用他的膝盖挤了我的膝盖，这个在节目上不太好说，得现场演示，他是往那种
2: 他有他的角度嘛，
4: 对，他有他的角 度,
2: 的角度
4: 往膝盖的内侧挤。我之前在新西兰，在我爸武馆，我跟练跆拳道的、练柔术的，然后练摔跤的这些人，我们都练过，都互相是朋友，大家都比划过。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因为我身大力不亏，我就算没有技巧，我想让别人拿住也很难，因为我有劲儿。但是呢，那天我让他的师哥，也就是我的师叔，把我的膝盖那个脚柱别住了以后，我就有一种很震撼、很恐怖的感觉，这一辈子到现在没有体验过。就是我逃不掉了，我怎么着都逃不掉了，我如果要逃的话我肯定只能摔倒，那我摔倒的话那我就完全处于劣势，他想怎么弄我就怎么弄我。然后我回家我就一直很震撼，我说我20多岁小�伙子，我1米9几200多斤，我还练过散打，虽然说我不专业吧，我起码积极武术我都练过，我居然让一个80岁老头说弄到地上就弄到地上了。我之前一直对太极拳没有概念，直到那次我对太极拳有了概念，这就是这么个故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弘扬优秀传统人。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熙、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球场上大麦华，即刻嗨起来！
1: 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吗？

各位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康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超的情况。昨天呢，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九轮是结束了全部比赛的争夺，给各位来详细的盘点一下第九轮的中超的赛事。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国安队是客场3-3战平了云南玉坤，第五分钟曹永静左侧下底突破。

0: 七分钟，张稀哲传中制造对方的禁区内手球，随后亲自主罚点球命中，帮助球队2-1反超。第75分钟，塞尔吉尼奥右路传中，张玉宁后点高高跃起头球攻门，险些命中。第77分钟，克莱伯为云南玉坤再入一球。第80分钟，卢子南的头球抢点攻门，遗憾偏出。第81分钟，冯博轩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塞尔吉尼奥中路凌空垫射破门，国安队3-2再次领先。第90分钟，云南玉坤队的外援奥斯卡再次取得进球，完成了一个绝平。而在本轮的另外一场焦点战当中，中超的领头羊成都荣城在补时阶段连入两球，客场3-2逆转绝杀上海申花。而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开局是已经是非常强势的这个铜梁龙，这场比赛是败在了大连英博的脚下。那大连英博也是送给开局强势的升班马中超的首败。本轮比赛正值五一的假期，上海申花的上海体育场和大连英博的蓑衣湾体育场是均涌入超过6万名观众，刷新各自俱乐部的主场上座的记录。而在本赛季的前8轮当中，成都荣城是7胜1平强势领跑，上海申花6胜2平同样是战绩不俗。两队直接交手是吸引了61815位观众到现场观赛。坐镇主场的上海申花凭借着陈进一在第16分钟的远射和盖伊在第38分钟的反击进球，迅速取得2-0的领先。在上半场最后时刻，罗穆洛右路传中，费利佩胸部停球之后直接倒钩破门，为成都荣城扳回一球。下半场两队是互有攻守，在伤停补时阶段场上风云突变。第92分钟，韦世豪左路传中，费利佩禁区之内得球之后转身抽射，将比分追平。而4分钟过后，成都荣城开出战术角球，韦世豪射门被门将扑出，席尔瓦机敏补射绝杀对手，成都荣城完成了惊天逆转。赛后费利佩说啊，这个倒钩进球是我职业生涯排名第一的进球。而大连英博凭借罗静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进球1-0战胜了前8轮保持不败的重庆铜梁龙，本场比赛的观众人数达到62339人，排名中超历史的第3位。本轮其他场次当中，河南4-0大胜辽宁铁人，天津金门虎2-2战平称武汉三镇，而浙江队是2-1战胜了深圳新鹏城，青岛海牛3-1击败了卫冕冠军上海海港，山东泰山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在积分榜上，成都荣城积25分排在第一，重庆铜梁龙和大连英博同积18分，而云南玉坤是积13分排在第4位，被罚分的上海申花以10分是排在第5位。那现在中超的这个积分榜当中，国安队的排名依然是比较的靠后啊，现在是排名第13位，只是积4分而已。来回顾一下昨天国安队的这场比赛，打平了对手，3次领先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非常的可惜。来听一听足球媒体人赵宇的点评。
1: 我觉得北京国安3-3战平云南玉坤队的比赛，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进攻的节奏更快一些。这个不像前面几场比赛又是出现了慢吞吞的后场倒脚的情况，这场比赛我觉得国安队的向前的意识更强一些。球队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个进球就充分体现了球队这个打身后球啊向前突进的能力。当然了，这也跟云南玉坤队的他的打法有关系。云南玉坤队的这支球队在乔迪的带领下是完全跟上个赛季不一样了，球队打这种高压逼抢的足球，势必会给整个后防线在整个后防线的身后有很大的这种空当，有很大的空间。北京国安队今天也利用了对手的这个踢法给自己带来了更好的进攻机会吧，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作为球队的老将张稀哲在比赛当中打进一个球，还有一次助攻，他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觉得张稀哲现在可能你让他踢满90分钟并不容易，但是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够站出来，或者说是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在首发出场的情况下还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球队在这种进攻比较犀利的情况下能够打进三球，这个可能也是我赛前没有想到的。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在进攻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冯博轩的这个传中，虽然说冯博轩这个在防守方面并不是他的强项，但是有的时候进攻他的传中质量还是不错，助攻塞尔吉尼奥得分，就等于说我们在前场的进攻我觉得较之前的比赛打得更加有侵略性，更加立体了，这应该是进步的地方。当然你必须要承认这个跟云南玉坤队的这种高压逼抢身后空当大的打法有关系，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进攻方面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但是遗憾就是达万又出现了一个身体状况，接下来是不是要长期的恢复，这个现在也没法下结论，但我觉得希望他能够别伤得太严重吧，因为现在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真的是伤不起。那现在
0: 当然国安队在昨天比赛当中的防守出现了较大的问题，来听听杨天英的点评。
2: 国安队的防守我觉得首先是来自于我们的阵容比较单薄，整体来讲我看国安队现在的防守，我们总是说哎，我们丢了好多球，是不是防线的问题啊？是拉巴斯啊，是柏杨啊，是谁谁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进球是来自于我们全队的努力，你进球是来自于你后场准确的断球出球，对吧，来自中场球员的这种传导，来自全队的努力你才能取得进球，那么你防守丢球它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安在防守丢球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中前场的防守已经不及时了，就是我们的中前场的防守已经不到位了，给我们的防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然后就是你说我们第一个丢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后场海米提的出球想解围，但是他想把球出去而不是大脚踢出去，那么但是达万在回接这个球的时候愣神了，海米提没有很好的观察，达万也没有很好的观察，被对手在禁区前反抢射门得分，然后另外两个丢球你看到啊，传中之后门前打进门前包抄，就是跟复制一样边路的传中，我们右最早是右左路被打坏，现在是右路被打坏，其实你看到的时候都来自于我们中前场队员那个时候已经跑不动了，就是我们前场能够换的人太少了，我们前场的队员打过五六十分钟之后体能下滑，前场的防守力度就不够了，当我们前场
0: 的确是防守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希望国安队能够尽快的解决。而下一轮的中超联赛将会是第十轮了，从5月5号开始，5月5号中超第十轮有四场较量，分别是5月5号的晚上7点青岛西海岸对阵天津金门虎，5月5号的晚上的7点35辽宁铁人主场对阵成都荣城，山东泰山主场迎战的是上海申花，而5月5号的晚上8点，重庆铜梁龙主场对阵的是河南队。五月六号有另外四场较量，分别是五月六号的晚上7点，武汉三镇主场对阵青岛海牛；五月六号的晚上7点35，上海海港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另外一场较量，五月六号的晚上7点35，北京国安主场对阵大连鹰博。另外，在当天的晚上8点，云南玉坤主场对阵的是浙江队。我们来前瞻一下国安队在五月六号的这场第十轮的比赛将会主场面对大连鹰博，是否能够全取三分呢？来听听赵宇的前瞻。
1: 下一场踢大连鹰博，我觉得会非常的困难吧，因为大连鹰博最近的状态很好，过去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也是接连取得了胜利，在上一场比赛当中1-0击败了重庆铜梁龙，我觉得他来到北京国安队的主场会给国安队带来巨大的麻烦。其实大连队我觉得前场比如说像阿奇穆彭这一点，他一定是北京国安队非常忌惮的，因为过去在比赛当中不管是效力哪支球队，阿奇穆彭都给北京国安队带来了特别大的麻烦，那么大连队依然在中场拥有强大的这种控制力，他的这种拿球能力啊，传威胁球能力给北京国安队肯定会制造麻烦的，就是大连队这支球队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完全进入到角色，但是随着中超越踢越多，他的状态越来越好，而且这支球队踢的是非常的务实，在他不是这种冒进的球队，他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这种攻守平衡的，虽然说他不打这个防守反击，但是在攻守平衡方面主教练李国旭带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

0: 除了大连队状态好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出现了太多的伤病。你会发现每一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可换的人或者说可以调整的人基本上就是这些，不是很多。那么下一场比赛在这种相对疲劳的状况之下，怎么把现有的球员用好，怎么把每一个位置球员的这种体能让他更加合理更加充沛的使用好，这样
1: 的冲击赢了光塔内线啊，拉克塞维奇和萨林杰的这种组合给了广州队沉痛的一击把比分扳平。我们看到其实在变阵之后，广东队的打法跟常规赛的时候有一些不同，因为常规赛他并没有第二个内线外援，这种配合呢也是在季后赛才开始真正出现的因为在最后一轮常规赛上这两个大外援也没有组合过，所以说对于广东队来讲或者甚至对于这个龙狮来讲，这些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效果上看确实不错。那么第三场呢，我相信在赢了利用这个方式赢得了比赛之后，这个广东队呢依然还会沿用更多时间采用双大外的这种阵容。同时呢这个我们看到胡明轩在第二场比赛强势的回归21分的这样的一个得分非常不错超过20分的得分。那么徐杰上一场状态不太好也是因为一些伤病的问题可能。那么到了第三场决战，相信广东会毕其功于一，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不然的话他们就将止步八强。所以说这个广州队呢，因为他们的办法其实从前两场比赛看应该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了但是对于这个广东队来讲可变化的空间还是有的就阵容的变化还是有的。所以对于第三场比赛，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看好广东队主场获胜。
2: 好，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来关注一下今天跳水赛场的表现如何呢？马上连线本台的记者徐真。徐真你好。
3: Hello， 您好，大家好。
2: 哎，今天的这个跳水的世界杯的比赛应该也非常的精彩上午是女子三米板，而现在应该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十米台的较量，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这个进行的比赛吧。
3: 现在呢是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十米跳台的这个决赛。在刚刚的这个预赛和半决赛结束之后呢，中国的两位选手白玉宁和练俊杰呢也是以这个前两名的成绩是顺利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那么决赛一共是有四位运动员晋级到来进行这个较量，那么一共呢还是要跳六轮的动作。那么在预赛和半决赛的分数将会清零，也是重新计分，所以现在呢也是刚刚开始决赛，也是期待着两位运动员能够给这个整个中国跳水队最后一项赛事有一个完美的收官。因为在今年2月进行的这个蒙特利尔站的比赛当中，当时练俊杰跟这个白玉宁是分别白玉宁是获得这个男子十米跳台的金牌，然后练俊杰是获得了银牌，所以呢这两个人在这个项目上是具有绝对的一个实力和竞争力的。主持人，
2: 那上午的这个女子比赛应该也非常精彩是吧？
3: 对，上午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是这个陈佳继去年的这个在水立方拿到了女子三米板的冠军之后呢，今年也是连续第二年在我们的水立方蝉联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他的队友陈艺文呢是以这个 1.35 分之差获得了银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中的第八枚金牌。那么其实呢这个过程呢还是比较激烈的，尤其是陈佳和陈艺文两个人之间这个冠亚军的一个争夺实际上是又一轮。因为在最后一跳之前呢当时陈艺文是领先了陈佳0.15 分，分差非常的小，陈佳也是利用这个最后一跳呢是完成了这个反超，最终是拿到了金牌。在赛后呢大家也特别好奇，因为在这么紧张激烈的一个情况下是怎么做到能够稳定自己然后实现这个反超的。然后陈佳就说，其实在比赛当中他们是没有很关注这个分数的一个累积，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相差多少分领先多少分，只是说专注在自己的动作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好自己的动作，那么自然而然可能就会有一个好结果。那么这个也是这项赛事结束之后呢，其实中国跳水队就会将进入到这个亚运的选拔包括亚运的备战当中，也希望他们通过这个赛事呢能够更好的为自己下一阶段的这个比赛做准备。而且今年的这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呢，其实也是我们采访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国的运动员都对我们水立方的这种各项的设施印象。

0: 非常的深刻，尤其是作为这个双奥场馆，大家都非常期待和荣幸来到这里比赛，然后也希望着未来能够有机会继续在这个水立方参赛。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每一年都可以在水立方能够观赏这项精彩的赛事，能够跟运动员们每年都能在这里有一个见面。主持人，
1: 好，我们共同期待精彩的赛事和运动员们更好的发挥。下回再聊，再见。
0: 再见。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世界田联的接力赛。在早些时候，这场关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子4x100米接力队是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并锁定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的资格。也恭喜啊，中国队这次的这个接力的表现非常的不错。给各位详细的介绍一下，在4x100米的这个接力预赛当中呢，中国队是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在第二小组出战。发枪之后呢，第一棒的梁晓静就为中国队建立了领先的优势。之后呢，中国队的这个刘国仪、朱俊颖还有陈玉杰顺利交接棒，并将优势保持到了终点，以42秒62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一，晋级到决赛，同时也获得了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这个参赛资格。赛后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刘国仪表示，自己上场时是有些紧张的，但是非常相信团队和集体的力量。好，再把目光转向网球的赛场。早些时候，马德里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是精彩上演，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以2-0战胜了俄罗斯球员安德烈耶娃，首夺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的单打冠军。这次呢，科斯丘克是作为26号种子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一路击败了佩古拉、诺斯科娃等名将，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状态相当的不错。另外，早些时候，年轻的中国选手吴亦泽在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当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战，以17-16战胜了实力强劲的对手艾伦，他是挺进到了决赛当中。在决赛当中，吴亦泽将面对的是肖恩·墨菲。另外，早些时候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队排位赛第二轮争夺当中，中国队是喜忧参半。中国女队是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迎来2连胜，而中国男队是1-3输给了韩国队。男队方面，由于是种子排位赛，两队在这个阵容上是有所保留的，王楚钦和张雨珍并未出场。中国队临时动是3-0先战胜了金章元，拿下第一分，随后呢，梁靖昆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之下被对手连扳3局，而第三盘周启豪1-3是输给了安宰贤，接下来林诗栋再次上阵1-3输给了吴俊成。而中国女队和男队将会在晚些时候分别对阵的是瑞典和韩国队。好，再来关注一下汤姆斯杯的情况。昨天呢，中国队是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半决赛当中是3-0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将与本次比赛最大的黑马法国队来争夺冠军。法国队是以3场单打的胜利力克印度队，首次杀入到了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女超联赛，北京女足是1-0战胜辽宁队，收获2连胜。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2: 在北京突然而来的大风和阵雨里，在仙农坛体育场近1200名球迷的助威声中，北京女足主场1-0战胜了辽宁队，新赛季女超联赛取得了2连胜。上赛季女超联赛，北京女足正是在最后一轮主场战胜了辽宁，最终获得了联赛冠军。本赛季再次交手，双方人员都得到了增强。开场仅仅18分钟，北京女足凭借外援特劳雷的进球1-0取得领先。下半场辽宁队打得更加的积极，多次通过远射试图攻破北京队的球门，北京女足防守严密，力保球门不失，顶住了对手的攻势，北京队也有扩大比分的机会，但立柱拒绝了北京队的第二个进球，最终1-0战胜了对手。赛后北京女足的主教练于允说，
3: 今天这变天了，这么冷，有风又有雨，为我们加油的球迷嘛，首先还是感谢他们， 今天比赛还算顺利，取得了连胜，我觉得也感谢队员们。当然说大家看了过程也知道赢的并不那么容易啊。上半场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压力不大，但是下半场前20分钟在防守上我们也是有一些问题呢。这个通过录像去总结，就像我跟队员说的，赢球不见得都好，输球也不见得都不好啊。赢了球也有一些要需要总结的，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前20分钟大家还是顶住了，啊，最后给调整过来了啊。我觉得这就是足球比赛。
2: 球队的门将潘红艳本赛季第一次在联赛中登场，赛后他表示，
4: 我觉得必胜的欲望是每个人都想争取的，但是我想说这场来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两个队伍都有了新的引援，都有了新的融合阵容，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有新的挑战，包括一些他们队伍的磨合特点啊、高支点啊这些的，对我们来说也是需要去积极应对的，所以在准备阶段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应对的比较从容吧。
2: 根据赛程，5月10号下轮女超联赛，北京女足将在客场挑战武汉队。
1: 好，再来关注一场今天的 NBA 的比赛。早些时候 NBA 的季后赛继续进行，费城七六人是赢球获得了晋级。本场比赛恩比德是得到34分，场109-100战胜了波。那七六人队是以4和成为历史上第14支系列是纽约。
5: 十一月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不，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盛熙，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6: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7: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拳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她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开始认真习练的，也会让她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她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

0: 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1: 之前孟阳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不自觉的去琢磨相关的内容，而且后来从事的也都是运动相关的工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0: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1: 四五节课，
0: 对，
1: 是按多少个小时来算？
0: 1.5小时。
1: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0: 对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

0: 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
0: 嗯嗯嗯，
1: 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嗯，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啊、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英文上估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不太相干的。然而对于我来说，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的时候，我就练一些咏春的动作呀，改善一下或者提一下心肺。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健身为主的时候，我就把咏春的动作作为补充。包括做有氧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剑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0: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1: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了还是中线这个概念，中线这个概念呢，你双手握拳，你到达目标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子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呢，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来后拳冲出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肘，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你看这大概有30-40厘米或者40-50厘米、
0: 嗯、
1: 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所以它路径很长，它的快速的这个程度肯定是达不到，对，理论上它是达不到就是咏春日子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0: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
1: 对，
0: 嗯嗯，诶，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1: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意合呀，意与气合呀，肩与肘合，这些合的一种位置来说，用西方理论来说，我更倾向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自然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0: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他，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1: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0: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1: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的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
0: 嗯嗯，
1: 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我会感觉到真的是更简单了。嗯，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体感受或者他的神经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嗯，
0: 你当时是怎么去逐渐改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1: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嗯，

0: 我觉得感受上，我觉得帮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就像您说的日子拳，
1: 对，
0: 它不是直冲上去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是不能
0: 靠
1: 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
0: 哦、
1: 咱们肯定是要收着的，就是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
0: 嗯、
1: 而且像木人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松动的，它有刚刚刚刚它是有弹性的，
0: 哦哦，
1: 它是可以把力去卸掉的。所以说应该是打着打着你也不会去疼了，是这样子。
0: 也是解答了我以前最好奇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真觉得这些人真是完全不怕痛，但是后来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拳击，其实拳击运动员是最知道自己的指骨，我们说手的这一部分有多脆弱。
1: 没错，所以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都
0: 裸手
1: 磕，对对，这样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拳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
0: 嗯，
1: 他也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0: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白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字冲拳非常快，哒哒哒这个拳，而且是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种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创造的拳，所以来说它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它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它对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开马的时候不是脚丫子和小腿开，也不是膝盖开，而是髋，也就是这个胯骨轴子，这样吧唧往外开啊，它是有这种灵活性的。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所以这在这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女性打起来很好看呀。
0: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孟阳和大家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成长。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
1: 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这个六面力要合起来，手不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重力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黄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啊，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他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棍呢，也是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0: 那双手剑和咏春
1: 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他说一下他自己就能够 OK， 我能打到。有的人呢他没有就说这个天生这个优势，也就是我们起点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

0: 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啊，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它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
1: 嗯，
0: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翘二郎腿，我就把腿再放下来，但是我很难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真的说明我得去好好练练。
0: 欢迎加入
1: 咏春。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一下。其实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人每时都是

0: 保持的，我要端正的坐姿，那也怪累的，是吧？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咏春，它不仅是一门实用的拳术，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也在教会我们去感知身体，调和身心，在重复的练习当中去打磨专注力与意志力。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咏春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收获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与拳术的相通与差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9: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0: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8: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8: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1: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at least.
12: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3: 见过自己又能用
8: 马斯克维尔，
9: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
10: 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

0: 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5: 各位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康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超的情况。昨天呢，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9轮是结束了全部比赛的争夺，给各位来详细的盘点一下第9轮的中超的赛事。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国安队是客场3-3战平了云南玉坤。第5分钟，曹永静左侧下底突破传中险些造成进球。第22分钟，张稀哲完成反越位的前插，单刀复会之后横传，张玉宁轻松攻入空门，打入个人赛季的第6球。第43分钟，张稀哲长传身后，塞尔吉尼奥大力射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掉。半场结束之前，约尼查为云南玉坤攻入一球。上半场。

点球命中，帮助球队2-1反超。第75分钟，塞尔吉尼奥右路传中，张玉宁后点高高跃起头球攻门，险些命中。第77分钟，克莱伯位分钟，冯博轩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塞尔吉尼奥中路凌空垫射破门，国安队3-2。

0: 做的记录。
1: 但是有的时候进攻他的传中质量还是不错，助攻塞尔吉尼奥得分，就等于说我们在前场的进攻我觉得较之前的比赛打得更加有侵略性，更加立体了，这应该是进步的地方。当然你必须要承认这个跟云南玉坤队的这种高压逼抢身后空当大的打法有关系。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进攻方面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但是遗憾就是达万又出现了一个身体状况，接下来是不是要长期的恢复，这个现在也没法下结论，但我觉得希望他能够别伤得太严重吧，因为现在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真的是伤不起。那现在
0: 当然国安队在昨天比赛当中的防守出现了较大的问题，来听听杨天英的点评。
2: 国安队的防守我觉得首先是来自于我们的阵容比较单薄，整体来讲我看国安队现在的防守，我们总是说哎，我们丢了好多球，是不是防线的问题啊？是拉巴斯啊，是柏杨啊，是谁谁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进球是来自于我们全队的努力，进球是来自于你后场准确的断球出球，对吧，来自中场球员的这种传导，来自全队的努力你才能取得进球。那么你防守丢球它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安在防守丢球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中前场的防守已经不及时了，就是我们的中前场的防守已经不到位了，给我们的防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然后就是你说我们第一个丢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后场海米提的出球想解围，但是他想把球出去而不是大脚踢出去，那么但是达万在回接这个球的时候愣神了，海米提没有很好的观察，达万也没有很好的观察，被对手在禁区前反抢射门得分。然后另外两个丢球你看到都是对手的这种传中啊，传中之后门前打进，门前包抄，就是跟复制一样边路的传中，我们右最早是右左路被打坏，现在是右路被打坏。其实你看到的时候都来自于我们中前场队员那个时候已经跑不动了，就是我们前场能够换的人太少了，我们前场的队员打过五六十分钟之后体能下滑，前场的防守力度就不够了。当我们前场
0: 的确是防守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希望国安队能够尽快的解决。而下一轮的中超联赛将会是第十轮了，从五月五号开始，五月五号中超第十轮有四场较量，分别是五月五号的晚上7点青岛西海岸对阵天津金门虎，五月五号的晚上的7点35辽宁铁人主场对阵成都荣城，山东泰山主场迎战的是上海申花，而五月五号的晚上8点重庆铜梁龙主场对阵的是河南队，五月六号有另外四场较量，分别是五月六号的晚上7点武汉三镇主场对阵青岛海牛，五月六号的晚上7点35上海海港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另外一场较量五月六号的晚上7点35北京国安主场对阵大连英博，另外在当天的晚上8点云南玉坤主场对阵的是浙江队。我们来前瞻一下国安队在五月六号的这场第十轮的比赛将会主场面对大连英博，是否能够全取三分呢？来听听赵宇的前瞻。
1: 下一场踢大连英博我觉得会非常的困难吧，因为大连英博最近的状态很好，过去的比赛我们也接连取得胜利，在上一场比赛当中1-0击败了重庆铜梁龙，我觉得他来到北京国安队的主场会给国安队带来巨大的麻烦。其实大连队我觉得前场比如说像阿奇穆彭这一点他一定是北京国安队非常忌惮的，因为过去在比赛当中不管是效力哪支球队阿奇穆彭都给北京国安队带来了特别大的麻烦。那么大连队依然在中场拥有强大的这种控制力，他的这种拿球能力啊传威胁球能力给北京国安队肯定会制造麻烦的。就是大连队这支球队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完全进入到角色，但是随着中超越踢越多他的状态越来越好，而且这支球队踢的是非常的务实，在他不是这种冒进的球队，他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这种攻守平衡的，虽然说他不打这个防守反击，但是在攻守平衡方面主教练李国旭带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除了大连队状态好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出现了太多的伤病，你会发现每一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可换的人或者说可以调整的人基本上就是这些，不是很多。那么下一场比赛在这种相对疲劳的状况之下 怎么把现有的球员用好，怎么把每一个位置球员的这种体能让他更加合理、更加充沛的使用好，这是国安队需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确实能够换上的替补球员，能够换人的机会并不多了，只能靠现在这个更习惯使用的11个人去完成比赛。希望下一场打大连队能够在主场尽可能的力争三分。
0: 再把目光转向欧洲足坛，在早些时候德甲的比赛当中，已经提前四轮夺冠的拜仁慕尼黑主场险些爆冷输球，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才以3-3战平排名垫底的海登海姆队。另外其他场次的较量当中，洛库森4-1大胜莱比锡，十人作战的斯图加特客场3-3打平了霍芬海姆，汉堡客场2-1逆转战胜了法兰克福，在保级战当中拿到了关键三分。而不莱梅在主场是1-3输给了奥格斯堡，柏林联合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2-2打平了科隆队。另外再把目光转向英超的赛场，阿森纳队早些时候主场3-0轻取富勒姆，目前在英超积分榜上领先第二位少赛两场的曼城6分。由于比赛是这个一边倒的这个局面，所以呢阿森纳队在本场比赛2-0领先之后，在中场休息时候就换下了一些主力的队员，让主力得到轮休，为下周与马德里竞技的欧冠半决赛次回合来蓄力。而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布伦特福德主场3-0战胜了保级球队西汉姆联队，目前狼队和伯恩利已经是确定降级，另外一支降级球队很可能是西汉姆联和托特纳姆热刺直接来产生。西汉姆联队本场失利之后仅领先热刺2分，如果热刺在晚些时候客场击败了阿斯顿维拉，那积分将会反超西汉姆联队。另外两场较量当中，纽卡斯尔联队主场3-1战胜了布莱顿，狼队主场与桑德兰1-1握手言和。西甲早些时候进行了一轮比赛的较量，巴塞罗那客场2-1战胜了奥萨苏纳，距离冠军只有咫尺之遥。如果皇马在晚些时候客场对阵西班牙人的比赛不能取胜，那么巴萨将会提前加冕今年的冠军。同一天的较量当中呢，比利亚雷亚尔是主场5-1大胜莱万特，稳坐积分榜第3的位置。马德里竞技客场2-0战胜了巴伦西亚，毕尔巴鄂竞技客场4-2战胜了为保级而奋斗的阿拉维斯。好，说完了足球，再把目光转向篮球的赛场，来说一说 CBA 的比赛。目前 CBA 正在进行的是季后赛12-8的这个系列赛的争夺。在昨天的较量当中，看到广东队是85-64大胜广州队，将比分扳成了1-1。本场比赛呢，胡明轩是有了不错的复苏的表现。而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山东队是102-86在客场战胜了辽宁队，同样将比分扳成了1-1。而在今天晚上，山东和广东将分别坐镇主场面对辽宁和广州队，获胜的球队将会晋级到8强当中。而大家很关心的是广州和广东这个系列赛，因为今天晚上的胜者将会成为接下来北京北汽男篮在1/4决赛的对手。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听听篮球评论员刘潇的看法。
3: 在双方打成1-1的情况下呢，广东和广州的这组对决来到第3场的决战。那么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赢或者回家的一场比赛啊。那么广东队呢，作为常规赛的第5名，本来应该是比较轻松的过掉第12名的，但是呢，确实他们第一场比赛打得不好啊。这个广州队利用高大的徐昕加上外援的冲击，赢了第一场，但是回到他们的主场。反倒是广东队利用双塔内线拉克塞维奇和萨林杰的这种组合，给了广州队沉痛的一击把比分扳平。我们看到其实在变阵之后，广东队的打法跟常规赛的时候有一些不同，因为常规赛他并没有第二个内线外援，这种配合呢也是在季后赛才开始真正出现的因为在最后一轮常规赛上这两个大外援也没有组合过。所以说对于广东队来讲，或者甚至对于这个龙狮来讲，这些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效果上看确实不错。那么第3场呢，我相信在赢了利用这个方式赢得了比赛之后， 这个广东队呢依然还会沿用啊更多时间采用双打。

0: 外的这种，同时呢，这个我们看到胡明轩在第二场比赛啊，强势的回归，21分的这样的一个得分非常不错啊，超过20分的得分。那么徐杰上一场状态不太好啊，也是因为一些伤病的问题可能。那么到了第三场决战，相信广东会毕其功于一，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不然的话他们就将止步八强。所以说这个广州队呢，因为他们的办法其实从前两场比赛看，那应该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了啊。但是对于这个广东队来讲啊，可变化的空间还是有的啊，就阵容的变化还是有的。所以对于第三场比赛，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看好广东队主场获胜。
1: 好，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来关注一下今天跳水赛场的表现如何呢？马上连线本台的记者徐真，徐真你好。
2: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哎，今天的这个跳水的世界杯的比赛应该也非常的精彩啊！上午是女子三米板，而现在应该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十米台的较量，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这个进行的比赛吧。
2: 现在呢是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十米跳台的这个决赛。在刚刚的这个预赛和半决赛结束之后呢，中国的两位选手白玉明和练俊杰呢，也是以这个前两名的成绩是顺利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那么决赛一共是有四位运动员晋级到来进行这个较量，那么一共呢还是要跳六轮的动作。那么在预赛和半决赛的分数将会清零，也是重新计分，所以现在呢也是刚刚开始决赛，也是期待着两位运动员能够给这个整个中国跳水队最后一项赛事有一个完美的收官。因为在今年2月进行的这个蒙特利尔站的比赛当中，当时练俊杰跟这个白玉明是分别白玉明是获得这个男子十米跳台的金牌，然后练俊杰是获得了银牌，所以呢这两个人在这个项目上是具有绝对的一个实力和竞争力的。主持人，
1: 那上午的这个女子比赛应该也非常精彩是吧？
2: 对，上午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是这个陈佳继去年的这个在水立方拿到了女子三米板的冠军之后呢，今年也是连续第二年在我们的水立方蝉联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他的队友陈艺文呢是以这个 1.35 分之差获得了银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中的第八枚金牌。那么其实呢这个过程呢还是比较激烈的，尤其是陈佳和陈艺文两个人之间这个冠亚军的一个争夺，实际上是一直延续到了最后一轮。因为在最后一跳之前呢，当时陈艺文是领先了陈佳0.15分，分差非常的小。陈佳也是利用这个最后一跳呢，是完成了这个反超，最终是拿到了金牌。在赛后呢，大家也特别好奇，因为在这么紧张激烈的一个情况下，是怎么做到能够稳定自己，然后实现这个反超的？然后陈佳就说，其实，在比赛当中，他们是没有很关注这个分数的一个累积，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相差多少分，领先多少分，只是说专注在自己的动作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好自己的动作，那么自然而然可能就会有一个好结果。那么这个也是这项赛事结束之后呢，其实中国跳水队就会将进入到这个亚运的选拔，包括亚运的备战当中，也希望他们通过这个赛事呢能够更好的为自己下一阶段的这个比赛做准备。而且今年的这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呢，其实也是我们采访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国的运动员，都对我们水立方的这种各项的设施印象非常的深刻，尤其是作为这个双奥场馆，大家都非常期待和荣幸来到这里比赛，然后也希望着未来能有机会继续在这个水立方参赛。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每一年都可以在水立方能够观赏这项精彩的赛事，能够跟运动员们每年都能在这里有一个见面。主持人，
1: 好，我们共同期待精彩的赛事和运动员们更好的发挥。下回再聊，再见。
2: 再见。

接力队是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并锁定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的资格，也恭喜啊中国队这次的这个接力的表现非常的不错。给各位详细的介绍一下，在四乘一百米的这个接力预赛当中呢，中国队是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在第二小组出战。发枪之后呢，第一棒的梁晓静就为中国队建立了领先的优势。之后呢，中国队的这个刘国仪、朱俊颖还有陈玉杰顺利交接棒，并将优势保持到了终点，以42秒62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一，晋级到决赛，同时也获得了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这个参赛资格。赛后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刘国仪表示，自己上场时是有些紧张的，但是非常相信团队和集体的力量。好，再把目光转向网球的赛场。早些时候马德里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是精彩上演，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以2-0战胜了俄罗斯球员安德烈耶娃，首夺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的单打冠军。这次呢，科斯丘克是作为26号种子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一路击败了佩古拉、诺斯科娃等名将，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状态相当的不错。另外，早些时候战胜了实力强劲的对手，而第三盘周启豪1-3是，接下来林诗栋再次上阵1-3输给了吴俊成，而中国女队和男队将会在晚些时候分别对阵的是瑞典和韩国队。好，再来关注一下汤姆斯杯的情况。昨天呢，中国队是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半决赛当中是3-0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将与本次比赛最大的黑马法国队来争夺冠军。法国队是以3场单打的胜利力克印度队，首次杀入到了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

0: 辽宁队，新赛季女超联赛取得了两连胜。上赛季女超联赛，北京女足正是在最后一轮主场战胜了辽宁，最终获得了联赛冠军。本赛季再次交手，双方人员都得到了增强。开场仅仅18分钟，北京女足凭借外援特劳雷的进球1-0取得领先。下半场辽宁队打得更加的积极，多次通过远射试图攻破北京队的球门，北京女足防守严密，力保球门不失，顶住了对手的攻势。北京队也有扩大比分的机会，但立柱拒绝了北京队的第二个进球，最终1-0战胜了对手。赛后北京女足的主教练于允说，
1: 今天这变天了，这么冷，有风又有雨，为我们加油的球迷嘛，首先还是感谢他们。今天比赛还算顺利，取得了连胜，我觉得也感谢队员们。当然说大家看了过程也知道赢的并不那么容易啊，上半场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压力不大，但是下半场前20分钟在防守上我们也是有一些问题呢，这个通过录像去总结，就像我跟队员说的，赢球不见得都好，输球也不见得都不好啊，赢了球也有一些要需要总结的，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前20分钟大家还是顶住了，然后最后给调整过来了啊，我觉得这就是足球比赛。
0: 球队的门将潘红艳本赛季第一次在联赛中登场，赛后他表示，
2: 我觉得必胜的欲望是每个人都想争取的，但是我想说这场来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两个队伍都有了新的引援，都有了新的融合阵容，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有新的挑战，包括一些他们队伍的磨合特点啊、高支点啊这些的，对我们来说也是需要去积极应对的，所以在准备阶段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应对的比较从容吧。
0: 根据赛程，5月10号下轮女超联赛，北京女足将在客场挑战武汉队。
3: 好，再来关注一场今天的 NBA 的比赛。早些时候 NBA 的季后赛继续进行，费城七六人是赢球获得了晋级。本场比赛恩比德是得到34分、12个篮板和6个助攻，相当强势的表现，帮助球队在客场109-100战胜了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那七六人队是以4-3的比分淘汰凯尔特人，获得了晋级的资格，成为历史上第14支系列赛1-3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4-3取得逆转晋级的球队。他们将会在东部的半决赛当中对阵的是纽约尼克斯队。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时段的金戈铁马，我是康乐，希望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三苗的大龙头对怀疑部落早就垂涎三尺，总想找个借口把他们吞掉，又因为怀疑人逆来顺受，从老当家的阿鹏就臣服他们，每年给他进贡纳粮，到少当家的阿盘也是如此，两下又经常通婚，找不到借口。怀疑对他们没有什么威胁还有利，所以才按兵不动。这次要联合丹朱起兵造反，要扩大队伍，就要收编怀疑人。怀疑不给他回信儿，他大发雷霆。今天派二龙头阿萧带了500-600人，以要柳三顾为借口。如果这个盘大正舍不了美女，他们就要血洗青浦村落。青浦村的怀疑人呢，是以务农捕鱼为生，三苗人不讲究重利，以抢劫为主。两个截然不同，要是一伸手，这个村落就得从地球上消失。你说阿盘能不害怕吗？幸喜的是他把于顺请来了。于顺将近而立之年，经多见广，又有武功，他很有主意，想了半天，兄弟啊，我们要想对付三苗，只能智退，不能硬打。咱们的队伍不行啊，光顾种地了。嗨，不是我光顾种地呀、啊。2年前闹了水灾，把半个部落都冲走了，粮食不够吃，男丁死了不少，现在元气没缓过来呀。不要紧，你别怕，有我呢。这么办，咱们这出戏演得如何，一定要和姚地派来巡边的人员商量好，叫他们帮忙。他们不是在着呢，在着离着不太远，我把他们安顿好了，哎，叫他们过来，要做得自然，你需要叫他们这么这么这么做，再那么那么那么做，先把三苗人稳住，不等他张口，我想办法叫他自动返回。哎呀，阿顺哥，你可真有本事啊。小弟这就亲自去鹿儿部迎接三苗的大龙头。现在阿顺脸上露出笑容，来到了外边，按照刚才和于顺商量过的计划进行部署，都安排好了。他带着阿林、阿蒙两个随从乘船奔鹿儿部。简短截说，到了远远就看见鹿儿部这灯火通明，这是水中的一个半岛，岛上有个茅草亭子，里边人影晃动，自己派去的人员正在里边接待二龙头阿萧。那阿萧早就等急了，是啊，他到这都一个时辰，也就是2钟头了，虽然好茶好东西款待，可不见阿盘的影子的，能不急吗？你们大头人上哪儿去了？哎，快了快了， 什么就快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来？我可带人冲进去了。别！就在这阵儿，阿盘来了。哎，二头人，让你久等了啊！恕罪恕罪，阿盘给你赔礼来了。阿萧噌，话到人到，阿盘的马船勾过去。这个阿萧长得够凶的，长到粗眉毛插入鬓角，中间还穿了个环子绕。瞎目的护心毛，下边是短毛，大狗熊差不多。他撇着嘴，气呼呼的。阿盘笑了笑：“二龙头，一向可好？小弟这厢有礼了。”他把大脑袋晃了晃：“盘大正啊，你是真忙啊！我这茶都换了三回了，怎么还不见人影？”我合计今天晚上见不着盘大正了，哎呀，这是贵人难见呐、啊！实在对不起，听说二龙头大驾光临，我是喜出望外，吩咐下边操办酒宴。这些人呐、啊，没人盯着就偷懒，我一处一处的吩咐，所以来晚了。二龙头海涵，大人有大量啊！说着，给他鞠了个躬。阿萧把脖子一更更，嘴一撇，不理阿盘。阿盘心里恨，脸上带着笑：“好了好了，阿哥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我那边酒宴摆好了，你看看天多好，月朗星稀，咱们好好喝一场。来来，跟我走。”“我不去。”“哎，跟我走吧。”“哎，别拉我，阿盘，我受大龙头所派。”有要事跟你说，我看咱们还是谈正经事儿，其他的免。二当家的，这什么话？喝酒怎么能免呢？难道你远路而来还不得接风吗？如果您就这么走，人家还以为我小气呢。有什么事儿都好商量，你怎么说我怎么办。不过得把酒喝下去，走走走走。阿蒙阿林也过来，连拽带推来到了船上。行了行了行了，别拽了，我有两句话说啊。众人往旁边一闪，阿萧点手叫过两个人，压低嗓音说：“你们扯出来，看你滚滚滚滚啊，听见没有？”那两个人点头走了。阿盘在旁边看着，心里明白，这是他带了很多人，在安排后边人先别动，静听他的消息。甭管怎么地，今天我喝出去了，就按于顺说的办。随后阿萧跟着阿盘上了船，把绳子解开，用烧杆插一杵岸边小船，离开了鹿儿埠，向东驶去。这条淮水呀、挺长，他们行走不到二里，往岸边看了看，阿萧吓一跳：“怎么，淮水南岸，也就是鹿儿埠和青浦之间，站了好多人，一个个光着膀子，穿着裙子，一手举着兵器，一手举着火把，夜间望去延绵有十来里地，虽然看不清楚，估计也有上千人，黑压压的上千人在月光下晃动，把他吓一跳啊。阿萧想，我带了六七百人，今天晚上找个借口就想血洗清

0: 谱。可是他们这上千人做好准备，要是打起来，我们人少啊，怎么办？他有点害怕了。哎，潘大正，啊，二龙头怎么的？我看这酒宴就算了，我得回去。哎，都快到我们青浦村落了，怎么能回去呢？不，我是想回去。哎，你看这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说着，船已经来到岸边。岸边站着二三十个人，举着火把照着亮，又有一只小船插就过来了，啪，用钩子一搭，把船给搭到岸边。几个人早早就下了船，请吗？有人喊宴席准备齐备，请客人入席。这二三十人呼啦围上去，不容分说，簇拥着阿萧疾步前行。阿萧心里没底了，你别看刚才这么横啊，这到人家的地盘，人家眼皮底下了。哎，我说阿盘呢，既然请客，干嘛又找来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人是接我的吗？阿盘闻听哈哈一笑，二龙头，你呀误会了，哈哈哈哈哈哈。沿着渭水和碧村列队的人士可不是欢迎你呀，那是干什么？我们别有用途。
1: 什么用途？
0: 阿萧嘴没说，心想难道是打我的？嗨，阿盘乐了，你不知道，近来帝尧派了巡边大员来到我怀疑，传令于我，他们来了四五十号人，说是在这等候接待尧帝，尧帝带巡边大军很快就来了。我一想天子的军队要来了，不敢怠慢，所以这才让人日夜巡逻在此观察。如果尧帝来了，我们好迎接呀。今天呢，这些人在这巡逻，偏巧二当家的您就来了。至于说，哎，我们这二三十人嘛，可是迎接二龙头的，这是对您尊敬，您可不要多疑呀。是吗？当然了。二当家的，咱们今天不醉不归，请，哈哈哈哈，请。就这样，阿盘领着阿萧又来到了议事大厅。这个地方就是方才请于顺毕大正吃饭的地方，现在残席撤掉，重新摆上酒宴。二龙头阿萧被领进来，一见陪宴的这些人已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正座空着，这是给阿盘的，主人嘛，上首座位空着，那是给自己的。他扭脸发现左边坐席上有一个人，这个人没站起来，有三十岁左右，如果站起来，身高八尺开外，身材魁梧健壮，浑身的肌肉嘎里嘎大，四方大脸，黄金面皮，剑眉高挑，朱黑晶亮，高鼻梁，一口白牙，有八字黑胡，长发散在脑后，三股犀牛筋拧成的金条勒头，正中间镶着三颗黑悠悠的桃片，上身穿麂皮坎肩，脖子上挂着龙牌，下边穿着丝织的裙子。这个人的仪表庄严，傲骨英风，满面笑容，正看着自己呢。二龙头一看就是一愣，为什么呢？他这个装束，这个模样就把他吓住了，因为穿着打扮和本地人不一样，这个相貌看着既可亲又威严，他没敢言语。这个人站了起来，抱拳拱手，请问这位是三苗的二龙头吗？
1: 阿盘，盘大正，
0: 这位是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想必你听说过， 是渭水朱仪的人，在朱仪出了个大孝子大能人呢，会耕田会使牛，他被推举为朱仪大政，现在被推举为九夷盟长，如今朝廷赐姓，姓于，叫于顺，号重华，这是重华大长。哎，重华大长啊，这位就是三苗二龙头阿萧头人。哦，阿萧一听于顺两个字儿，倒退数步啊。人的名树的影，他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看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发瘆。其实阿萧比重华还高半头呢，可是重华的大名他能不知道吗？知道啊。
1: 幸会幸会，二龙头
0: 过奖了。能见着二龙头也是荣幸之极。
1: 哎，重华大长，你不在渭水，怎么跑我们这淮夷来了？
0: 啊，这阿盘把话接过来了。重华大长啊，特地为两族和亲来了。阿萧说什么和亲？什么样的女子还敢劳重华大长千里赶来和亲？二龙头，你有所不知，几年前呢，有一个逃难的女子来到我怀疑，被我收留下了。当时是女扮男装，自报叫阿古，我也不知道。过了好几年，才知道那个女子啊，是人家朱仪那边来的。重华大长就是为这女的来的。
1: 逃难女子，哎，阿盘，你说是不是那个姓柳的东夷绝色佳人
0: 啊？哎呀，二当家的，你真神了，你怎么会知道啊？还知道他姓柳？那些年我都不知道他姓柳啊，我就知道他叫阿古，进来才知道，没想到二当家的神机妙算，什么都知道啊。阿萧心说，阿盘呢，你甭跟我装，我肯定你早就知道姓柳的，正像皮乌寿讲的，当年这柳三顾就是你从我们手里救走的、抢走的。但这话没法说。
1: 哎，潘大正，现在这柳姑娘在什么地方？
0: 她与谁和亲呢？
1: 阿盘没说话，于顺插嘴了，还能与谁呀？
0: 我朱仪和冯仪为了世代友好，我代表朱仪特将此女许配给阿盘大正，但按照我们东夷一带的习俗规矩，阿盘大正还要到我们那儿去娶，故此在下才来到淮夷，要和阿盘大正商量婚事。那柳氏之女失踪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才知道她落到这儿，我派人专门把他送回家去了，现在已经返回了故土东夷，竟等阿盘大正去迎娶呢。啊！阿萧听这话呆如木鸡呀、啊。
1: 什么？那个女的不在这儿了，
0: 回家了。哎呀，二龙头啊，你很关心她。
1: 没有。
0: 阿萧现在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我跑这来带着东西是为了换那个女的。那位说干嘛换呢？抢啊？不，在那个地方讲究用牲畜、粮食、皮毛、肉类去换媳妇儿、换女人，必须得换，愣抢可不行，那是坏了规矩。阿萧想，现在怀疑竟然靠上了东夷，我该怎么办？不容他多想，阿盘拉着阿萧，二龙头快入席。就这样勉强入了座。阿萧看着眼前吃喝，捏呆呆发愣，和稻谷是为了换柳姑娘，现在这个女子走了，我甭换了，说我应该打他们，我那几百人埋伏在树林里，可是

0: 个女的我也弄不去啊，还有于顺在这盯着，弄不好今天呢我都走不了。站起来了，林夕快步走到了外边，紧跟着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快快快走，快点。闯进四五个大汉，压进一个怀疑穿戴的人，推推搡搡的进来了，紧跟着腾腾腾走在前边一个人，身材高大，身穿士服，这士服就是官服啊，头戴朱冠，气宇轩昂，撇着嘴，昂着头，带着一股子傲慢劲儿，用手一指，把他给我扔到这儿，扑通，被抓的人被推倒在地。阿盘上前施礼，哎呀，大人呐，您这是何意呀？看这意思，这位穿士服的就是那位巡边大员。巡边大员听了阿盘的疑问，哼了一声，用手一指，潘大正，此人在外传言说你们怀疑与三苗近期有密谋叛反，要北上攻打国都，被我暗探当场抓住，特此押到这里与潘大正当面对质。哎，我说潘大正，此人所言是真是假？你说啊。阿盘害怕极了，浑身在抖啊，大人息怒，你等我弄明白了你再治罪。可以，你问吧。阿盘走到跪倒在地下人近前，一把把他拽起来，你到底说什么了？
1: 我是听传说的，那不是我说的。
0: 什么传说？
1: 如实讲来，我听传说三苗来约我们苗姨一起造反起事，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信以为真，就跟别人说，结果我正说呢，就被他们给抓住绑上了。大正啊，小人是以讹传讹，往大正恕罪。
0: 去你的吧。阿盘狠狠的一推他，当又踹了一脚，转脸对那巡边大员说，
1: 大人，这纯属是妖言惑众啊，您千万别信呐。
0: 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0: 大人，我们与三苗早就有过盟约，对天盟誓，要拥戴当今天子，什么共同造反北上都是胡说八道。您要不信，正好三苗二头人阿萧也在这，你可以问问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学到了看好的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谈论见解，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
6: 也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4: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回家。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0: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你，自己又能
1: 用
5: 他们这爱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
7: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9: 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

0: 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肩部损伤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点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现在我们大家平时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啊，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久坐，甚至是伏案工作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平时规定的这种8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这种时间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肩部的这种

0: 泳是最常见这种情况。
1: 一直需要磨损的就是这个地方。
0: 对对对，特别是自由泳、蝶泳，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一种，就可能老百姓贴的比较多的，叫接触眼。
1: 还有学名叫五十肩吗？
0: 对对，五十肩。还有叫什么冷冻肩？
1: 对。人到中年，
0: 对，人到中年特别容易出现，对，肩周炎，这一会儿我们要也会详细说一下啊。当然很多人就会把什么肩部腱炎、什么肩周炎就搞混，其实两个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肩周炎是另外一种情况、OK，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肩关节失稳或者是脱位的，常见脱臼是严重了，脱臼算严重了，失稳算是初期，脱位呢算是中期，脱臼呢就是严重了。
1: 是这样子来判定的。
0: 对对，算严重程度，脱臼是直接掉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失稳就是你还没掉出来，但是只是稳定性变差嘛，对吧？脱位只是位置改变，对吧？所以就是算是轻的，
1: 一二三，
0: 对，这种级别吧，级别。今天我们会主要讲这么几种，
1: 对，
0: OK，
1: 也都是挺常见的，
0: 对，非常非常常见。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比如像肩周炎，我们说白了，很多时候必须要通过运动来去做，
1: 对。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啊，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肩部肌腱炎，毕竟刚才常教练提到了一句，说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肩部没什么问题啊，去锻炼之后，那么一阵子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朋友光听到这儿就心慌了。
0: 对，
1: 我该不该运动？我还能不能继续做运动啊？
0: 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这个去做运动，就练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半年左右，就开始痛。这种痛我先简单描述，你可以自我做检测啊。平常的时候不痛。什么时候痛呢？手臂啊，现在手臂放在这个身体两侧
1: 啊，自然下垂，
0: 自然下垂。然后呢，你慢慢向外侧打开，向外侧打开。然后呢，你会出现一种，有些这个朋友会在下端就会痛，有些朋友可能会在上端痛，就不一样，不一定啊。
1: 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
0: 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好了，慢慢打开。如果有出现痛的话，会出现刺痛，刺痛像针扎一样刺痛啊。然后呢，你继续往抬，结果呢？你过了差不多十来度，就是那个角度，
1: 某一个位置
0: 过了之后就不痛，就不痛了，就在网上没事
1: 啊、
0: 就没事了
1: 啊、
0: 但是回到那个位置上就会痛一下，这是第一个检测啊、第二种呢，就是你现在打开之后呢，肘跟肩一样高，你在已经有炎症或严重厉害的话，你这样一起啊就会有那种酸痛
1: 哦，
0: 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手臂瞬间无力、一瞬间手就跟，有的时候咱就说跟那个肘关节磕了麻筋似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但不是麻哈、就瞬间就没力了。
1: 这些都是刚才说的肩部肌腱炎的这种
0: 检测、
1: 啊、
0: 还有一种检测呢，第三种检测就是手臂打开，然后是屈肘的，刚刚是肘关节伸直哈、屈肘之后呢，然后你现在应该是这个小臂往前指、然后呢开始有点像那个招财猫，对，招财猫做的那个动作，就是肘关节是指向外端，然后上下做外旋内旋啊，就摆的这种旋转的动作啊、你也会出现酸的，也会出现酸、也是某个阶段，就有点像那个招财猫，
1: 对
0: 啊，招财猫做那个动作。
1: 但你一定记住，你肩关节是要打开的，
0: 要打开。
1: 哎，它有点缩着，
0: 它是往回缩的，
1: 胳膊那么做，
0: 对对，缩着胳膊，
1: 打开
0: 就是夸张版的，
1: 哎，对
0: ，plus 版招财猫，对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做这个动作，可能某个角度也会出现，特别到两端，就是越靠下或者越靠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酸。
1: 哦，
0: 这是辨别的方法。
1: 我们都是如果有这几种情况的话，都代表我们可能有肩部肌腱炎的问题。
0: 肩部肌腱炎、或者是有些朋友还有，如果是你没有这样检测或者没有听明白怎么检测啊，那经常健身的朋友，你可能会做过卧推。对吧，卧推一听就推那杠铃嘛、你在推特别是上斜板的卧推、就那个板是往上斜的那种、你推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原来出现过这种，就是推到某一瞬间，然后手瞬间就乏力的，就痛，肩膀突然间就痛、瞬间乏力，很多时候就肩部肌腱炎造成的、
1: 这都是肩部肌腱炎的表现。
0: 对， 对，就你是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还有一种怎么样，你现在我现在特别痛，反正我做那个动作就会痛，或者是在健身房做那个肩上推举的那种动作就会痛，结果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哎，我现在特别痛，我以后这个肩练得少一点吧，结果你有一段时间没练，结果在做的时候，在做还刚刚那种检测动作就不痛，就没了。等你再做回去，我又去练肩上推啊，然后我又去做上斜板卧推啊，反正做一些其他动作，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就反正反反复复
1: 又来了。
0: 这种很多是肩部肌腱，
1: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很多大部分啊，跟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的体态有问题。

0: 也就是说姿势不正确。
1: 对，本身他的体态有问题，刚刚孟莹也说的挺好，就是伏案工作嘛，就是对吧，长时间伏案工作，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圆肩，就那个含胸嘛，
0: 对，
1: 就含胸哈。你本身在含胸的状态下，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幅度就小很多。
0: 对，
1: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挺胸，然后你现在做，和你含胸在做，你总感觉反正是这个肩关节特别往上和往后是卡，是卡住。其实我们说卡住呢，很多时候就骨头和骨头挤住了，但是在肩关节，我们说这个肩膀上面的一个骨头和我们大臂头这部分有两个凸起的，那两个凸起中间正好是由我们的肌腱，肌肉的肌腱是穿过去的，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碰到那两个骨头不会直接碰撞，是把那个两个肌腱夹在中间，
0: 对，
1: 去碰，
0: 对，
1: 所以你像那两个肌腱是有弹性的，结果当它也是用算是一种结缔组织，我老挤你，老去挤压你，老去磨损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地方不就会发炎吗？
0: 对，
1: 就会肿嘛，所以这个叫肩部肌腱炎。所以
0: 而就是你最近不做了，可能就好了，它不磨了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等你再做，因为你
1: 它又会出现，
0: 体态又是不对的。
1: 对。对，那两个肌腱分别就是一个是我们肱二头肌，就是经常做弯举啊练的那个叫肱二头肌。肱二头有两个部分，二头嘛，两个部分，一个叫长头，一个叫短头。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解剖的一些书啊这些，你会发现它那个末端那个肌腱是分叉的，跟那个鱿鱼的那个嘴一样，虚那个感觉啊，对，就是分叉的。它两个是出来的，一个长一点的，一个短一点。那个长的就会磨到。就正好跨那两个骨头中间，
0: 对，
1: 就会。还有一个是在哪呢？还有一个肩就冈上肌，冈上肌是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我现在手就是对侧往后一搭哈，你会摸到一个骨头是横向的，是不是横向的骨头啊？对吧？横向骨头你往上摸就有弹性，是一块肉。
0: 对对对。
1: 这个肉呢有两块，一个是我们的上斜方肌，
0: 对对对，
1: 是在上面压着的。上斜方肌拨开的话，在这个骨头肩胛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冈上肌。
0: 哦，那其实它有点像是
1: 压在下面，藏在下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冈下肌呢，它的这个肌腱就这样横着跨，反正往肩膀外侧去跨，
0: 跨过来
1: 就连到我们的那个大臂上。所以其实咱们做外展的这个动作，它就有作用。这个手臂往外侧打开，我们平常说往外打开，就是我们最常见就三角肌嘛，三角肌就是摸的比较明显的肩外侧这个肌肉。其实它下面还有一块小的，就是那个叫冈上肌，它俩都可以做外展。就这两个肌腱，就一个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还有一个就是冈上肌肌腱，正好是被那个这个肩膀，就是两个硬的东西挤它，就这样。也就是如果你肩关节的空间是越小的话，挤压的概率会越大。那刚刚我们说圆肩嘛，

0: 结果它碰撞概率会大。我挺凶的话，我可能我这种小幅度碰到，但我原件就会碰到，
1: 对
0: 吧？而且它这种属于劳损，劳损就一次两次你揪不出来，根本揪不出来，
1: 有点像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0: 多次劳损就这样，就像有些人腰肌劳损，哎呦，今天特别酸特别痛，然后我休息一段时间好了，
1: 嗯，
0: 对吧？但是我还去做很多俯身的动作，时间长了、又反复又出现，就是这个问题。
1: 哦，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常教练特别提到的，就这个肩部肌腱炎啊，大家如果能够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保持的是一个正确的体姿体态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它。
0: 对，所以我们在原来培训一些教练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在正常的要测什么心肺耐力啊，要测什么肌力肌耐力这以外，可以的话要给他们加入那个体态分析的问题，就看到比如这个人有没有圆肩啊等等这些、比如他想练肩，但你现在有圆肩我怎么办呢？肯定要先把你体态给改善，
1: 对，
0: 改善了之后我再去给你强化这个肩部肌肉的问题。如果你不改善，你去直接强化的话，就会走这种弯路了，
1: 很有可能会做错，然后就变成一个运动损伤。
0: 对，损伤出现，就这样。
1: 那像这个运动损伤，我刚才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把自己的这个体姿态矫正好的话，它就基本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不会再发生了？还是说它一旦发生了基本上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时不长的就
0: 它会有效避免，但是你在健身房当中会有效避免、就你做的时候肯定要是咱说挺胸要沉肩那种、就肩关节尽量是在正确位置上，但是刚刚也提到过有些运动项目真的是避免不了，
1: 比如游泳
0: 真的是避免不了，因为它要做很多旋的那个动作，所以你看好多游泳运动员他们最后肩部都会有伤。
1: 对，有点像是这种劳损的伤嘛。
0: 对，因为运动员的话他每天所有做的运动，他为了打比赛，为了这个提高运动成绩，一个人的这种活动来讲他肯定是会过量
1: 超负荷了。对，
0: 超负荷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出成绩嘛。
1: 对，
0: 对吧，每天可能基础的游泳，那些游泳员每天都一万米基础游泳一万米上游这些，
1: 对，
0: 他们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普通人是可以避免的。
0: 对、对，所以他们平常的时候也会要做训练，他们训练的话就是我相当于让你出现这种概率，你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出现这种概率会低。
1: 嗯，
0: 其实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训练都是一样的。
1: 对，我们其实也是刚才听常教练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朋友啊想要在健身房去进行训练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对你进行一些指导。
0: 对，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沉肩，
1: 对
0: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1: 对，
0: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1: 嗯，
0: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感受，没那想练。那如果是你平常有做过这种推胸训练动作的话，我一说你肯定就明白，这种收缩感挺胸沉肩之后，那种胸大肌的肌纤维的收缩感和充血的感觉会特别强。
1: 对，
0: 训练效果也会好，是这样。
1: 是，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这个肩部肌腱炎，因为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0: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它具体怎么解决。如果你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面有个穴位特别好，但这个穴位可能有一点点难找、我先
1: 常教练能不能说明白。
0: 对，我尽量说明白啊，尽量说明白、还记得刚刚我们摸到后面那个有个叫肩胛骨吗？
1: 对，
0: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两端就一个是最外侧，一个是最里面，对吧，这个一般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两个人互相去找，因为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我先说这种方法，如果能找到的话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如何去大面积找。那这是个横向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取它中间的地方，然后最中间的地方呢，然后我们整个肩胛骨啊，如果从解剖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三角形倒过来的，所以你摸到下面，其实正常摸到这个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凸起的，还有个凸起，就是你刚刚一个横的，然后其实往下还有一个，
1: 它才能是一个倒三角。
0: 对，就是如果你把手哈、手如果是倒背过来，手放在腰上，如果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去摸摸你周围的这些家人哈，他在下面就会凸起来，一个一个小凸起。好，这个小凸起和刚刚那个横向二分之一的这个点，这不是两个点吗、连线不是成一条直线吗、这相当于接近于垂直地面吧、一条垂线哈，这两个点的再中间点，
1: 中间点
0: 那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天宗穴。天宗穴那个这个穴呢， 它对我们接下来所谓的什么肩周炎，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都是反正肩关节的任何问题吧，
1: 有非常好的
0: 非常好，但是这个穴位会超级痛。我再说一遍哈，可能有点难找哈，就是刚我们的后面肩膀一个横向的骨头1/2处，然后呢，如果你把手这个倒背过来，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下面有个凸起，这个凸起好了，然后呢，刚刚的1/2处和下面凸起连点的这个中间点，会特别酸的。
1: 刚才长江脸帮我还轻轻的摁了一下，我已经觉得微微有些酸了。
0: 对，而且那种酸有可能会串，就感觉会肩膀也会酸，然后手臂也会酸。
1: 对，
0: 好了。这是找点这个方法，
1: 而且这个的确就是什么呀，自己真的不太好找，
0: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自我的话怎么办哈？如果家里有泡沫轴的朋友们，就可以自我做。怎么做呢？侧卧之后呢，把那个泡沫轴啊放到你的腋窝下面，然后呢，身体是慢慢有一点点往后倒，就不是纯侧的，是有点往后倒，所以那个下面的脚可以这样交叉开，这样支撑好，然后呢，手臂向上打开。就不是往前或者往窝，腋窝这个地方全打开了，它不是点了，它是大面积的。那这个是自我也会做，平常因为自己找能找到，对，所以肩关节有损伤的这年啊，这些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哦，
0: 你做的时候是酸的，那个它是酸痛。如果你找对，绝对酸痛，不会刺痛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得不是刺痛。如果
1: 分得清楚啊，
0: 刺痛就是硌着骨头了，
1: 对，
0: 硌着骨头就不对了啊！你硌骨头硌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受不了的哈，就那种酸痛。就是酸能承受，
1: 对对对，
0: 但是还
1: 有一种舒爽感在里面，
0: 舒服就是有点像比如你去那些
1: 按摩
0: 的地，特别腰啊那些，
1: 对
0: 啊，这个地方特别酸，但是你会觉得那种酸是特舒服的，就按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
1: 对，
0: 在按的过程当中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叫那师傅哎加一点力，对吧，反正你多按一点反而会更舒服，就这种酸痛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
1: 对，
0: 可以做，
1: 就是常教练说的，有那种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助的，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穴位的办法。也有呢，我们如果是自己，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啊，用泡沫轴啊的方式来解决的办法。
0: 一般我在教那些普通的朋友们，你尽量是可以多用泡沫轴。第一个可以自己做，
1: 对。
0: 再一个找的话，其实说实话，我就算那样说。很多时候
1: 大家也能
0: 找到，很难找准的。我
1: 除非是什么呀，我就是跟常教练一块儿去做训练，
0: 对，
1: 常教练他是知道怎么找，然后他100%能确定给我找准的。
0: 对，因为我们在教一些学生的时候，真的教那些教练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正在面授去教他们，都未必能
1: 完全找
0: 准。这个穴位算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穴位，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肩膀啊，这个手臂啊，它可能是打开的，或者完全打开的，那个肩胛骨会转，它一转，它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1: 对，
0: 我比如我现在手，他这个人趴在这儿，那个手是完全这样打开，他那个肩胛骨下角就最下面那个凸起那个点，
1: 那就已经变了吗？
0: 他变了，他都快跑到那个腋窝那个方向了，就已经转到外侧了。所以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方向找的话，你肯定找不对，按错了。
1: 对，就是这一点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啊，
0: 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对
1: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0: 放松，
1: 平时的这种放松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要调整好，
0: 对，
1: 接下来就
0: 强化那些胸要拉伸，胸大肌要拉伸，背阔肌要拉伸，
1: 对，
0: 然后强化那些挺胸的这些肌肉。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我们再来说一说肩周炎啊，
1: 肩周炎，
0: 对，五十肩，
1: 对，挺多的。肩周炎这个基本上它会分为三个阶段，
0: 嗯，
1: 初期就开始出现疼痛，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关节开始有点锁死的感觉，但是不太明显，然后差不多经历一个半月左右，两个月左右，你会发现肩关节的活动会越来越受限，
0: 大幅受限，
1: 大幅度受限，所以也有一个名称叫冷冻肩嘛，就冻住了、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要去动的话，而且你会觉得肩膀里面有那种粘滞感，
0: 嗯，
1: 就是
0: 粘连住，
1: 粘连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周期会很长，可能
0: 哦，
1: 这个会复发的。

0: 这个就你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医学，他们说他经常出现肩部腱硬化的，
1: 对，
0: 这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现在算是统计运动员都是基本上是在50岁左右，
1: 对，
0: 50岁左右基本上会到一个人的第二个一个阶段，就更年期。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人体激素的这个变化，
1: 嗯，
0: 现在很多就怀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到这个阶段，激素的改变，
1: 嗯，
0: 造成这些关节囊啦、发炎啊，或者是等等里面的一些病变，然后情况，女生要比男生要多，能多30%，能多30%，因为，女生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它那个激素的变化
1: 分泌，对对，
0: 会更加明显，更明显，所以很多时候就发现是可能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常教练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呢，它发生了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可以说怎么能让大家避免。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得了肩周炎，我们
0: 应该怎么做？
1: 千万要记住，就是一定不能说我不能动了，那我好我就不动了。
0: 对，
1: 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做的。
0: 很多朋友们就得了这个东西之后，他只要这种痛
1: 啊，你再不做，
0: 对，
1: 那不就彻底受限了吗？
0: 对，陆爷哈，他有肩周炎的那一侧，我们发现有一块肌肉是没了的。
1: 天哪！
0: 对，就是
1: 到退化了的地步啊。
0: 就我们外侧肩膀看的话，应该是那种鼓起来的，
1: 嗯哼，
0: 对吧？就是一个圆润型的往下走嘛，对吧？一脱衣服就感觉那个锁骨过来之后，就直接垂直往下。垂直往下，就感觉那个人是没肩膀的。
1: 哦，就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0: 明显，那另外一侧没问题。
1: 对对，
0: 就是因为他那些肌肉严重退化，因为你不动嘛。
1: 对对，
0: 就像你腿骨折了，我躺在床上躺一个月。
1: 特别明显的。
0: 对，特别明显，就
1: 对
0: 对对，你这种就很严重了，很严重。有的时候他自我，你就算他肩周炎好了之后，你再让他活动还动不了，因为肌肉萎缩了。
1: 心理再加上他心理上好像一直也会有这样的
0: 对
1: 啊一个顾忌。
0: 对，所以肩周炎这些。一般来讲在冰冻期阶段我们就要开始介入性训练，就你痛做。
1: 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
0: 对
1: 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常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的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0: 对，好了，我们的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1: 那就是说那个
0: 弓箭步，
1: 你的好的，
0: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1: 你的那个手，
0: 对，支撑住。 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1: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也好，或者哑铃，
0: 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1: 对对对，
0: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1: 哦，
0: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
1: 哦，
0: 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
1: 摆
0: 很自然去摆，
1: 哎，对
0: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1: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0: 对，
1: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0: 对，
1: 就记住是摆，
0: 对，
1: 摆动。
0: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1: 嗯，
0: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1: 哦，
0: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
1: 嗯，
0: 每天都要做。
1: 哦，每天都要做
0: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1: 哦，
0: 这个动作多做是
1: 很
0: 有好处的，很有好处的，这，哦，算是一种热身吧。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

0: 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2: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对于肩部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该如何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刚才我们提到了肩周炎，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介绍。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教练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对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3: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

0: 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1: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0: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1: 你的那个手，
0: 对，支撑住。OK， 好了。

0: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很自然去摆，
1: 对
0: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这根惯性。
1: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0: 对，
1: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0: 对，
1: 就记住是摆，
0: 对，
1: 摆动。
0: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1: 嗯，
0: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1: 哦，
0: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油会分泌，
1: 嗯，
0: 每天都要做。
1: 哦，每天都要做
0: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1: 哦，
0: 这个动作多做是
1: 很
0: 有好处的，
1: 哦，
0: 很有好处的，所以算是一种热身吧。做完了之后呢，就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真的关节受限了哈，比如我是很严重的关节受限，我可能我手臂外侧打开打不开，
1: 对对对，
0: 卡住了，我这个往前打不开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有根棍儿的话，那棍儿差不多一米长左右，一米长。好，另外好的那只手哈，拿着那根棍儿，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就顶到那个棍头上，就是握住它，然后另外那个手呢做钟摆，另外一个手做钟摆，做钟摆那个棍儿不是顶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有问题那只手就是做相关的动作嘛，就这样，因为另外一个手它如果是好的话，另外一个肩膀是好的，它做的幅度会大。
1: 对，有点像是带着他，
0: 对，带着他做，所以他在你末端的时候，特别你有疼痛的末端上，他是不是你自我发力，是另外一只手发力去被动的去冲击他那个幅度，去做这个动作，两边左右两边做，斜的前后都可以做，反正各个角度都可以做，都可以做，就站姿，
1: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能够尽量的，哪怕就是再多打开一毫米也好，就是再多打开，
0: 对，还是刚刚我说那句话，疼没问题，肩周炎在训练的过程中是允许有痛的，但是这种痛只要你能忍受就做，
1: 就应该坚持，
0: 就要做，你越不做你会发现后面你的活动会越来越小，而且会越来越痛，因为幅度小了之后，你的活动幅度小，你总想打开，结果到那个幅度你只会越来越痛，
1: 对，就是说实在的，可能对你生活当中很多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0: 对，你可能最简单的你穿衣服都穿不上，你手打不开啊，
1: 对对对，
0: 对，穿衣服都是梳头发都没法梳，手抬不起来，
1: 对对，
0: 特别惨，然后

0: 对，
1: 是间接性的。
0: 是这个办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有见证缘的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嘛。
2: 对
0: 啊，
2: 对，
0: 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慢慢的哎尝试去再继续打开。
2: 对对，
0: 嗯，
2: 前侧的、两边的、
0: 侧面的
2: 都
0: 是可以的。
2: 做，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做，不是做这个动作，是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拿那个浴巾，
0: 嗯，
2: 浴巾。你自己尽量的去擦背部的那些水。
0: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学过啊，洗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擦一擦后。
2: 有肩周炎的人做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原来要求我们的那些客人，
0: 嗯，
2: 他如果有肩周炎，回去洗澡，这个背上的这个水，别让你的老公或者老婆帮你去擦，
0: 或者别说想着拿浴巾一裹就可以了。
2: 对，
0: 一定要这样冻着。
2: 对，冻着就跟就是背后那个搓澡似的那种。
0: 对
2: 对对对，一定要做。好的那只手去带动那个不好的那一侧去做幅度，这种幅度。为什么我说洗澡之后必须要做？因为洗完澡之后要洗热水澡，
0: 本身我们身体的这个是有点像是
2: 热敷
0: 了，
2: 热敷，因为洗热水澡就是热敷。
0: 嗯，
2: 热敷之后你肩膀的这个血液循环会加快，
0: 嗯，
2: 加快之后再去做那动作，你觉得会容易。你觉得会容易，在这种情况热敷完之后它又可以打开，你的疼痛感又可以降低，在这个阶段你为什么不尝试关节活动幅度更多一点呢？这个时候是提升它关节活动幅度最好的阶段。
0: 哦，然后这些动作最好是每天都做，
2: 每天都做。还有就是你每天都得对吧，你每天都得洗澡，特别是夏天了哈，每天都得洗澡。
0: 对，
2: 洗完澡洗完澡就做，所以这两个动作是每天都可以做。每天都可以。蚂蚁上树呢，就是做完蚂蚁上树那个东西，因为说白了它的幅度可能不大，它的强度也大，
0: 嗯，
2: 包括那个棍，我那个叫棍操了，就是拿一个棍，那个叫棍操啊，就像做操一样。
0: 对，
2: 这两个动作一定先要做完中摆那个，
0: 对，增加了滑液
2: 再去做，再做那些就比较好。
0: 对，这是给我们这个有肩周炎的朋友们啊做的这个提示。
2: 对，
0: 相当的有趣。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
2: 嗯，
0: 比较幸运。但是刚才听了常教练说到的这些就是日常的这种对于我们肩周炎的朋友很有效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2: 嗯，
0: 我都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没事做一做，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啊。
2: 对对，
0: 所
2: 以
0: 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刚才常教练说的这些都是很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完成的，
2: 嗯，
0: 不必要说我非得啊去健身房找老师找教练我才能做的。
2: 对，
0: 其实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只要能够坚持，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有一些动作我们是最好要坚持下来每天都做的。
2: 因为肩周炎本身它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0: 对
2: 对,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肩周炎是一个很有效的，
2: 非常非常有效。
0: 对，甚至我觉得可以叫说，因为刚才也说了肩周炎以后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2: 对，
0: 有可能都会降低以后复发的几率。
2: 是因为你增加它那些血液循环，这些都会降低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长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肩关节失稳？
1: 失稳脱位啊，
0: 没到最严重的。
1: 对，没到最严重就。其实你也可以，其实最严重的人也可以去做那些训练。那失稳和脱位里面，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先要做放松。
0: 我先问你一下，失稳它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发生？
1: 是
0: 受挫了，就是比如说碰到啊、撞到，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
1: 很多时候是跟周围的那些稳定肌肉薄弱有关系或者是他平常做一些训练，比如说有一些投掷的动作，比如说那些垒球。棒球这种的结果呢，他平常可能那些大球群比较有力，但是这种中间的稳定，还记得刚刚提到一个叫冈上肌嘛，它算其中一个深层的，它还冈上还有冈下，这些肌肉它平常练的少，练的少之后，这些肌肉是就相当于我们的骨，我们的那个大臂哈，能如果能够在肩关节上的话，其实跟这些肌肉它的发的那个力有关系，它要拽着它别往下走，平常练的又少，练的少之后它拽不住它，结果呢那个肱骨就到处跑。还有就是你平常做过度拉伸，然后周围的那些韧带
0: 太松了
1: 导致这种。

0: 最常见的这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先做放松。那很多朋友们就说，哎，他都失稳了，为什么先做放松呢？就是因为他失稳，他失稳之后，他会用很多其他肌肉代偿。比如说，我现在肩膀痛，我在拎东西的时候我不稳，怎么办？我就会耸肩。所以很多肩关节失稳的人，他会怎么？他会觉得脖子会酸，所以他们平常就要放松颈部的这些拉伸。颈部拉伸必须要做。这些颈部拉伸，还有刚刚还记得拿那个泡沫轴在腋窝下面找那个天鬃嘛？
1: 对，
0: 他也要做这些，因为他长时间失稳之后，他那个关节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上，结果那些肌肉呢过度拉长，过度拉长之后，结果那个肌肉反而无力，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先把它放松，你放松好了才会做强化，那接下来在做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强化三角肌。外展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就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啊，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而且是深层。那个拿哑铃哈，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1: 对，
0: 你做一下，你试试。对，因为那两个肌肉本身它的面积又小。
1: 对，
0: 你别看那些人啊，练健美那些很大块头，我告诉你，练那些肌肉，练这些小的稳定肌肉群。1公斤、2公斤足够，以耐力为主。
1: 对，
0: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12次。
1: 对，
0: 就1次2次为无效的。
1: 对，
0: 耐力为主，
1: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0: 对，耐力为主。
1: 对，
0: 主要是做这些，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增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1: 拉的，
0: 往里面拉的，
1: 拽
0: 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1: 对，
0: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1: 对，
0: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1: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的。
0: 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说然后坐直，不准靠。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们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然后呢就是需要，
1: 应该要还是说，
3: 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啊，耸肩的有的时候，反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肘略低于一点肩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脖子那个肌肉不会被激活。啊，这是一个小的细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动作，哎，好像看上去很
1: 差不多，
3: 但是它里头有些小学问在里边。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肩外旋的动作，让小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向前的时候两个肘要能碰到一起，你看一下自己两个肘能不能夹在一起，夹在一起的时候肘不能低，肘和肩是平的，
1: 依然还要保持它的这个高度。
3: 对，向后呢尽可能打开的时候，你要感觉前面的胸有非常强烈的拉伸，后面感觉好像有两个骨头夹在一起了，
1: 就是想让自己后面那两个肩胛骨紧贴在一起啊、
3: 哎、贴在一起，就是感觉真的能靠紧，就不能再往后了，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动态的这个动作要做2分钟。
1: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向前啊夹起来的动作，可能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还都是比较难做的。
3: 对，
1: 或者可能是抖，或者可能高度就已经变了。
3: 因为这个向前这个动作确实，如果你没做过，你会发现好难，
1: 会
3: 好难夹夹夹，你就感觉好像不知道哪里绷着，然后让你怎么也夹不住。就要多做，因为可能你的菱形肌已经很僵硬很紧了。
1: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的应该是要到肘都能碰到一起。
3: 对，就小臂可能很多朋友，哎，我也能贴着啊，但是要把肘贴在一起还是要费点劲儿的，除非您之

0: 先有练习，或者你有经常做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哎，这个太容易了。对，那我们要做多久呢？也是2分钟。
1: 嗯，
0: 这种动态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局部、肩带周围的所有的肌肉给它怎么样？
1: 激活。
0: 激活，热身，血液过来，水分过来，恢复弹性。
1: 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找一面镜子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对不对。
0: 因为很多人做的时候就
1: 耸肩了，
0: 耸肩了，或者这个肘就掉了。啊，所以有个镜子会很好的。
1: 对，这样的话做的时候也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就是我正确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一方面会提醒自己不要耸肩，但是因为没有这种我能够盯着我
0: 撑的凳子的话啊，我们先右边，往下压，都感觉肩关节都有那种拉伸的感觉的话，好了，再把头向左侧再侧倾。
1: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0: 对，这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啊。梦莹赶紧又在那试了啊。
1: 不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一般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都只是脖子这样倾斜吗？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呢？
0: 因为我们要拉到更深层的肌肉。那我们一开始说到是不是斜方肌，除了斜方肌，其实我们脖子让我们紧的肌肉还有谁呢？斜角肌、肩胛提肌，还有我们的胸锁乳突肌，这些肌肉都是在我们脖子周围包裹着我们的颈椎的。所以呢，当我们坐在这边，身体往过倾斜，肩膀往下固定，它会拉着我们的锁骨和我们的肩胛都往下，因为这些肌肉甚至它会压着我们的肋骨，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一定要选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对，
0: 如果这个凳子不够稳，您手臂又特别长，一抓住一倾斜，啪就倒了，
1: 摔倒了，
0: 对，这个很危险。床呢又没地儿扶啊，所以要找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1: 那这个倾斜的角度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能倾斜的多一些的话，
0: 如果我现在是中午12点整的一个座钟的话啊，梦莹看我现在倾斜到几点了？已经
1: 差不多1点左右吧。
0: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1点或11点的这个方向了 啊。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那如果头在倾斜呢？
1: 直到2点左右了啊。
0: 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别。如果您按照我们这样说去做，您会发现您脖子根儿的部分啊，就是偏靠近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往里的部分有强烈的拉伸感。
1: 嗯，对，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啊，我都有这种感觉。
0: 对，
1: 而且感觉胳膊好像都跟着一起被拉伸了一样。
0: 对，当然这个动作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整体的都在拉。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体拉动作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很多朋友说，李教练啊，我拉伸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现在做还行啊，但是我发现我的整个脖子前后的肌肉啊有一些紧张，因为我发现我的脖子不是很稳。
1: 嗯，
0: 就是我颈椎可能就是我的颈椎之前有点问题，我能做这个拉伸吗？注意，如果您颈椎之前有严重的问题的话，做这个拉伸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动作才能再做这个动作。
1: 嗯，
0: 明白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照顾到每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们先说，你先坐直了，做第一个动作。
1: 嗯，
0: 那就是第一个做的特别直，做高，做高以后，把您的手呢扶到后脑勺的最高端，双手。
1: 嗯，
0: 然后让你的下巴靠近你的锁骨的位置。双手轻轻地往下压，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头这个叫枕骨啊后面，枕骨靠下一点的这个位置要有强烈的拉伸感就对了，这个叫拉伸枕下肌群。
1: 嗯，
0: 所以这个动作是双手放到后脑勺的上端，让锁骨靠近下巴靠近锁骨的位置去拉伸。如果您感觉脖子后侧高位的位置啊，就偏高一点的这个位置有肌肉的拉伸感就对了。但很容易做错的就是，如果你弯腰驼背的话，这样去做就不是肌肉拉伸了，那就是颈椎压力会大了。
1: 嗯，像刚才我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后面这个拉伸感不是非常，那是什么原因呢？
0: 第一，我们还是担心动作有没有做标准。
1: 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动作细节，先要坐直，
1: 嗯，
0: 头不要往前探，先把脖子拉高，然后收下巴，
1: 嗯，
0: 然后再给一点点的力，
1: 嗯，

0: 这个才会有。所以这个手是扶在这个我们说后脑勺比较高，几乎头顶往后一点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呢，先坐直了，收下巴，然后再给一点点力。
1: 嗯，
0: 才能感觉到这个枕骨靠下的这个部分会有拉伸的感觉。
1: 有。
0: 对，梦莹刚才一开始，哎呦，好像不明显。然后我帮梦莹简单的做了两个调整。第一个就是让她坐高，坐高以后整体把下巴往回收，再低头。这样才能找到那个拉伸的感觉。
1: 嗯
0: 啊，你看这个不做不知道，一做就发现差别还蛮大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对于颈椎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之前应该要先把这个动作做一下，之后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双手合十，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然后呢合十以后顶住我们的下巴往上推。
1: 嗯，
0: 注意不要往后仰，只是把下巴往上推，这个时候下巴是远离锁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往上推，你会感觉你整个脖子前侧的肌肉都会被拉伸开。所以呢，你要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往上推，往上推，你感觉这个下巴都快指着天花，
1: 脖子的这一片，
0: 这个一直往上撑，你会感觉一直撑，撑到你的下面胸口锁骨的部分都会有几次，每一次都在动作的末端，然后停15。嗯，因为这样做开以后它才有一定的空间、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低头的时候要主动收下巴，然后再去压，才能把后面的那个肌肉拉伸。
1: 嗯、
0: 前面有人你会看到，可能你向上的这个过程中，你的下巴从前面看可能都已经超过了耳朵，
1: 就是要给对面的人只能让他看到你的下巴，或者说你前面的这一片脖子。
0: 对，
1: 嗯，
0: 就是连鼻子都看不见了。就是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
1: 对，
0: 代表呢你的这个幅度怎么样？非常好，
1: 做够了。
0: 对，
1: 嗯，那像刚才我们做这个侧面的颈部拉伸的时候啊，李教练也提到了，我们先是身体的侧倾，之后再到脖子的这种一起斜过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保持多长时间
0: 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为了我们这些颈椎的朋友们啊，但如果您发现您没有类似的问题，您也可以先做这两个动作，再做向侧的这个动作。那先感觉有拉伸，头呢向侧的时候，保持在有那个感觉脖子根儿都有拉伸的感觉位置的时候啊，30秒，20到30秒、
1: 嗯。对，因为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刚已经脖子也跟着倾斜之后啊，我的脖子就开始微微的颤抖了，所以我很关心要保持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先回复到这个12点的中正位置。
0: 对，现在我们从12点已经偏到这个1点或11点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向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脖子一直抻拉抻拉，但这只是一个平面。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向侧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1: 嗯，
0: 为了使让它拉伸更充分，然后呢，我头还向侧位置不动，慢慢把这个脸、鼻子往天花板方向转，然后头再向后。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你脖子的侧面慢慢侧面偏前一点，
1: 哦、
0: 就我们说那个天鹅颈，就那块天鹅颈的胸锁乳突肌和我们旁边的斜角开始被拉伸到了。
1: 哦，
0: 啊，会很舒服，
1: 嗯，
0: 啊，然后你发现你只要手拽得住，只是在靠的重量帮自己够往远去探，下巴感觉又感觉啊，
1: 对，
0: 然后感觉好像慢慢的你在一个侧面的姿态上不断的被延伸，
1: 那就是这个部位啊有很强烈的拉伸感，这是很重要的，
0: 特别重要，海边是脸朝上，
1: 嗯，
0: 那我们还要再做一个
1: 脸朝下啊。
0: 当你脸朝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你侧面的斜方肌，还有斜方肌后面的有一块连接在肩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收下巴低头，脸再转向地面，你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整个好像那个拉伸感是从你手指抠的那个凳子的手臂一直延伸
1: 到这边，
0: 有胸有肩有脖子，一直延伸感觉到了头皮，这个就对了。
1: 嗯，
0: 这样你做完以后这个拉伸感，你差不多每个位置20到30秒，1分多已经回来了啊。

0: 回来以后你再感觉一下两边，因为我们刚才只拉了一边啊。
1: 对。
0: 你会感觉哎，好像往这边好容易啊，然后现在感觉没拉的另外一边好像好紧啊，好像有谁拽着我啊，不让我坐。对，那赶紧把另外一边也坐一下，然后就坐到凳子的前侧另外一个角的位置啊。如果说是四方形的凳子的话，然后用您的左手抓住这个凳子啊，固定好了，然后呢身体向右倾啊，左手抓就是身体向右倾，右手抓就是向左倾，然后头再向左啊，再当我们的手然后头向另外一侧去倾斜，身体向另外一侧去倾斜就可以了。
1: 嗯，这的话这个拉伸感一下子就有了。
0: 嗯，每侧麻烦你做每一个侧面做三次。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比较常提都告诉科学的比较有效的这种健身的方式啊来进行改善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能够坚持运动锻炼就会更容易一些，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把这些问题能够很好的改善，岂不是也是让我们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一个更好的延续吗？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失败中，能够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北京体育广播。
8: 21点体育广播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陈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在新西兰致力于传统武术传播的乔炳友老师和他的儿子乔旭博，请听记者沈彤对他们的专访。乔炳友祖籍山东东平，是宋代水泊梁山的故地，这里民风尚武，因此乔炳友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但是真正让他了解

0: 有北京体育大学的武术专业的老毕业生了，现在呢在新西兰那边做事，就是教咱们的传武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乔旭博，我毕业于奥克兰理工大学，然后呢之前也是随我父亲在新西兰那边上学，然后后来踏入社会去上班。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咱们中国国内的这个发展前景可能对我像我这种年轻人来说会好一点，然后呢我就选择了回国开启了我的新事业。
2: 其实也可以介绍，其实也是跟武术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对，
2: 就是跟在自由搏击行业里，是吧？
1: 自由搏击、拳击、散打，就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武术的设备嘛。
2: 那时候我看这个水泊梁山，这肯定是不是有关系。
0: 我觉得我习武的话呢，对这个我们家

0: 志雄跟了我那个表舅之后，开始算接触一些传统拳的训练。我是从接触我那个表舅开始，就一直开就没有断过大红拳。我不知道他那个拳种的来历，他练的来历，但好像他有点世家，就是我那个表舅的爷爷或者太爷爷，是据说当时很高的高手。到他这辈可能我估计是有点没落吧，但是他功夫也很好。他有一些练功的方法，我当时因为比较小嘛，也不太懂这个东西。他教我一些练功的方法，我觉得当时他说也小，很难接受，很辛苦。你比如说他教我一种功法，叫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往那个土井，往井里打拳，往井底下打拳，最后你把水弄打动了，打那个水哗哗响啊，这种功法。还教我一种闭气功，就往四个方向弓步冲前打拳，你不能换气，你打几圈说明你的功力有多高。哦，那个很要功力，很难的。大概我就印象里边他教我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点悬也好，是有点难练也好，反正就是很高深的那种，挺费功夫的，挺费功夫的。就柔韧性后，你一旦练上之后，这个柔韧性它就出来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难，有三个月，你只要是长提腿、长压腿，基本上就出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五6点，
2: 刚中有柔，刚柔相，也产生了报考北京体育大学的想法。
0: 问题就是需要考大学上课，我觉得可能是当时那个条件那个年代可能有点费劲，所以就走了武术这个项目。他不是，他是我们是参加全国统考，高考你也要参加，然后这个他有单独拿出来的武术的就专业的比赛，他跟全国的高考体育大学招生，他跟全国的高考是统一招生的，只不过是你比如说我是武术专业，他是体操专业，就算特长生吧，就算特长生，对，大概是这么近的北体，他要求当时我记得可能他要求有两趟拳，两趟器械，还有一些基本功的展示。就是你最基本的就这些基本功，踢腿翻跟头乱七八糟这个东西，你得人家他有标准，包括你各个关节的柔韧性都有标准，你要达不到标准，你达不到武术运动标准，他肯定就不要你呗。当时反正也算对一个高中生来讲也是挺难，你要不下功夫练也达不到他的标准，我觉得算很高的。我们是这么进的北体。
2: 此时恰好乔炳友还得到了一位来自少林寺的耿师傅悉心指点。
0: 我见了一个人，他教那东西太传统了，不是咱竞技武术要求的东西，所以他带了我见了当时一个少林寺的一个老师，那个少林寺的老师正在休假，在他的家中，俗家弟子。这个我跟他学了2个月，就学套路，学考试那些套路，他教我的一些师也算我的，就引他有没有教这个一个学生，我觉得问呗，我就这样。其实我很想练那个老师，针对性比较强。接下来因为读高中嘛，就自己找时间训练了。后来在考大学之前，我还到我们县的东平县的武术队找他那个教练给指导指导等等等等。
2: 来到北体大也为乔炳友打开了一扇竞技武术的大门，
0: 应该是另外一个世界。北体我觉得人才济济吧，这些教练们都我觉得怎么说呢，都很厉害，站在里算是真是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武术你都可以见到很高的水平。哎，我们到大学以后主要是练竞技套路为主。哎，他说，哎，他属于竞技武术。一般的，咱们国家推广的这个体育大学里边的这武术系或者武术学院，它都是推广的这个竞技套路为主多。因为我们进去之后，因为国家咱向全国推广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以学这个东西为主，练这个东西为主。就竞技武术里边，你包括现在你学裁判的话，学规则，它的规则也在改，动作也在改。竞技武术这一块主要的是我的理解，它就是给别人看嘛，展示中国功夫嘛，它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功夫。这个东西跟真正的传统武术，你比如说它从战场上下来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含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这个咱们竞技套路你就练套路练好了就好了。

0: 真正拳武它是要练功法，就有好多的功法。你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不是老话吗？你光练套路，练再好，它只是一趟套路。你包括实战的一些推手啊，一些拆招啊，这个东西，咱们这个竞技套路里边应该是少。因为在大学里我们开课，开散打课，那算是我们的专业课，所以说除了练套路之外，也有类似的课开。当时是我觉得就是跟着大家上课，没有太多的概念，更喜欢哪一个？因为就算是你的课程，你必须学好，就大概是学不好你毕不了业，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当时没有对传武有太多的这种就是想法，当时确实是就是上课嘛，毕业，然后将来找工作，大概在大学的想法就是这样。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没想到在自己大学毕业之后，乔宾友还会重回传统武术，这还得从他在天坛公园结识一位陈氏太极拳传人孔师傅说起。
3: 那后来您是怎么就大学毕业以后是学的太极拳呢？还是这个就是在大学期间就对传武又发生兴趣了呢？
0: 在大学的时候对传武虽然感兴趣，我跟一些老师练过中国的传统气功，但是那时候也没有时间出去找老师，因为那时候学校管得挺严，就是你晚上几点要回来等等，天天上课。那时候没有周六周日，只有周日
3: 啊，就只是还休一天的时候，
0: 还得休一天的时候。所以说呢，虽然感兴趣，也想找老师学一些传统东西，但是就好像
3: 啊，这个后来您
0: 不直属的一个学院吧
3: 啊，
0: 然后我在那里当教练当老师。当了大概有一年多，后来我的大学一个同学，他在天道首都医科大学，他也当老师了，教太极拳的老师。
3: 嗯，
0: 我们俩见面时问我，他说：“强明，你还想不想学这个太极拳？”这我基本上这个传统的太极拳、陈氏太极拳套路，一路二路我都学会了。这个老师呢，当年我的这个老师应该是75岁，就孔叔当年已经75岁了。他就看我呢，他说：“你既然是练武术的，搞武术出身的，你的基本条件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练点功夫呢？”他当时跟我这么说。
3: 嗯，
0: 我说我这不正给您练功夫吗？他说不行，他说我没有功夫，但是我遇到了我的师哥，我把你领到我师哥那里，他这个人有功夫，你跟他学，我教不了你了。这老师非常谦虚，就是孔师傅把我带

0: 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
1: 杨文护1967年科之子陈兆奎先生习练陈氏太极拳名家。据乔炳友介绍，起初杨文护老师并不愿意收自己为徒，最终
2: 京城陈氏太极拳的第三代传人是吧？
3: 对，别的就是北京太极拳练陈氏陈万高老师都在北京开班嘛。
2: 对对对，
3: 这个天坛公园大波的学完拳之后，两个小时学完，你别管几个小时学完之后，我师爷拉着我师傅就走，他们俩去龙潭湖公园
2: 啊。
3: 我师傅的功夫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他跟就大波传的这个武术，我感觉很不一样。
2: 那就是说那个陈兆奎老师大师看上您的师傅了，
3: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也可以。
2: 就是一般都是徒弟访老师三年，老师还得找那个好徒弟三年，是吧？
3: 对对对，您说的对对对对对，
2: 也得让老师看得上。
3: 所以说，从那开始，我师傅呢，当初说实话，实事求是讲，他还不愿意收我位置，他说你是孔师傅的徒弟，他们不是师兄吗？
2: 啊。
3: 他说你跟他学一学，你干嘛跟我学？我说你看孔师傅想跟你学，他还不乐意，他说我给你指点可以，你不能做我徒，还这么说，当时挺有意思。后来但是我这人当时也算就是求学行，就在家里就请教。我的那个孔师傅因为拆迁搬家搬到了北城，我这样等于就不见面就不方便了。后来我就跟杨总呢把我领到您这儿来，您还不愿意收我。我说你看现在孔师傅找不着了，他走了，这么着他也看我比较诚心嘛。然后他说行，你过来吧，这个开始正式传授点了，有这么一个过程。
2: 那等于是您就是入室弟子了，不磕头了吗？
3: 我们老师不讲这个东西，
2: 不讲那啊，那还是比较那个现代的。
3: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2: 是这样的，对，是这个传武也是这个，你要是入室弟子，是老师还给你发红包呢。但是等那个师傅岁数大了，是你等于你得赡养老师，是这样。
3: 对，你孝敬老师的。
2: 对对。
3: 但是他跟那个学生是不一样的。
2: 就是不一样了，是吧？
3: 所以说大概我是这么个经历，说跟杨老师前前后后大概跟了有十几年吧。自己的话说练得很辛苦。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由于自己是北体大竞技武术出身，练陈氏太极拳，乔炳友还是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幻境过程，忘掉自己此前学习的一切记忆，从头再来，也让乔炳友深刻体悟到传统太极拳的技击性。
2: 说这个陈氏太极还是给我形容的就是刚柔相济，快慢相间，螺旋缠绕，松活弹抖，是吧？是这些
3: 最基本的东西，
2: 对，风格特
3: 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就是他也在就是那个楼下的那个机房里表演了一段吧。
3: 嗯嗯，
2: 就是相对来说，陈氏太极好像是比较有劲儿吧，我感觉是更讲究积极性。您是怎么看陈氏太极？
3: 我怎么说呢？
2: 而且您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就是练了那么多年的竞技武术，最后是从太极拳来找功夫，我觉得也要一般人现在也不太理解。现在太极拳给人的感觉好像主要还是强身健体吧。
3: 这块我着重说几句。
2: 嗯，
3: 我到了老师那开始正式跟老师学他这套东西之后，他让我

0: 把以前学过的所有的东西，第一都不能练了，第二都忘掉。就是说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例子，有一回我就是在上课之前大家热身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下压腿，就撤压腿，很普通，谁都会的撤压腿。老师从后边过来踢我一脚，他问我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压腿啊。他说我教过你压腿吗？我说你是没教我，我没教你的东西一样都不要练。有这么一个就小的一个故事，就很说明他让你把所有东西全忘掉。我们叫换劲儿，就太极拳的劲儿跟你练别的东西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换劲儿是很艰难一个过程，你要再练别的再练这个，你什么都练不了，你的劲儿过不来。
1: 对，有那个有这个原来练静心武术的，后来又练、
0: 那个、
1: 又回去练传统武术，是好像有这个过程。
0: 对对对，而且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艰难，非常艰难。
1: 是难在哪里？
0: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可能就是也算比较愚笨。我跟了老师十多年，虽然力气各方面的功力我觉得大增，但是我觉得太极拳的东西，太极拳的劲儿没在我身上。老师不是不教，老师很想教你，但是太极拳劲儿，我们叫不上身，就功夫不上身。你说出去，咱就老百姓讲，你出去是糊弄几个人没问题，但是你不是用的太极拳的劲儿，这是个难点。就他不是不教你，但是你功夫不到的时候，不是那个劲儿。直到后来，我跟我师哥可能连续推手推了两年，大概是，哎，我觉得这劲儿我有了，就换过来了。你想这个时间长度很长，十多年的时间，我觉得哎，这个劲儿我有了。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可让美好被看见。
8: 一夜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9: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0: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8: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像海水。
1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8: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2: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13: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军械
14: 而自己又能用
8: 马斯克
13: 为什么
9: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

0: 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14: 看看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杨文虎老师一生淡泊名利，潜心研修陈氏太极拳，中华拳艺已至大成，陈氏家传一路二路太极拳技艺炉火纯青。杨文虎老师传授的一些门类基本功研习方法也让乔兵友大开眼界。
2: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师傅教我们的这套东西，它不只是拳法，不只是一趟拳两趟拳，它有很多独特的练功方法啊。大家都知道的太极拳的这种基本练功方法，包括太极尺啊，包括那个抖这个大杆子啊，等等等一些装法等等，这些都有。但是我们那里边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我觉得我说了我不知道犯不犯忌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装法叫活装，咱们站桩都是定的不动，我们有个活装，我觉得那是练功夫的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叫金刚马式，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一些练功的功法，是我觉得是我在其他门里同行聊天你听不见
3: 啊，都没见过。
2: 对，我觉得是这样，反正是有好多东西它是独门的东西，所以这样练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跟其他的门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不能说谁对谁错或者谁好谁坏，但是我们我觉得有点独到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
1: 乔兵友表示，自从跟随杨文虎老师习练太极拳，也让他对传统武术有了一定的颠覆性认知，太极拳真是有契机性的。
2: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杨老师正式收我弟子之后，我对武术的理解的概念是颠覆性的
3: 啊。那您说的这颠覆性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刚才可能也提了一点，就是大家都是不认为，现在都大多数都不认为太极拳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那个传统武术了，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这个把它当作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在世界大家也都认可，但是在这个100多年前，那太极拳是其实是作为三个内家拳，我看历史书啊怎么写，是和八卦掌和形意拳是平就是一样的嘛，是可能还那个名声更盛，特别是那些传奇的人物。
2: 对，我的理解啊，个人见解，我只能是这么说，就是我师傅教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认为就是全是从战场下来的东西。
3: 那就是他还是非常讲究积极性的，
2: 非常讲究积极性，而且一点一滴一招一式，我们练的拳走腰腿为主，跟其他的拳真的不一样，这是其一。还有一个，他很注重，杨老师就散手很有名。他很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市，据说就散手就很厉害。这人很能打。我跟他学了之后，为什么说呢？我给你举个小例子啊，我不愿意说太多，因为我可能这样说可能也有嫌疑。我在天坛公园遇到过别的老师，也练了好久10年太极拳了。我那时候还没进太极的门，我不懂太极拳。我跟他就是大家一块儿就推手嘛，玩嘛，我还不懂推手，我就给他推起来了。我们俩推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师不能把我怎么的。他当年50多岁，我20多岁，我又练武术的，又灵活又有劲儿。他当时他拿太极拳的技艺，他左右不了我。反正我明显的给他左右不了。后来是我看人岁数大，我就自己诈败，我自己是输了，我自己躺地上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跟我的这个杨师傅也动过手，就是孔师傅带着杨师傅，我们三个人也是在天坛公园，我跟杨师傅也动过手。我说杨师傅，我知道你有功夫，我年轻，您只要不把我打残了，你摔我几下没事儿。完，我当时我这么说嘛，我师傅当时考虑3秒钟，行，你来吧，反正就咱三个试试吧。我在跟我杨师傅动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你在他面前就小孩，他怎么扒拉就怎么使。你看，我跟两个不同的人，都是大概同一个年代的人，都是练了几十年太极拳，都动过手。这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3: 那时候您的杨师傅那个年纪有多大呀？也有六七十了。
2: 得有接近60了吧。
3: 接近60。
2: 差不多。所以我那时候你想不到30岁，20多岁。那时候正年轻力壮的时候，正盛的时候，所以我跟人家就是你在他面前你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他说怎么摔你怎么摔你就怎么摔你，说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打你，那你打的你晕头转向，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人家怎么打的，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原来这是太极拳
3: 啊。那这个方面可能听众也非常感兴趣，就是我们经常会问到传统武术能不能打， 其实现在就是非常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吧，
2: 嗯嗯嗯，
3: 前几年的事儿，
2: 嗯嗯，
3: 就按您的这个解释来说，这个太极拳是肯定是能打的，是吗？
2: 他很能打，
3: 嗯，
2: 他我这是怎么我自己怎么解释呢，
3: 嗯？
2: 因为大家一说学太极拳，我练了多少年太极拳，你只是在练套路，甚至有些人多了你练了推手，但是我觉得很少拿出有人去练所谓的功法。我们有一金刚马式，我儿子也曾经练过这个金刚马式，我们土话管它叫砸砖。当时老师还定了规矩，说砖拿起来一次性啊砸250下。我曾经练过，年轻时候曾经专门练过这个东西。说你还也好，干嘛要跟人打？你不可能不挨打，你打别人十拳，可能别人也踢你一脚，踢你一脚把你有什么用？所以就是抗击打能力这块是所有击击，所有你别管现在是擂台也好，是怎么的也好，你必须拥有的一个东西。很多人这个拳武不能打，他没这种机会打。还有一个就是他这种所谓的这种，他接不住别人拳，可能一下就。
3: 就是基本功还是不到家，
2: 对，你的基本功不到家，
3: 嗯，
2: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功夫不到，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跟人如果对抗的少，直接对抗的人少的话，经验少，这种距离时机的把控，这个是需要长期训练的。
3: 那所以他们那个练散打的运动员来，那个，老师来讲，他们也觉得传武的这个没有他们熟练，所以还他觉得还是练，散打的选手。运动员更那个更占优吧，那个，
2: 他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传统武术练起来比较枯燥，
3: 嗯，
2: 还有一个你很难有人长期坚持那么多年，那才叫功夫。散打这个东西现在搏击现在击击术比较快，
3: 嗯，
2: 你练两年你觉得出去葫芦仨人没问题，但是传统武术就跟我说的，我练两三年我也能葫芦人，但是不是一个方法。太极拳的劲儿不在你身上，你什么时候觉得太极拳怎么说那个东西，我感觉那个东西又神秘和问题。包括你上拳，咱们大家都说有三个阶段嘛，招手这个动劲儿，第三个阶段叫神明。你如果真能所谓的时候，别人要干什么，在你曾经在新西兰，反正几经周转，我们俩还是交上手了。交手年轻才七胜嘛。他也是练，他说练在馆里有几个人在一块就比划一下。当然你用什么打法，现代打法还是传统打法，你只要打，咱俩只要靠上身体，手只要搭上，我让你起不来手起不来脚。果不其然，结果我们俩就是几个回合之后，一旦沾上，他想打我，他应该是没机会。大概就是周旋了，就周旋了几分钟，认输了。有这么一个孩子，
3: 嗯，
2: 有这么一个孩子认输之后，后来他请他的师傅过来，还专门拜见我，说我在新西兰那么多年啊，就见您是真功夫，开玩笑似的，
3: 嗯，
2: 就有那么一回事儿吧，大概是。
3: 那您就是说，您那个杨大师，杨师傅传你拳的时候，是和当时当下那时候您学的大多数的太极拳也不太一样，是吧？
2: 我孔师傅教他俩是一个老师徒弟吧，
3: 嗯，
2: 我孔师傅教我的徒弟，我到我杨师傅那叫改拳。你不是会套路啊？会的。改拳光架子换过来，他那个架子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把架子换过来就换了三年。
3: 您也要捏架子吗？他们有的那个来那个太极拳的老师说，当时学的时候要老师要一步一步把你的架子捏准了吧，还是怎么着，还或者说每个流派是不一样的，是吗？
2: 你这个话呢也可以这么理解，叫捏架子，就说我们一般要求是三年，第一路三年你把架子打的就是按老师看法就是哎差不多了，然后他才会想办法会接下来可能会教你二路。你如果一路你练得不好，他不会给你往下进行，是不太一样的。
3: 这也是传武的方法是吧，他只教

0: 让你一步一步教。
1: 对，反正我的理解，好多东西老师不是不教你，老师曾经跟你说过，但是你做不到。哪天你领悟差不多时候，你功夫到差不多时候，他一点你马上就通了，外边是一片天地，你马上就能看清楚。但你不到这个点的时候，没有任何意义。
0: 所以那个好像传武就是讲究那个口传心授，然后对拳理拳法的就不像咱们您在那个体育大学的时候，他会有一门课，他会把你那个理论讲得很清楚，
1: 对，
0: 或者讲得很透彻。
1: 嗯，
0: 太极拳是一个实验的拳种，必须你感悟了以后，你才能就是说才功夫上身吧，或者你能理解了，你才能上。您这个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什么。借劲儿、听劲儿什么？这个那对内力，我们那时候讲也比较混乱吧。
1: 他这种东西是这样，太极拳这个我的理解啊，就是你比如说中国人都讲气沉丹田，或者沉肩坠肘，这是太极拳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你身体这个要中正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真能把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做到了的人还不多。你把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做得很好，你一趟拳来这基本的动作，一趟拳下来你基本的动作如果都做得很标准很好的话，你功夫已经不低了。已经就是到一定程度了。我讲一个沉肩，说肩什么叫沉？我师哥当年跟我讲，自己坐着把往下这个肩一沉，把自己的肩能拉开，他们能伸俩手指头进去。
0: 哦，就肩子就
1: 自己拉开能伸俩手指头，这时候你的肩才叫沉下来了，否则你这样不叫沉肩，就它的标准是跟普通人理解的这个沉肩是不一样的。
0: 那您那个跟那个形意拳呢，我们叫这个什么四民武术社来的形意拳的有些老师，他们好像也讲究把这个就是先把这个筋骨都打开，他那个时间也挺很长，
1: 对，
0: 他们站桩站的也很长，也是一个基本的动作，有的就一个劈拳就

0: 有了就让你站着，测评局你都给我待着，这里都说好了，站好了不许动，浑身是汗，
1: 嗯，
0: 巨疼啊，你时间长了受不了，
1: 嗯，
0: 待一小时试试，然后你的身体就会上下全通，你肩就，你只要能坚持一个小时以上，你的肩就沉下来了，你需要这个过程。你说你这待五分钟大家都能待，十分钟有些人能待，十五分钟就不是，很多人就待不了了，
1: 嗯，
0: 你再长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种，你说有人能写出来纸吗？没有，反正他这个东西也是这么练出来的。
1: 嗯，
0: 沉肩，你看大家都理解吧？沉肩啊，都会要沉肩。其实你那个不叫沉肩，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气沉丹田，谁都会说，唱戏的也要气沉丹田，大家都气沉丹田。标准是啥？这个问题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困惑很多人。我在大学也问老师，我说什么叫气沉丹田？当时老师给我的回答就是，你俯视呼吸就是气沉丹田。当时我得到回答是这样，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大家都在就求知嘛，都在问嘛，你不懂吗？后来拜在杨师傅门下的时候，杨老师门下的时候，什么叫气沉丹田？告诉你啊，跟你通俗点讲，不用讲那么多玄的，你把你的小腹给我鼓起来，小腹，
1: 嗯，
0: 就丹田有位置嘛，
1: 嗯，
0: 以它为中心，球给我鼓起来，这就气沉丹田。气沉丹田真正气沉丹田沉好了之后，说话呼吸你的动作不影响它，什么时候气都是充满的，这叫气沉丹田。说你站的高的时候好沉，但你架的下去的时候，你气自然它就往上浮，你沉不住了，也需要很久的训练，不能影响呼吸，动作改变还要沉下来。这个我自己练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这个很难做到，真是就是常年久练，你慢慢要体会到，这叫气沉丹田。气沉到丹田里边，你下盘才稳，否则的话你都是飘着的。
1: 我理解那就是说，您不管是高下还是低下，都要气沉丹田。
0: 对，
1: 但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0: 非常难，非常难，非常难。
1: 嗯，
0: 就是
1: 对，您今天就来，让我也大开眼界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今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尽管杨文虎老师有以散打实战著称于世，但是他告诫乔兵友在外不要和人试手，以免伤人。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师兄之间的一些推手，一些这种练习，你跟公园里看推手那么人，好像那个方法都不一样，方法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少出去跟人试手。
1: 嗯。
0: 就内部师兄之间你可以试。
1: 嗯。
0: 但是跟人试手不试。
1: 是因为就是自己家传的这个方法不一样是吗？
0: 哎，方法不一样，它有个问题，因为大家这个东西太极拳推手总体来说比较文明，
1: 嗯，
0: 文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出手出到什么？
1: 那个大师他就是把徒弟打到一个什么，摔到什么多远？
0: 这么句话我忘了是不是这么具体说的啊？
1: 嗯，
0: 不给你瞎打，半个月到那个生住一个月，有那时候我他们是早年间的事儿嘛，
1: 嗯，
0: 我大师哥。跟着我师傅走，一到一个地方啊，说北京来个老师，说教拳的挺厉害，说那你肯定这些粉丝这些爱好者那就要来试试啊。很多人要慕名试手，我大师哥的话，三招之内我肯定让对方趴下。他说我从来没有输过，看起来有点吹牛，这我师哥给我的原话。
3: 据乔旭博介绍，他还是从70多岁的师伯身上切身体会到了太极拳的技击性。
4: 其实这点呢我想证实一下，因为我从小到大呢，我之前一直小时候从我也是从小学开始练，但是不是练功，就只是会练太极拳。我从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就开始，然后每周六每周日早上先去长跑，然后再练体能再拉筋，也是我爸也是算是逼着我练嘛。然后呢，我从小到大，我从几岁到十几岁

0: 回到二十几岁这个阶段呢，我一直觉得，一直没有太理解我爸嘴里说的不说，直到是说的特别过，这个我也无从得知。但是呢，这是我的师叔嘛，我们前几天去拜访他。首先呢，这个人的年纪今年是快有80了，76、77了，差不多是这个年纪。那您说句难听的话，70多岁的老头儿。那咱们说身体不好的，是不是都已经快那什么了？但是他这个人呢，他首先身体非常好，眼神呢，这个眼神里面是有神的。然后呢，我具体没看见他的身材，但是我能看见他的小臂和胳膊都是非常粗壮的，非常有力的。那么我们去到他家去拜访他，然后到他家楼下，我们就开始聊关于太极拳的事，然后我爸开始请教他。我也年轻嘛，我就抱着一种就是好奇的心态，我就向他问，我说太极拳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打人的？因为我爸可能也舍不得打我，之前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师叔呢，那天给我领悟了一下，给我演示了几个招数。一开始跟我讲什么叫山不转水
1: 转，
0: 后来呢，他所谓的山不转水转的意思，其实就是虽然我们两个已经交手了，但其实我的手的位置是没有动的。我的身体在动，这就导致你感觉不出来我在动，你就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因为只要我手动了，你肯定会有防备意识或者进攻意识。但是如果我的手没动，你就感觉不出来。很快的时间，也就半秒钟时间，他已经绕到我旁边了。绕到我旁边之后，一脚踹到我的膝盖上，然后这个拳头直接到我下巴上，就是半秒钟时间内。你想想，我练散打，我虽然没有不是专业队。但是呢，我也是打过比赛，新西兰青少年全国冠军的这种奖项也拿过，我很震撼，就是我竟然被一个快要80岁的老头，这么轻易的就给找到破绽，就那么2秒钟之内，然后呢，我就不信邪，我说再要试试，我说那推手是怎么推的？詹一他粘到我的身上之后，他转水转，我还以为他又要拿拳头打我。没想到他用膝盖，这个在节目上不太好说，他是往那种，我之前在线。那我摔倒，我说我二，虽然说我不专业吧，我起码积极武术我都练过，我头说弄到地上就弄到地上了。我之前一直对太极拳没有概念，直到那次我对太极拳有了概念，这就是这么个故事。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送的骨头是，
5: 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
7: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送他们回家。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9: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

0: 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身上的一趟像海水
5: 走流连忘
3: 返，
6: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读。
7: 当你翻开书本两个字，你会想，
5: 当你读到英雄两个字，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
3: 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

0: 健康，界内界外，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好，我是程琳。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由严勇，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勇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不自觉的去琢磨相关的内容。而且后来从事的也都是运动相关的工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2: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1: 四五节课，
2: 对，
1: 是按多少个小时来算？
2: 1.5小时。
1: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2: 对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1: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

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啊、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英文上估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

0: 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
1: 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然后我们呢，你双手握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或者四五十厘米春日子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意合呀，意与气合呀，肩与肘合，这些合的一种位置来说，用西方理论来说，我更倾向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0: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身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他，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1: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0: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1: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
0: 嗯嗯，
1: 啊，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更简单了。嗯，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每或者他的神经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就不是说今年肯定是不一样的，脑部的其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见到我的话，那门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喜欢去钻研，会思考，去用理性去问题，所以他的前额叶很发达，前额叶专注力也高，脑岛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0: 明白明白。
1: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岛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啦，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
0: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人他其实更注重是直觉。
1: 没错，感受和直觉。
0: 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它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1: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性和就是艺术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可能在这个直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益处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我也是，我之前

0: 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阳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0: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
2: 哦，
0: 他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
2: 嗯，
0: 之前我

0: 双手剑。那练拳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进行良好的交互，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复杂又有难度。而且双手剑它本身就很有特点，我最早知道其实是在莎士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它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1: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2: 练个什么太极的
1: 剑啊也好，双截棍儿棍
2: 啊，对，
1: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挺特别，
2: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啊，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啊，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它对我脊柱的这种改善。他会让自己啊，因为他拧转很多，然后走路都感觉都生风，有一种感受，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电脑看多了以后眼睛是虚的，是吧？手机看东西就眼睛感觉近视了，然后其实就是颈椎它缺血了啊，颈椎缺血了。其实呢，像练双手这些非常流动性的这种兵器呢，它对脊柱非常友好，胸椎灵活性打开，然后颈椎它那个缓血了。所以我会觉得哦，一下子就调整好了，受益嘛，受益就好坚持。而且这个双手剑的套路，我觉得能不停的去进步嘛，比如说它的结构呀，怎样出剑好看呀，就慢慢的这么练了起来。
1: 就像您说的，它确实幅度上，或者说我不能说它是画圆，但是它确实是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
2: 你说的太对了，它就是画圆、我觉得你真是武术奇才啊。它要画的就是圆，画立圆，用剑尖画一个立圆，很漂亮的。
1: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之后，
0: 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2: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啊，器械它本身是有个重量的，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剑花，它自己的重量就带着你去做了。而且它在练习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用剑去练，你家里没有剑，比如说用擀面杖就可以啊。所以是它是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可以说我在家练一练，我就拿擀面杖练一下就可以。
1: 画立圆有那么简单吗？
2: 不简单，一点
1: 也不简单。因为我觉得你这画圆很简单，你真的连着剑，它带着你的本体一起，你远远发现你自己做的是不够的，
2: 对，
1: 是不圆润的，是锐角的。
2: 对，一开始画的何止是圆呀，什么八呀、拧巴的呀，什么之类的，这种螺旋状的，或者是一个喇叭口的，都有出现过，所以还是要多练习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有点像剑道似的，劈剑不停的劈，然后这个撩剑呀不停的撩，然后去调整调整，哎，自然也会进步。它练起来没有那么快，可能套路学起来很快，但是要做好看了，它就是慢慢的去精进就可以了。
1: 练咏春之后再练双手剑会有好处或者有帮助吗？毕竟它都属于武术这个大体系里面。
2: 我觉得什么都是相通的，但是具体来说我现在还举不出来例子，它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就六面力要合起来，手部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子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是吧，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它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的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

0: 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1: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啊，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停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1: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嗯，
1: 双手剑是化裂缘，练习咏春要找中线。
0: 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串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锚点这个词。<笑>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调什么这个所谓的中立位，或者你跟他说一下，他自己就能够 OK， 我能达到。有的人呢，他没有就说这个天生这个优势，也就是我们起点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啊，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他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
1: 嗯嗯，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翘二郎腿，我就把腿再放下来。但是我很难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真的说明我得去好好练练。
0: 欢迎加入
1: 咏春，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就感受一下，其实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时都是。 就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坐姿去保持它，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课间休息呀、午休呀，去调一调吧。我觉得就好了，没必要就是时刻的保持的我要端正的坐姿，那也怪累的，是吧？
1: 嗯，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咏春，它不仅是一门实用的拳术，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也在教会我们去感知身体，调和身心，在重复的练习当中与意志力。
2: 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咏春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收获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与拳术的相通与差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从眼睛，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
0: 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3: 去见过自己幼儿园
2: 马斯克维尔，
0: 他们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1: 我们知道
1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1: 叫英雄。

0: 连夜赶回京城，自己凄惨身世细细地写成折子呈奏了皇上。皇上龙颜大怒，发兵来屈服，拿了孔墨，遂挂在京城。孔圣人断了宗的世家，这才叫人欲接了，这就是孔家四世三代中兴祖了。为报张家这段恩情，孔仁玉上奏朝廷，奉侄尊张家为孔家世代恩亲，姥姥是官称，代代都是张家张房媳妇承袭，算到我这里已经是21代了。云娘听完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啊，我和大哥一天都在纳闷呢，孔令培又是孔家的人又是官府的人，这么霸道，到了姥姥这里却为什么被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嗯，他算什么呀，700年来我们张家和孔家连亲的多得很呢、啊、我的大丫头那就是衍圣公夫人，每任公爷一席位便照原样赠过一根龙头竹节拐杖，连衍圣公都能打的，我们庄家人不指着这些个吃饭，倒也不在乎这恩亲不恩亲的。不过这是孔家立下的家法祖训，代代相传，孔家的人最重这个。孔令培有几个胆子就敢来搜这个院子？
2: 半个月后，李云娘的伤势已经痊愈了，吴四友也恢复了嗓音，二人便记着上路的事。照云娘的想法，吴四友应该即刻进京，留在这里迟早还是要出事，而且皇上现在正筹谋着撤藩大事，正好可以为他策划。但吴四友却另有打算，自己已被赐金还山，在外头逛了一圈又回到京师，连往什么地方放呢？所以他已拿定主意不再做官。可是既然不做官，又忙着进京干什么呢？
0: 云娘说道，先生既不回京，那我可要走了。和武次友相处这么长时间，忙以女子特有的细心体察武次友，仍是放不下与苏麻拉姑的那段情谊。云娘也直觉地感到，苏武二人重新结合那是不可能的，既如此何必再继续搅下去呢？
2: 武次友看着云娘半晌才说，要走你就去吧，这是没法的事啊。不过还有一件要想一想的事情，张姥姥这样待我们，总得要报答一下的。
0: 真是的，云娘猛醒过来，这样的大恩不报，那还算个人吗？想想说道，连我们的衣裳都是人家的，身上又一个钱没有，那就只有今夜再作案了。
2: 云娘，你怎么依旧这样呢？你作案别人奈何不了你，也知道是遇了恃强霸道的强人，可那丢了东西死了人的家，不也像张家以前出事一样吗？那是五代乱世，当今正要安民治国，你还
0: 都有些发白了。
2: 吴次友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并不是丢不开苏麻拉姑，也不是一点儿也不爱云娘，他在感情上道义上有些非夫妻而情过夫妻者，也有虽非兄妹而已过于兄妹者，我和苏麻拉姑和你此时都是这种心境，你总

0: 拿鸡血液来发作我，既戳你的心，又伤我的情，这又何必呢？张姥姥这个恩，不是拿钱能报得了的。
1: 对喽，张姥姥已经在外头听了多时，五次有这个话，张姥姥听得又感动又难过，见二人争执的拿不定主意，便掀了帘子进来说道：我穿衣有棉田织机，吃饭有麦米磨坊，要你的钱做什么用啊？不干净的钱我更不要了。妞啊，我两个出去做生意，家里头连个说话的也没有，你不能陪姥姥多住些日子，跟姥姥说说话，去去心焦，那也是好的呀。张姥姥慈爱爽朗，说得十分动情，自幼失户的云娘只觉万感交集，呜的一声哭着扑到姥姥的怀里，抽噎着说：姥姥，您若不嫌弃，我就认了您老做干娘吧。哎呀，我心里欢喜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嫌弃呢？张姥姥抚摸着云娘油黑的头发，又转过脸对五次友说：啊，我上回说过，孔家上任在石门山读书，想着要写一本什么书，你这么有学问，在这里盘桓个一年半载，也指点指点他，若能成了材料，不是既给皇上办了事儿，我的恩吗？哎，我的那两个儿啊，自小就不爱读书，要不然呢？
0: 正说话间，院里传来了大说大笑之声。姥姥带的好信儿啊，那位武先生住在何处啊？
1: 张姥姥一手扯起云娘笑道：哎呦，正说他呢，他就到了，咱们娘俩前头说话去。喂，品芝啊，嘿嘿，到这屋里来吧。说着和云娘起身去了。
0: 五次有心知孔尚任来了，刚立起身来，孔尚任已和五次友一言，一个长衣，朗声道：骆驼不羁书生，拜见奇遇不偶书生。好啊，哈哈哈哈。
1: 只此一语，便大合五次友胃口，一边让座一边笑道：
0: 魁魄万元书生，迎后豪气干云书生。请坐请坐。孔尚任将后摆一撩，大咧咧地在五次友的对面坐下。五次友这才仔细地打量，孔尚任不过20岁上下，只穿一件绛红长袍，腰间束一条浅蓝色的带子，刚剃过头，也未戴帽子，发边黑光油亮，丹凤眼灼灼有神，心中不禁暗叹：嗯，好一表人才呀，又是圣人的后裔，可谓资质俱佳呀。嘴里却笑着说：啊，久闻你的大名啊，听姥姥说皇子书，是否准许不才拜读一番呢？是一部传奇呀。
1: 孔尚任笑吟吟说道：
0: 不知先生与此道有何高见呢？
1: 显然他也很喜欢五次友的脾性。五次友大感兴趣，口里却说：
0: 哦，传奇，小道儿，你既为秀才，为什么不去研读经史八股，却躲在石门山做什么传奇呢？
1: 孔尚任笑道：
0: 传奇虽说小道，却源于大道，对诗词曲赋、拜官野史，亦或经史子集，若有一路不精，难写传奇啊。您不是喜欢八股文吗？我有一篇，请指教。

0: 说着，摇晃着脑袋，念念有词道：
1: 天地乃宇宙之前，时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素往事以追为，何物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记？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数以哉，一照民中，已非一人矣。
0: 孔上任尚未念完，五岁友已是多久没有这样畅怀了。
1: 真是马敬天下腐烂恶劣的墨卷了。我且给你续上一句：赐汝食而用事，何物沾服作而登郎庙之朝廷。
0: 孔上任听了也不禁大笑。伍次友笑着说道：
1: 该请丑媳妇出来见见公婆了。
0: 孔上任听了，身子向前一倾，正色说道：
1: 我这部传奇啊，只为使者读，不为昏者悟，写的便是一代兴亡的色与气。敢问何为色呀？
2: 色者离合之象也。
0: 伍次友循传奇的义理答道：
1: 男有其愁，女有其舞，悲欢离合遇其中，锱铢不爽。
0: 说到这儿，猛地想到自己，伍次友便敛了笑容。
1: 嗯，
0: 孔上任很满意这个答复，又问：
1: 那么气呢？
0: 伍次友因听他方才讲到一代兴亡的话，沉吟了一下，缓缓答道：
1: 气者，兴亡之术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错综纷乱欲其中，无纤毫之差。
0: 想想又补了一句：
1: 我这不过是据理而言，据行而断，写得好了自然就是如此，写得不好强捏造出一个传奇出来，哈哈，我还是没有功夫看呢。
0: 说着翘起二郎腿来看着孔上任笑。孔上任听着这些话句句在行，便点了点头，起身在屋里徘徊几步，说道：
1: 我做了首金菊香，先吟给先生一听吧。偏有那文章湖海旧相知，拨着敲门来问你，带几篇新诗出秀底，应教平批。君莫逼，这千秋让人矣。好好好啊！
0: 伍次友大笑道：
1: 张姥姥还说要我指点，只听你这一曲啊，我就无可指点。这千秋你不要让我，我也不逼你，尽情拿来我先赏就是了。
0: 孔上任这才将一卷文稿从怀中取出来，伍次友双手接过，诧异地问道：
1: 就是这些吗？
0: 孔上任一改方才狂放之态，笑着点头道：
1: 这是一部桃花扇，共分四卷，还未完稿，您先看一卷吧。我准备用10年的功夫改好它，才肯拿出去呢。只可惜无缘见到侯公子了，有些地方写得很不顺手。
0: 伍次友看了一眼，

0: 侯方玉前辈正是在下授业之师啊。嗯，
1: 孔上任自静静坐在一旁吃茶，半晌没有动静。孔上任起身站到窗前，观赏墙头横卧着的一只老梅，正想构思一篇诗词，犹豫不定时，猛听砰的一声，回头一看，却是五次友看得忘了情，在击节称赞：
0: 哎呀，妙哉呀，这纺翠一出，亏你怎么想得出来。
1: 五次友说着，一边翻念着，一边手舞足蹈，已经有些着魔了。
0: 隔春波，碧烟染窗，以青天红杏窥墙。哎呀，好好好，确实妙语如珠啊。
1: 五次友连连赞叹：
0: 哎呀，20年所读文章，不及君你这一篇呢。你看，结罗帕，烟花艳行，逢令节，奇斗新装，有海错江摇，玉夜江，波琴软，笙箫嘹亮。字字余香可嚼啊，句句精辟动心。天爷天乎，你这样的人竟生在山东，真真不可思议呀。
1: 显然五次友认为只有江南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采。孔上任也很高兴：
0: 好，先生不必赞了，有何补缺之处也该说说嘛。啊，这样的书我可补不了什么缺呀，天生我才必有用，你应该出山了，要不要我写封荐书给你啊？
1: 孔上任一怔，说道：
0: 君子守时待命，先生的荐书不敢领。
1: 五次友更加赞赏：
0: 嗯，确乎如此啊，你这样的大才必能自置于青云之上，不过我如不见，于心何忍呢？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自己幼儿园的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1: 心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
7: 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温营长慢慢发现刘德全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觉得既然不能赌气回胶东，留下来和三营营部在一起也不错，二主力也是主力，万一临时任务完成以后编成了主力团，他们也就跟着被编进去了。抗战时期有一个理论叫曲线救国，他现在这么做可以被称为曲线入编，在没有更好的前景的情况下，这也是一条路。于是在和温营长千秋他们一起滞留在庄河，也不再闹情绪了。他们的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一传来的人中就剩下秀英大姐和那几个来自胶东各县彼此也不认识的民工了，就连这几个民工也都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有的跟上走了，有的干脆直接加入主力团当了兵，也跟着部队走了，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和大姐在一起。问是什么地方人，名字叫什么，吞吞吐吐半天才说一个是招远的，另一个是日照的。瘦大个儿叫刘廷华，小胖子叫许安。说起他们怎么也在蓬莱栾家口码头稀里糊涂跟着部队上了船，两个人都哭了，都说原本是跟着他们的村长来支钱，上了栈桥还看到了村长和本村的人，上了船才发现村长和村里的队伍没下去，可是船上那个挤劲儿根本下不去呀。那时候也没有多想，以为真的是去青岛打仗，上了岸就能找到自己村的人了。对队长还是个女的的，对大姐亲近起来，主动找到大姐表示，有些话他们在船上不敢说，怕部队首长大队的人批评他们思想落后。到了庄上来，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村里的队伍根本就没，村长带着他们村的人在民工等不到自己的队伍，又回不了胶东，干脆去主力部队当兵。他们两个想都没想，异口同声地说。

留的，把大姐看成了他们最信任的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同时还觉得大姐也和他们一样同病相怜，不觉这位女村长和女队长当成了自己回胶东的希望，大姐也就不好不替他们做主了。赵秀英大姐上岸后，曾经和萧华将军留在庄河的联络副官谈过一次话，后者对他和一大批民工出现在庄河感到非常吃惊，说山东军区给胶东军区许司令下的命令是要30000部队，你们来干什么？虽然只谈了这么几句话，大姐已经明白了，不但像刘廷华、许安这样的民工不该来到东北，就连他和他带的昆云山二区支前队来也是一个错误，至少是混乱中的一个误会。赵大姐和这两个民工聊起来，问他们的基本情况，是不是党员？不是。家里都还有啥人？两个人又哭了，都说上有80的高堂老母，下有不到1岁的孩子，他们要是回不去，刚刚土改分到的胜利果实，也就是土地，根本就没有人种。大姐听了这些话，也就相信了他们。这是大姐一生的秉性，她似乎从来都不会怀疑别人有可能对她说假话，尤其是这样两个大男人，说着说着还哭天抹泪起来。大姐这时候仗义又爽快地说，这个事情咱们就这样办，你们俩的情况和我差不多，现如今既然脱离了咱们自己人的队伍，你们就暂时先跟着我，我呢也有自个儿的特殊原因要回胶东，但你们真想跟我一起回去，就得跟着我一起等，我不能一个人回去，就是回去也得等到我的人上了岸，然后和这里的上级党组织和部队交涉，拿到正式的手续，然后一个不落的把他们全带回去。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这样，那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区长当初交

曾经温暖过千秋的心的东西。所有这一切，即使到了此时，仍然让千秋对大姐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与尊重。虽然在这种情感中新增添了某种不是很清晰却已经存在的距离。参加八路一年多，让千秋心中拥有像他对大姐这样的特殊感情的人还没有很多。一个是温营长，他的首长，革命引路人，还是到了营部工作以后连踢带打，三下五除二就教会他怎么打仗的人。不是温营长，有八个千秋也死在敌人的枪弹底下了。还有

隔着矮墙笑话他。尤其是温营长的最后一句话，比当兵半年指导员讲了多少遍的政治课都更让千秋一下子就透彻地理解了为谁革命、为谁打仗这个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他的革命觉悟就是温营长用这样一句初听起来让他觉得受到了侮辱的话树立起来的。第二个让千秋拥有个人特殊感情的是他初入伍的时候老班长刘贤章。千秋入伍一年多经历了好几位班长，之所以会独独对刘贤章有感情，首先因为后者是他入伍后的首任班长。到了部队，千秋什么都不懂，连吃喝拉撒睡都是刘贤章手把手教会的。更重要的是，当兵以后有一次跑丢失了子弹袋里仅有的三颗子弹。那年月丢失子弹是要枪毙的。老班长没有向连长报告，带着千秋沿早操的山路又跑了一趟，找回了三颗子弹。这在千秋心里等于是救了自个儿的命啊。这第三个让千秋生出了特殊感情的就是大姐了。表面上说起来，她能想到的原因还是上面说过的那些。大姐作为一名女之前队队长，在平度东门外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大姐的英勇表现几乎成了他们营在那场战斗中反败为胜的关键。大姐在三天四夜的渡海过程中，作为铁三角的成员，帮助了温营长和刘德全，将一船身份不同、来历各异的人平安地带出险境，成功登陆东北。这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有过三天四夜的海上行程，在千秋心里，大姐不是他的一个领导，也成了他的一个领导。作为领导，大姐有和温营长极像的地方，譬如遇事果断，作风泼辣，说干就干，不但雷厉风行，而且执行力强。但更多的是不同。作为一名女性领导，大姐会在渡海北上的航程中时时处处惦记着船上的每一个人，谁吃了干粮没有，谁没有喝水，谁吃了还想打马虎眼再要一份食物饮双份的淡水，他都记得特别清楚。不会让胆小不敢说话的人吃亏，也不会让想多吃多占的人蒙混过关占到便宜。还有大姐自从开玩笑一般的认千秋做了弟弟以后，就真的像一个大姐，无时不在的关心着他，或者看不见千秋就要到处寻找他，不让千秋离开大姐的视野似的。而且无论何时，大姐只要看到千秋，哪怕还离得很，像立即会鲜花绽放一般现出笑容。而这时长得好看的大姐在千秋的眼里就更加妩媚动人。千秋有时也会不知不觉地将大姐和温营长做个比较，这时就会想到作为领导的两个人真是天差地别呀。温营长是那种动不动就扯开嗓门大声骂人的人，要是千秋把事情做错了直接骂一顿还好受些，最受不了的是老温实在气不过时就又不骂人了，他用一种恶毒的嘲笑去，实在瞧不起你时才这么干，那时你就知道自己这一回死定了。在营长眼里你就连一滩狗屎都不如了，他都不屑地骂你了。大姐可不一样，会做或者做不好大姐也会。

会骂你，但是他哪怕像老温一样用嘲笑的语气说你，你感觉到的也仍然是满坑满谷的善良和疼爱。在千秋那个年纪，有些事情是不可能想得明白的，譬如为什么大姐会在他的心中成为和温营长、刘贤章老班长一样有特殊感情的人。其实真的能一下子想起来的理由都不是，而那真的理由，即便在千秋自己心里也是恍恍惚惚、如云如雾，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姐在他心中什么时候像是他的亲大姐，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这种明显超出了革命队伍同志间正常关系的感情，一旦生长起来，又让千秋觉得自己和大姐之间与自己和别的同志间的感情不完全一样了。千秋都没有想过能够为大姐做点事，回报大姐对自己的亲近和爱该有多好。但是这种事由大姐亲口说出来了，千秋才知道这种帮大姐做事的愿望不仅早就在自己心中存在，而且还成了一种隐秘的渴望。大姐这天晚上笑看着千秋说，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真信了。今天我要跟你们营长谈话，你在门外头给我守着，我和他谈的事情一句都不能让外人听见，只要我们还没有谈完，你一个人也不能放进去啊。千秋装成生气的样子说，哎，大姐，这算什么呀，你去吧，我保证不放一个人进去。然后大姐就冲他举了举拳头，进了营长住的那间教室，还关上了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千秋持枪立在门外，身后就是那道裂了几条缝的门。不想听里面两个人说什么，但还是全都听到。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大姐对温营长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带着我的人回胶东，你不能拦着，你还要帮我。老温显然像千秋一样也被大姐的这句话给惊住了。接着千秋就听温营长很生气地说，赵村

笔为棋，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赵大姐说出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山东军区并没有要求胶东军区把之前民工也送到东北来，不能因为这种事发生了就不管了，得纠正。赵大姐说，我和现在仍然滞留在庄河的两名民工都是跟你们一条船来的，我已经见过了萧华司令留在庄河的联络副官，他不反对我带着我的人回去，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回去啊。来的时候我们区长交代过，按照我们老区政府的习惯，之前任务完成以后必须由部，比方说写一封正式的信函，说明我们在完成之前任务过程当中的表现，同时证明我们已经完成了之前任务，批准我们回去。现在我的人还没有上岸，二分区独立团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能够找到的只有你，我要求你不但要同意让我们回胶东，还要帮助我们回去，给我们弄到渡海的船、干粮和水，另外还要给我们写一封之前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的信函，让我可以带回去交给区长。千秋这时候就听出老温已经生了大气了，他已经在屋里转着圈子哼哼起来。他说，哎呀，赵秀英同志，我刚才说过了，虽然你不归我领导，这种时候你们不能回去，不应该回去，不过考虑到你还有吃奶的孩子，另外看样子你要带着你的人回去这件事你已经铁了心了，我就是拦也拦不住你，那就算了，这件事你也不用跟我讲，我不拦就可以了，还要让我帮你，你想什么呢？啊，还有那封公函，眼下这种情况我怎么写给你啊？说你们完成了全部之前任务，我们到了东北还一仗都没打呢。两个人话不投机，大姐就咄咄逼人地和老温讲道理。即使萧华将军的那个联络副官说的话不能算数，那你现在马上就立即告诉我，无论是延安还是山东军区龙荣桓司令员下的哪一道命令里有那么一条，胶东的之前民工必须和你们部队一起。大姐能够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一上岸，中央指示精神就正式传达到了每一名官兵。但是第一，我和我带到平度去的人，当时受领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配合你们团在胶东打完大反攻的最后一仗，完了就回去，没有接到过命令说还要在完成胶东的之前任务以后跟着你们来东北之前。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温营长，你作为一名老红军、老党员、一名部队的领导，你得体谅我们这些之前的民工啊。我带到战场上来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是农民，家家都有父母、老婆、孩子，他们到底和你和我这样的党员干部不一样，我们不能用要求我们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们这些普通的翻身农民，作为他们的队长，我更不能将他们带出来就不管了。我出发的时候对他们的亲人承诺过，到时候一定带他们回去，这件事定不坚定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共产

0: 坦荡，对老百姓说话算不算数的问题，好好的把他们带上战场，然后再一个不落的把他们带回去。无论是区长还是我，只有这样做了，以后部队打仗在组织之前，我们的工作才好开展呢。哎，温营长，你怎么不说话呀？是我在这里对一屋子空气说话吗？这时候老温依然没有说话，忽然大姐的声音压低了，说出了让千秋吃惊万分的一句话。温营长，我还要谈一下我个人的情况，这个情况也和我的革命意志是不是坚定没有关系。我的孩子还没有断奶，去平度战场之前时托付给邻居照看，我个人也不能留在东北的原因是，我不但是他的娘，还是他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亲人。温营长好半天都不说话了，千秋已经不觉开始习惯只有大姐一个人在说话。这时候老温忽然勃然大怒，对大姐大光起火，吼道：你也不能留在东北，我也不能留在东北，那我们都回胶东。我也有老婆孩子，但你我都走，东北的仗谁来打？赵秀英同志，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我们入党时怎么说的？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牺牲一切，到了这个节骨眼儿，那话就不作数了吗？我川北老家真的有80岁的老娘，我的孩子也刚刚生下来，还没有出满月呢，不是也和他娘一起渡海到了东北吗？他们娘俩坐了哪一条船，这会儿在哪里，是不是上了岸，还是翻到了海里，我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怎么办？我要哭吗？老温才刚刚说到这儿，千秋就真的听到屋子里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开始还不明白那是什么声音，但是很快就明白了，那是有人在哭，不是温营长，而是赵秀英大姐。她不能放开声音大哭，只能用两只手捂住嘴，发出了一种小心压抑，同时又因为这小心和压抑格外惊动人心的嚎啕。是的，不是一般的哭，是那种山洪爆发式的嚎啕。一个没有想到自己会哭的人，突然被一种什么样的思念打动了，一直以来被封闭的情感之水突然冲决了意志的堤坝，从天而降一般汹涌流泻，长江大河一般充满了河床，淹没了两岸的田野。老温一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女人哭，这时候的老温显然更生气了，用更大的嗓门喊道：赵秀英同志，你在我跟前哭什么？有用吗？我是你的领导吗？啊！接下来，千秋听到了老温像急行军一样在屋子里来来回回的走动的脚步声，山摇地动，听得千秋在门外害怕起来。他知道营长一旦这么走动起来，那就是他对某件事情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果然，温营长跟着就站住了，大声吼叫道：啊，我问你，你刚才说你是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亲人，那孩子的爹呢？他就不能管你们的孩子吗？哎，突然听不到大姐的哭声了，此刻他自己也噙着眼泪，不愿意透过门缝看进去， 但是因为不放心，还是回头透过门缝看了一眼。这一刻，赵大姐低着头，头发披散在脸上，却分明听到了一珠子从脸上巴巴落到地上去的声音。大姐半晌都不再说话，也没有哭声，到后来连眼泪也没有了，抬头看着老温说：“老温，我可以不回答你的问题吗？”温营长什么也没有再问，哐当一声拉开门就冲了出来，吃惊地看了一眼千秋：“
1: 哎，你怎么在这里站着？”
0: 忽然他那两只三角形的眼睛就透出了怀疑。
1: 啊，我知道了，是他让你替他守在这里的，是不是啊？刚才你是不是都听到了？听到了，进去劝劝，告诉他，他又不是我的兵，他的事跟我说得着吗？
2: 真想回胶东，他等到了他的人，自个儿找条船，再带上另外那两个招远和日照的民工，马上就可以走，没有人会拦他。但是一旦他正式对我说出了这件事，这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了。我没有得到授权让任何已经渡海来到东北的人再回到胶东去。另外，刚才我对你说的话也从来没有说过，他就是真回了胶东，这件事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这句话你记好了，不是我批准他带着他的人回胶东的。
0: 说完了，温营长抬腿就走，连一个回答是的机会也没有给千秋。这时千秋的心里仍然惦记的还是那个赵大姐刚才没有回答温营长的问题。在蓬莱栾家口码头开船时，千秋想到过赵大姐的男人在另外一条船上，这个晚上听起来又觉得不像是那么回事了。17岁是个男孩子肚子里藏不住话的年龄，千秋什么也没想就追上了营长。
3: 哎，营长，我刚才在外面听了一耳朵，好多地方我都没听清楚。赵大姐的男人到底怎么了？
0: 千秋没想到营长听了这话竟然站住了，用一种在他看来极端轻蔑的目光盯了千秋一眼，只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1: 你这个傻瓜。”
0: 说完了抬脚就走。千秋回转身子推门走进那间教室。
4: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赵秀英大姐看上去已经平静了，但是面容惨淡，冲千秋努力一笑说：“
2: 哼，他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
0: 千秋一惊：“
3: 原来你都听到了？”
0: 赵大姐点头，过了一会儿又说：“那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千秋呆呆地站着，脑瓜子又有一点转不过弯来了。
2: 哎，你说我们区长就老说我傻。
0: 老温说的对，我又不是对

0: 队伍上的人，现在又没有上级，我想走就走好了。千秋的心就像被人生生地攥了一把一样痛起来。大姐，你真要走吗？赵大姐想了想说道，我是要走，但不会马上走，因为我的人还没有上岸呢，我一个人回去怎么说呀？我说我把他们带去东北打仗了，我自己回来了。另外我刚才说，就是走，你们团也得给我一个手续，这也很重要。没有这么一个正式的手续，我就这么走了，不成了开小差了？没有这个手续，我就是把我的人全都带回去了，也没办法向区长和他们的亲人交代。他们会问我，那我们区上到底完成了之前任务没有啊？部队对我们完成任务的情况是个啥评价呀？他们满意吗？这些对于你们好像都是小事儿，对我可是大事儿，回去都要向区长汇报的。千秋进到屋里就一直盯着赵大姐，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心里转啊转的，只有一件仿佛刚刚明白的事情。营长说的对，我是个傻瓜，战争年代一个女同志的丈夫就是牺牲了，我居然还想着有个人在另外一条船上，甚至还嫉妒过他。千秋这种铮铮的悲从中来的表情让大姐看着只好笑，一把将脸上的泪珠子抹了个干净。你这会儿又愣着干啥呀？你不会是想帮着我哭吧？啊，还是觉得你大姐咋就那么早早的结了婚呢？要是你大姐没有结婚，你不会想娶了大姐做媳妇儿吧？千秋的心里轰隆一声响，像雷雨交加的季节时听到一幢房子倒了似的，差一点就哭出了声，瞬间脸也红了，转身就要朝外跑，那大颗泪珠扑簌簌的就掉了下来。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7: the
5: school,
3: 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

0: 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哦，
3: 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0: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巫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

0: 一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大洪拳是中国传统武术拳法，属少林武功基础拳种，有洪拳为诸艺之源之说。大洪拳的特点是以活马步桩为根基，架子大开大合，多蹦打、架打、扒打、滚打，架子刚劲有力，多发身力整劲，刚中有柔，刚柔相济，连绵不休。因为从小打下了传统武术的基础，因此乔兵友也产生了报考北京体育大学的想法。
2: 因为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要考大学，考大学呢，那就捡我的强项吧，单考文化课，我觉得可能是当时那个条件那个年代可能有点费劲，所以就走了武术这个项目。他不是，他是我们是参加全国统考，高考你也要参加，然后这个他有单独拿出来的武术的就专业的比赛，他跟全国的高考体育大学招生，他跟全国的高考是统一招生的，只不过是你比如说我是武术专业，他是体操专业，啊，就算特长生吧，就算特长生，对对，大概是这么进的北体。他要求当时我记得可能他要求有两趟拳，两趟器械，还有一些基本功的展示，就是你最基本的就这些基本功，踢腿翻跟头乱七八糟这个东西，你得人家他有标准，包括你各个关节的柔韧性都有标准，你要达不到标准，你达不到武术运动标准，他肯定就不要你呗。当时反正也算。对一个高中生来讲也是挺难，你要不下功夫练也达不到他的标准，我觉得算很高的。我们是这么进的北体。
1: 此时恰好乔兵友还得到了一位来自少林寺的耿师傅悉心指点，进行了2个月的强化训练，为他顺利考上北体大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2: 我觉得在我上大学之前，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这个表舅呢，他还带我见了一个人，他教那东西太传统了，不是咱竞技武术要求的东西，所以他带了我见了当时一个少林寺的一个老师，那个少林寺的老师正在休假，在他的家中，俗家弟子。这个我跟他学了2个月，就学套路，学考试那些套路。他教我的一些棍啊，还教了我螳螂拳等等等等，算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也算我的，就引入真正竞技武术套路的一个，算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老师吧，恩师吧。这个他叫耿成喜。如果他能在节目里听到这个名字啊，我姓乔，叫乔没有，他有没有教这个一个学生，我觉得如果能听到的话，他会很欣慰。我就这样，其实我很想念那个老师，针对性比较强。接下来因为读高中嘛，就自己找时间训练了。后来在考大学之前，我还到我们县的东平县的武术队找他那个教练给指导指导等等等等。
1: 来到北体大也为乔兵友打开了一扇竞技武术的大门，
2: 应该是另外一个世界。北体我觉得人才济济吧，这些教练们都，我觉得怎么说呢，都很厉害，在那里算是真是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武术你都可以见到很高的水平。反正我们到大学以后主要是练竞技套路为主，他属于竞技武术。一般的咱们国家推广的这个体育大学里边的这武术系或者武术学院，它都是推广的这个竞技套路为主多。因为我们进去之后，因为国家咱向全国推广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以学这个东西为主，练这个东西为主。就是竞技武术里边，你包括现在你学裁判的话，学规则，它的规则也在改，动作也在改。竞技武术这一块主要的是我的理解，它就是给别人看嘛，展示中国功夫嘛，它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功夫。这个东西跟真正的传统武术，你比如说它从战场上下来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含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这个咱们竞技套路，你就练套路，练好了就好了。真的拳武它是要练功法，就有好多的功法。你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不是老话吗？你光练套路，练再好，它只是一场套路。你包括实战的一些推手啊，一些拆招啊，这个东西咱们这个竞技套路里边应该是少。因为在大学里我们开散打课，那算是我们的专业课，所以说除了练套路之外课开。当时是我觉得就是跟着大家上课，没有太多的概念更喜欢哪个，因为就算是你的课程你必须学好，就大概是学不好你毕不了业，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当时没有对传武有太多的这种 就是想法，当时确实是就是上课嘛，毕业然后将来找工作，大概在大学的想法就是这样。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没想到在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肖冰友还会重回传统武术，这还得从他在天坛公园结识一位陈氏太极拳传人孔师傅说起。
3: 那后来您是怎么就大学毕业以后是学的太极拳呢，还是这个就是在大学期间就对传武又发生兴趣了呢？
2: 在大学的时候对传武虽然感兴趣，我跟一些老师练过中国的传统气功，但是那时候也没有时间出去找老师，因为那时候学校管得挺严，就是你晚上几点要回来等等，天天上课。那时候没有周六周日，只有周日
3: 啊，就只是还休一天的时候，
2: 还得休一天的时候。所以说呢，虽然感兴趣，也想找老师学一些传统东西，但是就好像没路子。
3: 哦，那这个。后来您是怎么认识这个杨大师呢？
2: 大学毕业之后呢，分到一个煤炭部直属的一个学院吧。
3: 哦，
2: 然后我在那里当教练，当老师，当了大概有一年多。后来我的大学一个同学，他在天坛公园，他经常溜，他分到首都医科大学，他也当老师。他在天坛公园认识一个教太极拳的老师。
3: 嗯，
2: 我们俩见面时问我，他说：“强明，你还想不想学这个太极拳？”这我说想，没老师。他说：“我带你去见。”就这个同学把我引进了我的第一个太极拳的老师，叫姓孔，叫孔师傅。我跟孔师傅练了一年，基本上这个传统的太极拳、陈氏太极拳套路，一路二路我都学会了。这个老师呢，当年我的这个老师应该是75岁，就孔师傅当年已经75岁了。他就看我呢，他说：“你既然是练武术的，搞武术出身的，你的基本条件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练点功夫呢？”他当时跟我这么说。
3: 嗯，
2: 我说我。这不正给您练功夫吗？他说不行，他说我没有功夫，但是我遇到了我的师哥，我把你领到我师哥那里，他这个人有功夫，你跟他学，我教不了你了。这老师非常谦虚，就是孔师傅把我带到了杨老师面前。大概是我认识杨老师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杨文护1967年师从太极宗师陈发科之子陈兆奎先生，习练陈氏太极拳15载，尽得陈氏太极拳经太极拳名家。据乔炳友介绍，起初杨文护老师并不愿意收自己为徒，最终是他的诚心打动了杨文护。
3: 京城陈氏太极拳的第三代传人是吧？
2: 对，他是。因为说起我老师传武，多说一句，我老师传武应该是跟别的就是北京太极拳练陈氏拳的也很多，当年陈兆奎老师、陈发科老师都在北京开班嘛。
3: 对对对，
2: 这个我老师是从天坛公园大波的学完拳之后，2个小时学完，你别管几个小时学完之后，我师爷拉着我师傅就走，他们俩去龙潭湖公园再练几个小时。我师傅的功夫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他跟就大波传的很不一样。
3: 那就是说那个陈兆奎老师大师看上您的师傅了，
2: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就是一般都是徒弟访老师3年，老师还得找那个好徒弟3年，是吧？
2: 对对对，您说的对对对对对，
3: 也得让老师看得上。
2: 所以说从那开始，我师傅呢，当初说实话，其实邱师娘他还不愿意收我，为啥？他说你是孔师傅的徒弟，他们不是师兄吗？他说你跟他学一学，你干嘛跟我学？我说你看，孔师傅领我

0: 过来的，说您功夫好啊，想跟您学，他还不乐意，他说我给你指点可以，你不能做我徒，还这么说，当时挺有意思。后来，但是我这人当时也算就是求学心切的，就一直经常就是去他家里，离得比较近，都在南城，去他家里就请教大概一年左右。我的那个孔师傅因为拆迁搬家搬到了北城，我这样就等于就不见面就不方便了。后来我就跟杨叔说，我说杨叔您看，孔师傅把我领到您这儿来，您还不愿意收我，我说你看现在孔师傅找不着了，他走了，这么着他也看我比较诚心嘛，然后他说行，你过来吧，门下开始正式传授我东西，就不是指点了，有这么一个过程。
1: 那等于是您就是入室弟子了，不磕头了吗？
0: 我们老师不讲这个东西，
1: 不讲那啊，那还是比较那个现代的。
0: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承认他这个弟子。
1: 哦，就是如果是这个承认的弟子是不收钱的。
0: 对，你不用交他学费
1: 啊，
0: 但他外边开班那是收钱的，
1: 那收费的啊，这是这样的。对，是这个传武也是这个，你要是入室弟子，是老师还给你发红包呢。但是等那个师傅岁数大了，是你等于你得赡养老师，是这样，是咱们这个传，
0: 那是你孝敬老师的。
1: 对对。
0: 但是他跟那个学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不一样了，是吧？
0: 所以说，大概我是这么个经历，说跟杨老师前前后后大概跟了有十几年吧。自己的话说，练得很辛苦，练得很辛苦。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由于自己是北体大竞技武术出身，因此跟随杨文护老师习练陈氏太极拳，乔炳友还是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换劲过程，忘掉自己此前学习的一切记忆，从头再来，也让乔炳友深刻体悟到传统太极拳的技击性。
1: 说这个陈氏太极还是给我形容的就是刚柔相济，快慢相间，螺旋缠绕，松活弹抖，是吧？是这些
0: 最基本的东西，
1: 对，风格
0: 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就是我给我他也在就是那个楼下的那个机房里表演了一段吧，就是相对来说陈氏太极好像是比较有劲儿吧，我感觉是更讲究积极性。您是怎么看陈氏太极？
0: 我怎么说呢？
1: 而且您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就是练了那么多年的竞技武术，最后是从太极拳来找功夫，我觉得也要一般人现在也不太理解。现在太极拳给人的感觉好像主要还是强身健体吧。
0: 这块我着重说几句。
1: 嗯，
0: 我到了老师那儿开始正式跟老师学他这套东西之后，他让我把以前学过的所有的东西，第一都不能练了。第二都忘掉，就是说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例子。有一回我就是在上课之前大家热身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下压腿，就撤压腿，很普通谁都会的撤压腿。老师从后边过来踢我一脚，他问我你在干嘛，我说我这压腿啊，他说我教过你压腿吗，我说你是没教，我没教你的东西一样都不要练。有这么一个就小的一个故事，就很说明他让你把所有东西全忘掉。我们叫换劲儿，就太极拳的劲儿跟你练别的东西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换劲儿是很艰难一个过程。你要再练别的，再练这个，你什么都练不了，你的劲儿过不来。
1: 对，有这个原来练竞技武术的，后来又练、又回去练传统武术，是好像有这个过程。
0: 对对对，而且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艰难，非常艰难。
1: 是难在哪里？
0: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可能就是也算比较愚笨。我跟了老师十多年，虽然力气各方面的功力我觉得大增，但是我觉得太极拳的东西，太极拳的劲儿。没在我身上，老师不是不教，老师很想教你，但是太极拳劲儿，我们叫不上身，就功夫不上身。你说出去，咱就老百姓讲，你出去是糊弄几个人没问题，但是你不是用的太极拳的劲儿，这是个难点。就他不是不教你，但是你功夫不到的时候，不是那个劲儿。直到后来，我跟我师哥可能连续推手推了两年，大概是，我觉得这劲儿我有了，就换过来了。你想这个时间长度很长，十多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劲儿我有了。
3: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9: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0: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8: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4: 燃气捡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5: 关键呢，在中场。

0: 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9: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
5: 叫英雄。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姚文虎老师一生淡泊名利，潜心研修陈氏太极拳，中华拳艺已至大成，陈氏家传一路二路太极拳技艺炉火纯青。姚文虎老师传授的一些门类基本功研习方法也让乔兵友大开眼界。
2: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师傅教我们的这套东西，它不只是拳法，不只是一趟拳两趟拳，它有很多独特的练功方法啊、大家都知道的太极拳的这种基本练功方法，包括太极尺啊，包括那个抖这个大杆子啊，等等等一些装法等等，这些都有。但是我们那里边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我觉得我说了我不知道犯不犯忌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装法叫活装，咱们站桩都是定的不动、我们有个活装，我觉得那是练功夫的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叫金刚马式，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一些练功的功法，是我觉得是我在其他门里同行聊天你听不见
3: 啊，都没见过。
2: 对，我觉得是这样，反正是有好多东西它是独门的东西，所以这样练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跟其他的门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不能说谁对谁错或者谁好谁坏，但是我觉得有点独到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
1: 乔兵友表示，自从跟随杨文虎老师习练太极拳，也让他对传统武术有了一定的颠覆性认知。太极拳真是有积极性的。
2: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杨老师正式收我弟子之后，我对武术的理解的概念是颠覆性的。
3: 那您说的这颠覆性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刚才可能也提了一点，就是大家都是不认为，现在都大多数都不认为太极拳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那个传统武术了，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这个把它当作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在世界大家也都认可。但是在这个100多年前，那太极拳是其实是作为三个内家拳，我看历史书啊怎么行，是和八卦掌和形意拳是平就是一样的嘛，是可能还那个名声更盛，特别是那些传奇的人物。
2: 对，我的理解啊，个人见解，我只能是这么说，就是我师父教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认为就是纯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东西。
3: 那就是他还是非常讲究积极性的，
2: 非常讲究积极性，而且一点一滴一招一式。我们练的拳走腰腿为主，跟其他的拳真的不一样，这是其一。还有一个，他很注重，杨老师就散手很有名。他很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市据说就散手就很厉害，这人很能打。我跟他学了之后为什么说呢，我给你举个小例子啊，我不愿意说太多，因为我可能这样说可能也有嫌疑。我在天坛公园遇到过别的老师，也练了好几十年太极拳了。我那时候还没进太极的门，我不懂太极拳。我跟他就也是就是大家一块儿就推手嘛，玩嘛，我还不懂推手，我就给他推起来了。我们俩推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师不能把我怎么地，他当年50多岁，我20多岁，我又练武术的，又灵活又有劲儿。他当时他拿太极拳的技艺，他左右不了我。反正我明显的给他左右不了，后来是我看人岁数大，我就自己诈败，我自己是输了，我自己躺地上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跟我的这个杨师傅也动过手，就是孔师傅带着杨师傅，我们三个人也是在天坛公园，我跟杨师傅也动过手。我说杨师傅，我知道你有功夫，

0: 我在给我杨师傅动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你在他面前就小孩，他怎么扒拉就怎么使。你看我跟两个不同的人，都是大概同一个年代的人，都是练了几十年泰拳，都动过手，这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1: 那那时候您的杨师傅那个年纪有多大呀？也有六七十了，
0: 得有接近也接近六十了吧？
1: 啊、哦，接近六十，
0: 嗯，差不多。嗯，所以我那时候你想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那时候正年力壮，正年轻力壮的时候，正盛的时候。所以我跟人家就是，你在他面前你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他说怎么摔你怎么摔你就怎么摔你，说什么时候爱你什么时候打你，那你打的你晕头转向，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人家怎么打的，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哦，原来这是泰拳。
1: 啊，那这个方面，可能听众也非常感兴趣，就是我们经常会问到，
0: 嗯，
1: 传统武术能不能打？其实现在就是非常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吧。
0: 嗯嗯嗯。
1: 前几年的事儿，
0: 嗯嗯，
1: 就按您的这个解释来说，这个太极拳是肯定是能打的，是吗？
0: 他很能打。
1: 嗯，
0: 他我这是怎么我自己怎么解释啊？因为大家一说学太极拳，我练了多少年太极拳？你只是在练套路，甚至有些人多了你练了推手，但是我觉得很少拿出有人去练所谓的功法。我们有一金刚马式，我儿子也曾经练过。这个金刚马式，我们土话管它叫砸砖。当时老师还定了规矩，说砖拿起来一次性啊砸250下。我曾经练过，年轻时候曾经专门练过这个东西。说你这种功法，你如果所谓的你按照老师的东西练到家了啊，你的抗击打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有这一点，你上擂台也好，干嘛要跟人打，你不可能不挨打。你打别人十拳，可能别人也踢你脚，踢你脚把你踢废了。你还有什么用？所以就是抗击打能力这块是所有击击，所有你别管现在是擂台也好，是怎么的也好，你必须拥有的一个东西。很多人这个拳武不能打，他没这种机会打。还有一个就是他这种所谓的这种，他接不住别人拳，可能一下就是
1: 基本功还是不到家。
0: 对，你的基本功不到家。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功夫不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跟人如果对抗的少，直接对抗的人少的话，经验少，这种距离时机的把控。这个是需要长期训练的。
1: 那所以他们那个练散打的运动员来，那个、老师来讲，他们也觉得传武的没有他们熟练，所以还他觉得还是练，散打的选手运动员更那个更占优吧。那个
0: 他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传统武术练起来比较枯燥，
1: 嗯、
0: 还有一个你很难有人长期坚持那么多年，那才叫功夫。散打这个东西，现代搏击现代技击术比较快，
1: 嗯，
0: 你练两年，你觉得出去葫芦仨人没问题。但是传统武术就跟我说的，我练两三年我也能糊弄人，但是不是一个方法。太极拳的劲儿不在你身上，你什么时候觉得太极拳的东西上你身上了，那就了不得了、
1: 哦、
0: 那不是糊弄人的事了，那就是反正怎么说，那个东西我感觉那个东西又神秘又不神秘。你功夫只要到了家没任何问题，包括你上擂台，包括怎么样，包括这种你所谓的，因为太极拳咱们大家都说有三个阶段嘛，招手这个动劲儿，第三个阶段叫神明。你如果真能所谓练到神明这个阶段的时候，别人要干什么，在你这里是就给你预先知道。我曾经在新西兰开馆也遇到过，就是所谓叫板踢馆的，反正几经周折，我们俩还是交上手了。交手那个孩子也比较年轻，年轻才七胜嘛，他也是练，他说练传统武术的，他也不说练啥。后来我们俩就在馆里有几个人在一块就比划一下。当时我的感觉是，我说这样啊，别管你用什么打法，现代打法还是传统打法，你只要打，咱俩只要靠上身体，手只要搭上。我让你起不来手起不来脚，果不其然，结果我们俩就是几个回合之后，一旦沾上，他想打我，他应该是没机会，大概就是周旋了就周旋了几分钟认输了。有这么一个孩子，
1: 嗯，
0: 有这么一个孩子认输，认输之后，后来他请他的师傅过来，还专门拜见我说，我在新西兰那么多年啊，就见您是真功夫，开玩笑似的，就有那么一回事吧，大概是。
1: 那您就是说您那个杨大师当时传你拳的时候，是和当时当下那时候您学的大多数的太极拳也不太一样，是吧？
0: 我孔师傅教他俩是一个老师徒弟吧？
1: 嗯，
0: 我孔师傅教我的徒弟，我到我杨师傅那叫改拳。你不是会套路啊？会的，改拳，光改拳我就改了三年，就是把架子换过来。他那个架子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把架子换过来就换了三年。
1: 您也要捏架子吗？他们有的那个来那个太极拳老师说，当时学的时候要老师要一步一步把你的架子捏准了吧，还是怎么着？还或者说每个流派是不一样的，是吗？
0: 你这个话呢也可以这么理解，叫捏架子、
1: 啊、
0: 就说我们一般要求是三年、啊、第一路三年你把架子打的就是按老师看法就是哎差不多了，然后他才会想办法会、
1: 嗯、
0: 接下来可能会教你二路、
1: 嗯、
0: 你如果一路你练得不好， 他不会给你往下进行，是不太一样的。
1: 这也是传武的方法是吧？他只教你的一步一步教。
0: 对，反正我的理解，好多东西老师不是不教你，老师曾经跟你说过，但是你做不到。哪天你领悟差不多的时候，你功夫到差不多的时候，他一点你马上就通了，外边是一片天地，你马上就能看清楚。但你不到这个点的时候，没有任何意义。
1: 所以那个好像传武就是讲究那个口传心授。然后对拳理拳法的就不像咱们您在那个体育大学的时候，他会有一门课，他会把你那个理论讲得很清楚，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讲得很透彻。
0: 嗯嗯，
1: 太极拳是一个实验的拳种，必须你感悟了以后，你才能就是说才功夫上身吧，或者你能理解了，你才能上。您这个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什么借劲儿、听劲儿什么，这个那对内力，我们那时候讲也比较混乱吧。
0: 他这种东西是这样，太极拳这个我的理解啊，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中国人都讲气沉丹田，
1: 嗯，
0: 或者沉肩坠肘，这是太极拳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
1: 嗯、
0: 你身体这个要中正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1: 嗯、
0: 但是真能把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做到了的人还不多。你把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做得很好，你一趟拳来的基本的动作，一趟拳下来你基本的动作如果都做得很标准、很好的话，你功夫已经不低了。已经就是到一定程度了。我讲一个沉肩，沉肩坠肘是吧？沉肩、
1: 嗯、
0: 说肩什么叫沉？我师哥当年跟我讲，自己坐着把往下这个肩一沉，把自己的肩能拉开。
1: 哦，
0: 他们能伸俩手指头进去。
1: 哦，就肩子就
0: 自己拉开能伸俩手指头。
1: 啊、嗯，
0: 这时候你的肩才叫沉下来了，否则你这样不叫沉肩，就它的标准。是跟普通人理解的这个沉肩是不一样的。
1: 那您那个跟这个形意拳呢，我们叫这个什么四民武术社来的形意拳的有位老师、
0: 啊、
1: 他们好像也讲究把这个就是先把这个筋骨都打开，他那个时间也挺很长，
0: 对，
1: 他们站桩站的也很长，也是一个基本的动作，有的就一个劈拳就练三年。
0: 对，
1: 其实差不多的意思是吧、
0: 差不多。因为我们练沉肩是有一个叫天地桩，这个桩就是练沉肩的，你肩沉好了，你浑身也就通了。这个事儿当时反正是练的时候说是简单，其实很辛苦，很辛苦。不让你蹲低了，就让你站着，侧平举你就给我待着，这里都说好了，站好了不许动，浑身是汗，
1: 嗯，
0: 巨疼啊，你时间长了受不了，
1: 嗯，
0: 待一小时试试，然后你的身体就会上下全通，你的肩就沉下来了。他这个东西需要这个过程，你说你那待五分钟，大家都能待。十分钟有些人能带，十五分钟就不是，很多人就带不了了。
1: 嗯，
0: 你再长，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种，你说有人能写出来纸吗？没有，反正他这个东西也是这么练出来的。
1: 嗯，
0: 沉肩，你看大家都理解吧？沉肩啊，都会啊，沉肩。其实你那个不叫沉肩，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气沉丹田，谁都会说，唱戏的也要气沉丹田、
1: 嗯，
0: 大家都气沉丹田。标准是啥？这个问题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困惑很多人。我在大学也问老师，我说什么叫气沉丹田？当时老师给我的回答就是你俯视呼吸就是气沉丹田。当时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样，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大家都在就求知嘛，都在问嘛，你不懂吗？后来拜在杨师傅门下的时候，什么叫气沉丹田？告诉你啊，跟你通俗点讲，不用讲那么多玄的，你把你的小腹给我鼓起来，小腹就丹田有位置嘛。
1: 嗯，
0: 以它为中心，球给我鼓起来，这就气沉丹田。气沉丹田，真正气沉丹田沉好了之后，说话、呼吸、你的动作不影响它，什么时候气都是充满的，这叫气沉丹田。说你站的高的时候好沉，但你架的下去的时候，你气自然它就往上浮，你沉不住了，也需要很久的训练，不能影响呼吸，动作改变还要沉下来。这个我自己练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这个很难做到，真是就是常年久练，你慢慢体会到这叫气沉丹田。气沉到丹田里边，你下盘才稳，否则的话你都是飘着的。
1: 我理解那就是说，您不管是高架还是低架，都要气沉丹田。
0: 对，
1: 但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0: 非常难，非常难，非常难。
1: 嗯，
0: 就是
1: 对您今天来，让我也大开眼界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尽管杨文护老师有以散打实战著称于世，但是他告诫乔兵友在外不要和人试手，以免伤人。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师兄之间的一些推手，一些这种练习，你跟公园里看推手那么人，好像那个方法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少出去跟人试手。
1: 嗯，
0: 就内部师兄之间你可以试。
1: 嗯，
0: 但是跟人试手不是。
1: 是因为就是自己家传单传吗？还是说这个方法不一样是吗？
0: 哎，方法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它有个问题，因为大家这个东西。

0: 这我理解，他原来也有那个其他犬种的那个大师，他就是他会在意把徒弟打到一个什么摔到什么多远，他都有讲究，
1: 对，都有讲究，
0: 就是我摔你一米，摔你三米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哪怕最后说连摔个姿势都是要事先预好的，
1: 对对的，他大概是你说这个我非常明白，就你出去你跟人不熟，你跟人推手，你这个
0: 对，万一你控制不住，
1: 对，控制不住你发到别人身上，
0: 容易伤人是吧？
1: 一个伤人，还有大家就撕破脸了
0: 啊、
1: 哦！所以我师傅跟我们讲的是啊，就是他可能比较传统吧，不要跟外人推手，你推手。哦，咱们随行的之间可以，那句话叫什么？出手不让人，抬脚不让步，有这么句话，我忘了是不是这么具体说的啊？不给你下打轮，抬手必须就得有这个事儿。我师哥据说跟着我师傅，因为我师傅在全国各地可能都有学生，有时候他就在这个城市住半个月，到那个城市住一个月，有几年他是这样游走的。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师傅，那时候我他们是早年间的事儿嘛。我大师哥跟着我师傅走。一到一个地方啊，说北京来个老师，说教拳的挺厉害，说那你肯定这些粉丝这些爱好者那就要来试试啊，很多人要慕名试手。我大师哥的话，三招之内我肯定让对方发现，他说我从来没有输过，看起来有点吹牛，这我师哥给我的原话。
2: 据乔旭博介绍，他还是从70多岁的师伯身上切身体会到了太极拳的技击性。
3: 其实这点呢我想证实一下，因为我从小到大呢，我之前一直小时候我也是从小学开始练，但是不是练功，就只是会练太极拳。我从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就开始，然后每周六每周日早上先去长跑，然后再练体能再拉筋，也是我爸也是算是逼着我练嘛。然后呢，我从小到大，我从几岁到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个阶段呢，我一直觉得一直没有太理解我爸嘴里说的太极拳这个劲儿，因为他天天练，他也天天在跟我讲，他也不光讲太极拳，讲各种武术。直到今年两周之前的时候，我才彻底领悟了太极拳的那股劲儿。因为现在网络上咱们大家都说这个传统武术和这个现代技击来相比啊，就是在网上说的特别相差特别大，有点偏激。一开始我认为有点偏激，但后来呢，这种声音越来越多，我也由不得怀疑。我在想，我爸身上的功夫真的是真的吗？因为他也没有在我面前揍过别人，没有在我面前一打十过，这个我也无从得知。但是呢，像我爸在新西兰那边开武馆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当他陪练，我也能感觉到他身上的功力。包括那些十七八岁练散打的孩子，像进我爸身，其实也是进不太了，这是一点。然后其实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刚才讲到他那个二师哥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师叔嘛，我们前几天去拜访他聊了几句天儿。首先呢，这个人的年纪今年是快有八十了，
1: 七十六七了，
3: 差不多是这个年纪。那您说句难听的话，七十多岁的老头，那咱们说身体不好的是不是都已经快那什么了？但是他这个人呢，他首先身体非常好，眼神呢，这个眼神里面是有神的。然后呢，我具体没看见他的身材，但是我能看见他的小臂和胳膊都是非常粗壮的，非常有力的。那么我们去到他家去拜访他，然后到他家楼下，我们就开始聊关于太极拳的事。然后我爸开始请教他，我也年轻嘛，我就抱着一种就是好奇的心态，我就向他问，我说太极拳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打人的？因为我爸可能也舍不得打我，之前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师叔呢，那天给我领悟了一下，给我演示了几个招数。一开始跟我讲什么叫山不转水转后来呢，他所谓的山不转水转的意思，其实就是虽然我们两个已经交手了，但其实我的手的位置是没有动的，我的身体在动，这就导致你感觉不出来我在动，你就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因为只要我手动了，你肯定会有防备意识或者进攻意识，但是如果我的手没动，你就感觉不出来。很快的时间，也就半秒钟时间，他已经绕到我旁边了。绕到我旁边之后，一脚踹到我的膝盖上，然后这个拳头直接到我下巴上。就是半秒钟时间内，你想我练散打，我虽然不是专业队，但是呢，我也是打过比赛，新西兰青少年全国冠军的这种奖项也拿过。我很震撼，就是我竟然被一个快要八十岁的老头这么轻易的就给找到破绽，就那么两秒钟之内。然后呢，我就不信邪，我说再要试试。我说那推手是怎么推的？沾衣，他沾到我的身上之后，他 也是山不转水转，我还以为他又要拿拳头打我，没想到他用他的膝盖挤了我的膝盖，这个在节目上不太好说，得现场演示。他是往那种
1: 他有他的角度嘛，
3: 对，他有他的角
1: 度
3: 往膝盖的内侧挤。我之前在新西兰，在我爸武馆，我跟练跆拳道的、练柔术的，然后练摔跤的这些人，我们都练过，都互相是朋友，大家都比划过。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因为我身大力不亏，我就算没有技巧，我想让别人拿住也很难，因为我有劲儿。但是呢，那天我让他的师哥，也就是我的师叔，把我的膝盖那个脚柱别住了以后，我就有一种很震撼、很恐怖的感觉。这一辈子到现在没有体验过，就是我逃不掉了，我怎么着都逃不掉了。我如果要逃的话，我肯定只能摔倒。那我摔倒的话，那我就完全处于劣势，他想怎么弄我就怎么弄我。然后我回家我就一直很震撼，我说我20多岁小�伙子，我1米9几200多斤，我还练过散打，虽然说我不专业吧，我起码积极武术我都练过，我居然让一个80岁老头说弄到地上就弄到地上了。我之前一直对太极拳没有概念，直到那次我对太极拳有了概念。这就是这么个故事。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0: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3: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4: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5: 去。忽然感到自己又能
10: 用
15: 了。
1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9: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
2: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温营长慢慢发现刘德全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觉得既然不能赌气回胶东，留下来和三营营部在一起也不错，二主力也是主力，万一临时任务完成以后编成了主力团，他们也就跟着被编进去了。抗战时期有一个理论叫曲线救国，他现在这么做可以被称为曲线入编。在没有更好的前景的情况下，这也是一条路。于是在和温营长千秋他们一起滞留在庄河，也不再闹情绪了。他们的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一传来的人中就剩下秀英大姐和那几个来自胶东各县彼此也不认识的民工了。就连这几个民工也都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有的跟上走了，有的干脆直接加入主力团当了兵，也跟着部队走了。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和大姐在一起。问是什么地方人，名字叫什么，吞吞吐吐半天才说一个是招远的，另一个是日照的。瘦大个儿叫刘廷华，小胖子叫许安。说起他们怎么也在蓬莱栾家口码头稀里糊涂跟着部队上了船，两个人都哭了，都说原本是跟着他们的村长来之前，上了栈桥还看到了村长和本村的人，上了船才发现村长和村里的队伍没有上这条船，当时就想下去，可是船上那个挤劲儿根本下不去呀。那时候也没有多想，以为真的是去青岛打仗，上了岸就能找到自己村的人了，没想到来到了东北。因为都是之前民工，大姐又是昆嵛山二区的支前队队长，还是个女的，在船上又替他们民工说话，上了岸就自然地对大姐亲近起来，主动找到大姐表示。有些话他们在船上不敢说，怕部队首长和蓬莱县大队的人批评他们思想落后。到了庄河就去岸边等着自己村的队伍上来，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村里的队伍根本就没上来。现在他们怀疑村长带着他们村的人在栾家口就没上船。至于别的民工等不到自己的队伍又回不了胶东，

村长向他们保证，完成一次支前任务，就让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到了这会儿，任务算不算完成了。但是大军都到了东北了，想必在山东的支前任务，他们是完成了的。要说政府，就不应该说话不算数，还不让他们回去。说到这里，赵秀英大姐也就明白了，他们不想留在东北，既不想留在东北之前，也不想加入到队伍上去打仗，一心一意只想回胶东老家。而且两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既然毫无保留地把大姐看成了他们最信任的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同时还觉得大姐也和他们一样同病相怜，不觉之中把这位女村长和女队长当成了自己回胶东的希望，大姐也就不好不替他们做主了。赵秀英大姐上岸后，

0: 一个错误，至少是混乱中的一个误会。赵大姐和这两个民工聊起来，问他们的基本情况，是不是党员？不是。家里都还有啥人？两个人又哭了，都说上有80的高堂老母，下有不到1岁的孩子，他们要是回不去，刚刚土改分到的胜利果实，也就是土地，根本就没有人种。大姐听了这些话，也就相信了他们。这是大姐一生的秉性，她似乎从来都不会怀疑别人有可能对她说假话，尤其是这样两个大男人，说着说着还哭天抹泪起来。大姐这时候仗义又爽快地说，这个事情咱们就这样办，你们俩的情况和我差不多，现如今既然脱离了咱们自己人的队伍，你们就暂时先跟着我，我呢也有自个儿的特殊原因要回胶东，但你们真想跟我一起回去，就得跟着我一起等，我不能一个人回去，就是回去也得等到我的人上了岸，然后和这里的上级党组织和部队交涉，拿到正式的手续，然后一个不落的把他们全带回去。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这样，那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区长当初交给我的，我把他们从爹娘和妻子儿女身边带上战场，要是不把他们一个不落的再带回去，我对我们区长和他们的老子娘、媳妇儿、孩子都没法交代。那两个人立马回答，
1: 愿意，这太好了，我们就跟着你了，你说怎么等我们俩就怎么等，你说要等你多久我们就等你多久。
0: 那个叫刘廷华的还恭维起大姐来，他说，
1: 我们村也有一个你这样的女村长，说话算数，能干，办起事来干脆爽利，我们全村包括我们这些老爷们儿都信得过他，当他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他在，鬼子占了胶东那么多年都没有打进我们村，你跟他一样，从这会儿起我们两个别的啥人都不信了，我们就信你，跟你一起等，然后和你一起回胶东。
0: 这两个民工和大姐进行过这么一番谈话以后，倒像是去除了心事，能吃能喝能睡，什么也不想了。倒是大姐明显有了心事，一个人跑到海边，一边继续每天的功课，朝大海上眺望，等待赵大秀和他的人乘坐的那条船靠岸，一边想自己的心事。当晚赵大姐就拿定了主意，回头就去找温营长，两个人关上房门，进行了一次很严肃很不愉快的谈话。

0: 姐当天晚上要和温营长谈话前，先找到的不是营长，而是千秋。因为在营部是千秋一天到晚跟着营长，做营长的警卫，还要当他的通信员。大姐先去见了千秋，笑着哄他说，千秋啊，咱们认识这么些天了，你觉得大姐待你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千秋吃了一惊，
1: 咦，大姐怎么了？我做错事了吗？你瞧大姐你这话问的，大姐待我没说的，怎么着呢？
0: 大姐这时就又说，那你听不听你大姐的？千秋这时候就有点明白了，大姐有事要求他，可他一时真猜不出大姐有什么事能求到他的头上，就笑着说道，
1: 大姐 你怎么了？你有什么话就说呗，有什么事让我千秋去办，只要不犯纪律，千秋立马就跑去帮大姐去办。
0: 虽然知道大姐已经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以后，千秋和大姐的关系似乎稍稍拉远了那么一点，但是知道了这些，反而让千秋在和大姐相处时心添了一种平静。大姐在平度城下的表现，大姐在海上的表现，还因为在船上，在他们俩之间发生的这些零碎的故事，那种虽然被大姐结婚的事淡化了，却依然存在的曾经温暖过千秋的心的东西，所有这一切即使到了此时，仍然让千秋对大姐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与尊重。虽然在这种情感中新增添了某种不是很清晰却已经存在的距离。参加八路一年多，让千秋心中拥有像他对大姐这样的特殊感情的人还没有很多。一个是温营长，他的首长，革命引路人，还是到了营部工作以后连踢带打，三下五除二就教会他怎么打仗的人。不是温营长，有八个千秋也死在敌人的枪弹底下了。还有曾经有一次，温营长仍然用那种半开玩笑半带着真实的轻蔑的很伤人的话，三言两语就让千秋明白了，革命就是让天下所有穷人都有饭吃，不像他一样长到13岁还光着腚，因为没裤子穿，让邻居家串亲戚的女孩子隔着矮墙笑话他。尤其是温营长的最后一句话，比当兵半年指导员讲了多少遍的政治课都更让千秋一下子就透彻地理解了为谁革命、为谁打仗这个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他的革命觉悟就是温营长用这样一句初听起来让他觉得受到了侮辱的话树立起来的。第二个让千秋拥有个人特殊感情的是他初入伍的时候老班长刘贤章。千秋入伍一年多，经历了好几位班长，之所以会独独对刘贤章有感情，首先因为后者是他入伍后的首任班长。到了部队，千秋什么都不懂，连吃喝拉撒睡都是刘贤章手把手教会的。更重要的是，当兵以后有一次跑操，千秋出了大错，丢失了子弹袋里仅有的三颗子弹。那年月丢失子弹是要枪毙的，老班长没有向连长报告，带着千秋沿早操的山路又跑了一趟，找回了三颗子弹。这在千秋心里等于是救了自个儿的命啊。

安能想到的原因还是上面说过的那些。大姐作为一名女之前队队长，在平度东门外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大姐的英勇表现几乎成了他们营在那场战斗中反败为胜的关键。大姐在三天四夜的渡海过程中，作为铁三角的成员，帮助了温营长和刘德全，将一船身份不同、来历各异的人平安地带出险境，成功登陆东北，这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有过三天四夜的海上行程，在千秋心里，大姐不是她的一个领导，也成了她的一个领导。作为领导，大姐有和温营长极像的地方，譬如遇事果断，作风泼辣，说干就干，不但雷厉风行，而且执行力强。但更多的是不同。作为一名女性领导，大姐会在渡海北上的航程中，时时处处惦记着船上的每一个人，谁吃了干粮没有，谁没有喝水，谁吃了还想打马虎眼再要一份食物，饮双份的淡水，他都记得特别清楚。不会让胆小不敢说话的人吃亏，也不会让想多吃多占的人蒙混过关占到便宜。还有大姐自从开玩笑一般的认千秋做了弟弟以后，就真的像一个大姐，无时不在地关心着他。一会儿看不见千秋，就要到处寻找他，不让千秋离开大姐的视野似的。而且无论何时，大姐只要看到千秋，哪怕还离得很远，脸上立即会鲜花绽放一般现出笑容。而这时长得好看的大姐在千秋的眼里就更加妩媚动人。千秋有时也会不知不觉地将大姐和温营长做个比较，这时就会想到作为领导的两个人真是天差地别呀。温营长是那种动不动就扯开嗓门大声骂人的人，要是千秋把事情做错了，温营长直接骂一顿还好受些，最受不了的是老温实在气不过时就又不骂人了，他用一种恶毒的嘲笑取而代之。老温只有在他实在瞧不起你时才这么干，那时你就知道自己这一回死定了，在营长眼里你就连一滩狗屎都不如了，他都不屑地骂你了。大姐可不一样，你事情不会做或者做不好，大姐也会骂你，但是她哪怕像老温一样用嘲笑的语气说你，你感觉到的也仍然是满坑满谷的善良和疼爱。在千秋那个年纪，有些事情是不可能想得明白的，譬如为什么大姐会在她的心中成为和温营长、刘贤章老班长一样有特殊感情的人。其实真的能一下子想起来的理由都不是，而那真的理由即便在千秋自己心里也是恍恍惚惚、如云如雾，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姐在她心中什么时候像是她的亲大姐，她自己也不知道。但这种明显超出了革命队伍同志间正常关系的感情，一旦生长起来，又让千秋觉得自己和大姐之间与自己和别的同志间的感情不完全一样了。千秋都没有想过能够为大姐做点事，回报大姐对自己的亲近和爱该有多好。但是这种事由大姐亲口说出来了，千秋才知道这种帮大姐做事的愿望不仅早就在自己心中存在，而且还成了一种隐秘的渴望。大姐这天晚上笑看着千秋说，

0: 要是这么说，我可就真信了。今天我要跟你们营长谈话，你在门外头给我守着，我和他谈的事情一句都不能让外人听见。只要我们还没有谈完，你一个人也不能放进去啊。千秋装成生气的样子说，
1: 哎，大姐，这算什么呀，你去吧，我保证不放一个人进去。
0: 然后大姐就冲他举了举拳头，进了营长住的那间教室，还关上了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千秋持枪立在门外，身后就是那道裂了几条缝的门。不想听里边两个人说什么，但还是全都听到。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大姐对温营长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1: 我要带着我的人回胶东，你不能拦着，你还要帮我。
0: 老温显然像千秋一样，也被大姐的这句话给惊住了。接着千秋就听温营长很生气地说，
2: 赵村长，赵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党中央要我们渡海北上，和蒋军争夺东北，这仗还没打呢，你就要回胶东？你说说个理由我听听。
0: 大姐就说出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山东军区并没有要求胶东军区把之前民工也送到东北来，不能因为这种事发生了就不管了，得纠正。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赵大姐说出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山东军区并没有要求胶东军区把之前民工也送到东北来，不能因为这种事发生了就不管了，得纠正。赵大姐说，我和现在仍然滞留在庄河的两名民工都是跟你们一条船来的，我已经见过了萧华司令留在庄河的联络副官，他不反对我带着我的人回去，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回去啊。来的时候我们区长交代过，按照我们老区政府的习惯，但凡是出民工之前，任务完成以后，必须由部队出一道正式的手续，比方说写一封正式的信函，说明我们在完成支线任务过程当中的表现，同时证明我们已经完成了支线任务，批准我们回去。现在我的人还没有上岸，二分区独立团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能够找到的只有你，我要求你不但要同意让我们回胶东，还要帮助我们回去，给我们弄到渡海的船、干粮和水，另外还要给我们写一封之前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的信函，让我可以带回去交给区长。千秋这时候就听出老温已经生了大气了，他已经在屋里转着圈子哼哼起来，他说，哎呀，赵秀英同志，我刚才说过了，虽然你不归我领导，这种时候你们不能回去，不应该回去，不过

这件事你也不用跟我讲，我不拦就可以了，还要让我帮你？你想什么呢？啊，还有那封公函，眼下这种情况我怎么写给你啊？说你们完成了全部支线任务，我们到了东北还一仗都没打呢。两个人话不投机，大姐就咄咄逼人地和老温讲道理。即使萧华将军的那个联络副官说的话不能算数，那你现在马上就立即告诉我，无论是延安还是山东军区龙荣桓司令员下的哪一道命令里有那么一条，胶东的知权民工必须和你们部队一起渡海到东北来打仗。温营长到了这个时候就有点语拙了，也更火了，大声咆哮道：你问我这个，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别说没有，就是有，也不会传达到我这一级干部。你当我是谁呀？大姐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你别骗我了，你一定知道，你就是真不知道，也猜得到。你是谁呀？你是老红军，什么事没见过？什么事情能瞒过你的眼？无论延安还是山东军区的命令里都没有让之前民工跟着部队渡海到东北这一条，所以我现在更有理由相信我就是因为糊涂上了你们团长的当，穿了你们团的一套军装，才让许司令在蓬莱栾家口码头误会了我。他当时最担心的一定是胶东军区凑不够上级要求的30000部队渡海，只要看见一个穿军装的就认为是部队上的人，不管你对他说啥他都听不进去。结果我和我的人还有别的不少民工支前队就稀里糊涂的上了你们的船来到了东北。千秋这时候才知道赵大姐原来还有一副伶牙俐齿，真是一物降一物，温营长遇上他反而落了下风。老温最后被赵大姐逼急了，干脆说：你直说吧，你到底

0: 虽然我们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一起打过平渡，又一起过海，也算是熟人了。你得帮我，我就是赖，也赖上你了。对了，还有一个招远的，一个日照的，我也要一并把他们带回胶东。他们各个家里都有80岁的老母，还有吃奶的孩子。千秋听到老温又哼哼起来，不过已经变成了牢骚似的嘟囔了。
1: 哎呀，他们都有80岁的老娘，就我没有吗？
0: 但是千秋已经不关心他在说什么了。赵大姐的话已经彻底地惊动了千秋的心。大姐要带着自己的人回胶东，这件事不但是他千秋没有想到过的，更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他的心先是震惊，然后就慌了。为什么会慌呢？他不明白。这时候千秋又开始仔细地听着屋里的动静，特别紧张地想听到温营长最后的回答。但是没有声音，老温的回答就是不回答。千秋听到大姐又开始从头试图说服老温。温营长，我也是一名党员，我还是一名村干部，我和我的人并不是不想和你们一起留在东北打仗，和你们一起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千秋知道大姐能够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一上岸，中央指示精神就正式传达到了每一名官兵。但是第一，我和我带到平渡去的人，当时受领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配合你们团在胶东打完大反攻的最后一仗，完了就回去。没有接到过命令说还要在完成胶东的支线任务以后跟着你们来东北之前。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温营长，你作为一名老红军、老党员，一名部队的领导，你得体谅我们这些之前的民工啊。我带到战场上来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是农民，家家都有父母、老婆、孩子，他们到底和你和我这样的党员干部不一样。我们不能用要求我们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们这些普通的翻身农民。作为他们的队长，我更不能将他们带出来就不管了。我出发的时候对他们的亲人承诺过，到时候一定带他们回去。这件事真的和我自己革命意志坚定不坚定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共产党对老百姓说话算不算数的问题。好好的把他们带上战场，然后再一个不落的把他们带回去。无论是区长还是我，只有这样做了，以后部队打仗在组织之前，我们的工作才好开展呢。哎，温营长，你怎么不说话呀？是我在这里对一屋子空气说话吗？这时候老温依然没有说话。忽然大姐的声音压低了，说出了让千秋吃惊万分的一句话。温营长，我还要谈一下我个人的情况，这个情况也和我的革命意志是不是坚定没有关系。我的孩子还没有断奶，去平渡战场之前时托付给邻居照看，我个人也不能留在东北的原因是，我不但是他的娘，还是他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亲人。温营长好半天都不说话了。千秋已经不觉开始习惯只有大姐一个人在说话。这时候老温忽然勃然大怒，对大姐大光起火吼道，
1: 你也不能留在东北，我也不能留在东北，那我们都回胶东。我也有老婆孩子，

0: 但你我都走，东北的仗谁来打？赵秀英同志，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我们入党时怎么说的？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牺牲一切，到了这个节骨眼儿，那话就不作数了吗？我川北老家真的有80岁的老娘，我的孩子也刚刚生下来，还没有出满月呢，不是也和他娘一起渡海到了东北吗？他们娘俩坐了哪一条船？这会儿在哪里？是不是上了岸？还是翻到了海里？我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怎么办？我要哭吗？老温才刚刚说到这儿，千秋就真的听到屋子里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开始还不明白那是什么声音，但是很快就明白了，那是有人在哭。不是温营长，而是赵秀英大姐。她不能放开声音大哭，只能用两只手捂住嘴，发出了一种小心压抑，同时又因为这小心和压抑格外惊动人心的嚎啕。是的，不是一般的哭，是那种山洪爆发式的嚎啕。一个没有想到自己会哭的人，突然被一种什么样的思念打动了，一直以来被封闭的情感之水突然冲决了意志的堤坝，从天而降一般汹涌流泻，长江大河一般充满了河床，淹没了两岸的田野。老温一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女人哭，这时候的老温显然更生气了，用更大的嗓门喊道：赵秀英同志，你在我跟前哭什么？有用吗？我是你的领导吗？啊？接下来千秋听到了老温像急行军一样在屋子里来来回回的走动的脚步声，山摇地动，听得千秋在门外害怕起来。他知道营长一旦这么走动起来，那就是他对某件事情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果然温营长跟着就站住了，大声吼叫道：
1: 啊，我问你，你刚才说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亲人，那孩子的爹呢？他就不能管你们的孩子吗？
0: 千秋在门外突然听不到大姐的哭声了，此刻她自着眼泪，不愿意透过门缝看见，但是因为不放心，还是回头透过门缝看了一眼。这一刻赵大姐低着头，头发脸上，她看不到大姐的脸，却分明听到了大姐的泪珠子从来连眼泪也没有了。抬头看着老温说：老温，我可以不回答你的问题吗？温营长什么也没有再问，哐当一声拉开门就冲了出来，吃惊地看了一眼千秋。
1: 哎，你怎么在这里站着？
0: 忽然，他那两只三角形的眼睛就透出

守在这里的，是不是啊？刚才你是不是都听到了？听到了就进去劝劝，告诉他他又不是我的兵，他的事跟我说得着吗？真想回胶东，他等到了他的人，自个儿找条船，再带上另外那两个招远和日照的民工，马上就可以走，没有人会拦他。但是一旦他正式对我说出了这件事，这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了。我没有得到授权让任何已经渡海来到东北的人再回到胶东去。另外，刚才我对你说的话也从来没有说过，他就是真回了胶东，这件事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这句话你记好了，不是我批准他带着他的人回胶东的。说完了，温营长抬腿就走，连一个回答是的机会也没有给千秋。这时千秋的心里仍然惦记的还是那个赵大姐刚才没有回答温营长的问题。在蓬莱栾家口码头开船时，千秋想到过赵大姐的男人在另外一条船上，这个晚上听起来又觉得不像是那么回事了。17岁是个男孩子肚子里藏不住话的年龄，千秋什么也没想就追上了营长。哎，营长，我刚才在外面听了一耳朵，好多地方我都没听清楚。嗯，赵大姐的男人到底怎么了？千秋没想到营长听了这话竟然站住了，用一种在他看来极端轻蔑的目光盯了千秋一眼，只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你这个傻瓜。说完了抬脚就走。千秋回转身子推门走进那间教室。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赵秀英大姐看上去已经平静了，但是

0: 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5: 这样过。自己又能
2: 用
3: 他们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8: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

0: 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陈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在新西兰致力于传统武术传播的乔炳友老师和他的儿子乔旭博，请听记者沈彤对他们的专访。乔炳友祖籍山东东平，是宋代水泊梁山的故地，这里民风尚武，因此乔炳友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但是真正让他了解传统武术，还是得益于一位亲戚在他初中时期给他传授了一套大红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乔炳友，北京体育大学的武术专业的老毕业生了，现在呢在新西兰那边做事，就是教咱们的传武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乔旭博，我毕业于奥克兰理工大学，然后呢之前也是随我父亲在新西兰那边上学，然后后来踏入社会去上班。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咱们中国国内的这个发展前景可能对我像我这种年轻人来说会好一点，然后呢我就选择了回国开启了我的新事业。
4: 其实也可以介绍，其实也是跟武术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3: 是的是的，对，
4: 就是跟在自由搏击行业里，是吧？
3: 自由搏击、拳击、散打，就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武术的设备嘛，
4: 反正也是就是还是没有离开武术这个行。
3: 对，是的，对。
4: 那乔老师可以先，那时候我看简历写的比较简单啊，您小时候说，我看您家乡是那个水泊梁山，这肯定是不是有关系啊？跟您小时候习武？
2: 我觉得我习武的话呢，对这个我们家乡那块的这种尚武之风对我有点影响，因为离水泊梁山很近，所以说呢，很多人有习武的习惯。这样呢，我一个是受这个地域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地尚武的民风还算比较盛，很多的怎么说呢，我记得我从小是瞎练，就自己反正别人练我也瞎练，没有经过太多的正规的训练。但是上了初中以后，我有一个表舅，他是练传统武术的，练大红拳的，哎，他教了我一阵子，这是我算是我带入门

0: 我那个表舅开始就一直开，就没有断过。大红拳，我不知道他那个拳种的来历，他练的来历，但好像他有点世家，就是我那个表舅的爷爷或者太爷爷，是据说当时很高的高手。到他这辈可能我估计是有点没落吧，但是他功夫也很好。他有一些练功的方法，我当时因为比较小嘛，也不太懂这个东西。他教我一些练功的方法，我觉得当时他说也小，很难接受，很辛苦。你比如说他教我一种功法叫，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往。那个图井往井里打拳，往井底下打拳，最后你把水能打动了，打那个水哗哗响啊，这种功法，还教我一种闭气功，就往四个方向，弓步冲前打拳，你不能换气，你打几圈说明你的功力有多高。哦，那个很要功力，很难的。大概我就印象里边，他教我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点悬也好，是有点难练也好，反正就是。很高深的那种，挺费功夫的，挺费功夫。就柔韧性后，你一旦练上之后，这个柔韧性它就出来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难，有3个月，你只要是常踢腿、常压腿，基本上就出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惊奇。

0: 是当时那个条件，那个年代可能有点费劲，所以就走了武术这个项目。他不是，他是我们是参加全国统考，高考你也要参加，然后这个他有单独拿出来的武术的就专业的比赛，他跟全国的高考体育大学招生，他跟全国的高考是统一招生的，只不过是你比如说我是武术专业，他是体操专业，
1: 不算
0: 啊、
1: 特长生，
0: 就算特长生
1: 就
0: 嘛，
1: 算特长生。
0: 就算特长生，对对，大概是这么进的北体。他要求当时我记得可能他要求有两趟拳，两趟器械，还有一些基本功的展示。就是你最基本的就这些基本功，踢腿翻跟头乱七八糟这个东西，你得人家他有标准，包括你各个关节的柔韧性都有标准，你要达不到标准，你达不到武术运动员标准，他肯定就不要你呗。当时反正也算对一个高中生来讲也是挺难，你要不下功夫练也达不到他的标准，我觉得算很高的。我们是这么进的北体。
2: 此时，恰好乔炳友还得到了一位来自少林寺的耿师傅悉心指点，进行了2个月的强化训练，为他顺利考上北体大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0: 我觉得，在我上大学之前，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这个表舅呢，他还带我见了一个人。他教那个东西太传统了，不是咱竞技武术要求的东西，所以他带了我见了当时一个少林寺的一个老师。那个少林寺的老师正在休假，在他的家中，俗家弟子。这个我跟他学了2个月，就学套路，学考试那些套路。他教我的一些棍啊，还教了我螳螂拳等等等等，算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也算我的，就引入真正竞技武术套路的一个，算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老师吧，恩师吧。这个他叫耿成喜，如果他能在节目里听到这个名字啊，我姓乔，叫乔没有，他有没有教这个一个学生？我觉得如果能听到的话，他会很欣慰。我就这样，其实我很想念那个老师，针对性比较强。接下来因为读高中嘛，就自己找时间训练了。后来在考大学之前，我还到我们县的东平县的武术队，找他那个教练给指导指导等等等等。
2: 来到北体大，也为乔炳友打开了一扇竞技武术的大门。
0: 应该是另外一个世界，北体我觉得人才济济吧，这些教练们都，我觉得怎么说呢，都很厉害。在那里算是真是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武术，你都可以见到很高的水平。反正我们到大学以后，主要是练竞技套路为主。它属于竞技武术。一般的，咱国家推广的这个体育大学里边的这武术系或者武术学院，它都是推广的这个竞技套路为主多。因为我们进去之后，因为国家咱向全国推广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以学这个东西为主，练这个东西为主。就竞技武术里边，你包括现在学裁判的话，学规则，它的规则也在改，动作也在改。竞技武术这一块，主要的是我的理解，它就是给别人看嘛，展示中国功夫嘛，它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功夫。这个东西跟真正的传统武术，你比如说它从战场上下来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含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这个咱们竞技套路，你就练套路，练好了就好了。真的传武，它是要练功法，就有好多的功法。你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不是老话吗？你光练套路，练再好，它只是一场套路。你包括实战的一些推手啊，一些拆招啊，这个东西，咱们这个竞技套路里边应该是少。因为在大学里我们开课开散打课，那算是我们的专业课，所以说除了练套路之外，也有类似的课开。当时是我觉得就是跟着大家上课，没有太多的概念，更喜欢哪个？因为就算是你的课程，你必须学好，就大概是学不好你毕不了业，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当时没有对传武有太多的这种，就是想法，当时确实是就是上课嘛，毕业，然后将来找工作，大概在大学的想法就是这样。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没想到，在自己大学毕业之后，乔炳友还会重回传统武术，这还得从他在天坛公园结识一位陈氏太极拳传人孔师傅说起。
4: 那后来您是怎么就大学毕业以后是学的太极拳呢，还是 这个就是在大学期间就对传武又发生兴趣了呢？
0: 在大学的时候对传武虽然感兴趣，我跟一些老师练过中国的传统气功，但是那时候也没有时间出去找老师，因为那时候学校管得挺严，就是你晚上几点回来等等，天天上课，那时候没有周六周日，只有周日
4: 啊，就只是还休一天的时候，
0: 还得休一天的时候。所以说呢，虽然感兴趣也想找老师学一些传统东西，但是就好像没路子。
4: 哦，那这个后来您是怎么认识这个杨大师呢？
0: 大学毕业之后呢，分到一个煤炭部直属的一个学院吧。
4: 哦，
0: 然后我在那里当教练、当老师，当了大概有一年多。后来我的大学一个同学，他在天坛公园，他经常溜，他分到首都医科大学，他也当老师。他在天坛公园认识一个教太极拳的老师。
4: 嗯，
0: 我们俩见面时问我，他说：“强明，你还想不想学这个太极拳？”这我说想，没老师。他说：“我带你去见。”就这个同学把我引进了我的第一个太极拳的老师，叫姓孔，叫孔师傅。我跟孔师傅练了一年，基本上这个传统的太极拳、陈氏太极拳套路，一路二路我都学会了。这个老师呢，当年我的这个老师应该是75岁，就孔师傅当年已经75岁了。他就看我呢，他说：“你既然是练武术的，搞武术出身的，你的基本条件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练点功夫呢？”他当时跟我这么说。
4: 嗯，
0: 我说我。这不正给您练功夫吗？他说不行，他说我没有功夫，但是我遇到了我的师哥，我把你领到我师哥那里，他这个人有功夫，你跟他学，我教不了你了。这老师非常谦虚，就是孔师傅把我带到了杨老师面前。大概是我认识杨老师是这么一个过程。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

0: 头再来，也让乔炳友深刻体悟到传统太极拳的技击性。
1: 说这个陈氏太极还是给我形容的就是刚柔相济，快慢相间，螺旋缠绕，松活弹抖，弹抖是吧？是
2: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1: 对，风格特
2: 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就是我给我他也在就是那个楼下的那个机房里表演了一段吧，
2: 嗯，
1: 就是相对来说陈氏太极好像是比较有劲儿吧，我感觉是更讲究积极性。您是怎么看陈氏太极？
2: 我怎么说呢？
1: 而且您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就是练了那么多年的竞技武术，最后是从太极拳来找功夫，我觉得也要一般人现在也不太理解。现在太极拳给人的感觉好像主要还是强身健体吧。
2: 这块我着重说几句。
1: 嗯，
2: 我到了老师那开始正式跟老师学他这套东西之后，
1: 嗯，
2: 他让我把以前学过的所有的东西，第一都不能练了。第二都忘掉，就是说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例子。有一回我就是在上课之前大家热身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下压腿，就撤压腿，很普通谁都会的撤压腿。老师从后边过来踢我一脚，他问我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压腿啊。他说我教过你压腿吗？我说你是没教我，我没教你的东西一样都不要练。有这么一个就小的一个故事，就很说明他让你把所有东西全忘掉。我们叫换劲儿，就太极拳的劲儿跟你练别的东西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换劲儿是很艰难一个过程。你要再练别的，再练这个，你什么都练不了，你的劲儿过不来。
1: 对，有那个有这个原来练竞技武术的，后来又练、
2: 那个、
1: 又回去练传统武术，是好像有这个过程。
2: 对对对，而且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艰难，非常艰难。
1: 是难在哪里？
2: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可能就是也算比较愚笨。我跟了老师十多年，虽然力气各方面的功力我觉得大增，但是我觉得太极拳的东西，太极拳的劲儿。没在我身上，老师不是不教，老师很想教你，但是太极拳劲儿，我们叫不上身，就功夫不上身。你说出去，咱就老百姓讲，你出去是呼噜几个人没问题，但是你不是用的太极拳的劲儿，这是个难点。就他不是不教你，但是你功夫不到的时候，不是那个劲儿。直到后来，我跟我师哥可能连续推手推了2年，大概是，哎，我觉得这劲儿我有了，就换过来了。你想这个时间长度很长，十多年的时间，我觉得哎，这个劲儿我有了。
0: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

0: 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曹建东和王涛。
10: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1: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

0: 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杨文护老师一生淡泊名利，潜心研修陈氏太极拳，中华拳艺已至大成。陈氏家传一路二路太极拳技艺炉火纯青，杨文护老师传授的一些门类基本功研习方法也让乔兵友大开眼界。
2: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师傅教我们的这套东西，它不只是拳法，不只是一趟拳两趟拳，它有很多独特的练功方法啊、大家都知道的太极拳的这种基本练功方法，包括太极尺啊，包括那个抖这个大杆子啊，等等等一些装法等等，这些都有。但是我们那里边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我觉得我说了我不知道犯不犯忌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装法叫活装，咱们站桩都是定的不动、我们有个活装，我觉得那是练功夫的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叫金刚马式，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一些练功的功法，是我觉得是我在其他门里同行聊天，你听不见
3: 啊，都没见过。
2: 对，我觉得是这样，反正是有好多东西它是独门的东西，所以这样练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跟其他的门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不能说谁对谁错或者谁好谁坏，但是我觉得有点独到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
1: 乔兵友表示，自从跟随杨文护老师习练太极拳，也让他对传统武术有了一定的颠覆性认知。太极拳真是有积极性的。
2: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杨老师正式收我弟子之后，我对武术的理解的概念是颠覆性的。
3: 那您说的这颠覆性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刚才可能也提了一点，就是大家都是不认为，现在都大多数都不认为太极拳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那个传统武术了，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在世界大家也都认可，但是在这个100多年前，那太极拳是其实是作为三个内家拳，我看历史书啊怎么讲，是和八卦掌和形意拳是平就是一样的嘛，是可能还那个名声更盛，特别是那些传奇的人物。
2: 对，我的理解啊，个人见解，我只能是这么说，就是我师傅教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认为就是纯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东西。
3: 那就是他还是非常讲究积极性的，
2: 非常讲究积极性，而且一点一滴一招一式，我们练的拳走腰腿为主，跟其他的拳真的不一样，这是其一。还有一个，他很注重，杨老师就散手很有名。他很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市，据说就散手就很厉害。这人很能打。我跟他学了之后，为什么说呢？我给你举个小例子啊，我不愿意说太多，因为我可能这样说可能也有嫌疑。我在天坛公园遇到过别的老师，也练了好几十年太极拳了。我那时候还没进太极的门，我不懂太极拳。我跟他就是大家一块儿就推手嘛，玩嘛，我还不懂推手，我就给他推起来了。我们俩推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师不能把我怎么的。他当年50多岁，我20多岁，我一练武术的，又灵活又有劲儿。他当时他拿太极拳的技艺，他左右不了我。反正我明显的给他左右不了，后来是我看人岁数大，我就自己诈败，我自己是输了，我自己躺地上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跟我的这个杨师傅也动过手，就是孔师傅带着杨师傅，我们三个人也是在天坛公园，我跟杨师傅也动过手。我说杨师傅，我知道你有功夫，我年轻，您只要不把我打残了，你摔我几下没事儿。完，我当时我这么说嘛，我师傅当时考虑3秒钟，行，你来吧，反正就咱三个试试吧。我在给我杨师傅动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你在他面前就小孩，他怎么扒拉就怎么使。你看，我跟两个不同的人，都是大概同一个年代的人，都是练了几十年太极拳，都动过手。这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3: 那时候您的杨师傅那个年纪有多大呀？也有六七十了，
2: 得有接近60了吧？
3: 接近六十，
2: 差不多。所以我那时候你想，不到30岁，20多岁，那时候正。年力壮，正年轻力壮的时候，正盛的时候，所以我跟人家就是，你在他面前你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他说怎么摔你怎么摔你就怎么摔你，说什么时候爱你什么时候打你，那你打的你晕头转向，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人家怎么打的，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原来这是太极拳
3: 啊。那这个方面可能听众也非常感兴趣，就是我们经常会问到传统武术能不能打，其实现在就是非常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吧，前几年的事儿，就按您的这个解释来。

0: 咱俩只要靠上身体，手折搭上，我让你起不来手起不来脚。果不其然，结果我们俩就是几个回合之后，一旦沾上，他想打我，他应该是没机会，大概就是周旋了，就周旋了几分钟认输了。有这么一个孩子，
1: 嗯，
0: 有这么一个孩子认输，认输之后，后来他请他的师傅过来，还专门拜见我，说我在新西兰那么多年啊，就见您是真功夫，开玩笑似的，就有那么一回事儿吧，大概是。
2: 那您就是说，您那个杨大师，杨师傅传你拳的时候，是和当时当下那时候您学的大多数的太极拳也不太一样，是吧？
0: 我孔师傅教他俩是一个老师徒弟吧？
1: 嗯，
0: 我孔师傅教我的徒弟，我到我杨师傅那叫改拳。你不是会套路啊？会的，改拳，光改拳我就改了三年，就是把架子换过来，他那个架子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把架子换过来就换了三年。
2: 您也要捏架子吗？他们有的那个来那个太极拳老师说，当时学的时候要老师要一步一步把你的架子捏准了吧，还是怎么着？还或者说每个流派是不一样的，是吗？
0: 你这个话呢也可以这么理解，叫捏架子，就说我们一般要求是三年，第一路三年你把架子打的就是按老师看法就是哎差不多了，然后他才会想办法会接下来可能会教你二路。你如果一路你练得不好，他不会给你往下进行，是不太一样的。
2: 这也是传武的方法是吧？他只教你的一步一步教。
0: 对，反正我的理解，好多东西老师不是不教你，老师曾经跟你说过，但是你做不到。哪天你领悟差不多时候，你功夫到差不多时候，他一点你马上就通了，外边是一片天地，你马上就能看清楚。但你不到这个点的时候，没有任何意义。
2: 所以那个好像传武就是讲究那个口传心授，然后对拳理拳法的就不像咱们您在那个体育大学的时候，他会有一门课，他会把你那个理论讲得很清楚，
0: 对对对对，
2: 或者讲得很透彻。
0: 嗯嗯，
2: 太极拳是一个实验的拳种，必须你感悟了以后，你才能就是说才功夫上身吧，或者你能理解了，你才能上。您这个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什么借劲儿听劲儿什么，这个那对内力，我们那时候讲也比较混乱吧。
0: 他这种东西是这样，太极拳这个我的理解啊，
2: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中国人都讲气沉丹田，
2: 嗯，
0: 或者沉肩坠肘，这是太极拳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
2: 嗯，
0: 你身体这个要中正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2: 嗯，
0: 但是真能把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做到了的人还不多。你把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做得很好，你一趟拳下来，这基本的动作一趟拳下来，你基本的动作如果都做得很标准很好的话，你功夫已经不低了，已经就是到一定程度了。我讲一个沉肩，沉肩坠肘是吧？沉肩，说肩什么叫沉？我师傅，我师哥当年跟我讲，自己坐着把往下这个肩一沉，把自己的肩能拉开，他们能伸俩手指头进去。
2: 哦，就肩子就
0: 自己拉开，能伸俩手指头。这时候你的肩才叫沉下来了，否则你这样不叫沉肩，就它的标准是跟普通人理解的这个沉肩是不一样的。
2: 那您那个跟那个形意拳呢，我们叫这个什么四民武术社来的形意拳的有位老师，他们好像也讲究把这个就是先把这个筋骨都打开，他那个时间也挺很长，
0: 对，
2: 他们站桩站的也很长，也是一个基本的动作，有的就一个劈拳就练三年，
0: 对，
2: 其实差不多意思，
0: 差不多。因为我们练沉肩是有一个叫天地桩，这个桩就是练沉肩的，你肩沉好了，你浑身也就通了。这个事儿当时反正是练的时候说是简单，其实很辛苦很辛苦，不让你蹲低了，就让你站着，侧平举你就给我待着，这里都说好了，站好了不许动，浑身是汗，
2: 嗯，
0: 巨疼啊，你时间长了受不了，
2: 嗯，
0: 待一个小时试试，然后你的身体就会上下全通，你肩就你只要能坚持一个小时以上，你的肩就沉下来了。他这个东西需要这个过程。你说你这待五分钟大家都能待，十分钟有些人能待，十五分钟就不是很多人就待不了了。
2: 嗯，
0: 你再长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种，你说有人能写出来纸吗？没有，反正他这个东西也是那么练出来的。
2: 嗯，
0: 沉肩你看大家都理解吧，沉肩啊都会啊，沉肩其实你那个不叫沉肩，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气沉丹田，谁都会说唱戏的也要气沉丹田，大家都气沉丹田，标准是啥？这个问题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困惑很多人。我在大学也问老师，我说什么叫气沉丹田，当时老师给我的回答就是你俯视呼吸就是气沉丹田。当时我得到回答是这样，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大家都在就求知嘛，都在问嘛，你不懂吗？后来拜在杨师傅门下的时候，杨师傅门下的时候，什么叫气沉丹田告诉你啊，给你通俗点讲，不用讲那么多玄的，你把你的小腹给我鼓起来，小腹就丹田有位置嘛，以它为中心球给我鼓起来，这就气沉丹田。

0: 气沉丹田，真正气沉丹田沉好了之后，说话呼吸你的动作不影响它，什么时候气都是充满的，这叫气沉丹田。说你站的高的时候好沉，但你架子下去的时候，你就你气自然它就往上浮，你沉不住了，也需要很久的训练，不能影响呼吸，动作改变还要沉下来。这个我自己练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这个很难做到，真是就是常年久练，你慢慢体会到这个气沉丹田，气沉到丹田里边，你下盘才稳，否则的话你都是飘着的。
1: 我理解那就是说，您不管是高架还是低架，都要气沉丹田。
0: 对，
1: 但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0: 非常难，非常难，非常难。就是
1: 这您今天来让我也大开眼界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尽管杨文护老师有以散打实战著称于世，但是他告诫乔兵友在外不要和人试手，以免伤人。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师兄之间的一些推手，一些这种练习，你跟公园里看推手那么人，好像那个方法都不一样，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少出去跟人试手。就内部师兄之间你可以试，但是跟人试手不试。
1: 是因为就是自己家传单传吗？还是说这个方法不一样是吗？
0: 哎，方法不一样，它有个问题，因为大家这个东西太极拳推手总体来说比较文明，文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出手出到什么程度？
1: 这个我理解，他原来也有那个其他拳种的那个大师，他就是他会在意把徒弟打到一个什么摔到什么多远，都有讲究，
0: 对，都有讲究。
1: 就是我摔你1米，摔你3米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就哪怕最后说连摔个姿势都是要事先预好的。
0: 对对的，他大概是你说这个我非常明白。就你出去你跟人不熟，你跟人推手，你这个
1: 万一你控制不住，
0: 对，控制不住你发到别人身上，
1: 容易伤人是吧？
0: 一个伤人，还有大家就撕破脸了
1: 啊。
0: 所以我师傅跟我们讲的是啊，就是他可能比较传统吧，不要跟外人推手，你推手。咱们师兄弟之间可以，那句话叫什么？出手不让人，抬脚不让步，有这么一句话，我忘了是不是这么具体说的啊？不给你下打轮，抬手必须就得有这个事儿。我师哥据说跟着我师傅，因为我师傅在全国各地可能都有学生，有时候他就在这个城市住半个月，到那个城市住一个月，有几年他是这样游走的。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师傅，那时候我他们是早年间的事儿嘛。我大师哥跟着我师傅走。一到一个地方啊，说北京来个老师，说教拳的挺厉害，说那你肯定这些粉丝这些爱好者那就要来试试啊，很多人要慕名试手。我大师哥的话，3招之内我肯定让对方趴下，他说我从来没有输过，看起来有点吹牛，这我师哥给我的原话。
3: 据乔旭博介绍，他还是从70多岁的师伯身上切身体会到了太极拳的技击性。
4: 其实这点呢，我想证实一下，因为我从小到大呢，我之前一直小时候我也是从小学开始练，但是不是练功，就只是会练太极拳。我从小学1年级还是2年级就开始，然后每周六每周日早上先去长跑，然后再练体能，再拉筋，也是我爸也是算是逼着我练嘛。然后呢，我从小到大，我从几岁到十几岁到20几岁这个阶段呢，我一直觉得。一直没有太理解我爸嘴里说的太极拳这个劲儿，因为他天天练，他也天天在跟我讲，他也不光讲太极拳，讲各种武术。直到今年2周之前的时候，我才彻底领悟了太极拳的那股劲儿。因为现在网络上咱们大家都说这个传统武术和这个现代技击来相比啊，就是在网上说的特别相差特别大，有点偏激。一开始我认为有点偏激。但后来呢，这种声音越来越多，我也由不得怀疑。我在想，我爸身上的功夫真的是真的吗？因为他也没有在我面前揍过别人，没有在我面前一打十过，这个我也无从得知。但是呢，像我爸在新西兰那边开武馆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当他陪练， 我也能感觉到他身上的功力，包括那些十七八岁练散打的孩子，像进我爸身，其实也是进不太了，这是一点。然后其实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刚才讲到他那个二师哥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师叔嘛，我们前几天去拜访他，聊了几句天儿。首先呢，这个人的年纪今年是快有八十了，
0: 七十多了，
4: 七十六七了，差不多是这个年纪。那您说句难听的话，七十多岁的

0: 然后呢，我具体没看见他的身材，但是我能看见他的小臂和胳膊都是非常粗壮的，非常有力的。那么我们去到他家去拜访他，然后到他家楼下，我们就开始聊关于太极拳的事，然后我爸开始请教他。我也年轻嘛，我就抱着一种就是好奇的心态，我就向他问，我说太极拳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打人的？因为我爸可能也舍不得打我，之前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师叔呢，那天给我领悟了一下，给我演示了几个招数。一开始跟我讲什么叫山不
1: 山
0: 转
1: 不
0: 水转，
1: 转水转，
0: 后来呢，他所谓的山不转水转的意思，其实就是虽然我们两个已经交手了，但其实我的手的位置是没有动的。我的身体在动，这就导致你感觉不出来我在动，你就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因为只要我手动了，你肯定会有防备意识或者进攻意识。但是如果我的手没动，你就感觉不出来。很快的时间，也就半秒钟时间，他已经绕到我旁边了。绕到我旁边之后，一脚踹到我的膝盖上，然后这个拳头直接到我下巴上，就是半秒钟时间内。你想，我练散打，我虽然没有不是专业队。但是呢，我也是打过比赛，新西兰青少年全国冠军的这种奖项也拿过。我很震撼，就是我竟然被一个快要80岁的老头，这么轻易的就给找到破绽，就那么2秒钟之内。然后呢，我就不信邪，我说再要试试。我说那推手是怎么推的？詹一他粘到我的身上之后，他也是山不转水转，我还以为他又要拿拳头打我。没想到他用他的膝盖挤了我的膝盖，这个在节目上不太好说，得现场演示。他是往那种
1: 他有他的角
0: 往
1: 度
0: 膝，
1: 嘛，
0: 对，他有他的
1: 特定
0: 角
1: 的角
0: 度，往
1: 度。
0: 膝盖的内侧挤。我之前在新西兰，在我爸武馆，我跟练跆拳道的、练柔术的，然后练摔跤的这些人，我们都练过，都互相是朋友，大家都比划过。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因为我身大力不亏，我就算没有技巧，我想让别人拿住也很难，因为我有劲儿。但是呢，那天我让他的师哥，也就是我的师叔，把我的膝盖那个脚柱别住了以后，我就有一种很震撼、很恐怖的感觉。这一辈子到现在没有体验过，就是我逃不掉了，我怎么着都逃不掉了。我如果要逃的话，我肯定只能摔倒。那我摔倒的话，那我就完全处于劣势，他想怎么弄我就怎么弄我。然后我回家我就一直很震撼，我说我20多岁小伙子。我1米9几，200多斤，我还练过散打。虽然说我不专业吧，我起码击击武术我都练过。我居然让一个80岁老头说弄到地上就弄到地上了。我之前一直对太极拳没有概念，直到那次我对太极拳有了概念。这就是这么个故事。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突然间，福尔摩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0: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9: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前。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 见过。忽然看到自己幼儿园的
0: 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0: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肩部损伤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点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现在我们大家平时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啊，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久坐，甚至是伏案工作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平时规定的这种8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这种时间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肩部的这种问题呢现在已经是越发的常见了。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锻炼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或者说叫可以延缓这个问题的发生当中呢，都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来到节目当中，说一说咱们这个肩部损伤的相关问题。介绍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肩部比较常见的一些损伤都有哪些。
6: 对，哦，哎呦，这个肩膀开始痛
3: 不舒服了。
6: 对，这是一种啊，我们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叫学名叫肩部肌腱炎。
3: 哦，
6: 肩部肌腱炎就是你如果前期你如果明白的话，我在这讲，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以有效避免。但有些运动项目是不一定能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游泳是最常见这种
3: 情况。一直需要磨损的就是这个地方。
6: 对对对，特别是自由泳、蝶泳，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一种，就可能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叫肩周炎。
3: 还有学名叫五十肩吗？
6: 对对，五十肩，还有叫什么冷冻肩？
3: 对，人到中年。
6: 对，人到中年特别容易出现。
3: 对，
6: 肩周炎，这以后我们也会详细说一下啊。但是很多人就会把什么肩部肌腱炎，什么是肩关节失稳或者是脱位的。
3: 脱臼
6: 脱臼是严重了。
3: 哦，
6: 脱臼算严重了，算是中期。脱臼呢就是严重了。
3: 哦，是这样的。
6: 对
3: 对对对
6: 对吧，你失稳就是你还没跳出来但是只是稳定性变差嘛。对吧，脱位只有
3: 一二三。
6: 对，一二三。对，这种级别
3: 以前肩部没什么问题啊。
6: 嗯，
3: 去锻炼之后，
6: 嗯，
3: 那么一阵子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朋友光听到这儿就心慌了。
6: 对，
3: 我该不该运动，我还能不能继续做运动啊。
6: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就练了差不多3-4个月半年左右。我先简单描述一下。

0: 身体两侧
1: 啊，自然下垂，
0: 自然下垂。
1: 嗯，
0: 然后呢，你慢慢向外侧打开
1: 啊，
0: 向外侧打开。
1: 嗯，
0: 然后呢，你会出现一种，有些这个朋友会刺痛，像针扎一样刺痛啊。
1: 嗯、
0: 然后呢，你继续往抬，结果呢，你过了差不多十来度，就是那个角度
1: 某一个位置，
0: 某一个位置一起啊，就会有那种酸痛
1: 哦，
0: 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手臂瞬间无力，
1: 哦、
0: 一瞬间手就跟，有的时候咱就说跟那个肘关节磕了麻筋似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但不是麻哈，就瞬间就没力了。
1: 这些都是刚才说的。

0: 然后做这个动作可能某个角度也会出现，特别到两端就是越靠下或者越靠上可能会出现，这是辨别这种方面啊。或者是有些朋友还有，如果是你怎么检测啊，那经常健身的朋友你可能会做过卧推，对吧，卧推一听就推那杠铃嘛，你在推特别是上斜板的卧推，就那个把是往上斜的那种，你推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原来出现过这种，就是推到某一瞬间然后手瞬间就乏力的，就痛，肩膀突然间就痛，瞬间乏力，很多时候就肩部肌腱炎造成的。
1: 这都是肩部肌腱炎的表现。
0: 对，就你是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还有一种怎么样，你现在我现在特别痛，反正我做那个动作就会痛，或者是在健身房做那个肩上推举的那种动作就会痛，结果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哎，我今天特别痛，我以后这个肩练的少一点吧，结果你有一段时间没练，结果在做的时候，在做还刚刚那种检测动作就不痛，就没了。等你再做回去，我又去练肩上推啊，然后我又去做上斜板卧推啊，反正做一些其他动作，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就反正反反复复
1: 又来了，
0: 又来了。这种很多是肩部肌腱。
1: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很多大部分啊，跟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的体态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姿势不正确。
0: 对，本身他的体态有问题。刚刚在复完工作之后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圆肩，就那个含胸嘛，
1: 对，
0: 就含胸哈。你本身在含胸的状态下，我们肩关节的活动试一下，然后挺胸，然后你现在做，和你含胸在做，你总感觉反正是这个肩关节特别往上和往后面是卡，是卡住，卡住呢，很多时候就给中间正好是有我们的肌腱，肌肉的肌腱是穿过去的，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碰撞，弹性的结果当它也是用算是一种结缔组织，我老挤你，老去挤压你，老去磨损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地方不就会发炎吗？
1: 对，
0: 就会肿嘛，所以这个叫肩部肌腱炎。所以
1: 就是你最近不做了，可能就好了，它不磨了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等你再做，因为你的
0: 又会出现，
1: 又是不对的。
0: 对对，那两个肌腱分别就是一个是我们肱二头肌，就是经常做弯举啊练的那个叫肱二头肌。肱二头有两个部分，二头二头嘛，两个部分，一个叫长头，一个叫短头。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解剖的一些书啊这些，你会发现它那个末端那个肌腱是分叉的。跟那个鱿鱼的那个嘴一样，虚那个感觉啊，对，就分叉的，它两个是出来的，一个长一点的，一个短一点，那个长的就会磨到，就正好跨那两个骨头中间，
1: 对，
0: 就会。还有一个是在哪呢？还有一个肩就冈上肌，冈上肌是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我现在手就是对侧往后一搭哈，你会摸到一个骨头是横向的。是不是横向的骨头啊，对吧，横向骨头你往上摸就有弹性，是一块肉。
1: 对对对。
0: 这个肉呢有两块，一个是我们的上斜方肌，
1: 对对对，
0: 是在上面压着的。上斜方肌拨开的话，在这个骨头肩胛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冈上肌。
1: 哦，那其实它有点像是
0: 压在下面，
1: 藏在下面。
0: 藏在下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冈下肌呢，它的这个肌腱就这样横着跨，反正往肩膀外侧去跨。
1: 哦。
0: 跨过来。跨过来就连到我们的那个大臂上，所以其实咱们做外展的这个动作它就有作用，这个手臂往外侧打开、我们平常说往外打开就是我们最常见就三角肌嘛，三角肌就是摸得比较明显的肩外侧这个肌肉，其实它下面还有一块小的，就是那个叫冈上肌，
1: 冈上肌
0: 它俩都可以做外展，就这两个肌腱、就一个是肱二头一长头的肌腱，还有正好是被那个这个肩膀两个硬的东西挤它，就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肩关节的空间是越小的话，刚刚我们说圆肩嘛，圆肩空间大的话你肯定肩它结果它碰撞概率会大，就这个问题。
1: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常我能够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保持的是一个正确的姿势，完全可以避免它。
0: 对，所以我们在原来培训一些教练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在正常的要测什么心肺耐力啊，要测什么肌力肌耐力这以外，可以的话要给他们加入那个体态分析的问题，就看到比如这个人有没有圆肩啊等等这些、比如他想练肩，但你现在有圆肩我怎么办呢？肯定要先把你体态给改善。
1: 对，
0: 改善了之后我再去给你强化这个肩部肌肉的问题。如果你不改善，你去直接强化的话就会走这种弯路了，
1: 很有可能会做错。

0: 破，然后就变成一个运动损伤。
1: 对，损伤出现。嗯，就这样。
0: 那像这个运动损伤，我刚才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把自己的这个体态矫正好的话，它就基本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不会再发生了？还是说它一旦发生了，基本上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时不长的就
1: 它会有效避免，但是你在健身房当中会有效避免。就是你做的时候肯定要是咱说挺胸要沉肩那种，就肩关节尽量是在正确位置上。但是刚刚也提到过，有些运动项目真的是避免不了，
0: 比如游泳，
1: 游泳真的是避免不了，因为他要做很多悬的那个动作，所以你看好多游泳运动员他们最后肩部都会有伤。
0: 对，有点像是这种劳损的伤嘛。
1: 对，因为运动员的话，他每天所有做的运动，他为了打比赛，为了这个提高运动成绩，一个人的这种活动来讲，他肯定是会过量
0: 超负荷了。对，
1: 超负荷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出成绩嘛。
0: 对，
1: 对吧，每天可能基础的游泳，那些游泳员每天都一万米基础游泳一万米这样游，这些
0: 对，
1: 他们是很多容易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普通人是可以避免的。
1: 对，对，所以他们平常的时候也会要做训练，他们训练的话就是我相当于让你出现这种概率，你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出现这种概率会低。
0: 嗯，
1: 其实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训练都是一样的。
0: 对，我们其实也是刚才听常锻炼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朋友啊想要在健身房去进行训练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
1: 对
0: 你进行一些指导。
1: 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沉肩，
0: 对
1: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
0: 嗯，
1: 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0: 对，
1: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0: 嗯，
1: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
0: 感受没那么强烈。
1: 那如果是你平时说，你肯定就明白，那种收缩感挺胸沉肩之后，那种胸大肌的肌纤维的收缩，训练效果也会好，是这样。
0: 是，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说的。
1: 好，但这个穴可能有一点点难找，有个叫肩胛骨嘛。
0: 对，
1: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互两个人互相去，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
0: 嗯，
1: 我先说这种方法，如果能我，如果从解剖上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
0: 哦，
1: 三角形倒过来的，所以你摸到下面，其实正常摸到这个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凸起的，
0: 哦，
1: 还有个凸起，就是，你刚刚一个横的，然后其实往下还有一个，
0: 它才能是一个倒三角。
1: 对，就是如果你把手哈，手如果是倒背过来，手放在腰上，如果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去摸摸你周围的这些家人哈，他在下面就会凸起来。
0: 嗯，
1: 一个小凸起。
0: 嗯，
1: 好，这个小凸起和刚刚那个横向二分之一的这个点，
0: 嗯，
1: 这不是两个点吗？
0: 嗯，
1: 连线不是成一条直线吗？这相当于接近于垂直地面吧，一条垂线哈。这两个点的再中间点，
0: 中间
1: 再中间点，那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天宗穴。
0: 哦，
1: 天宗穴这个穴呢，它对我们接下来所谓的什么肩周炎，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嗯，
1: 都是反正肩关节的任何问题吧。
0: 有非常好的
1: 非常好，但是这个穴位会超级痛。我再说一遍哈，可能有点难找哈，就是刚我们的后面肩膀一个横向的骨头二分之一处，然后呢如果你把手这个倒背过来，
0: 嗯，
1: 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下面有个凸起，这个凸起。
0: 对，
1: 好了，然后呢刚刚的二分之一处和下面凸起连点的这个中间点，
0: 嗯，哦，
1: 会特别酸。
0: 刚才常教练帮我还轻轻的摁了一下，我已经觉得微微有些酸了。
1: 对，而且那种酸有可能会串，就感觉会肩膀也会酸，然后手臂也会酸。
0: 对，
1: 好了，这是找点这个方法。
0: 而且这个的确就是什么呀，自己真的不太好找。
1: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自我的话怎么办哈，如果家里有泡沫轴的朋友们就可以自我做。怎么做呢？侧卧之后呢，把那个泡沫轴啊放到你的腋窝下面，然后呢身体是慢慢有一点点往后倒，就不是纯侧的，是有点往后倒，所以那个下面的脚可以这样交叉开，这样支撑好，然后呢手臂向上打开，就不是往前或者往一边，
0: 对，
1: 反正就有点是打开之后，我们整个腋窝这个地方全打开了，
0: 嗯，
1: 然后你应该就会有感觉，就很多人在这种体态下呢，就会觉得那个脖子不舒服哈，就是因为他要
0: 没有支撑啊，
1: 对，老百姓白话叫。

0: 叫支棱着，对吧？支棱着哈，就这个不舒服，那么你可以拿那个毛巾卷起来厚一点，这样夹住
1: 哦，放在给他一个所谓的支撑，
0: 对，放在这个肩膀和这个你的脖子这个中间下端啊，这样支撑起来，你会觉得舒服好多了。然后呢，就做轻微的，反正腿就是蹬一下蹬一下，然后就是做
1: 滚动。
0: 轻微的滚动，然后也可以做身体的前后这种摇摆，就是侧卧。
1: 嗯。

0: 因为自己找就不可能，不可能找到。对，所以肩关节有损伤的，这肩周炎啊，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啊，这些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哦，
0: 你做的时候是酸的，那个它是酸痛。如果你找对，绝对酸痛，不会刺痛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得不是刺痛。
1: 要分得清楚啊。
0: 刺痛就是硌着骨头了。
1: 对，
0: 硌着骨头就不对了啊！你硌骨头硌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受不了的哈、啊。就那种酸痛，就是酸。能承受，
1: 对对对，
0: 但是还
1: 有一种舒爽感在里面，
0: 舒服，就是有点像，比如你去那些
1: 按摩
0: 的，你特别腰啊那些，
1: 对
0: 啊，这个地方特别酸，但你会觉得那种酸是特舒服的，就按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
1: 对，
0: 在按的过程当中，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叫那师傅哎加一点力，对吧？反正你多按一点，反而会更舒服，就是这种酸痛，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
1: 对，
0: 可以做、这个、
1: 就是常年来说的有那种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助的，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穴位的办法。也有呢，我们如果是自己，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啊，用泡沫轴啊的方式来解决的办法。
0: 一般我在教那些普通的朋友们，你尽量是可以多用泡沫轴。第一个可以自己做，
1: 对。
0: 再一个找的话，其实说实话，我就算那样说。很多时候
1: 大家也能
0: 找到，很难找准的。我
1: 除非是什么呀，我就是跟常教练一块儿去做训练，
0: 对，
1: 常教练他是知道怎么找，然后他100%能确定给我找准的。
0: 对，因为我们在教一些学生的时候，真的教那些教练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正在面授去教他们，都会
1: 都未必能
0: 这个穴位算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穴位、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肩膀啊，这个手臂哈、它可能是打开的，或者完全打开的，那个肩胛骨会转，它一转、它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1: 对，
0: 我比如我现在手，他这个人趴在这儿，那个手是完全这样打开，他那个肩胛骨下角就最下面那个凸起那个点，
1: 那就已经变了吗？他
0: 变了，他都快跑到那个腋窝那个方向了，就已经转到外侧了。所以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方向找的话，你肯定找不对，按错了。
1: 对，就是这一点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啊。
0: 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对
1: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0: 放松、
1: 平时的这种放松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要调整好，
0: 对，
1: 体态
0: 就强化那些胸要拉伸，胸大肌要拉伸，背阔肌要拉伸，
1: 对，
0: 然后强化那些挺胸的这些肌肉。

0: 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我们再来说一说肩周炎啊，
1: 肩周炎，
0: 对，五十肩，
1: 对，挺多的。肩周炎这个基本上它会分为三个阶段，
0: 嗯，
1: 初期就开始出现疼痛，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关节开始有点锁死的感觉，但是不太明显，然后差不多经历一个半月左右，两个月左右，你会发现肩关节的活动会越来越受限，
0: 大幅受限，
1: 大幅度受限，所以也有一个名称叫冷冻肩嘛，就冻住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要

0: 的恢复期，恢复期的话就是你的那种活动幅度会慢慢恢复，但肯定不如原来好。
1: 嗯，
0: 恢复期这个周期基本上平均来看是一年到一年半。
1: 对，
0: 而且会复发。
1: 哦，
0: 这个会复发的，这个就你可能今年哎出现了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
1: 哦，
0: 是这种。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医学里面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就是说，第一种。如果这个人经常出现刚刚所谓提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1: 嗯，
0: 如果他经常出现肩部肌腱炎的话，他出现肩周炎的概率会高，就是他可能会诱发的。
1: 对，
0: 这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现在算是统计吧，我们发现这个肩周炎都是基本上是在50岁左右。
1: 对，
0: 50岁左右基本上会到一个、人的第二个一个阶段，就更年期。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人体激素的这个变化，
1: 嗯，
0: 现在很多就怀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到这个阶段，激素的改变，
1: 嗯，
0: 造成这些关节囊啊、发炎啊，或者是等里面的一些病变，然后情况，女生要比男生要多，能多30%，
1: 啊，
0: 能多30%，因为，女生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它那个激素的变化
1: 分泌，对对，
0: 会更加明显，更明显，所以很多时候就发现是可能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常教练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呢，它发生了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可以说怎么能让大家避免。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得了肩周炎，我们
0: 应该怎么做？
1: 千万要记住，就是。一定不能说我不能动了，那我好我就不动了。
0: 对，
1: 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做的。
0: 很多朋友们就得了这个东西之后，他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因为他一动确实会痛啊。
1: 对，
0: 会特别痛的。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训练里面，我原来在讲课的时候也跟那些教练说，我说所有训练，比如拉伸啊、训练啊，千万不能让客人有那种疼痛感啊。或者有时候一些教练给那个客人拉伸，把那个客人拉伸的呲牙咧嘴，这个有点过分了啊，就不能有疼痛，舒服为主，舒适。那当然有些强度该上还得上啊，但是肩周炎训练里面是在所有训练里面唯独是允许有疼痛的。不一样，真的会痛，痛也得做，但是只要这种痛你是能自我承受就可以做，你越不做你以后的关节活动会越来越小。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已经让你大幅受限了，你再不做，
0: 对，
1: 那不就彻底受限了吗？再加上刚才我们又说里头有粘连，
0: 对，
1: 那彻底粘上了。
0: 对对对对，真的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会发现，真的有些，你知道有些人得了肩周炎之后，他没有就是正确的这种训练嘛，没有正确训练就是痛。很多时候我们哎痛你别做了，这个都不敢动，或者一动就痛，怕出现什么其他的损伤等等这些。你知道有那个有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有些客人就是这样的，他一脱衣服他就有肩周炎哈，他有肩周炎的那一侧，我们发现有一块。

0: 飞仙溜岩这些，一般来讲在冰冻期阶段我们就要开始介入性训练，
1: 嗯，
0: 就你痛做。
1: 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
0: 对
1: 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态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的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0: 对，好了，我们的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1: 对，
0: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啊，拿一瓶矿泉水啊，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1: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0: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1: 你的那个手，
0: 对，支撑住。 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1: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也好，
0: 矿泉水瓶
1: 或者哑铃，
0: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是重，有重量嘛，
1: 对对对，
0: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1: 哦，
0: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很自然去摆，
1: 对
0: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1: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0: 对，
1: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0: 对，
1: 就记住是摆，
0: 对，
1: 摆动。
0: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1: 嗯，
0: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1: 哦，
0: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
1: 嗯，
0: 每天都要做。
1: 哦，每天都要做
0: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1: 哦，
0: 这个动作多做是
1: 很
0: 有好处的，很有好处的，这算是一种热身吧。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4: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对于肩部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该如何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刚才我们提到了肩周炎，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介绍。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
5: 对
4: 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教练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对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5: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

0: 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1: 对，
0: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1: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0: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1: 你的那个手，
0: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1: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也好，或者哑铃，
0: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1: 对，
0: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1: 哦，
0: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很自然去摆，
1: 对
0: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1: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0: 对，
1: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0: 对，
1: 就记住是摆，
0: 对，
1: 摆动。
0: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1: 哦，
0: 会减少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每天都要做。
1: 哦，每天都要做
0: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1: 哦，
0: 这个动作多做是
1: 很有好处的，
0: 这个，很有好处的，这算是一种热身吧。做完了之后呢，就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真的关节受限了哈，比如我是很严重的关节受限，我可能我手臂外侧打不开，
1: 对，
0: 卡住了，我这个往前打。

0: 因为说白了它的幅度可能不大，它的强度也大，
1: 嗯，
0: 包括那个棍，我那个叫棍操了，就是拿一个棍，
1: 哦，
0: 那个叫棍操啊，就像做操一样。
1: 对，
0: 这两个动作一定先要做完中摆那个，
1: 对，增加了滑垫
0: 再去做，再做那些就比较好。
1: 对，就是给我们这个有肩周炎的朋友们啊做的这个提示，
0: 对，
1: 相当的有趣。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
0: 嗯，
1: 比较幸运。但是刚才听了常教练说到的这些，就是日常的这种对于我们肩周炎的朋友很有效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0: 嗯，
1: 我都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没事做一做，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啊。
0: 对对，都可
1: 以做。所
0: 以
1: 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刚才常教练说的这些都是很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完成的，
0: 嗯，
1: 不必要说我非得啊去健身房找老师找教练我才能做的。
0: 对，对，
1: 其实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只要能够坚持，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有一些动作我们是最好要坚持下来，每天都做的。
0: 因为肩周炎本身它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1: 对
0: 对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肩周炎是一个很有效的，
0: 非常非常有效。
1: 对，甚至我觉得可以叫说，因为刚才也说了，肩周炎以后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0: 对，
1: 有可能都会降低以后复发的几率。
0: 是，因为你增加它那些血液循环，这些都会降低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常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肩关节失稳、
1: 脱位啊，
0: 没到最严重的、那个、
1: 对，没到最严重就。其实你也可以，其实最严重的人也可以去做那些训练。嗯、那失稳和脱位里面，这个最常见的其实是我们先要做放松。
0: 我先问您一下，失稳它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发生？
1: 嗯，
0: 是受挫了，就是比如说碰到啊、撞到，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
1: 很多时候是跟周围的那些稳定肌肉薄弱有关系啊、
0: 哦
1: 嗯，或者是他平常做一些训练，比如说有一些投掷的动作，比如说那些垒球，
0: 嗯。嗯
1: 棒球这种的，结果呢他平常可能那些大球群比较有力，但是中间的稳定，还记得刚刚提到一个叫冈上肌嘛、
0: 嗯、
1: 它算其中一个深层的、
0: 嗯、
1: 它还冈上还有冈下、
0: 嗯、
1: 这些肌肉它平常练的少、
0: 嗯、
1: 练的少之后，这些肌肉是就相当于我们的骨，我们的那个大臂哈、啊、如果能够在肩关节上的话，其实跟这些肌肉它的发的那个力有关系，它要拽着它别往下走，你平常练的又少，练的少之后它拽不住它，结果呢那个肱骨就到处跑。还有就是你平常做过度拉伸，然后周围的那些韧带
0: 太松了，
1: 松了、导致这种是最常见的。
0: 嗯，
1: 这些，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先做放松。那很多朋友们就说，哎，他都失稳了，为什么先做放松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失稳，他失稳之后，他会用很多其他肌肉代偿。比如说，我现在肩膀痛，
0: 嗯，
1: 我在拎东西的时候我不稳，怎么办？我就会耸肩。
0: 嗯，
1: 所以很多肩关节失稳的人，还有什么？他会觉得脖子会酸。所以他们平常就要放松颈部的这些拉伸，
0: 嗯，
1: 颈部拉伸必须要做，这些颈部拉伸还有刚刚还记得拿那个泡沫轴在腋窝下面找那个天鬃嘛，
0: 对，
1: 他也要做这些、
0: 哦、
1: 因为他长时间失稳之后，他那个关节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上，结果那些肌肉呢过度拉长之后，结果那个肌肉反而无力，
0: 嗯，
1: 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先把它放松。
0: 嗯，
1: 你放松好了才会做强化。
0: 嗯，
1: 那接下来再做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强化三角肌，外展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
0: 啊，
1: 就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
0: 嗯，
1: 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哈、啊，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而且是深层。
0: 嗯、
1: 那个拿哑铃哈，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
0: 嗯、
1: 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
0: 嗯、
1: 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0: 对，
1: 你做一下，你试试。对，因为那两个肌肉本身它的面积又小。你别看那些人啊，练健美那些很大块头，我告诉你，练那些肌肉，练这些小的稳定肌肉群，
0: 全都是很小的，
1: 1公斤、2公斤足够，以耐力为主。
0: 对，
1: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12次。
0: 对，
1: 就1次2次为无效的，
0: 对，
1: 耐力为主，耐力为主，
0: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1: 对，耐力为主。

0: 主要做这些、
1: 嗯、
0: 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做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1: 哦、拉的，
0: 往里面拉的，
1: 转
0: 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1: 对，
0: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1: 对，
0: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1: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的，
0: 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
1: 哦、
0: 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兔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
1: 嗯，
3: 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
1: 嗯，
3: 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
1: 嗯，
3: 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肩带的一个热身。肩带怎么热身呢？我们做一个这个胜利的这个握拳，展示这种二头的这种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其实有点像挺胸扩胸运动的感觉、
1: 就是、对对对、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向上，拳头是冲上的，
3: 拳头是向上的，
1: 然后一直要这种打到、
3: 啊、
1: 应该要还是说叫打得最开，
3: 对，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
1: 嗯、
3: 啊，有点像啊，但是现在小臂是垂直于地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和我们原来做扩胸有什么区别？我们做扩胸是很容易耸肩的，有的时候，
1: 嗯，
3: 反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肘略低于一点肩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脖子那个肌肉不会被激活，
1: 嗯，
3: 啊，这是一个小的细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动作，哎，好像看上去很
1: 差不多，
3: 差不多，但是它里头有些小学问在里边，
1: 嗯，
3: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肩外旋的动作，让小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向前的时候，两个肘要能碰到一起，你看一下自己两个肘能不能夹在一起，夹在一起的时候肘不能低。肘和肩是平的，
1: 依然还要保持它的这个高度，
3: 对，向后呢尽可能打开，打开的时候你要感觉前面的胸有非常强烈的拉伸，后面感觉好像有两个骨头夹在一起了，
1: 就是想让自己后面那两个肩胛骨紧贴在一起啊、
3: 哎、贴在一起，就是感觉真的能靠紧，就不能再往后了，
1: 嗯，
3: 所以就是这个动态的这个动作要做2分钟。
1: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向前啊夹起来的动作，可能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还都是比较难做的，
3: 对，
1: 或者可能是抖，或者可能高度就已经变了，
3: 嗯，因为这个向前这个动作确实如果你没做过你会发现好难，
1: 会
3: 好难夹夹夹，你就感觉好像不知道哪里绷着，然后让你怎么也夹不住，
1: 嗯，
3: 就要多做，因为可能你的菱形肌已经很僵硬很紧了。
1: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的应该是要到肘都能碰到一起，
3: 对，就小臂可能很多朋友哎我也能贴着啊，但是要把肘贴在一起还是要费点劲儿的、
1: 嗯、
3: 除非您之前有练习或者您有经常做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哎这个太容易了，对，那我们要做多久呢？也是2分钟，
1: 嗯，
3: 这种动态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局部肩带周围的所有的肌肉给它怎么样
1: 激活，
3: 激活热身，血液过来，水分过来，恢复弹性。
1: 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找一面镜子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对不对，
3: 因为很多人做的时候就
1: 耸肩了，
3: 耸肩了，或者这个肘就掉了啊，所以有个镜子会很好的，
1: 对，这样的话、嗯、做的时候也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就是我正确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才其实李教练跟我说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一方面会提醒自己不要耸肩，但是因为没有这种我能够看到的一个直观的啊这个感觉，所以呢又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做的对不对，当然还好我旁边有李教练盯着我，他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耸肩，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如果我自己在家去做的话最好找一面镜子，
3: 对、
1: 嗯、
3: 很好。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凳子，我们如果凳子是一个方的凳子的话啊，我们先做到比如说偏外侧的一个
1: 凳子前面的这个
3: 前侧和外侧的一个角
1: 的地方，
3: 对，然后呢坐的左，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凳子的左边啊，那我的右手就要扶稳凳子的右边，
1: 嗯，
3: 然后身体再向左去侧向倾斜，
1: 倾斜，
3: 对，
1: 让我的这个脑袋尽量的
3: 先是身体， 手一定要抓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如果那个压力到肩膀，你感觉这个肩好像被往

0: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1: 对，这个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啊。梦莹赶紧又在那儿试了啊。
0: 不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一般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都只是脖子这样倾斜吗？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呢？
1: 因为我们要拉到更深层的肌肉。那我们一开始说到是不是斜方肌、
0: 嗯、
1: 除了斜方肌，其实我们脖子让我们紧的肌肉还有谁呢？斜角肌、肩胛提肌，还有我们的胸锁乳突肌，这些肌肉都是在我们脖子周围包裹着我们的颈椎的。所以呢，当我们坐在这边，身体往过倾斜，肩膀往下固定，它会拉着我们的锁骨和我们的肩胛都往下、
0: 嗯、
1: 因为这些肌肉甚至它会压着我们的肋骨，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一定要选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0: 对，
1: 如果这个凳子不够稳，您手臂又特别长，一抓住一倾斜，啪就倒了，
0: 摔倒了。
1: 对，这个很危险。床呢又没地儿扶啊，所以要找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0: 嗯。那这个倾斜的角度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能倾斜的多一些的话，
1: 如果我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的一个座钟的话啊，梦莹看我现在倾斜到几点了？已经
0: 差不多一点左右吧。
1: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一点或十一点的这个方向了啊、
0: 哦。
1: 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那如果头在倾斜呢？
0: 直到两点左右了啊。
1: 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别。如果您按照我们这样说去做，您会发现您脖子根儿的部分啊，就是偏靠近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往里的部分有强烈的拉伸感。
0: 嗯，对，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啊，我都有这种感觉。
1: 对，
0: 而且感觉胳膊好像都跟着一起被拉伸了一样。
1: 对，当然这个动作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整体的都在拉。
0: 嗯，
1: 所以这个整体拉动作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很多朋友说李教练啊，我拉伸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现在做还行啊，但是我发现我的整个脖子前后的肌肉啊有一些紧张，因为我发现我的脖子不是很稳。
0: 嗯，
1: 就是我颈椎可能就是我的颈椎之前有点问题，我能做这个拉伸吗？注意，如果您颈椎之前有严重的问题的话，做这个拉伸其实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动作才能再做这个动作。
0: 嗯，
1: 明白了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照顾到每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们先说，你先坐直了，做第一个动作，
0: 嗯、
1: 那就是第一个做的特别直，坐高，坐高以后，把您的手呢扶到后脑勺的最高端，双手，
0: 嗯，
1: 然后让你的下巴靠近你的锁骨的位置，双手轻轻的往下压，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头这个叫枕骨啊后面，枕骨靠下一点的这个位置要有强烈的拉伸感就对了。
0: 嗯，
1: 这个叫拉伸枕下肌群。
0: 嗯，
1: 所以这个动作是双手放到后脑勺的上端，让锁骨靠近下巴靠近锁骨的位置去拉伸、
0: 嗯、
1: 如果您感觉脖子后侧高位的位置啊，就偏高一点的这个位置有肌肉的拉伸感就对了。但很容易做错的就是，如果你弯腰驼背的话，这样去做就不是肌肉拉伸了，那就是颈椎压力会大了。
0: 嗯，像刚才我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后面的这个拉伸感不是非常的明显，那是什么原因呢？
1: 第一，我们还是担心动作有没有做标准。
0: 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动作细节，先要坐直，
0: 嗯，
1: 头不要往前探，先把脖子拉高，然后收下巴，
0: 嗯，
1: 然后再给一点点的力，
0: 嗯，
1: 这个才会有。所以这个手是扶在这个我们说后脑勺比较高几乎头顶往后一点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呢先坐直了收下巴，然后再给一点点力，
0: 嗯，
1: 才能感觉到这个枕骨靠下的这个部分会有拉伸的感觉。
0: 有。
1: 对，梦莹刚才一开始哎呦好像不明显，然后我帮梦莹简单的做了两个调整。第一个就是让它坐高，坐高以后整体把下巴往回收再低头，这样才能找到那个拉伸的感觉。
0: 嗯
1: 啊，您看这个不做不知道，一做就发现差别还蛮大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对于颈椎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之前应该要先把这个动作做一下，之后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双手合十，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然后呢合十以后顶住我们的下巴往上推，
0: 嗯，
1: 注意不要往后仰，只是把下巴往上推，这个时候下巴是远离锁骨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往上推，你会感觉你整个脖子前侧的肌肉都会被拉伸开， 所以呢你要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往上推往上推，你感觉这个下巴都快指着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了啊。
0: 对，就感觉脖子的这一片的这个皮肤好像都被撑开了。
1: 对，很重要，这个一直往上撑，你会感觉一直撑撑到你的下面胸口锁骨的部分都会有拉伸感，
0: 都被有这种拉扯感。
1: 对，这两个动作麻烦你连续做几次，每次都在动作的末端、末端，然后停15到30秒。
0: 嗯，
1: 因为这样做开以后它才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在做两侧的动作的时候才会好点，减少一些压力。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低头的时候要主动收下巴然后再去压，才能把后面的那个肌肉拉伸到。
0: 嗯，
1: 所以不是说我只是低头去压那不行，是先收下巴，脖子拉长，头感觉先整体向后，再做低头的动作。啊，你听到我的嗓子都变声了，证明你才做对了。
0: 嗯，压得够了啊。
1: 对，第二就是向上，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如果有镜子你是看不到的啊，如果前面有人你会看到，可能你向上向上的这个过程中，你的下巴从前面看可能都已经超过了耳朵，
0: 就是要给对面的人只能让他看到你的下巴或者说你前面的这片脖子。
1: 对，
0: 嗯，
1: 就是连鼻子都看不见了，就是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
0: 对，
1: 代表呢你的这个幅度怎么样，非常好，
0: 做够了。
1: 对，
0: 嗯，那像刚才我们做这个侧面的颈部拉伸的时候啊，李教练也提到了，我们先是身体的侧倾，之后再到脖子的这种一起斜过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保持多长时间
1: 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为了我们这些颈椎的朋友们啊，但如果您发现您没有类似的问题，您也可以先做这两个动作，再做向侧的这个动作。那先感觉有拉伸，头呢向侧的时候，保持在有那个感觉脖子根儿都有拉伸的感觉位置的时候啊，20到30秒。
0: 嗯，对，因为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刚已经脖子也跟着倾斜之后啊，我的脖子就开始微微的颤抖了，所以我很关心要保持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先恢复到这个12点的中正位置。
1: 对，现在我们从12点已经偏到这个1点或11点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向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脖子一直抻拉抻拉，但这只是一个平面。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向侧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0: 嗯，
1: 为了使让它拉伸更充分，然后呢我头还向侧位不动，慢慢把这个脸鼻子往天花板方向转，然后头再向后。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你脖子的侧面慢慢侧面偏前一点。
0: 哦，
1: 就我们说那个天鹅颈，就那块天鹅颈的胸锁乳突肌和我们旁边的斜角肌已经开始被拉伸到了。
0: 哦，
1: 啊，会很舒服。
0: 嗯，
1: 啊，然后你发现你只要手拽得住，只是在靠重力和头的重量帮自己怎么样
0: 保持住这个动作。
1: 对，然后你感觉呢把你的耳朵好像一个劲儿的沿的这个延长线的方向不断的在像抛物线一样往远去够，往远去探，下巴感觉又有点向上轻挑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然后感觉好像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在一个侧面的姿态上不断的被延伸拉长，延伸拉长，
0: 关键就是这个部位啊有很强烈的拉伸感，这是很重要的，
1: 特别重要。
0: 嗯
1: 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向的改变是脸朝上。
0: 嗯，
1: 那我们还要再做一个
0: 脸
1: 朝
0: 下。
1: 下
0: 啊，
1: 当你脸朝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你侧面的斜方肌，还有斜方肌后面的有一块连接在肩胛骨上的肩胛提肌被拉伸到，它一直连接在你的脖子的后侧的部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收下巴低头，脸再转向地面，你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整个好像那个拉伸感是从你手指抠的这个凳子的手臂，
0: 嗯，
1: 一直
0: 延伸到这边，
1: 有胸有肩有脖子，一直延伸感觉到了头，
0: 对，
1: 头皮，这个就对了。
0: 嗯，
1: 这样你做完以后这个拉伸感你差不多每个位置20到30秒，1分多已经回来了啊。
0: 嗯，
1: 回来以后你再感觉两边，因为我们刚才只拉了一边啊，
0: 对，
1: 你会感觉哎，好像往这边好容易啊，然后现在感觉没拉的另外一边好像好紧啊，好像有谁拽着我啊，不让我做。对，那赶紧把另外一边也做一下。
0: 嗯，
1: 然后就坐到凳子的前侧另外一个脚的位置啊，如果说是四方形的凳子的话，然后用您的左手抓住这个凳子啊，
0: 嗯，
1: 固定好了，然后呢身体向 右倾啊，左手抓就是身体向右倾，右手抓就是向左倾，然后头再向左啊，当然我们就能理解啊，就坐正了，然后固定好肩膀的手，然后头向另外一侧去倾斜，身体向另外一侧去倾斜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然这个左右一会儿听得懵了。
0: 但是我们只要找对这个感觉的话啊，
1: 对，您应该能理解我们描述这个动作大致是应该一个什么样
0: 的。把这个动作做对的话，这个拉伸感一下子就有了。
1: 嗯，每侧麻烦你做三次，每一个侧面做三次，每次在每个侧面的时候还有三个不同的方向。
0: 对，
1: 差不多这样做完，你的脖子就充分的拉伸放松了。
0: 啊，那我们今天啊分享的关于我们这个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告诉我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比较常见的遇到的一些肩部的问题，都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去有效的改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发生了我觉得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啊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比较有效的这种健身的方式啊来进行改善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能够

锻炼过程当中一个更好的延续吗？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貌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6: 这样过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3: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三苗的大龙头对怀疑部落早就垂涎三尺，总想找个借口把他们吞掉，又因为怀疑人逆来顺受，从老当家的阿鹏就臣服他们，每年给他进贡纳粮，到少当家的阿盘也是如此，两下又经常通婚，找不到借口。怀疑对他们没有什么威胁还有利，所以才按兵不动。这次要联合丹朱起兵造反，要扩大队伍，就要收编怀疑人。怀疑不给他回信儿，他大发雷霆。今天派二龙头阿萧带了500-600人，以要柳三顾为借口。如果这个盘大正舍不了美女，他们就要血洗青浦村落。青浦村的怀疑人呢，是以务农捕鱼为生，三苗人不讲究重利，以抢劫为主。两个截然不同，要是一伸手，这个村落就得从地球上消失。你说阿盘能不害怕吗？幸喜的是他把于顺请来了。于顺将近而立之年，经多见广，又有武功，他很有主意，想了半天。兄弟啊，我们要想对付三苗，只能智退，不能硬打。咱们的队伍不行啊，光顾种地了。嗨，不是我光顾种地呀、啊。2年前闹了水灾，把半个部落都冲走了，粮食不够吃。男丁死了不少，现在元气没缓过来呀。不要紧，你别怕，有我呢。这么办，咱们这出戏演得如何，一定要喝姚地派来巡边的人员商量好，叫他们帮忙。他们不是在这呢，在这离这不太远，我把他们安顿好了。哎，叫他们过来，要做的自然，你需要叫他们这么这么这么做，再那么那么那么做，先把三苗人稳住，不等他张口。

我想办法叫他自动返回。哎呀，阿顺哥你可真有本事啊。小弟这就亲自去鹿儿部迎接三苗的大龙头。现在阿顺脸上露出笑容，来到了外边，按照刚才和于顺商量过的计划进行部署都安排好了，他带着阿林阿蒙两个随从乘船奔鹿儿部。简短截说到了，远远就看见鹿儿部这灯火通明，这是水中的一个半岛，岛上有个茅草亭子，里边人影晃动，自己派去的人员正在里边接待二龙头阿修。那阿修早就等急了，是啊，他到这都一个时辰，也就是俩钟头了，虽然好茶好东西款待，可不见阿盘的影子的，那不急吗？你们大头人上哪儿去了？哎，快了快了。什么就快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来？我可带人冲进去了。别，就在这阵儿，阿盘来了。哎，二头人，让你久等了啊，恕罪恕罪，阿盘给你赔礼来了。阿修噌就蹦起来了。你架子可真大呀。话到人到，阿盘的船已经靠岸了，有人过来用钩子啪把船勾过去拴好，阿盘跳到了岸上，抬头看看这二当家的，这个阿萧长得够凶的，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头似麦斗，眼赛钢铃，大胡子打着卷儿长着，两道粗眉毛插入鬓角，大鼻子头，鼻孔中间还穿了个环子，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耳朵上坠着大耳环，一身的腱子肉咯里咯搭，穿着坎肩儿，露着前胸，厚厚的护心毛，下边是短裤，光着两只大脚巴丫子，他正是三苗二龙头，叫阿萧，就跟个没毛大狗熊差不多。他撇着嘴，气呼呼的。阿盘笑了笑：“二龙头，一向可好？小弟这厢有礼了。”他把大脑袋晃了晃：“盘大正啊，你是真忙啊！我这茶都换了三回了，怎么还不见人影？”我合计今天晚上见不着盘大正了，哎呀，这是贵人难见呐！啊，实在对不起，听说二龙头大驾光临，我是喜出望外，吩咐下边操办酒宴，这些人呐，没人盯着就偷懒，我一处一处的吩咐，所以来晚了。二龙头海涵，大人有大量啊！说着，给他鞠了个躬。阿萧把脖子一更更，嘴一撇，不理阿盘。阿盘心里恨，脸上带着笑：“好了好了，阿哥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我那边酒宴摆好了，你看看天多好，月朗星稀，咱们好好喝一场。来来，跟我走。”

行了行了行了，别拽了，我有两句话说啊。众人往旁边一闪，阿萧点手叫过两个人，压低嗓音说：“你们撤出来，赶紧滚，滚，赶紧滚啊！听见没有？”嗯，那两个人点头走了。阿盘在旁边看着，心里明白，这是他带了很多人，在安排后边人先别动，静听他的消息。甭管怎么地，今天我喝出去了，就按于顺说的办。随后阿萧跟着阿盘上了船，把绳子解开，用烧杆插一杵岸边小船，离开了鹿儿埠，向东驶去。这条淮水呀，挺长，他们行走不到二里，往岸边看了看，阿萧吓一跳，怎么淮水南岸，也就是鹿儿埠和青浦之间，站了好多人，一个个光着膀子，穿着裙子，一手举着兵器，一手举着火把，夜间望去，延绵有十来里地，虽然看不清楚，估计也有上千人，黑压压的上千人在月光下晃动，把他吓一跳啊。阿萧想，我带了六七百人，今天晚上找个借口就想血洗青浦。可是他们这上千人做好准备，要是打起来，我们人少啊，怎么办？他有点害怕了。哎，潘大正，啊，二龙头怎么的？我看这酒宴就算了，我得回去。哎，都快到我们青浦村落了，怎么能回去呢？不，我是想回去。哎，你看这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说着，船已经来到岸边。岸边站着二三十个人，举着火把照着亮，又有一只小船插就过来了，啪，用钩子一搭，把船给搭到岸边。几个人早早就下了船，请吗？有人喊：“宴席准备齐备，请客人入席。”这二三十人呼啦围上去，不容分说，簇拥着阿萧疾步前行。阿萧心里没底了，你别看刚才这么横啊，这到人家的地盘，人的眼皮底下了。我说阿盘呢，既然请客，干嘛又找来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人是接我的吗？阿盘闻听哈哈一笑，二龙头，你呀误会了，哈哈哈哈哈哈。沿着淮水和碧村列

时是女扮男装，自曝叫阿古，我也不知道。过了好几年，才知道那个女子啊，是人家朱姨那边来的。重华大嚷就是为这女的来的。逃难女子，哎，阿盘，你说是不是那个姓柳的东夷绝色佳人？啊，哎呀，二当家的，你真神了。你怎么会知道啊？还知道他姓柳？那些年我都不知道他姓柳啊，我就知道他叫阿古，进来才知道。没想到二当家的神机妙算，什么都知道啊。阿萧心说，阿盘呢，你甭跟我装，我肯定你早就知道姓柳的，正像皮乌兽讲的，当年这柳三顾就是你从我们手里救走的，抢走的。但这话没法说。哎，潘大正，现在这柳姑娘在什么地方？她与谁和亲呢？阿盘没说话，于顺插嘴了，还能与谁呀？我朱姨和冯姨为了世代友好，我代表朱姨特将此女许配给阿盘大正，但按照我们东夷一带的习俗规矩，阿盘大正还要到我们那儿去取，故此在下才来到怀疑，要和阿盘大正商量婚事。那柳氏之女失踪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才知道她落到这儿，我派人专门把她送回家去了，现在已经返回了故土东夷，竟等阿盘大正去迎娶呢。啊，哈哈哈哈。阿萧听这话呆如木鸡呀、啊。什么？那个女的不在这儿了，回家了。哎呀，二龙头啊，你很关心她。没有。阿萧现在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我跑这来带着东西是为了换那个女的。那位说干嘛换呢？抢啊？不，在那个地方讲究用牲畜、粮食、皮毛、肉类去换媳妇儿、换女人，必须得换，愣抢可不行，那是坏了规矩。阿萧想，现在怀疑竟然靠上了东夷，我该怎么办？不容他多想，阿盘拉着阿萧，二龙头快入席。就这样勉强入了座。阿萧看着眼前吃喝，捏呆呆发愣，怎么办？我带的羊和稻谷是为了换柳姑娘，现在这个女子走了，我甭换了，说我带不走这个姑娘，就应该打他们。我那几百人埋伏在树林里，可是就是打了那个女的，我也弄不去啊。还有于顺在这盯着，弄不好今天呢我都走不了。就在这么功夫，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位心腹来的阿盘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再看阿盘唰脸色大变。还没等阿萧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巡边大员到。阿盘蹭就站起来了，离席快步走到了外边，紧跟着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快快快走，快点。闯进四五个大汉，压进一个怀疑穿戴的人，推推搡搡的进来了，紧跟着腾腾腾走在前边一个人，身材高大，身穿赤服，这赤服就是官服啊，头戴朱冠，气宇轩昂，撇着嘴，昂着头，带着一股子傲慢劲儿，用手一指，把他给我扔到这儿，扑通，被抓的人被推倒在地。阿盘上前施礼，哎呀，大人呐、啊，您这是何意呀、啊？看这意思，这位穿士服的就是那位巡边大员。巡边大员听了阿盘的疑问，哼了一声，用手一指，潘大正，此人在外传言说你们怀疑与三苗近期有密

0: 密谋叛反，要北上攻打国都，被我暗探当场抓住，特此押到这里与潘大正当面对质。哎，我说潘大正，此人所言是真是假？你说
1: 啊。阿盘害怕极了，浑身在抖啊。大人息怒，你等我弄明白了你再治罪。
0: 可以，你问吧。阿盘走到跪倒在地下人近前，一把把他拽起来。你到底说什么了？
1: 我是听传说的，那不是我说的。
0: 什么传说？
1: 如实讲来，我听传说三苗来约我们苗夷一起造反起事，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信以为真，就跟别人说，结果我正说呢，就被他们给抓住绑上了。大正啊，小人是以讹传讹，往大正恕罪。
0: 去你的吧。阿盘狠狠的一推他，当又踹了一脚，转脸对那巡边大员说，
1: 大人，这纯属是妖言惑众啊，您千万别信呐。
0: 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0: 大人，我们与三苗早就有过盟约，对天盟誓，要拥戴当今天子，什么共同造反北上都是胡说八道。您要不信，正好三苗二头人阿萧也在这。

0: 史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6: the school.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7: 见过自己又能
1: 够的巴斯克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9: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国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1: 绿茵长山呼喊着你的名字。
1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

0: 织布，给人家帮工绣花，洗衣裳，缝穷。攒的钱呢，一点点都拿出来，供着孔仁玉读书。后唐明宗年间，孔仁玉进京赶考，朝廷授了太学士。这时候，姥姥才敢把仁玉的身世向他明说。可是，姥姥早已双眼失明了。仁玉原本是回来接母亲进京的，听了姥姥的诉说，连夜赶回京城，把自己凄惨身世细细地写成折子，呈奏了皇上。皇上龙颜大怒，发兵来屈服，拿了孔墨，遂挂在京城。孔圣人断了宗的世家，这才叫仁玉接了。这就是孔家四世三代中兴祖了。为报张家这段恩情，孔仁玉上奏朝廷，奉侄尊张家为孔家世代恩亲。姥姥是官称，代代都是张家长房媳妇儿承袭，算到我这里已经是21代了。云娘听完，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啊，我和大哥一天都在纳闷呢，孔令培又是孔家的人，又是官府的人，这么霸道，到了姥姥这里却为什么被治得服服帖帖的。
1: 他算什么呀？700年来我们张家和孔家连亲的多得很呢、啊、我的大丫头那就是衍圣公夫人，每任公爷一席位便照原样赠过一根龙头竹节拐杖，连衍圣公都能打的，我们庄家人不指着这些个吃饭，倒也不在乎这恩亲不恩亲的。不过这是孔家立下的家法祖训，代代相传，孔家的人最重这个。孔令培有几个胆子就敢来搜这个院子？
2: 半个月后，李云娘的伤势已经痊愈了，五次友也恢复了嗓音，二人便记着上路的事。照云娘的想法，五次友应该即刻进京，留在这里迟早还是要出事，而且皇上现在正筹谋着撤藩大事，正好可以为他策划。但五次友却另有打算，自己已被赐金还山，在外头逛了一圈又回到京师，连往什么地方放呢？所以他已拿定主意不再做官。可是既然不做官，又忙着进京干什么呢？
0: 云娘说道，先生既不回京，那我可要走了。和五次友相处这么长时间，云娘以女子特有的细心体察五次友，仍是放不下与苏麻拉姑的那段情谊。云娘也直觉地感到，苏武二人重新结合那是不可能的，既如此何必再继续搅下去呢？
2: 五次友看着云娘半晌才说，要走你就去吧，这是没法的事啊。不过还有一件要想一想的事情，张姥姥这样待我们总得要报答一下的。
0: 真是的，云娘猛醒过来，这样的大恩不报，那还算个人吗？想想说道，连我们的衣裳都是人家的，身上又一个钱没有，那就只有今夜再作案了。
2: 云娘，五次又发了脾气，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依旧这样呢？ 你作案，别人奈何不了你，也只倒是遇了恃强霸道的强人。可那丢了东西死了人的家，不也像张家以前出事一样吗？那是五代乱世，当今正要安民治国，你还是这么着怎么成呢？再说姥姥若知道了你这钱的来路，岂肯收你的呢？
1: 那你说怎么办？云娘也犯了踌躇，犹豫片刻又说，不然就把鸡血玉砚变了钱。云娘的脸色又有些发白了。
2: 吴次友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并不是丢不开苏麻拉姑，也不是一点儿也不爱云娘，他在感情上道义上又卸不下的重负，觉得自己已经不幸，又何必再扯上别人和自己一道不幸呢？见云娘这样，又不忍过于决绝，便温语劝慰着说，云娘啊，你听我说，世上有虽非夫妻而情过夫妻者，也有虽非兄妹而已过于兄妹者。我和苏麻拉姑和你此时都是这种心境，你总拿鸡血也来发作我，既戳你的心又伤我的情，这又何必呢？张姥姥这个恩不是拿钱能报得了的。
0: 对喽，
1: 张姥姥已经在外头听了多时，五次有这个话，张姥姥听得又感动又难过，见二人争执的拿不定主意，便掀了帘子进来说道，我穿衣有棉田织机，吃饭有麦米磨坊，要你的钱做什么用啊？不干净的钱我更不要了。妞啊，我两个出去做生意，家里头连个说话的也没有，你不能陪姥姥多住些日子，跟姥姥说说话，去去心焦，那也是好的呀。张姥姥慈爱爽朗，说得十分动情，自幼失户的云娘只觉万感交集，呜的一声哭着扑到姥姥的怀里，抽噎着说，姥姥，您若不嫌弃，我就认了您老做干娘吧。
0: 哎呀，我心里欢喜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嫌弃呢？
1: 张姥姥抚摸着云娘油黑的头发，又转过脸对五次友说，
0: 啊，我上回说过，孔家上任在石门山读书，想着要写一本什么书，你这么有学问，在这里盘桓个一年半载，也指点指点他，若能成了材料，不是既给皇上办了事儿，又报了我的恩吗？哎，我的那两个儿啊，自小就不爱读书，要不然呢？
2: 正说话间，院里传来了大说大笑之声，姥姥带的好信啊，那位武先生住在何处啊？
1: 张姥姥一手扯起云娘笑道，
0: 哎呦，正说他呢，他就到了，咱们娘俩前头说话去。喂，品芝啊，嘿嘿，到这屋里来吧。
1: 说着和云娘起身去了。
2: 五次有心知

来五次友的对面坐下。五次友这才仔细地打量，孔尚任不过20岁上下，只穿一件绛红长袍，腰间束一条浅蓝色的带子，刚剃过头，也未戴帽子，发边黑光油亮，丹凤眼灼灼有神。心中不禁暗叹，好一表人才呀，又是圣人的后裔，可谓资质俱佳呀。嘴里却笑着说，久闻你的大名啊，听姥姥说你在写一本什么皇子书，是否准许不才拜读一番呢？是一部传奇呀。

0: 谁呢？
1: 孔尚任笑道：
0: 传奇虽说小道，却源于大道，对诗词曲赋、拜官野史，亦或经史子集，若有一路不经，难写传奇啊。您不是喜欢八股文吗？我有一篇，请指教。
1: 说着摇晃着脑袋，念念有词道：
0: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识中怀之载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素往事以追为，何物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记？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数以哉，一照民中，已非一人矣。
1: 孔尚任尚未念完，五次友已是纵声大笑，他很久没有这样畅怀了。
0: 真是马竞天下腐烂恶劣的墨卷呢、我且给你续上一句：似入时而用事，何物沾拂作而登郎庙之朝廷。
1: 孔尚任听了也不禁大笑，伍次友笑着说道：
0: 该请丑媳妇出来见见公婆了。
1: 孔尚任听了身子向前一倾，正色说道：
0: 我这部传奇啊，只为识者读，不为昏者悟，写的便是一代兴亡的色与气。敢问何为色呀？
2: 色者离合之象也。
1: 伍思友寻传奇的义理答道：
0: 男有其愁，女有其舞，悲欢离合遇其中，锱铢不爽。
1: 说到这儿猛地想到自己，伍思友便敛了笑容。孔尚任很满意这个答复，又问：
0: 那么气呢？
1: 伍思友因听他方才讲到一代兴亡的话，沉吟了一下，缓缓答道：
0: 气者兴亡之术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错综纷乱遇其中，无纤毫之差。
1: 想想又补了一句：
0: 我这不过是据理而言，据情而断，写得好了自然就是如此，写得不好强捏造出一个传奇出来，哈哈，我还是没有功夫看呢。
1: 说着翘起二郎腿来看着孔尚任笑。孔尚任听着这些话句句在行，便点了点头，起身在屋里徘徊几步，说道：
0: 我做了首金菊香，先吟给先生一听吧。偏有那文章湖海旧相知，拨着敲门来问你，带几篇新诗出秀底，应教平批。君莫逼，这千秋让人矣。好好好啊！
1: 伍思友大笑道：
0: 张姥姥还说要我指点，只听你这一曲啊，我就无可指点。这千秋你不要让我，我也不逼你，尽情拿来我先赏就是了。
1: 孔尚任这才将一卷文稿从怀中取出来，伍思友双手接过，诧异地问道：
0: 就是这些吗？
1: 孔尚任一改方才狂放之态，笑着点头道：
0: 这是一部桃花扇，共分四卷，还未完稿，您先看一卷吧，我准备用10年的功夫改好它才肯拿出去呢。只可惜无缘见到侯公子了，有些地方写得很不顺手。
1: 伍思友看了一眼又惊又喜的孔尚任，便开始翻稿。
0: 哈哈哈！那你今日不虚此行了，侯方玉前辈正是在下授业之师啊。
1: 孔尚任自静静坐在一旁吃茶， 半晌没有动静，孔尚任起身站到窗前，观赏墙头横卧着的一只老梅，正想构思一篇诗词，犹豫不定时，猛听砰的一声，回头一看，却是五次友看得忘了情，在击节称赞：
2: 哎呀，妙哉呀，这纺翠一出，亏你怎么想得出来。
1: 五次友说着，一边翻念着，一边手舞足蹈，已经有些着魔了。
2: 隔春波，碧烟染窗，以青天红杏窥墙。哎呀，好好好，确实妙语如珠啊。
1: 五次友连连赞叹。
2: 哎呀，20年所读文章，不及君你这一篇呢。你看，结罗帕，烟花艳行，逢令节，奇斗新装，有海错江摇，玉夜江，波琴软，笙箫嘹亮。字字余香可嚼啊，句句精辟动心。天爷天乎，你这样的人竟生在山东，真真不可思议呀。
1: 显然五次友认为只有江南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采，孔尚任也很高兴。
2: 先生不必赞了，有何不缺之处也该说说嘛。啊，这样的书我可补不了什么缺呀，天生我才必有用，你应该出山了，要不要我写封荐书给你啊？
1: 孔尚任一怔，说道：
2: 君子守时待命，先生的荐书不敢领。
1: 五次友更加赞赏。
2: 确乎如此啊，你这样的大才必能自置于青云之上，不过我如不见，于心何忍呢？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

0: 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肩部损伤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点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现在我们大家平时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啊，决定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需要久坐，甚至是伏案工作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平时规定的这种8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这种时间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肩部的这种问题呢现在已经是越发的常见了。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健康的体姿体态的保持，可以去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或者说叫可以延缓这个问题的发生。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来说一说咱们这个肩部损伤的相关问题，所以有必要也是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肩部比较常见的一些损伤都有哪些。
1: 对，好了，肩部常见的一些损伤有这么几种啊，最常见的就是通过一段时间锻炼，就本来可能肩膀还不痛，结果呢进了健身房之后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呦，这个肩膀开始痛
0: 不舒服了。
1: 对，这是一种啊，我们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叫学名叫肩部肌腱炎。
0: 哦，
1: 肩部肌腱炎就是你如果前期你如果明白的话，我在这讲，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以有效避免，但有些运动项目是不一定能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是最常见这种情况，
0: 一直需要磨损的就是这个地方。
1: 对对对，特别是自由泳蝶泳，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一种就可能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叫肩周炎，
0: 还有学名叫五十肩嘛。
1: 对对，五十肩，还有叫什么冷冻肩。
0: 对， 对，人到中年，
1: 对，人到中年特别容易出现。
0: 对，
1: 肩周炎，这以后我们也会详细说一下啊。当然很多人就会把什么肩部肌腱炎什么肩周炎就搞混，其实两个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肩周炎是另外一种情况。OK，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肩关节失稳或者是脱位的，常见
0: 是
1: 脱臼是严重了，脱臼算严重了，失稳算是初期，脱位呢算是中期，脱臼呢就是严重了。
0: 哦，是这样子来判定的。
1: 对对，算严重程度，脱臼是直接掉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失稳就是你还没掉出来，但是只是稳定性变差嘛，对吧？脱位只是位置改变，对吧？所以就是算是轻的，
0: 1、2、3，
1: 对，1、2、3，对，这种级别吧，级别。今天我们会主要讲这么几种。
0: 对，
1: okay，
0: 也都是挺常见的。
1: 对，非常非常常见。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比如像肩周炎，我们说白了很多时候必须要通过运动来去做。
0: 对啊，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啊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肩部肌腱炎，毕竟刚才常教练提到了一句，说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肩部没什么问题啊，去锻炼之后那么一阵子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朋友光听到这儿就心慌了。
1: 对，
0: 我该不该运动，我还能不能继续做运动啊。
1: 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这个去做运动就练了差不多3、4个月半年左右，就开始痛。这种痛我先简单描述，你可以自我做检测啊。平常的时候不痛，什么时候痛呢？手臂啊，现在手臂放在这个身体两侧
0: 啊，自然下垂，
1: 自然下垂。然后呢，你慢慢向外侧打开，向外侧打开。然后呢，你会出现一种，有些这个朋友会在下端就会痛，有的朋友可能会在上端痛，就不一样，不一定啊。
0: 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
1: 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好了，慢慢打开。如果有出现痛的话，会出现刺痛，刺痛像针扎一样刺痛啊。然后呢，你继续往抬，结果呢？你过了差不多10来度，就是那个角度，
0: 某一个位置
1: 过了之后就不痛，就不痛了，就哎，在网上没事
0: 啊，
1: 就没事了。但是回到那个位置上就会痛一下，这是第一个检测啊。第二种呢，就是你现在打开之后呢，肘跟肩一样高，你在这个角度再用力往上抬，你会觉得卡住。如果已经有炎症或严重厉害的话，你这样一卡就会有那种酸痛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手臂瞬间无力，一瞬间手就跟有的时候咱就说跟那个肘关节磕了麻筋似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但不是麻哈，就瞬间就没力了。
0: 这些都是刚才说的肩部肌腱炎的这种
1: 检测、还有一种检测呢，第三种检测就是手臂打开，然后是屈肘的，刚刚是肘关节伸直哈，屈肘之后呢，然后你现在应该是这个小臂往前指，然后呢开始有点像那个招财猫，对，招财猫做的那个动作，就是肘关节是指向外端，然后上下坐外旋内旋啊，就摆的这种旋转的动作啊，你也会出现酸的，也会出现酸，也是某个阶段，就有点像那个招财猫，
0: 对
1: 啊，招财猫做那个动作。
0: 但你一定记住，你肩关节是要打开的，
1: 要打开。
0: 哎，它有点缩着，
1: 它是往回缩的，
0: 胳膊那么做，
1: 对对，缩着胳膊，
0: 打开
1: 就是夸张版的，
0: 哎，对
1: ，plus 版招财猫，对吧？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做这个动作可能某个角度也会出现，特别到两端就是越靠下或者越靠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酸。这是辨别的方法。
0: 我们都是如果有这几种情况的话，都代表我们可能有肩部肌腱炎的问题。
1: 肩部肌腱炎或者是有些朋友还有，如果是你没有这样检测或者没有听明白怎么检测啊，那经常健身的朋友你可能会做过卧推，对吧？卧推

0: 我以后这个肌腱练的少一点吧。结果你有一段时间没练，结果在做的时候，在做还刚刚那种检测动作就不痛，就没了。
1: 嗯，
0: 等你再做回去，我又去练肩上推啊，然后我又去做上斜板卧推啊，还做一些其他动作，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就反正反反复复
1: 又来了，
0: 又来了。这种很多是肩部积液。
1: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很多大部分啊，跟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的体态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姿势不正确。
0: 对，本身他的体态有问题。刚刚孟怡也说的挺好，就是伏案工作嘛，就是对吧，长时间伏案工作，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圆肩，就那个含胸嘛，
1: 对，
0: 就含胸哈。你本身在含胸的状态下，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幅度就小很多。
1: 对，
0: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挺胸，然后你现在做和你含胸在做，你总感觉反正是这个肩关节特别往上和往后面是卡，是卡住。其实我们说卡住呢，很多时候就骨头和骨头挤住了。但是在肩关节，我们说这个肩膀上面的一个骨头和我们大臂头这部分有两个凸起的，那两个凸起中间正好是由我们的肌腱，肌肉的肌腱去穿过去的。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碰到那两个骨头不会直接碰撞。是把那个两个肌腱夹在中间，
1: 对，
0: 去碰，
1: 对，
0: 所以你像那两个肌腱是有弹性的，结果当它也是用算是一种结缔组织，我老挤你，老去挤压你，老去磨损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地方不就会发炎吗？
1: 对，
0: 就会肿嘛，所以这个叫肩部肌腱炎。所以
1: 而就是你最近不做了，可能就好了，它不活了
0: 呀。对。
1: 但是等你再做，因为你
0: 它又会出现，
1: 又是不对的。
0: 对。对，那两个肌腱分别就是一个是我们肱二头肌，就是经常做弯举啊练的那个叫肱二头肌。肱二头有两个部分，二头嘛，两个部分，一个叫长头，一个叫短头。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解剖的一些书啊这些，你会发现它那个末端那个肌腱是分叉的，跟那个鱿鱼的那个嘴一样，须那个感觉啊，对，就是分叉的。它两个是出来的，一个长一点的，一个短一点。那个长的就会磨到。就正好跨那两个骨头中间，
1: 对，
0: 就会。还有一个是在哪呢？还有一个肩就是冈上肌，冈上肌是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我现在手就是对侧往后一搭哈，你会摸到一个骨头是横向的，是个横向的骨头，对吧？横向骨头你往上摸就有弹性，是一块肉。
1: 对对对，
0: 这个肉呢有两块，一个是我们的上斜方肌，
1: 对对对，
0: 是在上面压着的。上斜方肌拨开的话，在这个骨头肩胛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冈上肌。
1: 哦，那其实它有点像是
0: 压在下面，
1: 藏
0: 在下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冈下肌呢，它的这个肌腱就这样横着跨，反正往肩膀外侧去跨，
1: 跨过来
0: 就连到我们的那个大臂上。所以其实咱们做外展的这个动作，它就有作用。这个手臂往外侧打开，我们平常说往外打开，就是我们最常见就三角肌嘛，三角肌就是摸的比较明显的肩外侧这个肌肉。其实它下面还有一块小的，就是那个叫冈上肌，它俩都可以做外展。就这两个肌腱，就一个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还有一个就是冈上肌肌腱，正好是被那个这个肩膀，就是两个硬的东西挤它，就这样。也就是如果你肩关节的空间是越小的话，挤压的概率会越大。那刚刚我们说圆肩嘛，圆肩
1: 就是把空间已经给它。
0: 对啊，你空间大的话，你肯定肩关节的活动幅度会大嘛，对吧？你这个圆肩的话，你肩关节的活动幅度肯定会小，结果它碰撞概率会大。我挺胸的话，我可能我这种小幅度碰到，但我圆肩就会碰到，
1: 对吧？
0: 而且它这种属于劳损，就一次两次你觉不出来，根本觉不出来，
1: 有点像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0: 多次劳损就这样，就像有些人腰肌劳损，哎呦，今天特别酸，特别痛，然后我休息一段时间好了，对吧？但是我还去做很多俯身的动作，时间长了又反复又出现，就是这个问题。
1: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常教练特别提到的，就这个肩部肌腱炎啊，大家如果

0: 我们在正常的要测什么心肺耐力啊，要测什么肌力肌耐力这以外，可以的话要给他们加入那个体态分析的问题，就看到比如这个人有没有圆肩啊等等这些、
1: 哦、
0: 比如他想练肩，但你现在有圆肩我怎么办呢？肯定要先把你体态给改善，
1: 对，
0: 改善了之后我再去给你强化这个肩部肌肉的问题。如果你不改善、嗯、你去直接强化的话就会走这种弯路了，
1: 很有可能会做错，然后就变成一个运动损伤，
0: 对，损伤出现，
1: 嗯，
0: 就这样。
1: 那像这个运动损伤我刚才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把自己的这个体态矫正好的话、嗯、它就基本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不会再发生了，还是说它一旦发生了基本上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时不长的，就
0: 它会有效避免，但是你在健身房当中会有效避免、
1: 嗯、
0: 就你做的时候肩要是咱说挺胸要沉肩那种、
1: 嗯、
0: 就肩关节尽量是在正确位置上，但是刚刚也提到过有些运动项目真的是避免不了、啊、
1: 比如游泳，
0: 游泳游泳真的是避免不了，因为它要做很多旋的那个动作、
1: 嗯、
0: 所以你看好多游泳运动员他们最后肩部都会有伤，
1: 对，有点像是这种劳损的伤嘛。
0: 对，因为运动员的话他每天所有做的运动他为了打比赛为了这个提高运动成绩，一个人的这种活动来讲他肯定是会过量
1: 超负荷了，对，
0: 超负荷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出成绩嘛，
1: 对，
0: 对吧，每天可能基础的游泳那些游泳员每天都一万米基础游泳一万米像游这些，
1: 对，
0: 他们是

0: 介绍，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朋友啊想要在健身房去进行训练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尽量还是找比较专业的教练，
1: 对
0: 您进行一些指导，
1: 或者说你在做一些推胸，或者说在做一些肩上推举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好挺胸沉肩，
0: 对
1: 这个基础再去做那个动作。第一个损伤会降低，
0: 嗯，
1: 第二个你的训练效果会好。
0: 对，
1: 练过推胸的朋友们你们都会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挺胸沉肩去推胸，和你无所谓去推胸，其实说白了胸大肌的收缩感觉完全两码事。
0: 嗯，
1: 你可能没做过这种训练的朋友，可能你没有这种感受，没那
0: 么
1: 强烈。那如果是你平常有做过这种推胸训练动作的话，我一说你肯定就明白，这种收缩感挺胸沉肩之后，那种胸大肌的肌纤维的收缩感和充血的感觉会特别强，
0: 对，
1: 训练效果也会好，是这样。
0: 是，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这个肩部肌腱炎，因为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它具体怎么解决，如果你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面有个穴位特别好，但这个穴位可能有一点点难找。我先
0: 长教练能不能说明白了？
1: 对，我尽量说明白啊，尽量说明白。还记得刚刚我们摸到后面那个有个叫肩胛骨吗？
0: 对，
1: 还记得有个横向的，对吧？那横向两端就一个是最外侧，一个是最里面，
0: 嗯，
1: 对吧？这个一般如果自己摸的话，可能有点难，真的是要还是两个人互相去找。因为你够不到那个穴位，你不太够到啊。
0: 嗯，
1: 我先说这种方法，如果能找到的话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如何去大面积找。那这是个横向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取它中间的地方。
0: 哦。
1: 然后最中间的地方呢，然后我们整个肩胛骨啊，如果从解剖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
0: 哦。
1: 三角形倒过来的，所以你摸到下面，其实正常摸到这个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凸起的。
0: 哦。
1: 还有个凸起，就是。你刚刚一个横的，然后其实往下还有一个，
0: 它才能是一个倒三角。
1: 对，就是如果你把手哈、啊，手如果是倒背过来，手放在腰上，如果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去摸摸你周围的这些家人哈、啊，他在下面就会凸起来，
0: 嗯，
1: 一个一个小凸起，
0: 嗯，
1: 好，这个小凸起和刚刚那个横向二分之一的这个点，
0: 嗯，
1: 这不是两个点吗？连线不是成一条直线吗？这相当于接近于垂直地面吧，一条垂线哈。这两个点的再中间点，
0: 中间
1: 再中间点，那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天宗穴。
0: 哦，
1: 天宗穴这个穴呢，它对我们接下来所谓的什么肩周炎，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嗯，
1: 都是反正肩关节的任何问题吧，
0: 有非常好的
1: 非常好，但是这个穴位会超级痛。我再说一遍哈，可能有点难找哈，就是刚我们的后面肩膀一个横向的骨头二分之一处，然后呢，如果你把手这个倒背过来，
0: 嗯，
1: 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下面有个凸起，这个凸起好了，然后呢，刚刚的二分之一处和下面凸起连点的这个中间点，
0: 嗯，哦，
1: 会特别酸的。
0: 刚才长教练帮我还轻轻的按了一下，我已经觉得微微有些酸了。
1: 对，而且那种酸有可能会串，就感觉会肩膀也会酸，然后手臂也会酸。
0: 对，
1: 好了。这是找点这个方法，
0: 而且这个的确就是什么呀，自己真的不太好
1: 不太好找，
0: 不太好。
1: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自我的话怎么办哈？
0: 嗯、
1: 如果家里有泡沫轴的朋友们、
0: 嗯，
1: 就可以自我做。怎么做呢？侧卧，侧卧之后呢，把那个泡沫轴啊放到你的腋窝下面，然后呢，身体是慢慢有一点点往后倒，就不是纯侧的，是有点往后倒。所以那个下面的脚可以这样交叉开，这样支撑好，
0: 嗯、
1: 然后呢，手臂向上打开。就不是往前或者往一边，
0: 对，
1: 反正就有点是打开之后，我们整个腋窝这个地方全打开了，
0: 嗯，
1: 然后你应该就会有感觉，就很多人在这种体态下呢，你就会觉得那个脖子不舒服哈、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要
0: 没有支撑啊，
1: 对，就老百姓白话叫支棱着，对吧？支棱着哈、啊，这个不舒服，那么你可以拿那个毛巾卷起来厚一点，这样夹住，
0: 哦，
1: 放在
0: 一个所谓的支撑，
1: 对，放在这个肩膀和这个你的脖子这个中间下端啊，这样支撑起来、
0: 嗯，
1: 你会觉得舒服好多了。然后呢，就做轻微的，反正腿就是蹬一下，然后就是做
0: 滚动。
1: 轻微的滚动，然后也可以做身体的前后这种摇摆，就是侧卧，
0: 嗯，
1: 然后再往后倒一点点，再往前，再往后倒一点。
0: 就是、刚才你说那种大面积的在按压这个，
1: 对，这个也会能找到那个穴位，当然它不是点了，
0: 嗯，
1: 它是大面积的。那这个是自我也会做，平常，因为自己找、嗯、不可能找到，
0: 对，
1: 所以肩关节有损伤。

0: 肌腱炎。
1: 嗯，
0: 如果他经常出现肩部腱炎的话，他出现肩周炎的概率会高，就是他可能会诱发的。
1: 对，
0: 这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现在算是统计吧，我们发现这个肩周炎都是基本上是在50岁左右。
1: 对，
0: 50岁左右基本上会到一个、人的第二个一个阶段，就更年期。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人体激素的这个变化，
1: 嗯，
0: 现在很多就怀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到这个阶段，激素的改变，
1: 嗯，
0: 造成这些关节囊啊、发炎啊，或者是等等里面的一些病变，这种情况，女生要比男生要多，能多30%，
1: 啊，
0: 能多30%，因为，女生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她那个激素的变化
1: 分泌，对对，
0: 会更加明显。更明显，所以很多时候就发现是可能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常教练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呢，它发生了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可以说怎么能让大家避免。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得了肩周炎，我们
0: 应该怎么做？
1: 千万要记住，就是一定不能说我不能动了，那我好我就不动了。
0: 对，
1: 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做的。
0: 很多朋友们就得了这个东西之后，他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因为他一动确实会痛啊。
1: 对，
0: 会特别痛的。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训练里面，我原来在讲课的时候也跟那些教练说，我说所有训练，比如拉伸啊训练啊，千万不能让客人有那种疼痛感啊。或者有时候一些教练给那个客人拉伸，把那客人拉伸的呲牙咧嘴这个有点过分了啊，就不能有疼痛，舒服为主，舒适。当然有些强度该上还得上啊，但是肩周炎训练里面是在所有训练里面唯独是允许有疼痛的，不一样，真的会痛，痛也得做，但是只要这种痛你是能自我承受就可以做，你越不做你以后的关节活动会越来越小。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已经让你大幅受限了，你再不做，
0: 对，
1: 那不就彻底受限了吗？再加上刚才我们又说里头有粘连，
0: 对，
1: 那彻底粘上了。
0: 对对对对，真的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会发现，真的有些，你知道有些人得了肩周炎之后，他没有就是正确的这种训练嘛，没有正确训练就是痛。很多时候我们哎痛你别做了，这个都不敢动，或者一动就痛，怕出现什么其他的损伤等等这些。你知道有那个有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有些客人就是这样的，他一脱衣服他就有肩周炎哈，他有肩周炎的那一侧，我们发现有一块肌肉是没了的。
1: 天哪！
0: 对，就是
1: 到退化了的地步啊。
0: 就我们外侧肩膀看的话，应该是那种鼓起来的，
1: 嗯哼，
0: 对吧？就是一个圆润型的往下走嘛，对吧？一脱衣服就感觉那个锁骨过来之后就直接垂直往下，垂直往下，就感觉那个人是没肩膀的。
1: 哦，就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0: 明显，那另外一侧没问题。
1: 对对，
0: 就是因为他那些肌肉严重退化，因为你不动嘛。
1: 对对，
0: 就像你腿骨折了，我躺在床上躺一个月，
1: 特别明显的，
0: 对，特别明显，就
1: 对
0: 对对，你这种就很严重了，很严重。有的时候他自我，你就算他肩周炎好了之后，你再让他活动还动不了，因为肌肉萎缩了。
1: 心理再加上他心理上好像一直也会有这样的
0: 对
1: 啊一个顾忌。
0: 对，所以肩周炎这些，一般来讲在冰冻期阶段，我们就要开始介入。

0: 可以怎么做？
1: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0: 对，
1: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0: 对。
1: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0: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1: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0: 你的那个手，
1: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摆，
0: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
1: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0: 对，
1: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0: 哦，
1: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很自然去摆，
0: 对
1: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0: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1: 对，
0: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1: 对，
0: 就记住是摆，
1: 对，
0: 摆动。
1: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每天都要做。
0: 哦，每天都要做
1: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这个动作多做是很有好处的，这算是一种热身吧。
0: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2: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对于肩部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该如何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刚才我们提到了肩周炎，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介绍。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教练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对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3: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2: 对，
3: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2: 对，
3: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啊，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2: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3: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2: 你的那个手，
3: 对，支撑住。 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摆，
2: 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也好，或者哑铃，
3: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2: 对对对，
3: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
2: 摆，
3: 很自然去摆，
2: 对
3: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2: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3: 对，
2: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3: 对，
2: 就记住是摆，
3: 对，
2: 摆动。
3: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会减小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每天都要做
2: 每天都要做
3: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这个动作多做是
2: 很
3: 有好处的，很有好处的，这算是一种热身吧做完了之后呢，就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真的关节受限了哈比如我是很严重的关节受限，我可能我手臂往下打开打不开，
2: 对对对，
3: 卡住了，我这个往前打不开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有根棍儿的话，那棍儿差不多一米长左右，一米长。好，另外好的那只手啊，拿着那根棍儿，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就顶到那个棍头上，就是握住它，然后另外那个手呢做钟摆，另外一个手做钟摆，做钟摆那个棍儿不是顶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有问题那只手就是做相关的动作嘛，就这样，因为另外一个手它如果是好的话，另外一个肩膀是好的，它做的幅度会大。
2: 对，有点像是带着他，
3: 对，带着他做所以他在你末端的时候，特别你有疼痛的末端上，他是不是你自我发力，是另外一只手发力去被动的去冲击他那个幅度去做这个动作，两边左右两边做斜的前后都可以做，反正各个角度都可以做都可以做，就站姿，
2: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能够尽量的哪怕就是再多打开一毫米也好，就是再多打开，
3: 对，还是刚刚我说那句话，疼没问题，肩周炎在训练的过程中是允许有痛的但是这种痛只要你能忍受就做，
2: 就应该坚持，
3: 就要做， 你越不做，你会发现后面你的活动会越来越小，而且会越来越痛，因为幅度小了之后，你的活动幅度小，你总想打开，结果到那个幅度你就会越来越痛。
2: 对，就是说实在的，可能对你生活当中很多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3: 对你可能最简单的，你穿衣服都穿不上，你手打不开啊。
2: 对对对
3: 对, 对，穿衣服都是梳头发都没法梳，手抬不起来。
2: 对对，
3: 特别惨。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通俗一点讲，就蚂蚁上树。蚂蚁上树，就比如你的墙壁是一棵树的话，你的手指五个手指就是蚂蚁。好了，你现在呢，首先放到墙上，就是有肩周炎那一侧的手臂哈，放到墙上支撑好。
2: 哎，
3: 然后呢，你现在手指蚂蚁吗？往上爬，
2: 一点一点的
3: 往上爬，爬到某个阶段，你肯定肩膀开始痛了，开始受限。好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往前做弹震，身体往上做前倾的弹震，弹震好了。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好很多，再往上爬，再
2: 继续，
3: 再继续往前压，好，做一段时间再这样慢慢打开，
2: 对，
3: 是间接性的。
2: 是这个办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有肩周炎的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嘛，
3: 对，
2: 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慢慢的尝试去再继续打开，
3: 对对，前侧的，两边的。
2: 侧面的都是可以的，
3: 都要做。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做，不是做这个动作，是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拿那个浴巾，浴巾，你自己尽量的去擦背部的那些水。
2: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学过啊，洗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样擦一擦后。
3: 有肩周炎的人做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原来要求我们的那些客人，他如果有肩周炎回去洗澡。这个背上的这个水别让你的老公或者老婆帮你去擦，
2: 或者别说想着拿浴巾一裹就可以了，
3: 对，
2: 一定要这样冻着，
3: 对，冻着就跟就是背后那个搓澡似的那种，
2: 对
3: 对对 对, 对，一定要做好的那只手去带动那个不好的那一侧去做幅度，这种幅度为什么我说洗澡之后必须要做，因为洗完澡之后要洗热水澡，
2: 本身我们身体的这个是有点像是
3: 热敷
2: 了，
3: 热敷，因为洗热水澡就是热敷，热敷之后你肩膀的这个血液循环会加快，加快之后再去做那动作，你觉得会容易，你觉得会容易，在这种情况热敷完之后它又可以打开，你的疼痛感又可以降低，在这个阶段你为什么不尝试关节活动幅度更多一点呢，这个时候是提升它关节活动幅度最好的阶段。
2: 然后这些动作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你想起来哪个你做哪个，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先开始的那个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滑液的动作，最好是每天都做，
3: 每天都做。还有就是你每天都得洗澡吧。对吧，你每天都得洗澡，特别是夏天了啊，每天都得洗澡，
2: 对，
3: 洗完澡就做，所以这两个动作是每天都可以做，每天都可以。蚂蚁上树呢，就是做完蚂蚁上树那个动作，因为说白了它的幅度可能不大，它的强度也大，包括那个棍，我那个叫棍操了，就是拿一个棍那个叫棍操啊，就像做操一样，
2: 对，
3: 这两个动作一定先要做完中摆那个，
2: 对，增加了滑液
3: 再去做，再做那些就比较好。
2: 对，就是给我们这个有肩周炎的朋友们啊做的这个提示，
3: 对，
2: 相当的有趣。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比较幸运，但是刚才听了常教练说到的这些就是日常的这种对于我们肩周炎的朋友很有效的一些训练的方法，我都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没事做一做，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啊。
3: 对对，都可以做。
2: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刚才常教练说的这些都是很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完成的，不必要说我非得啊去健身房找老师找教练我才能做的。
3: 对，
2: 其实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只要能够坚持，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有一些动作我们是最好要坚持下来每天都做的，
3: 因为肩周炎本身它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2: 对
3: 对, 对，
2: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肩周炎是一个很有效的，
3: 非常非常有效。
2: 对，甚至我觉得可以叫说，因为刚才也说了肩周炎以后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3: 对，
2: 有可能都会降低以后复发的几率，
3: 是因为你增加它那些血液循环这些都会降低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长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肩关节失稳？
1: 失稳脱位啊，
0: 没到最严重的。
1: 对，没到最严重就。其实你也可以，其实最严重的人也可以去做那些训练。嗯、那失稳和脱位里面，这个最常见的其实是我们先要做放松。
0: 我先问您一下，失稳它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发生？
1: 是
0: 受挫了，就是比如说碰到啊、撞到，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
1: 很多时候是跟周围的那些稳定肌肉薄弱有关系或者是他平常做一些训练，比如说有一些投掷的动作，比如说那些垒球。棒球这种的结果呢，他平常可能那些大球群比较有力，但是中间的稳定，还记得刚刚提到一个叫冈上肌嘛，它算其中一个深层的，它还冈上还有冈下，这些肌肉它平常练的少，练的少之后，这些肌肉是就相当于我们的骨，我们的那个大臂哈，能如果能够在肩关节上的话，其实跟这些肌肉它的发的那个力有关系，它要拽着它别往下走，平常练的又少，练的少之后它拽不住它，结果呢那个肱骨就到处跑。还有就是你平常做过度拉伸，然后周围的那些韧带
0: 太松了，
1: 松了导致这种是最常见的。这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先做放松。那很多朋友们就说，哎，他都失稳了为什么先做放松呢？就是因为他失稳之后，他会用很多其他肌肉代偿，比如说我现在肩膀痛，我在拎东西的时候我不稳怎么办，我就会耸肩。所以很多肩关节失稳的人，还有怎么他会觉得脖子会酸，所以他们平常就要放松颈部的这些拉伸，颈部拉伸必须要做，这些颈部拉伸还有刚刚还记得拿那个泡沫轴在腋窝下面找那个天鬃嘛，
0: 对，
1: 他也要做这些，因为他长时间失稳之后，他那个关节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上，结果那些肌肉呢过度拉长之后，结果那个肌肉反而无力，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先把它放松。你放松好了才会做强化。那接下来在做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强化三角肌外展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就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哈、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而且是深层。那个拿哑铃哈，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0: 对，
1: 你做一下你试试对，因为那两个肌肉本身它的面积又小，
0: 对，
1: 你别看那些人啊，练健美那些很大块头，我告诉你，练那些肌肉，练这些小的稳定肌肉群，1公斤、2公斤足够，以耐力为主。
0: 对，
1: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12次。
0: 对，
1: 就1次2次为无效的。
0: 对，
1: 耐力为主，
0: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1: 对，耐力为主，
0: 对，
1: 主要是做这些。然后胸部这些后期可以增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0: 拉的，
1: 往里面拉
0: 的
1: 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0: 对，
1: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0: 对，
1: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0: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的。
1: 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

0: 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其实有点像挺胸扩胸运动的感觉。
1: 对对对、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向上，拳头是冲上的，
0: 拳头向上，
1: 然后一直要这种打到、
0: 啊、
1: 应该要还是说叫打得最开。
0: 对，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
1: 嗯、
0: 啊，有点像啊，但是现在小臂是垂直于地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和我们原来做扩胸有什么区别？我们做扩胸是很容易耸肩的，有的时候
1: 嗯，
0: 反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肘略低于一点肩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脖子那个肌肉不会被激活，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小的细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动作，哎，好像看上去很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但是它里头有些小学问在里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肩外旋的动作，让小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向前的时候两个肘要能碰到一起，你看一下自己两个肘能不能夹在一起，夹在一起的时候肘不能低，肘和肩是平的，
1: 依然还要保持它的这个高度。
0: 对，向后呢尽可能打开，打开的时候你要感觉前面的胸有非常强烈的拉伸，后面感觉好像有两个骨头夹在一起了，
1: 就是想让自己后面那两个肩胛骨紧贴在一起啊、
0: 哎、贴在一起，就是感觉真的能靠紧，就不能再往后了，
1: 嗯，
0: 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动态的这个动作要做2分钟。
1: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向前啊夹起来的动作，可能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还都是比较难做的。
0: 对，
1: 或者可能是抖，或者可能高度就已经变了。
0: 嗯，因为这个向前这个动作确实，如果你没做过你会发现好难，
1: 会
0: 好难夹夹夹，你就感觉好像不知道哪儿你绷着，然后让你怎么也夹不住，
1: 嗯，
0: 就要多做，因为可能你的菱形肌已经很僵硬很紧了。
1: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的应该是要到肘都能碰到一起。
0: 对， 对，就小臂可能很多朋友哎我也能贴着啊，但是要把肘贴在一起还是要费点劲儿的、
1: 哦、
0: 除非您之前有练习，或者您有经常做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哎这个太容易了。对，那我们要做多久呢？也是2分钟。
1: 嗯，
0: 这种动态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局部肩带周围的所有的肌肉给它怎么样
1: 激活，
0: 激活热身，血液过来，水分过来，恢复弹性。
1: 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找一面镜子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对不对。
0: 因为很多人做的时候就
1: 耸肩了，
0: 耸肩了，或者这个肘就掉了啊，所以有个镜子会很好的。
1: 对，这样的话、嗯、做的时候也会给自己

0: 我自己在家去做的话，最好找一面镜子。
1: 对，很好。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凳子，我们如果凳子是一个方的凳子的话啊，我们先做到比如说偏外侧
0: 的
1: 一个前侧和外侧的一个角
0: 的地方。
1: 对，然后呢坐的左，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凳子的左边啊，那我的右手就要扶稳凳子的右边，然后身体再向左去侧向倾斜，
0: 倾斜，
1: 对，
0: 让我的这个脑袋尽量的
1: 先是身体，手一定要抓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如果那个压力到肩膀，你感觉这个肩好像被往下压，都感觉肩关节都有那种拉伸的感觉的话，好了，再把头向左侧再侧倾。
0: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1: 对，这个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啊，梦莹赶紧又在那儿试了啊！
0: 不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一般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都只是脖子这样倾斜吗？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呢？
1: 因为我们要拉到更深层的肌肉。那我们一开始说到是不是斜方肌？除了斜方肌，其实我们脖子让我们紧的肌肉还有谁呢？斜角肌、肩胛提肌，还有我们的胸锁乳突肌，这些肌肉都是在我们脖子周围包裹着我们的颈椎的。所以呢，当我们坐在这边，身体往过倾斜，肩膀往下固定。它会拉着我们的锁骨和我们的肩胛都往下，因为这些肌肉甚至它会压着我们的肋骨，所以就会感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一定要选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0: 对，
1: 如果这个凳子不够稳，您手臂又特别长，一抓住一倾斜，啪就倒了，
0: 摔倒了，
1: 对，这个很危险。床呢又没地儿扶啊，所以要找一个稳一点的凳子啊。
0: 那这个倾斜的角度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能倾斜的多一些的话，
1: 如果我现在是中午12点整的一个座钟的话啊，梦莹看我现在倾斜到几点了？已经
0: 差不多1点左右吧。
1: 对，已经身体倾斜到1点或11点的这个方向了啊。所以您能想象到，首先身体倾斜完，那如果头在倾斜呢？
0: 直到2点左右了啊。
1: 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别。如果您按照我们这样说去做，您会发现您脖子根儿的部分。啊，就是偏靠近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往里的部分有强烈的拉伸感。
0: 嗯，对，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啊，我都有这种感觉。
1: 对，
0: 而且感觉胳膊好像都跟着一起被拉伸了一样。
1: 对，当然这个动作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整体的都在拉。
0: 嗯，
1: 所以这个整体拉动作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李教练啊，我拉伸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现在做还行啊，但是我发现我的整个脖子前后的肌肉啊有一些紧张，因为我发现我的脖子不是很稳，
0: 嗯，
1: 就是我颈椎可能就是我的颈椎之前有点问题，我能做这个拉伸吗？注意，如果您颈椎之前有严重的问题的话，做这个拉伸其实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动作才能再做这个动作，
0: 嗯，
1: 明白了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照顾到每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们先说，你先坐直了，做第一个动作，
0: 嗯，
1: 那就是第一个做的特别直，做高做高以后，把您的手呢扶到后脑勺的最高端，双手，
0: 嗯，
1: 然后让你的下巴靠近你的锁骨的位置，双手轻轻的往下压，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头这个叫枕骨啊后面，枕骨靠下一点的这个位置要有强烈的拉伸感就对了。
0: 嗯，
1: 这个叫拉伸枕下肌群，
0: 嗯，
1: 所以这个动作是双手放到后脑勺的上端，让锁骨靠近下巴靠近锁骨的位置去拉伸，
0: 嗯，
1: 如果您感觉脖子后侧高位的位置啊就偏高一点的这个位置有肌肉的拉伸感就对了。但很容易做错的就是如果你弯腰驼背的话，这样去做就不是肌肉拉伸了，那就是颈椎压力会大了。
0: 嗯，像刚才我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后面的这个拉伸感不是非常的明显，那是什么原因呢？
1: 第一，我们还是担心动作有没有做标准，
0: 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动作细节，先要坐直，
0: 嗯，
1: 头不要往前探，先把脖子拉高，然后收下巴，
0: 嗯，
1: 然后再给一点点的力，
0: 嗯，
1: 这个才会有。所以这个手是扶在这个我们说后脑勺比较高几乎头顶往后一点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呢先坐直了收下巴，然后再给一点点力，
0: 嗯，
1: 才能感觉到这个 枕骨靠下的这个部分会有拉伸的感觉。
0: 有。
1: 对，梦莹刚才一开始，哎呦，好像不明显。然后我帮梦莹简单的做了两个调整。
0: 调整。
1: 第一个。

0: 就是让它坐高，坐高以后整体把下巴往回收，再低头，这样才能找到那个拉伸的感觉
1: 嗯，
0: 啊。你看这个不做不知道，一做就发现差别还蛮大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对于颈椎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之前应该要先把这个动作
0: 对，
1: 做一下，之后。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双手合十，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然后呢，合十以后顶住我们的下巴往上推，
1: 嗯。
0: 注意不要往后仰，只是把下巴往上推。这个时候下巴是远离锁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往上推，你会感觉你整个脖子前侧的肌肉都会被拉伸开。所以呢，你要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往上推，往上推，你感觉这个下巴都快指着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了啊！
1: 对，就感觉脖子的这一片的这个皮肤好像都被撑开了。
0: 对，很重要。这个一直往上撑，你会感觉一直撑到你的下面胸口锁骨的部分都会有拉伸
1: 都
0: 感。
1: 被有这种拉扯感。
0: 对，这两个动作麻烦你连续做几次，每次都在动作的末端，然后停15到30秒。
1: 嗯，
0: 因为这样做开以后，它才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在做两侧的动作的时候才会好点，减少一些压力，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低头的时候要主动收下巴，然后再去压，才能把后面的那个肌肉拉伸到。所以不是说我只是低头去压，那不行，是先收下巴，脖子拉长，头感觉先整体向后，再做低头的动作，啊，你听到我的嗓子都变声了，证明你才做对了。
1: 嗯，压得够了啊。
0: 对，第二就是向上。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如果有镜子你是看不到的啊。如果前面有人，你会看到，可能你向上的这个过程中，你的下巴从前面看可能都已经超过了耳朵。
1: 就是要给对面的人，只能让他看到你的下巴，或者说你前面的这一片脖子。
0: 对，
1: 嗯，
0: 就是连鼻子都看不见了。就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
1: 对。
0: 代表呢你的这个幅度怎么样？非常好，
1: 做够了，
0: 对，
1: 嗯，
0: 嗯，
1: 那像刚才我们做这个侧面的颈部拉伸的时候啊，李教练也提到了，我们先是身体的侧倾，之后再到脖子的这种一起斜过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保持多长时间呢？
0: 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为了我们这些颈椎的朋友们啊，但如果您发现您没有类似的问题，您也可以先做这两个动作，再做向侧的这个动作，那先感觉有拉伸，头呢向侧的时候，保持在有那个。感觉脖子根儿都有拉伸的感觉位置的时候啊，30秒，20到30秒。
1: 对，因为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刚已经脖子也跟着倾斜之后啊，我的脖子就开始微微的颤抖了，所以我很关心要保持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先恢复到这个12点的中正位置。
0: 对，现在我们从12点已经偏到这个1点或11点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向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脖子一直抻拉抻拉，但这只是一个平面。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向侧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点小小的变化。为了使让它拉伸更充分，然后呢，我头还向侧位不动，慢慢把这个脸、鼻子往天花板方向转，然后头再向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你脖子的侧面慢慢侧面偏前一点，就我们说那个天鹅颈，就那块天鹅颈的胸锁乳突肌。和我们旁边的斜角肌已经开始被拉伸到了，啊，会很舒服，啊，然后你发现你只要手拽得住，只是在靠重力和头的重量帮自己怎么样，
1: 保
0: 去拉
1: 持住
0: 伸，
1: 这个动作。
0: 对，然后你感觉呢，把你的耳朵好像一个劲儿的沿着这个延长线的方向，不断的在像抛物线一样往远去够，往远去探，下巴感觉又有点向上轻挑。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然后感觉好像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在一个侧面的姿态上不断的被延伸拉长，延伸拉长，
1: 关键就是这个部位啊，有很强烈的拉伸感，这是很重要的。
0: 特别重要
1: 嗯，
0: 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向的改变是脸朝上，
1: 嗯，
0: 那我们还要再做一个脸
1: 脸冲
0: 朝
1: 下
0: 下。
1: 啊。
0: 当你脸朝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你侧面的斜方肌。还有斜方肌后面的有一块连接在肩胛骨上的肩胛提肌，被拉伸到，它一直连接在你的脖子的后侧的部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收下巴、低头，脸再转向地面，你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 整个好像那个拉伸感是从你手指抠的那个凳子的手臂，一直
1: 延伸到这边，
0: 有胸有肩有脖子，一直延伸感觉到了头，
1: 对，
0: 头皮，这个就对了。
1: 嗯，
0: 这样你做完以后，这个拉伸感，你差不多每个位置20到30秒，一分多已经回来了啊。
1: 嗯，
0: 回来以后你再感觉一下两边，因为我们刚才只拉了一边啊。
1: 对。
0: 你会感觉哎，好像往这边好容易啊，然后现在感觉没拉的另外一边好像好紧啊，好像有谁拽着我啊，不让我做。对，那赶紧把另外一边也做一下，然后就坐到凳子的前侧另外一个脚的位置啊，如果说是四方形的凳子的话，然后用您的左手抓住这个凳子啊，固定好了，然后呢身体向右倾啊，左手抓就是身体向右倾，右手抓就是向左倾，然后头再向左啊，当然我们就能理解啊，就坐正了，然后固定好肩膀的手，然后头向另外一侧去倾斜，身体向另外一侧去倾斜就可以了。
1: 嗯，
0: 不然这个左右一会儿听得懵了。
1: 嗯，但是我们只要找对这个感觉的话啊，
0: 对，您应该能理解我们描述这个动作大致是应该一个什么样
1: 子。把这个动作做对的话，这个拉伸感一下子就有了。
0: 嗯，每侧麻烦你做三次，每一个侧面做三次，每个侧面的时候还有三个不同的方向。
1: 对，
0: 差不多这样做完，你的脖子就充分的拉伸放松了
1: 啊。那我们今天啊分享的关于我们这个肩部损伤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告诉我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比较常见的遇到的一些肩部的问题，都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去有效的改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发生了我觉得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啊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比较有效的这种健身的方式啊来进行改善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能够坚持运动锻炼就会更容易一些，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把这些问题能够很好的改善，岂不是也是让我们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一个更好的延续吗？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宗主杨峰设宴款待南王孟获，酒席宴前是有歌有舞啊。突然间，这位杨宗主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那些跳舞的男姑是一拥而上，掀翻了桌案，当时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朵思愣了，哎，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杨峰洞主，你是我的朋友啊，我请您来是为了助我家南王孟获一臂之力，抵挡诸葛亮的，想办法杀退蜀军，你怎么把南王给捆起来了？这什么朋友这是？他这胳膊，说着话他伸手就要抽肋下的佩剑，你别忘了，在他身后边还有两位陪宴官呢，那就是杨洞主的二公子和三公子。 这两位少爷在那看着这朵丝呢，只见他刚这么一扎实胳膊，砰过去就把朵丝给绑上了。那位孟优呢，孟优早上给捆起来了。哎呀，朵丝一跺脚啊，阳奉仁兄啊，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仁不

听，用手一推胡须，多斯贤弟，我这不是冲着你呀、实不相瞒，孟获做得有点太过了。你想一想，你的屠龙洞，记得我们结交之时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平安无事啊，怎么突然间汉丞相会领兵攻打屠龙洞呢？这是谁给我们招的灾闯的祸呀？还不是这个孟获吗？若不是孟获兄弟居心叵测，图谋造反，使得我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遭受涂炭，这是孟获的过错，咱们怎么能够与汉丞相作对为敌呢？又怎么能够埋怨人家诸葛丞相呢？贤弟呀、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孟获，完全是为了你呀。你放心，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也要保住你朵思贤弟的性命。不过这孟获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哎呦，孟获听着这会儿把牙这么一咬，等着大眼瞅了一瞅这杨峰，还有什么可说的？朵思呢？朵思听杨峰这番话很有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总觉得感情上下不去，我对不起孟获呀。哎呀，大哥，你不应该这样做呀。多斯贤弟，不管应当不应当，我们应该呀一心为国呀，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益州管辖，汉丞相立服汉室，咱们都是大汉之臣民。

0: 风他假意设宴，设下一个圈套把我给捉住，这怎么能算得是丞相之功劳呢？如果丞相这次要再敢放我，呵，大伙儿一听又来了。丞相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嗯，猛火将军，我要再放你，你能怎么样？
1: 这个，哎呀，
0: 猛火一跺脚啊，心说人家光这样的话呀，哼，问了我好几遍了。丞相如果再敢放我一次，我要回到故乡，我故乡在阴坑山，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而且我凭借阴坑山前三江之天险与丞相决一死战，那时丞相如果再能够擒住我，我呀由打心里往外轻浮。丞相一听，好，那我就依你一次，来松绑。当时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了，还像往常一样摆酒款待孟获兄弟，把孟优也放了。不单放了孟优，连那位朵思大王都给放了。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可以一起走。三个人当时这酒怎么往下喝呀，干脆抱拳拱手，立刻辞别汉营走了。把孟获放走之后，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重谢了杨峰洞主啊，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一共是21洞，全给了杨峰了，封杨峰为21洞主。然后诸葛丞相在这儿休整兵马，同时呢派人去请那位万安隐士孟杰呀，想把孟杰请出山。你就即便不为官，你应该到屠龙洞这儿来，这儿比你那地方也强啊。哎，这位万安隐士啊不辞而别，已经走了。诸葛丞相暗暗点头啊，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居闲士，人家就怕招惹这些事儿，给诸葛丞相指了路，让他掘地为权，好主意都给出。

孟获，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嫂嫂？嗨嗨，那怕什么呀，胜败兵家常事。说着孟攸就过去了，一见祝融夫人，先给朵思大王做了引荐。祝融夫人倒没说什么，吩咐手下的洞丁赶快请大王上马回山。实不相瞒，夫人已经听说了孟获与诸葛亮交战是连连败北，自己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这次来呀，就是为给丈夫出气来的，杀死诸葛亮，大败蜀军，震一震南王孟获之威呀。现在有什么话好说，她也觉得自己丈夫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赶快派洞丁扶南王上马，接回银衡山。我又像众星捧月一样，就把这位南王给接回老家来了。宁坑山这地儿怎么样？呵，这地方可太漂亮。要不怎么孟获跟诸葛亮说

就是卤水、甘南水、西城水的汇合之处。宁坑山这地方方圆几百里，是物产丰富，景色宜人，一年四季风调雨顺，

宝藏。不过在三国时期，这个地方科学还不那么发达，好多的这个矿产没被发现，只是呢发现了一个大银矿，这地方出银子，要不怎么叫银坑山呢？那么当时银坑山的人赶集花钱买东西都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钞票，也没有零钱，就一物一物啊，一物一物啊，拿东西换东西。这地方不单有银矿，而且还有好多盐井，出那个盐吧。这么说得了，银坑山这地方是十分富足啊，要不孟获那么神气呀、啊，他有倚仗啊。这次回的家来货，简直的那推不开门了，都来向他问安呢、啊，都来看望他。孟获住的什么地方？他住的宫殿里。哦，银坑山有宫殿呢。哎呀，孟获那宫殿修的才漂亮。你像什么西安呢、啊、洛阳、啊、以及西蜀的成都啊，哪儿修的也不如孟获这座宫殿。你瞧他这地方多美，那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中套洞，洞中藏山呢、啊。他就在这银坑洞内修了这么一座宫殿。当初孟获曾经说过，说天上有座凌霄殿，什么样我没看见过，地下也就是说东海藏着一个水晶宫，我也是听人这么说。他把工匠都找来告诉他们，我这宫殿修的必须比凌霄殿、水晶宫还得美，还得漂亮，还得亮堂。我有钱，我这有银矿，拿出钱来给我修。修吧，呵，修的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檐，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呐、啊。这么说得了，他这金殿呢、啊、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冬天进来暖乎乎啊，夏天进来唰的一下浑身的汗就回去了，凉凉快快。你甭管多烦，心里多别扭，一走进宫殿心里就特别那么亮堂，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这位祝融夫人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尽量使南王愉快。夫人传令，大排筵宴款待亲友，给南王洗尘。拿来，孟获把手这么一摆，所有的亲友一律不见，谁我也不见，没脸见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我没那功夫。干嘛？升殿议事。呵，钟点齐鸣啊，当咚，随着钟点声，银坑山中所有的文武全都到了。孟获秉正归坐了，他就把这前前后后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全都说了。现在我退守银坑山，凭借三江险要与诸葛亮决战了，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儿报五次羞辱之仇。多思贤弟呀，你多多的代劳吧，我想把三江城交与贤弟镇守。多谢南王啊。多思心说，行，孟获你够朋友，困难的时候奔我那儿去了，我对不住你。没事，我请出个洞主杨峰来，把你在酒席宴前给捆起来了。今天我来到你这儿了，你能把三江城交给我，我就豁出去向上的人头，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领令他就走了。把朵丝打发走了之后，孟获看了看他的夫人以及文武，你们还有什么退敌的妙策吗？哪个能给我出了一个妙策战败诸葛孔明，我在南中这儿与其平分秋色，我就封他为一字并肩王。银坑山的整个南中给你一半。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嘿嘿，大王何必如此呢？这儿是您的家，用不着重赏之下有勇夫，我不图大王的赏赐，我给您出个主意，保准

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阴坑山呢、啊、他是有来无回。哟，孟获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国舅舅爷祝融夫人的弟弟

我有一位老师啊，如果要能把我的恩师请来，恐怕汉丞相诸葛亮他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我家恩师啊，不但是呼风唤雨精通法术，而且他还善驱百兽，山里边所有的野兽都听我老师的。请您想一想吧，大王，诸葛亮带来多少人马，他就是带甲百万也会落得个片甲难回应。

0: 孟获一听，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贤弟，你就酌量安排吧。赶快起身，不得有误，遵命。不提这带来洞主请目录去了，单说说这位朵斯。这位朵斯带着人来到三江城，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这地方不赖啊。哎呀，南王把我当作心腹了。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是银坑山的要路咽喉吗？把这要路咽喉口的关卡交给我了，这得多么大的信任，我可得把这地方给人看好啊。他吩咐一声，多备弓箭。有人向他禀报，这儿的弓箭您就不必过滤了。怎么呢？这儿使的那箭都是毒箭，啪，这一箭射在你身上，甭管用什么药，全不好使，烂死为止。朵斯一听，是吗？你把箭拿了一支我看看。把弩箭给他拿来，他托在手里，这么一瞧，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啊，喂着毒药呢，好箭。把这弓箭准备的足足的，诸葛亮来了之后，咱也不跟他打，他只要是一接近咱的三江城，咱就开弓放箭。朵斯全都安排好了。没过五天，探马来报，西蜀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带人马来了。丞相带着人来到三江城，扎住了营寨。他在营门前看了看，哦，这就是三江城啊，谁在这儿镇守？朵斯。诸葛丞相让马岱、王平领兵三千去取三江城。这二位带着人去了，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带出去三千人，回来剩了两千来人了。怎么回事？那一千来人呐，都让人家给射死了，就连王平马岱头盔上也中了好几箭，好悬呐。他们把这箭摆在丞相的跟前，丞相一看这是毒箭，当时就吩咐辕门紧闭，不打了。呵，这一下子把城头的朵斯给乐坏了。诸葛亮让我打得闭门不出了，他当时赐下来酒肉，让这些士卒啊就在城头上痛饮呐。喝开了庆功酒了，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密传一令，命全军将校，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于明天晚上夜内子时啊，都得给我准备一包土，然后在营前听令。众军校接令之后都觉得奇怪，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不想办法破敌军三江城，破他的毒箭，弄土干嘛呀？这土跟人家那守城的毒箭有什么关系？嗨，你就别问了，让你准备就准备。没听丞相说吗？如果谁要是误了军命，小心向上的人头啊！你没看呢，连那么大的上将军都找土去了，咱也找去吧。一大包土弄什么包啊？找包皮儿，没那么多包皮儿，把小罐脱下来，拿褂子包。第二天晚上，一人提了一包土啊，往营门前这儿一站，候令吧。到了夜内子时，只见丞相由打营门中出来了，手捻胡须，乐呵呵的看了看这些军校，随后啪，把手中的大扇这么一摆，今天晚上诸葛亮要巧取三江城。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6: 见过面。自己又能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8: 李元芳火烧突击室啊，这赤夺他们是万万没想到啊，不都说水火不容吗？怎么这水竟然会燃烧啊？哎呦，这一下子这突击室的人都惊呆了，有很多人一慌张，噼里扑噜把手中的火把全扔下去了。这一扔这更加厉害了，呼呼呼连

0: 人这么一着急噼里啪啦全跳河里去了。他们就忘了这河水能着啊，他们还以为在陆地上呢，有火往河里跳。这往河里一跳，非但没把火扑灭，这河里头有很多的石油啊、石纸啊，一下子全沾身上了。石纸往身上一沾，这火马上就上来了，噗，就点了人油蜡了。哎呀，噼里啪啦，好嘛，这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了。那真不亚于这十八层地狱的什么的火海狱呀、是什么什么下油锅呀，跟那差不多少了。这种情景太恐怖了。士多克汗现在也傻了。
1: 救火救火，
0: 谁给你救火去？好在士多克汗离这岸比较近，他最后一个上木筏的嘛。他就想赶紧的奔岸去，但是面前都是火海呀，也没赤多可汗这么干事的。他一把就抓住自己的一个随从，哎，往前这么一撂，噗，就把这人呢就扔到了火海当中了。干嘛呢？这赤多可汗呢想拿这个人垫着自己踩着这个人过去，那扔一个人不够用的呀，一把又抓了一个，去你的，扑通，又扔进去一个。在这木筏之上的这王谦一看，我的妈呀，这赤多疯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呜，这赤多一伸胳膊又奔他过来了。王谦往旁边一闪身，赤多这一下子扑空了，他扑空了，王谦不干了。王谦一看，奶奶个熊啊，事到如今我也活不了了，干脆呀，到最后我做一下主人吧。呜，他往前一扑，拦腰把这赤多给抱住了。哎，你松开我！这赤多往外就揪，王谦现在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咬着牙，咱们同归于尽吧。谁让你打我来的？扑通，往前这么一顶。连赤多带王谦双双落入暗河当中，一掉进去浑身沾满油脂，就成两个火人了。哎呀，这个情景太惨烈了。那李元芳呢？李元芳乘着这个千钧一发的时机，俯身按下了自己一直用身体挡住的一枚神符。闹了半天，李元芳一进这座岩洞之时，这个安儿就发现了这里还有个神符，是一个地神符。因为当初李元芳只给他看的是两个神符，所以傻孩子居然一直记着。你看这傻人呢，有的时候记性好，他看一眼记住了。到下面一扯李元芳的胳膊，李元芳顺着这小孩的脸往下这么一看，哎呦，是一枚地神符。哎呀，李元芳眼珠一转呢，那既然火神符指向的是暗河入口，那么地神符就应该是通风暗道了。李元芳看到这枚神符心中高兴了，因为李元芳开始就心里头已然想到可能这个赤多可汗不会守诺，所以李元芳一直就防备这一点。如果可汗对自己和安儿下棋毒手，自己如何脱身？那么现在看到这个地神符了，李元芳高兴了。但李元芳一直用身子挡着，谁也没给谁说，就等这些人上了木筏了，等着火起了。李元芳明白了，这地神符是自己和安儿最后的一个生机了。他赶紧的回身，嘎巴一按这地神符，地神符往下这么一陷，顿时一阵乱响啊。但是这种响声被洞窟里此起彼伏的惨叫之声给盖住了。此时就见这个岩壁呀，开始摇晃了，岩壁顶噼里啪啦乱石往下直砸。李元芳一把 就把安儿护在自己怀里了，然后紧盯着岩壁之上凸显的这个裂口。那就在碎石刚刚停止掉落的那一刹那，李元芳抱牢安儿，纵身噌一下子就跃入裂口了。那这个时候从裂口往下这么一看，好家伙，这整个地库内呀是照如白昼一般呢，这火焰绚丽非凡，扑鼻一闻，焦糊气味混杂着臭味，是让人作呕啊。借着亮光，李元芳看到了这个地府开裂的裂口通向的是一条狭长的窄窄的岩缝，这个岩缝啊只能够容人匍匐向前，他也不知道这个岩缝通向何处了，但现在呀已然顾不了考虑那么多了，说我再想想吧，再推理推理吧，到底通向什么地方，考虑不了那么多了，现在已然不可以后退了，只能前进了。所以李元芳带着安儿就爬进了这条石缝当中，回头再一看，哎呦，这个时候已然有些人从这暗河里面爬出来了，爬出来的不是人呐，那简直是一具具的火尸啊，带着火的尸体，您想想，就这种人爬出来能活吗？就到现在医疗科技这么发达，你要是送到医院也得是全身100%的皮肤烧伤，那人根本的就没法活呀。这些人不爬出来还好，一爬出来坏了，由于刚才往下扔这木筏的时候有不少的这河里的石子都已经溅到这个岸上了，所以岸边河滩上都是石子，这人来来回回这么一踩，有些石子啊从这洞窟当中一直延伸到了地下监狱的洞口，这人不上来这烧得还慢点，人带着火往上这么一爬，呜，顺着台阶就是一道火线呢，直接就烧到了地下监狱。守在这洞口的士卒们这么一看，我的娘啊，赶紧的连连后退，跑得慢一点，这火势就把他们给吞噬了。有些人呢带着火就跑到了地上监狱，到那里准备打滚啊，觉得那地方比较干，在这里面一打滚可了不得了。这地下监狱有很多的木质结构，像柱子呀，监狱的这门呢，这监狱栅栏呢，都是木头的，这些人疼痛难忍，到处打滚哪还有理智啊，这么一打滚，身上的石子粘到了木头上，这木头就着了，这木头一着连带反应，时间不大，整个沙域就变成了火海了。要么说这个赤多可汗乌鸦嘴呀，下来的时候说了，说给我一起下地狱，真应验了，这真成地狱了，而且是火狱。那么原来有极少一部分士卒还在这个地下沙狱里面呢，没有跟随下去，按说他们应该安全吧，哎呦，被这几个带着火的这个人这么一折腾，这沙狱一着火他们也倒霉了，他们不认识路啊，惊慌失措，到处乱撞，这沙域里面就是一座庙。

和气是扑卷过来，一团一团的火焰烧得正旺呢，还能够依稀看见大片大片正在倾倒的尖房梁柱，甚至都能看到

怎么了？突然间有一个火人就从这台阶下面扑过来了。那甭问了，肯定是突击师人呢，这也不知道从哪里误打误撞撞到这里的。一看这个地方有通风口，这人求生欲望非常强，从底下就往上爬。那能让你上来吗？李渊芳在上面举起手中的弓，啪，猛的一砸呀，又把那个人给砸回火海了。李渊芳这个时候刚想奔上台阶，哎呦，李渊芳就感觉到从左腿上面有一阵钻心的刺痛，让李渊芳差一点没趴那儿，他一下子跪在台阶上了，然后回头这么一看，这才发现那就在自己刚刚按压地符跃入岩缝之时，腿上腰上已经被好几支箭给射中了，尤其左腿上的箭正好射在了自己膝盖的后侧，所以现在是完全不能站立了。自己刚才光顾的抱着安儿在这狭窄通道匍匐前进了，

要现在就听见这个台阶底下凄惨的呼喊声不绝于耳了。同时啊，从堡垒外边也传来了狂乱的叫喊声，哎呀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啊？啊，李渊芳留神这么一听明白了，这是留在地面上

0: 找自己目前是安全的，至少我们还能够等待。等待？等什么呢？嗨，李元芳自己苦笑一声，自己也不知道，他就侧身倒在沙地上了。李元芳此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从腰间、膝盖间流出很多的鲜血，热乎乎的，但是自己呀，一点都不觉得疼。李元芳朝像傻子一样呆坐在那里的安儿把手伸过去了，但是小安儿现在根本没反应。李元芳这个时候又把目光投向了堡垒上部的通风口，就见金灿灿的阳光在头顶上明暗交叠，昏黄不定，宛如流年相继，死生往复。李元芳心说话，看来如果想把安儿送出去，只能从这个口里把他送走了。但是李元芳现在一点劲儿也没了，而且怎么送呢？你就算送上去，外面没人接，这安儿不摔也摔死了吗？哎，李元芳往墙上一靠，在这昏昏沉沉的就睡过去了。说睡过去也好，昏过去也好，累的也罢，休息一会儿也罢，总而言之，李元芳一直在这里坐着，等到了天黑。那就在李元芳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间呐，李元芳耳边响起有人呼唤之声：哥哥，你在哪儿呢？哥哥，我来了，哥哥，你在哪儿呢？哟，就这个呼唤声让李元芳一激灵，一下子把眼瞪大了。李元芳支棱着耳朵仔细地摸着个声音，又让自己摸到了，就听有人在外面喊：哥哥，你在哪呢？我来了，哥哥，你在哪呢？这下不错了，李元芳一下子就明白谁来了。谁呀？正是韩冰呢。韩冰来了。韩冰不是在阿苏孤儿河吗？他怎么跑这来了？韩冰还是不放心哥哥呀，仍然没听李元芳的话。李元芳走后，这韩冰呢，就把武训尸体给埋在了胡杨林里，做上记号，然后带好了粮食水。这小孩韩冰，他没去找梅迎春，他思前想后，还是放心不下哥哥。小孩韩冰心说话，即便是你再骂我，我也得找你去。他咬紧牙关，跨上自己的小马严峰，就直奔伊伯泰而来了。可是韩冰呢，那毕竟是个孩子呀，他现在赶到此处，究竟能不能把李元芳和安儿救出来，咱们下回再说。
1: 不要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自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9: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9: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8: 我们知道
14: 他们共同的名字
8: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01，各位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为您带来的早高峰时段的体育节目《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子昂。
1: 早上好呀，我是小丽。陈明迪说今天是青年节，的确是哈，也和您一样哈，祝大家节日快乐，也希望大伙儿像永远像青年一样哈，怀着一颗奔腾的心，不断的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0: 在这儿呢，也是首先，今天是5月4号啊，祝大家青年节快乐。不知道这个现在精神的青年算不算青年啊？
1: 很精神现在。
0: 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啊，今天的天气情况还是稍微的有一点凉的早上啊，您一定要留意。在早上如果说您早些时候要出门的话，要注意添衣保暖。今天的温差还是相当的大。
1: 这两天确实天气挺好的，昨天呢我还是利用一点时间哈，去香山附近转了转啊，天气是相当的不错。但是呢昨天中午的时候可能还下了一点雨，早晨我下了节目之后外面真是晴空万里，一丝丝云都没有，但是到了中午突然来了一块雨云就在头上慢慢的向南飘去，所以中午那段时间呢下完雨之后下午温度还挺低的，虽然说已经有一点初夏的感觉了，但是早晚呀包括这个实时的天气变化还是要请大家及时注意哈，非常容易感冒。今天呢还是午后南风会有所加大，阵风5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防风防晒，入夜之后风力会减小，最低气温12度。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昼夜温差比较大，请您合理的调整着装。具体是今天白天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比较干燥啊。到了晚上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今天因为紫外线也是比较强哈，请大家外出呢注意防护。这样呢，如果您去登山啊，或者是外出游玩的话，空气质量还是非常好的，适合大家出行。那预计今天的花粉浓度呢是中等到高等级别，所以也请大家敏感的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0: 是的，这天儿如果说出门啊有冷空气，再加上如果有花粉刺激的话，这鼻炎估计就又来了。
1: 今天是4号哈，假期还有1天，也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最近这段时间的比赛还是非常多的哈，各种类别的比赛，那有一些比赛已经结束了，很遗憾昨天我们没有获得尤伯杯。出去玩的时候我还在不断的看尤伯杯的比赛，非常非常可惜哈。单打没拿下来，然后双打这份拿得不错，但是后面我们依然发挥得不是特别理想。而且昨天 CBA 季后赛北汽的队

0: 咱们面对这个老对手是不是一种宿命呢？
1: 我觉得也还好。这个时间的广东好像要比前几年要好打一些，我们还兵强马壮的哈。再有呢，就是像足球这边，其实这一轮联赛打完之后也很快，从周二开始下一轮联赛就开始了。然后呢，还有周三哈，我们北京国安将会在周三迎战大连队，又回到了主场。最近这段时间，国安的状态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揪心，尤其是在玉坤高原上哈，那一轮比赛打的呀，真是能拿一分回来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哈。大伙儿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2: 没错，
1: 来说说啊。
0: 我们今天的另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来一起说说今年。

是司空见惯了，咱们也没少申诉。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中超的裁判，有没有哪支球队对裁判判罚是完全满意的？我不知道啊。包括领头羊成都荣城的球迷们，会对裁判判罚完全满意吗？这个我觉得也画一个问号哈。就是还是有一个原则，我们自己淋过雨啊，可以让别人打伞的，就是裁判判罚的这个争议啊，永远不是因为哪支球队输哪支球队赢啊，而是因为裁判判罚肯定出了问题。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的话，那个手球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啊，前面不判才那几个国安的踢到这个对手手的手球没判才是有问题。只能说经过之前的一些裁判评议，是不是这个手球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啊。然后曹颖静对奥斯卡的那个冲撞呢，我觉得啊，这个咱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还是确实有动作啊，确实有动作。这个如果说真的裁判判了，咱们也不好说啊，咱们也可以申诉一下，不好说，这就是一些不好说的这个尺度了，可能要跟裁判的。

咱好好的这个准备手抛球反击啊，这个守门员发动反击，这时候呢有对方的锋线的球员在禁区里阻挠阻挡咱们的门将，其实呢这时候呢门将其实侯森唯一多一点的动作可能就是转体的时候附带的上肢动作啊，事实上直接一个咱们开玩笑说蛮牛冲撞啊，把对手撵过去那也一点问题没有，这个就首先前锋球员按理说按体育道德来说按规则来说都应该躲着守门员，至少不要主动去找守门员的路线啊。第四个就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竞技体育要是运动员不激情一点的话那咱们

0: 裁判判的有问题，
1: 也是随之发生一些改变。那这场比赛其实是给国安队提供一个范本，啊，如何去防范大连队的这个攻击群，啊，特别是他们这种前场更为讲究，高点和速度结合的这种直接性的打法，我觉得这对于国安队的后防线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国安队还是要吸取上一个主场对阵天津队的教训。不要把自己当成所谓的强队，也不要太过于看重这个主场优势。啊，大连队通过前面的比赛已经展现出过不俗的实力。啊，目前来看，这支球队无论是年龄架构上，还是外援和本土权的这个人员的储备上，啊，其实都已经接近了中超准一流的水平。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国安队还是要针对性的去限制大连队的几个进攻点，或者说更严谨一点的说。应该要从防守做好，这场比赛国安队想要取胜，我认为不会特别容易，甚至，这会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较量。
0: 看到大家都说啊，这个现在都站起来诉说自己的委屈啊，然后都是大家自己吃不了一点亏啊，说这样下去的话，裁判问题是摆在足协领导面前的大问题啊。说不好办啊，不好办更应该办啊！也有说那个点球我支持云南上诉啊，之前的比这个更明显的手球足协都驳回了，我倒是想看看足协怎么解释。对，现在大家都想看足协怎么解释，裁判的问题太多了啊，太多了。上海海港呢也输球了，1-3不敌青岛海牛，就是海港输给这个之前的争冠对手级别以外的队伍，这个赛季也不是新鲜事儿了。上官新闻，上海的媒体呢撰文称。这个两支上赛季的联赛杯赛的冠军球队因战绩不佳彻底陷入保级圈，把咱们也带上了哈。
2: 确实是这样的，咱们现在都倒数了，人家说咱也没话说哈。两支球队确实传统强队在这个赛季遭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濒临降级圈。你像只有两个外援首发的海港队，客场挑战5外援首发的海牛。他们也是遭遇到一些裁判的争议判罚呀，包括自身战术应对不利的这样的情况下，

0: 这个争议判罚呢是当时有两个主裁判啊，就是有两个主裁判的判罚有问题啊，就是有争议，就是青岛队外援对海港的后腰卢永涛做出附加动作，海港认为呢逃脱了本应出示的红牌处罚，然后海港后卫的五米提江的防守动作不明显，但是呢裁判朱文斌却亮出了第二张黄牌，海港队呢就此少一人作战，最终呢这个被青岛海牛队在第68分钟打出了反击，扩大为2-1的比分啊，那海港队最后呢3-1也无力回天，海港队也是被青岛海牛啊这个在时隔13年之后再次击败。上一次击败还是在就上一次海牛击败海港还在2013年的5月，相当久。那海港今年也是开始创下各种输球记录了，那咱们这个也是三度领先嘛，对吧？但是又三度被逼平啊，确实是上官新闻说的也没错啊，就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太好。
1: 说这个裁判啊，主裁判朱文斌，很少在中超联赛当中执裁。
0: 对，
1: 他呢以前担任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业务吧，不是不知道现在 AI 是不是好一点，以前业务可能也需要打磨。
0: 就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 VAR 在中超刚引入没几年的时候，没几个赛季的时候啊，出过一档子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VAR 给了一个裁判的观察视角，但是呢，这个毕竟拍到的球场本身是 3D 的，是三维的，给到的画面呢，屏幕上是一个平面，他肯定还是需要用肉眼去进行一些模拟和构建，然后做判断的。然后，这个姓朱的这位主裁判啊，当时干了什么事呢？拿 A4 纸在屏幕上比划了一下。太当时贻笑大方了啊，贻笑大方了，就是这位主裁判。然后，这次给海港呢这个吹的这个比赛啊，也让海港非常的不满意。很多的这个球迷也陆续开始讨论，就今年这个赛季中超的裁判怎么回事啊？宋彦军就说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变多了这个裁判的问题。我们也是请王小瑞来分析一下吧，为什么裁判的问题现在在今年的这个中超里面一下就变得如此的敏感？
2: 中超联赛这几轮关于裁判执法的申诉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啊。这轮联赛我们也注意到，在天津队和武汉三镇队的比赛的尾声，又是出现了比较，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特别是涉及到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唐顺奇，其实，在联赛的前两轮也是出现了，很有争议的判罚，当然天津队赛后呢，也已经明确将会针对唐顺奇，无论是比赛尾声啊这样的一个疑似的漏判点球的行为，还是提前吹响中场哨的行为，包括没有回看 VR 的情况下去追抢中场哨，这三点都会提起申诉。但是这样的一个申诉也好，或者说评议也罢，它其实是改变不了比赛的结果。我觉得所能给予俱乐部的这种帮助也是比较有限的。无独有偶啊，在北京国安队和云南玉坤队的比赛当中，针对当值主裁张雷的4个比较争议的判罚，云南玉坤队在赛后也是第一时间予以了申诉，特别是那粒疑似的点球判罚，当然是吹罚了10颗，手球送点，但是呢，云南玉坤队认为，到底是有没有手部触碰皮球，或者说是不是存在球打手的情况，也是对此予以了申诉，其实呢，最近这几轮比赛，不仅是集中在这两场比赛，很多场次，对于裁判员的执法。特别是对于 VR 的介入与否，很多俱乐部都是提出了他们的这种意见，而且这个意见呢也是越来越大，声音呢是越来越高涨。我觉得这也和联赛呢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连续作战啊，连续一周双赛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有着很大的关系。简单来说呢，就是联赛踢到这样一个1/3的阶段，各支球队所面临的压力和考验是越来越大的，而且呢，这个积分榜上，无论是在积分上还是在排名上，现在都会涉及到比较关键的一点啊，特别是保级圈，你像天津队和武汉队的比赛之所以会出现比较有争议的判罚，也离不开目前两支球队所身处的环境啊，都是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价值6分的保级大战。特别是本赛季的中超是面临罚分的情况啊，很多中下游，就是目前排名中下游的球队，其实压力都是很大的。你像海港队和青岛，海牛队的比赛，针对主裁判。

的判罚，海港队也是提出了申诉。其实，你说海港队现在这个情况呢，他想要争冠已经比较困难。其实这个赛季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现在这个积分呢，如果再没有增加的话，啊，甚至说有可能会在半程过后进入保级大战，啊，这其实在历年啊联赛过程当中所没有遇到的情况。所以呢，有很多球队其实，从心态上啊，从经验上来讲，对于目前中超联赛这样的一个乱世格局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也是没有经验可言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又有成绩压力的情况下，那么各支球队呢，把很多这种不满的情绪或者把很多矛头焦点都集中在主裁判的这种执法上，那么出现这种比较激烈的争执、激烈的争论，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了目前中超联赛一个。

0: 也是未来两年介绍了我们现在中国足球振兴发展取得的积极进展，表示进一步加强和像国际足联、亚足联等一些协会的沟通与协作，以后我们还要重点深化青训发展、赛事交流、技术提升等这些领域，尤其是加强青少年足球领域的交流互动，来持续提升中国足球的发展水平。那当然各方面哈，包括刚才大家关注到的技术方面就包括咱们的裁判问题，对吧？
1: 嗯嗯，确实啊。那我们也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片花之后我们接着来聊足球方面的消息。
2: 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寻路光明。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说国字号方面的消息。那中国足球队官方也是发布了 U17 男足备战的视频，主教练弗道敏在训练前呢向球员们喊话，他说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脸是充满干劲儿的，充满动力的，是使劲儿能跑的，你们现在得摆一个就是多少训练量都给我跑下来的这种脸，对于对手来说这样就是最烦的，通过跑动超越对手，还是非常的有干劲儿啊。我们也是听听王小瑞来给我们带来这个国少的前瞻。中国 U17 男足呢会在5月6号的凌晨对阵卡塔尔的 U17 男足。
3: U17 国少队目前呢正在沙特吉达已经展开了 U17 亚洲杯的冲刺备战，也是最后阶段的备战。可能大家对于这一次 U17 国少队的沙特之行还是比较重视。目前来看呢，这支队伍因为在去年的预选赛，包括蒙太古杯，包括在呼和浩特的四国赛啊，表现非常出色。加上呢 U17 亚洲杯呢，只要小组出线就可进军世少赛。其实外界都视为这是一个中国足球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中国足协呢对此也是非常重视。那么据我了解，中国足协的副主席许继仁、国管部部长汪宇、国管部副部长童杰都是随队出征。也可以说是给予球队鼎力的支持。U11 国少队呢在出征之前是在广东肇庆市进行备战，总体来说呢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竞技状态的水准。但是让人比较遗憾的是，在从肇庆出发前往沙特吉达之前呢，国少队内部呢是出现了伤病的情况，其中就包括已经在中超联赛效力的已经在中超联赛国亮相的青岛海牛球员黄兆雷。当然 U17 国少队的这个中前场的人员还是人才是非常了解，而且呢在2月份 U17 国少队的都是得到了披挂出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两场比赛中国队也都是战胜了印尼队虽然第一场比赛是7-0的大胜，第二场比赛是3-2的险胜，但是从这两场人才的经历来讲，无论是主力球员还是替补球员都得到了锻炼我觉得这也是弗道敏当时对于球队进行练兵的一种思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U17 亚洲杯的小组赛是3天一场，那么如果只是一套阵容显然是非常冒险的，也是非常吃力的。
1: 这是国少的情况
0: U17 亚洲杯男足小组赛星期三凌晨的0:30我们要打印尼。印尼以前咱们热身的时候打过，有2次交手都赢过，还有一次有一个7-0，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把握的哈。那这次咱们和日本、印尼、卡塔尔一组，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就像小瑞说呢，咱们把这个比赛都踢好了。男足呢很快就开始了，女足已经开始了哈。那今天晚上的7:30，我们将会继续迎战越南女足，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对手。之前咱们是。

0: 六球大胜了缅甸队，
1: 对，
0: 所以对于咱们女足这个层面，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大问题哈。
1: 嗯，
0: 很有希望拿到U17世界杯的资格。
1: 是的，
0: 嗯，
1: 说完了国少，再往大一点说的 U23 最近也要张罗着备战啊，但是呢，好像遇到了一些阻碍啊，就是安东尼奥带的那支亚洲杯亚军啊，亚青赛亚军的球队，受到了比较大的困难，都有什么呢？我们也是来听王小水来给我们讲一讲。
2: U23国家队在6月份的热身计划呢，已经是正式出炉。那么根据记者的了解呢，U23国家队将要前往遵义和贵阳，与塔吉克斯坦 U23 进行两场热身赛。但其实这两场比赛的安排过程也是有点，非常曲折。怎么说呢？到目前为止呢，这两场比赛究竟是内部对抗赛还是公开售票的公开赛，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其实按照主教练安东尼奥的想法呢，毕竟距离亚运会是越来越近，而且这期集训是亚运会之前的最后一次练兵，最后一次集中，其实还是想要从保护球队，这个战术保密的角度，去进行这种热身安排，但是呢，毕竟亚运会的比赛是公开性质的赛事，其实 U23 国家队呢也在考虑是不是，采取一场公开一场封闭。那么之所以选择塔吉克斯坦队进行热身呢，其实也是 U23 国家队的一个下策，因为球队最先的想法是要前往日本和日本 U23 国家队，严格来说是日本的 U21 国家队进行热身赛。大家都还记得在1月份的 U23 亚洲杯当中，其实中国的 U23 和日本的 U21 是在决赛当中下注相逢，但是呢中国队最终是以0-4失利，也见识了日本队即便是小两岁的这个年龄段，他的整体的足球水平和整体的这种技战术的意识。但是呢日本队呢在备战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过程当中呢，是和韩国队已经是拟定了热身计划，也就是在6月份呢日本队和韩国队会在日本进行两场热身赛。那么中国队呢这样的情况下呢，既没法约日本队进行热身，也没法和韩国队去进行热身。特别是韩国队，其实他在准备亚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和中国队的情况是比较相似的啊，首先都是 U23 的年龄段，其次呢都是会进前超龄出战。其实在上一届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和韩国队在亚运会开打之前就有过在金华的两场热身赛。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和日本队约不成，和韩国队约不成同时澳大利亚队呢也不会参加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加上之前的泰国队啊、越南队啊、朝鲜队啊，在3月份的西安斯国赛也和中国队过交手，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彼此之间是太过熟悉，所以中国队在选择热身赛对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选对象是比较有限，包括在亚洲之外的像欧洲、美洲啊，其实是没有 U23 这个年龄段的国字号，都是 U21 的国字号。那么西亚球队当中呢？其实无论是他们前往中国参赛还是中国队前往西亚参赛也都不是非常现实，所以选来选去最终也只能选择塔吉克斯坦U23进行比赛。其实在这次和塔吉克斯坦足协进行沟通之前，据我了解中国U23都已经做好了这一期的确没有比赛可打的准备，但是呢主教练安东尼奥是比较坚持一定要找国字号或者是地区代表队进行这样的热身他是非常拒绝和俱乐部热身。由此可以看出呢安东尼奥对亚运会的准备呢还是非常严谨非常细致。当然呢除了热身赛的准备，中国U23国家队目前还面临两个比较让人棘手的麻烦。一个就是超龄球员的选择，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六月份的这期集训超龄球员还是不会得到确定，也不会有超龄球员加入到集训名单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队目前的伤病情况，大家也看到了李振权在联赛当中是遭遇重伤这期集训是不能参加。在荷兰德博士效力的王博豪在3月份的四国赛之后返回荷兰是被检测出韧带撕裂，已经有一个多月是没有在邓博士比赛，也没有随队合练，都是单独的恢复和康复。所以呢对于中国U23队来讲呢其实麻烦还是不小的。当然呢在这一个比赛日当中呢目前来看像王玉栋啊、吴米提江啊、包括巴哈拉木啊这些球员还有可能被邵佳一照顾到国家队当中。所以呢安东尼奥的整个备战的系统性 有可能会大打折扣。
1: 这是国字号方面的消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篮球方面吧，大家这个足球这儿聊得非常热闹啊，咱们都这个保持互动着，当然了注意情绪稳定啊。我看现在听听 FM 的评论区里很多有的没的已经开始聊起来了啊，还是这个咱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
0: 来说说 CBA 昨天的两场季后赛都打成1-1哈，关键之战广东对阵广州这场比赛一开场广东就打出了一个17-7，第二节前半段呢也依靠着威金顿的发挥，广州队呢有一度反超的迹象，但很快广东又把这个主动权扳回来了哈，52-47，半场结束广东领先，下半场广东又顶住了广州的多次反扑，最终是90-80战胜了广州队，这样呢晋级八强之后将会对阵老对手北京北汽。广东这边的球员迈克尔24分5篮板4助攻，昨天关键是胡明轩的表现非常好，好复苏了，15分1篮板1个助攻。而广州这边的威金顿呢，真的是只靠他一人打43分6篮板4助攻，一半的分基本上都是他得的。徐昕昨天13分11篮板2个助攻，所以说季后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广东依然保持，仍然可以打入八强的这样的记录哈，将会迎战老对手北京队。
1: 没错，让一追二，广东呢还是笑到了最后。我们也是请江帆来点评一下吧，就是他们到底是做好了哪些东西，能够在先输一场的情况下连扳两场呢？
3: 这场悬念打到最后才分出的胜负的比赛呢，其实还是看到两支球队的整体优缺点呢，其实还是在这个赛季体现的更加明显的一些。广东在最后赢下比赛呢，无论是从这个球员的整体的发挥的稳定，包括从体能上的优势和攻防相对的稳定来说，和广州的较量呢，可能还是占据了最后的优势。广州队呢，的确在他的上半场当中，无论是维金顿的发挥，包括刘元成，其实在这几个点上的稳定度，给了这支球队更大的一个帮助。并且在双方上半场比赛的这个得分当中呢，在并不低的得分里面，有点势均力敌的感觉。但是随着比赛呢进入到下半程当中，我们还是看到无论是从刚才说到的这种球星的稳定，包括季后赛的经验等等等等，其实都还是能够呈现出广东队的一些优势的。尽管他们的外援成色呢其实在整体的赛季当中并没有显得太突出，但是打到关键时刻呢，其实他们还是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合适的攻防的节奏去赢得比赛最后的主动和赢得胜利。我们看到比分呢是随着进入到了第四节的后半段之后呢，逐渐的慢慢拉开，这其实体现出广东队的一个老辣。最终能够赢下整组系列赛的比赛，除了第一场呢有点发挥的让大家跌出眼球之外呢，其实还是在后面两场比赛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一个韧性。进入前八也算是对于这支球队有点惊险，但还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关。那对于这支球队的确进入到了前八之后呢，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也会出现，比如说像胡明轩在第二场有了沈勇的回复，但这回复是否稳定，包括大伤初愈的孙永熙明显没有进入到最佳状态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更好一些和恢复到了几成，以及我们一直提到的外援的成色，包括在这场比赛里有意的缩短了拉克塞维奇，上场时间才不到5分钟，这会不会在经验大战当中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去咬住这一关。
1: 这是关于经验大战啊第一场的一个分析。
0: 另外一组呢，昨天辽宁队是客场82-98不敌山东，没有晋级。他们首场比赛先下一城的情况下连输两局啊，被山东队给逆转了。辽宁队要说上一回缺席八强，那早了，2011-12赛季，他们当时是排名联赛第15元的季后赛。
1: 辽宁这个赛季确实是青黄不接啊，然后包括杨明也结束了自己的执教啊，这个看等他们重建吧，一个王朝也彻底结束。那山东呢，完成了晋级，也是他们首次挺进季后赛，从2020-21赛季之后啊，首次挺进季后赛八强啊。那青岛这边呢是不敌山西，山西完成了下课上，而且是2-0横扫。 那青岛呢是结束了本赛季的征程。赛后呢，篮球记者贾磊点评了青岛的表现，说呢输得有些遗憾啊，特别是上一场加时赛的失利啊，离胜利只差一个球，这场比赛也追到最后一个回合。那杨汉森离开青岛远赴 NBA 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这对青岛队来说可以说是釜底抽薪一般的影响，他们常

0: 常规赛打出的表现还是远超球迷预期的，打到第七的位置。也说呢，培养一个杨汉森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那重建的过程是更漫长的，球迷们需要耐心一点。
1: 那这样的话，就是上海打山东，北京打广东，广厦打广西，广厦打山西，深圳对浙江。刚才有很多朋友有在说，其实咱们最近这段时间也没有闲着哈，
0: 对，
1: 咱们一直也跟深圳啊这边热着身呢哈。
0: 这段时间主要就是训练，
1: 对，就是磨合，
0: 对，
1: 来的人还有回来的人哈，磨合，
0: 把大家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1: 方便面也说这个打广东也挺好的，正好练练手出出汗，也是把咱们这个新来的人哈好好的磨合磨合，
0: 没错啊，那八进四现在捉对厮杀啊，大家觉得四强分别会是谁呢？在八进四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是请江帆来大胆的预测一下，看看他是如何分析的。
2: 八进四的比赛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组呢，北京和广东，我觉得其实是悬念相对最足的，当然也。

浙江队呢也是在最后晋级过程道路当中体现出了他经验非常老辣的一面，但是面对深圳队呢，毕竟是重新回到了大家熟悉的位次当中的一支球队，那这支年轻但是又更加充满朝气，并且逐渐的确立稳定这个基调的球队，是不是能够给浙江更多的考验？要知道，非常长的时间里呢，浙江队其实在名次当中可能是和深圳队，甚至是会出现不止一个赛季的对调的局面。那反过来呢，这个赛季会不会真的呈现出深圳更加有优势，能够去守住比赛胜利，甚至是在前四当中能够给联盟当中任何球队形成更多影响，或者说更多阻碍的球队之一呢？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另外呢，在上海和山东这组呢，我个人可能会觉得上海队的整体优势可能看起来会更加足一些，因为这支球队，的确在常规赛当中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完整性，确实是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他们这个赛季，志在夺冠。其实任何球队想要夺冠呢，都可能躲不开上海这一关，这可能是很多人会给到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认识吧。那另外的一组呢，可能就要聊到的是山西和广厦了。我一直在说，广厦可能是相比较来讲呢，最被。

0: 常充足的准备和应对，他们是在以低调的状态去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这一幕，会怎么去度过，这就是广厦可能会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意识吧。我们期待着这支球队能够在巴尼斯的过程当中，在面对山西的过程当中能够展现出自己的优势，以及在随着比赛的长度增加之后呢，逐渐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打出来。
1: 后面呢，如果顺利的话，咱们以逸待劳，养精蓄锐，拿下广东的话，后面大概率还会有京沪大战等着我们啊。这是前面的一些消息啊，篮球方面的 CBA 方面的一些消息。那说两句 NBA， 在这个 NBA 的季后赛那屋呢，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刚刚不久啊，结束了魔术和活塞的抢七，魔术呢没能完成黑八的奇迹啊，最终呢是4-3输给了活塞队。这样的话也是在诸多的抢七之中啊，这个又是败下阵来。然后76人呢，在早些时候呢也是不敌凯尔特人啊，也没能完成黑七奇迹。那么骑士和猛龙的抢七的大战呢，是在明天的今天的7:30已经也是开打了。我们也是现在是第一节啊，13-7，猛龙依旧是领先，就是猛龙呢也是在常规赛里排名更高的一点的球队。挺有意思的是，那边呢从第一轮开始就是7局4胜。然后刚才这儿也有这个球迷问啊，说8-4几场几胜制呢，咱们这儿这个赛季还是3局2胜啊，8-4的比赛。所以呢一边咱们这儿是3-3-5-7啊，渐入佳境啊，逐渐拉长系列赛。那边呢是7-7-7-7，从第一轮开始就是7局4胜。所以第一轮啊，东部这边呢就打出来一大堆抢七。所以我们也是看一看，请这个江帆说一说吧，如果咱们也是7-7-7-7，有可能吗？
0: NBA 季后赛确实随着在8-4各自的这个东西部当中啊，这个首轮的激烈对局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意外，比如说出现过名次更加靠后的球队能够取得胜利。那其实天王山之战的抢七也出现的不止一次，也恰恰说明了在这个赛季的乱世当中呢，其实大家的整体实力是更为接近的，也并没有说绝对实力能够去拿下的对手的这样的一种体现嘛。也就是说弱点是都能够被针对出来的。那另外反向过来呢，确实能够说到这个赛制带来的一个魅力，就是当你的弱点一旦呈现的更明显的时候，其实对手的回应能力并且会给对手研究时间的时候，其实会可能会随着这个长度的呈现情况之下给到的回应也会更多。这就是在这个七场比赛的一个不同的魅力值吧。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在这个七场比赛里呢，还是要伴随的一个点，就是你的

0: 想去走。
1: 还是要纠正一下啊，刚才说错了。在 NBA 季后赛首轮的季七当中呢，昨天啊，费城76人109-100战胜了波士顿凯尔特人，大比分4-3晋级。是七六人呢，是一度是在这个系列赛里1-3落后，那这也是他们队史一共是第19次在系列赛中1-3落后，此前的18次他们都没能完成翻盘，输掉了最终的系列赛。那在昨天取胜之后呢，他们在1-3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系列赛的战绩限定战绩啊，变成了1-18，也就是完成了第一次队史第一次1-3落后的翻盘。而波士顿凯尔特人的季后赛历史当中呢，此前出现过32次3-1领先的情况，他们全都笑到了最后，这也是第一次队史遭遇3-1领先逆转。
2: 这边是美职篮，那 CBA 昨天我们这两场比赛打完之后，辽宁队是无缘12进8，还没有能够再进入到8强这个过程当中。那最后结束之后呢，李晓旭就要宣布退役了。那李晓旭呢，21年的职业生涯，他从2005年到2006赛季就开始为辽篮效力了，打了21年，跟球队拿了4座总冠军。他职业生涯总共是783场比赛，可以排在 CBA 历史第二。常规赛场均是8.4分、7.1个篮板、1.2个助攻、0.8个抢断和0.6个盖帽。季后赛呢，场均也可以拿到8.3分、6.8个篮板、0.8个助攻、0.9个抢断和0.6个盖帽。所以他是 CBA 历史前场的篮板王和辽篮的队魂级的人物。那因为今年的比赛只能到此为止，所以他也选择哈退役。要说辽篮也确实是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数据，上一次无缘八强呢是2011-12赛季哈，排第10，所以也是比较的惋惜。那反过来看我们北京这边啊，北京呢又遇到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老对手，广东，咱们也是很多年哈跟广东在一起打季后赛，不知道大伙还能不能记得？刚才我看到也有朋友说以前这个。